0: 者和这个展品分开了，也没有什么人碰啊。
1: 嗯，
0: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样的爹说句好听的是没素质，
1: 哎、
0: 说句狠话就是欠揍。
1: 你看，老百姓常说一句话，随根儿。所谓的随根儿，不光是遗传的问题，还有后天的熏陶感染，行为的继承就是榜样的力量
0: 啊。人家我身边，我有个同学就说，他们同事家小孩总因为就是跟别人动手动脚的，打打闹闹的，被老师批评。然后后来呢，他就发现
1: 他爸就这么翘。
0: 哎，他爸在家跟他就是这么玩的，
1: 对啊、
0: 没事踹你一脚，
1: 没事钳了一下，
0: 推你一下，
1: 啊、没事怼一下、
0: 啊、
1: 掐一下、捏一下，
0: 没正事儿、
1: 啊。你说你出去，你跟别的同学也是怼一下。
0: 对，他也就觉得我跟你玩呢，哎、但是其他的同学可能会觉得你冒犯我了，谁跟你玩啊？
1: 因为你父子之间没有这么强烈的这个界限感。
0: 嗯，
1: 你跟别的同学，你突破了这种安全距离，人家当然觉得你冒犯我了。
0: 他小嘛，他就不懂，他就觉得都这么玩。
1: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是大人要教给他的，说孩子，你跟你的同学之间可以亲密，但是不能无间。
0: 哎，
1: 这个所谓的间不是说挑拨离间啊，
0: 嗯，
1: 是你跟别人天然有一个安全距离，你可以没有这个安全距离概念，但是别人有啊。你要是离得太近，在他意料之外，你突破了这个距离，人家就觉得你是在侵犯他，侵犯他的这种边界感。矛盾就这么产生了呀。
0: 所以家长是镜子啊。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哎，这个好视力啊，它26周年的大庆活动今天就结束了，这是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错过要再等一年，所以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呀、干涩、发痒、不舒服啊，一定趁今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今天赠送的产品礼品也特别多啊。首先是多送你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使用啊，免费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之后啊，这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大家千万别觉得这岁数到了都是正常现象啊，眼睛问题那是最怕拖的，越拖着视力越差。尽早用上好视力，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良，研发了这个修复型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密膜花是明目舒缓。贴完之后感觉明显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31号啊，这个周年庆就全部结束了，现在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再送一套中草药的草本健康枕，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啊，大熊说，这个我高中同学1米9的大个儿，打篮球的，
1: 啊，
0: 真事儿，高三了、
1: 啊、
0: 我才知道他不会系鞋带儿。
1: 那人家现在也可以振振有词
0: 啊，
1: 我可以买不带鞋带的鞋。
0: 哎，那个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儿子上大学军训的时候，他晚上去给他儿子送一根绳儿
1: 啊，
0: 因为他儿子不会系腰带。
1: 哎，你看，就是那个不系鞋带的鞋，我们小时候只有一种，就是黑面白底儿的
0: 那个像老头布鞋似的啊，
1: 那个叫什么？那个小时候有一个专属名词叫懒汉鞋、嗯、
0: 啊，
1: 懒汉鞋嘛，就是一伸脚就可以穿进去。
0: 现在叫一脚蹬
1: 啊。那你看，它其实名字起得很精巧。
0: 哎，你看，就是年代变了，那些年就是啊，你不爱那个系鞋带，你就是懒汉鞋。
1: 对啊，
0: 现在叫一脚蹬。
1: 那现在是为了方便，那时候说你要图方便，就感觉这人你
0: 连鞋带都懒得系，
1: 太懒了，鞋带都不系，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好，那我们最后呢，来说说这个大闸蟹啊。咱们北方人可能对蟹的概念不强，但是这些年呢，生活水平好了嘛，中秋节肯定要吃大闸蟹的。为大家推荐的是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蟹田直供的，咱们专属的蟹田直供啊，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有官方认证的，原价1288的蟹卡，公蟹3.2两，母蟹2.2两，4公4母8只只要299。 原价1688的蟹卡，公蟹是3.5两，母蟹是2.5两，然后呢也是四公四母，再送一张红酒兑换卡，只要399。
1: 哎，原价2688的精品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现在仅需499。原价3688的高品质的蟹卡，公蟹是5两，母蟹是3.5两，个个是肥硕饱满，搭配红酒卡，现价只要899。
0: 嗯，这个红酒卡呢，就是可以兑换2瓶法国的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这个红酒啊，最少也要399，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公众号也可以回复666直接下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分享，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东部地区25到28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新的一周啊，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对，今天也开学了。
1: 哎呦我的天呀，确实我今天早上因为那个知道要开学，所以我比平时早出门20分钟
0: 啊，
1: 然后结果跟平时一个点到的单位，
0: 对，我还行，我是早出10分钟，一样的时间点。
1: 我估计明天呀、也应该是这个状况，所以大家就早点出门。
0: 对，
1: 然后我跟家人们汇报一下，我这个周末吃到了我的恐龙蛋。
0: 哦，
1: 他回来了，
0: 这么快啊？
1: 对，我那天下完单之后，昨天早上其实快递就给我打电话了，因为他送货上门嘛。我说那个我早上不是白天不在家，我说那个晚点帮我放到门口吧，然后我回家拿。昨天晚上到家我就迫不及待拆箱，赶快就洗了一个，好好吃，
0: 是吧？
1: 但是它没有我想象中大
0: 啊，
1: 但它确实比咱们正常买。

0: 然后一早上2:05，
1: 我看看几点
0: 就在群里打卡。
1: 周末好像有一天是凌晨1点多，因为我那天晚上起夜，好像也是1-2点钟起来，正好看见海福刚发完消息。然后我当时想回一下子，以为我想回完我可能就精神了，就制止了自己。
0: 我这两天不是特别的仔细看咱们群里朋友们的留言，因为中间穿插了几个大虫子的图片
1: 啊。对，我看到了昨天还有人特意问说那个神仙小神仙吧，叫说那个多少钱完了他们还有一番讨论，就终究还是上图了，
0: 同道中人。
1: 对，然后今天早上啊，这擎天柱跟欢欢都跟我们分享了早餐都非常的丰盛啊。
0: 欢欢也是啊，就是每天的那个整个的饮食状态都特别的健康清淡，
1: 而且他说他买的那个面包是有机面包，没有任何添加剂，然后杂粮馒头是自己做的，里面放的小米、山药、黑芝麻还有玉米全麦面粉，粥是小米和大米粥，
0: 一早上蒸的这个山药还长这个菜心是吧，
1: 哎呀太不错了，
0: 太厉害了咱们的朋友们啊。我看看，
1: 豁然开朗说饼饼面吃没吃过，
0: 我没吃过，
1: 我去
0: 西安
1: 的时候吃了一次
0: 有啥差别呢？跟那个比如说正常的油泼呀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没有啥差别。
0: 而
1: 且我去西安那次就整个让我感觉到对于碳水非常失望，
0: 并没有想象到什么，
1: 因为我太喜欢吃碳水了，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有点比如它太油了再加上我去的那个季节极其之热然后我都不是在那个门店里吃，我都是在外面那个路边摊就只能你买完了站在外头吃所以就是整个的体验感非常不好，就影响了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味道。
0: 行，我找机会尝尝这个饼饼面小的时候就听说，因为这俩字儿特别有意思，
1: 对，而且写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之繁琐。
0: 对，
1: 那新的一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点啥呢？其实也很适合这个季节，
0: 很适合，
1: 就是入秋之后我们就开始发现你身体啊整个是会出现那种特别干的情况比如说刚才我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我的嗓子就很干，但是除了嗓子之外呢，我们会发现皮肤也很干，然后我的朋友可能会出现这个咳嗽啊咽喉的不适啊。那现在这个季节啊，有一种梨它正上市，肉质呢很细嫩，汁水又很丰富，它也是我们秋天润燥的好选择。
0: 对，这时候梨得吃起来了啊而且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别把皮儿给它削掉了，连皮带肉一起吃，润燥的效果是更全面的。今天呢咱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换季交替的时候提醒大家多吃点梨，然后再来说说怎么吃有好处，生吃熟吃怎么更适合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黄金吃法要和大家分享啊。
1: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这个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呢，那31号就全面结束了，也就是今天啊一年一次的这个周年大庆是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那就都趁着周年庆的福利政策好，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只要这电话能打得通，能订购上，通通都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来感受试试效果。电话就是400-609-2166。
0: 上了年纪之后，咱们的身体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眼睛啊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是蒙了一层雾似的，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别觉得就是到了岁数它是一个正常现象哈，眼睛问题呢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建议大家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人参呢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密毛花明目舒缓，贴完眼睛感觉明显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31号就全面结束了，大家呢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大家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大家一套中草药的草本健康枕，枕芯啊都是中草药成分的，能拆洗，特别适合咱们睡眠不好的朋友。今天就全面结束了，大家呢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其实到这个季节很多梨啊都吃起来那个口感非常非常的好那天我看看我们家周末聚餐然后再买那个，就是因为我

0: 最近爱吃西梅嘛，但当然一次不能吃很多。然后他们说都买点什么水果啊？我说那一定要再帮我买点西梅。然后他们那天逛那个菜市场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茄梨
1: 啊，
0: 非常的新鲜。他们又买了一些茄梨，然后说过两天可能等到那个南果梨上市了。
1: 啊，好吃！
0: 哎呀，就太好吃了。因为梨呀，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润燥。你看，比如说现在上市的有一种梨叫做翠玉梨。
1: 嗯，
0: 它的外形呢是很像青苹果的。
1: 啊，我知道那个。
0: 对，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种，但是这个翠玉梨我还没有吃过。然后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呢，说这个翠玉梨在口感方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点，就在于它非常的鲜。它是属于早熟的一种沙梨，就果肉非常的白，肉质又特别的细嫩，然后汁水又非常的丰富，吃起来是那种脆甜的，然后比较化渣。
1: 反正梨呢，其实它品种特别多，但是本质上呢，它都是梨，区别的地方可能就在于成熟期啊和口感方面。那么在食养方面呢，它是共性大于个性的啊。梨呢，它就是能够生津润燥清热，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初秋的时候或者是初冬的时候，咱们都能够适当的吃一些新鲜的梨，就能够对咱们的身体起到补充水分呐、生津润燥的这个作用。
0: 哎，对、然后好多朋友在吃梨的时候呢，都喜欢把那个梨皮打掉。我家里也有人，或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也是，就是一定要拿那个小刀，一点点转圈，把那个梨皮给它削掉。
1: 就是觉得像有的那个大白梨，觉得那个皮有点硬，有点扎的那
0: 种。对，觉得它口感不好，然后里边就是很鲜嫩多汁的。
1: 对。
0: 但是啊，中医认为呢，那个梨皮呀、它同样具有润肺止咳的作用。
1: 对。
0: 你看，咱们平时有那个拿那个梨皮煮水，它其实是非常缓解这个咳嗽的。
1: 嗯，非常好。如果大家比如说最近呢，有一些咽干，哎，咳嗽，然后甚至有痰啊，偏黄啊，偏黏啊，咱们就那个把梨的皮儿给它留下来，单独煮水喝啊。梨的那个肉呢，咱们吃进去，然后梨皮呢，咱们就削下来煮水喝。哎，如果大家说哎呀还是嫌麻烦，那么其实呢，我们就连皮带肉一起啃也行啊、就是不用它去煮水喝也行。
0: 对，
1: 啊，
0: 反正梨就是浑身上下呀，就都是除了那个梗儿，那个把儿咱不能吃，别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营养。
1: 老同志发来了图片，哎呀，这几个大绿梨，看着真招人稀罕呢。
0: 这个应该是那种吃起来有点脆脆的吧？
1: 这个现在应该是脆的，我估计再放的话应该会有点变糯。
0: 然后就是很多汁儿的那种。
1: 好吃、这个好吃。
0: 哎呦，太棒了！
1: 哎，
0: 忽然看两个说西梅我也买了一顿，吃了十来个，挺甜的，有点像李子。
1: 有点像。
0: 它口感也很像，但是它又有李子没有的那个梅子那个味道。
1: 对对对。海福说习惯了，醒了就看看群里。
0: 对，看看大家都发傻了。擎天柱说正好今天上水果市场买水果，估计应该是南果梨吧。
1: 南果梨
0: 可能还得一小阵儿。
1: 得天气再冷一些的时候。
0: 对对对，我感觉差不多九月末。
1: 差不多。
0: 差不多那南果梨就能上了。
1: 包括就是咱们那个延吉那边的苹果梨。
0: 哦，对对 对
1: 我觉得特别好吃。
0: 哎，那个梨肉特别的细腻。
1: 然后还反正那个口感很丰富，那个也得等天冷了的时候才能上。
0: 对。
1: 啊，
0: 但有的那个梨就是好像就是苹果梨。苹果梨的那个皮儿，其实你要洗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拿点小苏打搓一搓，因为它表面我总感觉它油油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你要想连带皮儿一起吃的话呢，你就真的要把那个皮儿好好的洗一洗。把表面的那个滑滑的东西给它洗干净。
1: 对。老同志说十年前我在长春吃过一次担担面。担担面很常见。
0: 担担面很好吃的。阳光说、
1: 啊、
0: 这个我去西安时吃过，没有想的那个好吃。
1: 那你们是同样的感受。
0: 就是想象中可能它应该是那样的。
1: 老香了、是吗？
0: 对对对对。但吃发现也就那样。
1: 那它是粗面细面呢？
0: 我有点记不得了，因为我当时在西安吧，就是非常特种兵。就是
1: 论
0: 就剩最后要赶飞机之前的那一上午，下午就要去机场。然后我是起了个大早就冲到他那个叫有点像美食一条街，我都不记得那条街叫什么名了，就在网上做的攻略。然后都是一家家那个小当铺，有点像咱们桂林路似的那种。然后就挨个窗口，就是这个买点尝尝，那个买点尝尝。特种兵似的走了一圈。
1: 对对对。
0: 然后买了一些就是 糕点回来吧，
1: 啊，
0: 现在我也不记得那些糕点都长啥样了。
1: 那就可以说是不是特别的好吃，不然的话一定会有印象。
0: 但我总觉得说没有任何一样好吃的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就觉得不是陕西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1: 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去了陕西之后都觉得说太好吃了，碳水天堂。
1: 啊，
0: 啊，所以我决定有时间我应该就是给自己一个能够让自己放慢脚步去静静品的这个时间，我再去吃一次。
1: 对，找一找那个当地人都去的小店啥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很多东西吃的时候，咱们是要细品的。
1: 啊，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种好吃的，我觉得太值得嘛，过两天的时候咱细品了。
1: 这玩意儿就得细品。
0: 对，太好吃了。 啊，它就是大闸蟹。
1: 哎呀，
0: 哎呀，
1: 这不是老话说吗？秋风起，蟹脚痒。秋天呢，这个闸蟹是最地道、最应季的美味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闸蟹里边最好吃的那就是阳澄湖了。
0: 对，
1: 这玩意儿就是没得说，不用再去争论了啊，就是好吃。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苏州阳澄湖的专供蟹田直供的，产地呢源头直发，大家收到货就知道了，它就是从苏州阳澄湖邮寄过来的。而且呢，每一个大闸蟹它那个就是蟹绳、蟹脚上会有官方认证的那个蟹扣。
0: 对，
1: 哎，这个就相当于每个蟹它有自己的那个专属身份证，哎，一蟹一码。咱们一扫呢，就是可以查可以验，而且呢承诺大家假一赔十，我们吃的放心买的安心。
0: 这个蟹卡我每年都要买很多张，
1: 每年都要，
0: 就是自己也要吃，然后也要送给长辈。
1: 嗯，
0: 就是你收到货的时候啊，大家就能亲眼看到，就它全程都是那个顺丰冷链专用箱来给大家配送的。
1: 嗯，
0: 就开箱的时候它那个冰袋都是凉的，然后螃蟹呢个个都是鲜活有劲儿的，爪子还不停地动弹着，就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嗯，
0: 而且正宗阳澄湖的品质真的，你看一下它那个背部是青色的，
1: 嗯，
0: 然后肚子呢是白的，金爪黄毛，它是正宗的好蟹的标志。
1: 哎，
0: 然后这个买回来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加工，我特别不建议大家买了这个好品质的蟹做什么香辣
1: 啊。对，不用不用
0: 不要
1: 啊，
0: 你就是上锅清蒸12分钟左右就行了。你掀开之后，哎呦，那个满满的黄啊，满满的膏啊，都流油，特别特别的香。
1: 啊，
0: 嗯，
1: 反正我们是每年都会买的，然后呢，基本上是1到2天的时间就邮到咱们家里了。
0: 嗯，
1: 然后打开呢，每一个都是活活的啊，这是绝对的。
0: 对
1: 啊，然后我如果当天吃呢，我就当天吃了；如果不当天吃的话，我就会给它放到冰箱里边，然后用那个湿毛巾给盖上。
0: 对，用湿毛巾盖上，
1: 啊，
0: 那个蟹非常鲜活。嗯，它在冰箱里至少还能活个3-4天。我觉得这个保存方法非常非常神奇。
1: 能，
0: 但是亲测好用，
1: 好用好用
0: 啊。
1: 然后咱们那个箱里边呢，我记得就是每年都有小剪子，
0: 对，它给配一套那个吃蟹的工具，
1: 还有好像是什么蟹醋和紫苏茶，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配一套的。
1: 啊，就是反正这一盒呢，咱们就是买回家，你就不用再准备乱七八糟其他的东西了。
0: 嗯，
1: 我觉得最多咱们家里边那个都有姜，你切点姜片就行了。
0: 对，就蒸蟹的时候切两片，我是每一个蟹肚子上要放一片姜片，就是说去去寒嘛。
1: 啊，对对对。
0: 啊，然后吃完蟹的时候会把那个紫苏茶
1: 啊
0: 冲了喝掉。
1: 哎，好吃啊，好吃啊！
0: 而且每一箱都送一个那个蟹子的工具，我家都攒老多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每年都得吃好几套。嗯，那也跟大家来说。说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啊，现在呢，只要大家是购买这个永礼记的大闸蟹蟹卡，都送大家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
1: 嗯，
0: 相当于咱们花一份钱，既能拿到王牌大闸蟹，又能领到高端红酒。
1: 嗯
0: 嗯，咱们就是自己用啊，或者就是送给亲戚朋友啊，也都是非常划算的。
1: 嗯，那么有几个套餐，一个呢是原价1288的蟹卡，然后公蟹每只是3.2两，母蟹呢是2.2两，四公四母整整8只。那么现在到手呢是299块钱啊，然后1688的蟹卡呢，公蟹3.5两，母蟹2.5两，同样是四公四母，再送大家一个红酒兑换卡，我们其实就要这个是最合适的。
0: 嗯，
1: 有那个红酒，那红酒老好喝了，真的。
0: 对，而且这个就是公蟹跟母蟹都比刚才说那个套组稍微大一些。
1: 对，
0: 然后399的价格，我觉得咱自己吃非常非常划算。
1: 对，你想八只啊，就是每个都要大一些，那8个就大出多少去？
0: 是
1: 啊，还有酒，现在是399，超级划算。
0: 对，然后再往上，比如说咱们走亲访友需要送点这个更高品质的，还有就是它蟹卡上标的价格是2688，然后是公蟹4两，母蟹3两，也是四公四母，还搭配红酒卡，但咱们自己需要付多少钱呢？只付499元。
1: 是的，是的，
0: 就相当于499块钱，咱们买到的是2688的这个套组。
1: 哎，
0: 嗯，
1: 再往上还有就是那个蟹卡呢是3688，然后公蟹5两，母蟹3.5两，还是8只，还有红酒卡，然后现在的这个蟹卡的价格是八百九 499。那么还有一个顶级的就是4688的这个蟹卡，三公三母，公蟹呢是6两，母蟹是4两，超级大的规格啊。还有红酒卡，这个呢是999。反正其实我觉得咱们自己家吃或者是基本的一个走亲访友，我们买那个399是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大家就是就我觉得就买这个咱自己吃相当可以了。
1: 对，然后再往上买那个499的，如果真的是大家平时那个有一些礼尚往来需要稍微多拿一点钱的话，我们就买那个899的、999的都行。然后大家如果现在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就是我要哪个蟹卡，然后具体的还可以再咨询咨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哎，我们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个链接了，可以看一看。然后那个上面链接呢都有就是规格的那个不同的选择，我们看好了就可以下单。
0: 我已经把这个链接发到咱们的这个群里了，然后刚才在发的时候我就看到，哇，那个蟹黄真的太诱人了，那个蟹黄太香了。
1: 每年那个蟹黄都好，然后我记得我每年都是把这个卡先买到手之后，我先不兑换，我应该是好像等到天凉一点的。
0: 对，凉一点。其实那个11有的时候那个蟹吧，就是我吃过一次11期间的蟹，就是它稍微呢没有那么满，所以你可以等10月末那段时间，那个阳澄湖的蟹就开始变得非常肥美
1: 啊。那段是最好的。
0: 对，就是10月末的时候，你再去兑换那个蟹卡。
1: 啊、那我从来没，我有点。
0: 你不要赶在中
1: 到十月末，
0: 你不要赶在中秋或者是那个就是11放假说全家人多的时候，咱就兑一套。我家原来就那么干过，但是拿回来那个蟹，我就觉得它那个稍微有一点没有那么满实。10月末的时候，
1: 那就
0: 你再冷一冷。
1: 好饭不怕晚。
0: 哎呀，太好吃了。因为我本身我太喜欢吃螃蟹了。
1: 确实是，你确实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
0: 然后咱们这个在家里吃着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配上一款非常好的，然后也适合在这个季节喝的宝成园绍兴黄酒。
1: 这个黄酒是纯绍兴产的，18年的窖藏，带有优质级的这个认证的绍兴黄酒。我们平时呢，你比如说咱们吃螃蟹的时候就喝一点黄酒，暖胃，老好了。而且呢，平时这个黄酒其实大家可能我觉得接触的不多，然后很多用途啊大家都并不是说特别的知道。你比如说我们做菜可以用黄酒，
0: 对
1: 啊，做那个红烧肉啊，炖点鱼啊什么的，或者是炖点排骨什么的，都可以用那个黄酒。这个绍兴黄酒它用的是绍兴老底子的那个好料，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看，很干净，就3样东西：鉴湖水、优质的糯米和上等的小麦，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就是主打一个干净，
1: 就是干净。
0: 对，然后大家说啊，这么好的酒，那我自己喝还舍不得呢，我怎么能舍得拿它又做菜又什么的呢？价格非常划算，朋友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0毫升一瓶装，然后咱们这一箱呢整整是6瓶，加起来就是足足6斤的量，到手价格是129块钱。相当于我就这一瓶酒才20多块钱，买一大箱咱们直接省下很多钱。
1: 超级划算。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也是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它是15度的啊，15度，但是大家别觉得低，它的那个醇厚劲儿相当于50度的白酒。就很好喝，但是有点小后劲儿啊，喝着不冲也不拉嗓子。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也可以回复666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能收到链接啦。
0: 然后大家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啊，可以体验到79.9块一盒的这个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咱们用28.8块就能把这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了。帮咱们来轻轻松松养护心血管，守护咱们的晚年健康。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都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只能电话订购的。
1: SQ 说怎么加入你们的群呀？咱们那个群的二维码啊应该是过期了，
0: 我看看电脑上能不能导一下。
1: 对，找到了是吧？行，我们想
0: 如果一会儿找到就把图片按用那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发给你。
1: 行一会儿看看我们那个在广告的间隙研究一下啊。
0: 好的。
1: 那咱们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跟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哈，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

0: 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以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啊，它跟其他的叶黄素呢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是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呢，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订购，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八六。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东部25到28度，其他的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的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3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再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大家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展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 在是只收196元的，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呢，咱们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纪连柱说再看看有没有卖梨的，我买点回来煮梨水喝，看看是不是当年的味道了。
0: 梨水还是好喝的呀。
1: 梨水不是一直都是
0: 那个味吗？都是好喝的。
1: 当年会是什么味道？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梨，这个秋天咱们吃梨会怎么样啊？首先呢，要告诉大家就是能够生津润燥，还能养肺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确实能够特别好的缓解这个秋燥，因为它呢这个性凉啊，像这个梨汁儿，它能够清润养肺、生津止渴，有助于补充水分、生津润燥，改善秋燥引起的口干舌燥啊、鼻干出血、干咳少痰、皮肤干痒啊、大便干结等等的情况。
0: 对于长期用嗓的人来说啊，比如说老师啊，像我们的工作呀，包括经常待在空调房里的上班族，很容易出现这种口咽干燥的情况。那么干咳呀、少痰呢，都是秋天这个秋燥的表现。像中老年人，还有就是不爱喝水的小朋友，其实喝点梨水或者是吃点梨，这个都是很有益处的。
1: 对，另外呢，就是梨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太常见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忽略掉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其实那个梨里边的营养成分也是很多的。首先呢，它85%都是水分。另外呢，就是按照每百克的这个计量单位来看的话，里边有钙5毫克啊，还有钙啊，
0: 对呀，
1: 还有磷6毫克，铁0.2毫克，维生素 C 4毫克，另外呢还有蛋白质啊、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和苹果酸等等的营养物质。
0: 所以说梨也是很有营养的啊。包括呢，就是《新修本草》当中啊就有记载说，梨呢主热咳，它还能止渴，能够调理热性咳嗽，缓解体内的燥热引发的口渴。《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说，这个梨呢能够润肺凉心、消炎降火，还能够解疮毒和酒毒。
1: 哎呀，你看看咱们这个步步愣愣的，这个豁然开朗的又说，直接喝冰糖雪梨不行吗？
0: 那能是一回事吗？
1: 绝对不行。
0: 你看你那冰糖雪梨里边有多少添加剂，
1: 有多少梨汁儿。
0: 对呀，那咱自己煮它能一样吗？
1: 对呀，自己煮的话就是少放两个粒冰糖就行了。其实
0: 我甚至觉得，就是喝那个饮料那个冰糖雪梨得越喝越上火。
1: 哎呀，真是
0: 老甜了那里头。
1: 而且我自己喝完，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会感觉我身上发黏。
0: 对
1: 啊，
0: 我喝完之后我就觉得嗓子火燎燎的。那个冰糖雪梨，
1: 对，
0: 它完全没有任何润燥的作用
1: 啊。
0: 所以就大家还是别喝那个饮料啊，喜欢就自己煮点梨罐头，其实都行。
1: 你说也好像得4块钱吧，至少。
0: 差不多，
1: 好像是4块钱再能买俩梨了。
0: 而且它那么甜，它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滋润的？我一直不理解这件事儿。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自己在家煮点梨水喝。
1: 自己在家整啊，一定自己在家整。
0: 而且梨这个东西，就是不管我们是生吃还是熟吃，它其实都非常的有营养。
1: 都好。
0: 你要是生吃的话呢，它其实就更适合咽喉肿痛，然后比如说手脚发热、干咳无痰的人。那推荐大家就是直接啃。你就把那个梨皮儿洗干净。
1: 对，
0: 我现在就是你看在家里吃苹果，包括那天吃茄梨，我都是直接啃。
1: 对，
0: 但我在洗之前呢都用那个小苏打
1: 搓一搓
0: 搓一搓，或者用那个专门能洗水果的那个洗洁精。
1: 对
0: 把那个表面搓一搓，然后把那个水冲干净。
1: 哎，
0: 就是我得搓到就是你一蹭滋嘎滋嘎有那个用手搓的那个声。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干净的标准。包括洗盘子也是。
1: 哎，
0: 洗完之后我得蹭出那个声来。
1: 哎，
0: 我觉得说那是洗到位了。
1: 手吃也行啊，手吃我们也一直跟大家推荐啊，熟吃就比较适合咱们脾胃虚寒的朋友啊，因为那个现在其实那个脾胃虚寒的朋友特别多。咱们这个时候就选蒸梨、煮梨、哎炖梨羹，你说你在里边再放点银耳、百合，捏几个粒枸杞啊，这就是更滋润了 啊，咱们就熟吃就行了，它能够降低梨的寒性，然后功效一点都不差啊。
0: 嗯，所以大家就是生吃熟吃都行。
1: 嗯，
0: 然后对于有的朋友比如说胃肠不太好的，咱们就可以做点熟的，然后吃那个温温热热的，其实这个季节也挺适合吃温热的了。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开着窗户，我甚至出门的时候我都想穿毛衣来着。我说风咋这么凉啊，
1: 硬，现在家里边那个小锅炉房。
0: 是的。
1: 嗯。

0: 哎呀，豁然开朗啊，说我早就安排好了，
1: 啊、
0: 家里边有存货，有冰糖雪梨的存货，直到咱今天要唠这事儿。你看看配料表，
1: 对，你瞅你的配料表吧，来，排了配料表第一是水，
0: 嗯，
1: 然后是浓缩雪梨汁儿，
0: 嗯，
1: 然后是单晶体冰糖，
0: 嗯，
1: 接下来你看食品添加剂多少，
0: 嗯，
1: 还有食用盐，
0: 还有安赛蜜、甜蜜素、嗯、阿斯巴甜，就是，这个糖加完了之后还得再加一些代糖的成分，
1: 对，
0: 嗯。然后还有食用品香精，
1: 嗯
0: 嗯，还有盐，
1: 然后果汁含量呢只有，就是大于等于25%吧，这是
0: 啊，25%还是2.5%，
1: 我也没看清，
0: 嗯呢，
1: 嗯，咱自己喝点梨水不行吗？
0: 啊，还有这个，
1: 哎妈呀，好几种呢，哎呦我天呀，
0: 啊、
1: 哎呦我天呀，这第二更厉害了，这第二是果葡糖浆，
0: 啊
1: 啊，你说你一天喝多少糖进去吧？
0: 哦，你看，然后是浓缩枇杷汁，添加量是2.5克，
1: 2.5毫升，2.5克
0: ，
1: 那其实没多少玩意儿
0: 啊，
1: 嗯
0: 啊，都是2.5，
1: 对，然后浓缩梨汁，那不都是调出来的吗？
0: 对，哎，你这话说的太对了，调出来的，
1: 啊、我就是换个词儿，那不就是勾兑的吗？
0: 啊，对对对，
1: 去超市买梨，好不好？
0: 啊
1: 啊，
0: 家里还有这个茉莉味的苏打水，
1: 嗯，就是水一点不带喝的，就得等整带味儿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建议大家呀，不用建议大家了，其实大家都坚持挺好。
0: 啊、
1: 我建议光辉不是那个建议豁然开朗了、
0: 啊，
1: 你就把你喝的这些东西换成水果跟水。
0: 哎，真行。
1: 你这很健康。
0: 你不是对，我觉得你这方法行，不用说咱现在就是马上把它戒掉，你就把这些东西换成水果。
1: 对、嗯，
0: 就是真实的水果。
1: 你就说今天我想喝这个冰糖雪梨了，我不喝，我吃一个梨。
0: 你想，你说我今天想喝这个枇杷炖梨了，你吃个枇杷加梨。
1: 嗯、对
0: 啊，对 对, 对。
1: 完了，你要渴你就喝水。还是少喝饮料
0: 啊，
1: 嗯，
0: 对。
1: 然后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梨的黄金吃法。
0: 嗯
1: 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梨呢，你给它切成小块儿，
0: 嗯，
1: 然后放到锅里边煮个1分钟左右，就给它捞出来。
0: 嗯，
1: 但一定要焯一下水啊，焯水呢可以去除掉它的一些寒凉。然后咱们拿一个新鲜的橙子，
0: 嗯，
1: 你在橙子上面呢切一个小口，用勺子紧贴橙子皮内侧慢慢的转动。别把那橙子皮戳破、
0: 哦、
1: 你就把橙皮和果肉就给它分离出来了，相当于就给它掏了个空心儿。
0: 嗯，
1: 掏出来的这部分果肉呢，你给它捣碎，加一丢丢的盐、醋和酱油给它拌匀、
0: 哦、
1: 只放一点点调味就行了啊，就是这样呢能弱化它的甜度，又能提升它的鲜味儿。
0: 嗯，
1: 之后咱们怎么办呢？你把咱们刚才焯好水的那个梨块儿给它放到橙子里，
0: 嗯，
1: 再把咱们刚才调好的那个橙汁和果肉，
0: 嗯，
1: 你可以如果爱吃甜撒上一丢丢的蜂蜜或者是那个桂花酱，
0: 嗯，
1: 放进去，哎，你就把它都倒进到刚才就橙子做的这个小碗里，
0: 哦，
1: 又有梨又有橙子的味道，很好吃。
0: 哎呀妈，这也太感觉很高端的样子。
1: 对，这是很简单的食材，但是你就给自己做出一顿非常高级的下午茶。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个啊，就是你看它的功效是一个叠加型的。梨呢，它入肺，清润生津；橙子呢，哎，入脾胃，消食下气。一润一消，既能够缓解秋燥，又能够帮助我们去脾胃运化，避免单单的这个吃生梨带来的一些寒凉的刺激啊。所以我们初秋的时候吃这个橙玉生，可以清爽解腻，哎，润肺健脾，是一道特别好的开胃前菜啊。然后不过呢，大家还是就是提醒大家，脾胃虚寒、糖尿病、慢性咳嗽什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少吃，或者是就是吃这个熟类的梨啊制品是最好的。
1: 嗯
0: 嗯，看看大家的，我看，妈，遇知音了呀，老同志、啊。
1: 老同志也有一瓶枇杷雪梨。
0: 啊。
1: 嗯。
0: 哎呀。
1: 行，你俩这都是糖，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喝吧。
0: 嗯
1: 说也说不听，
0: 你看人
1: 管也管不了，
0: 嗯呐，整不了，
1: 嗯，
0: 你看人清新，
1: 清新这茄梨看着不错，
0: 嗯呐，
1: 嗯，
0: 想吃，
1: 非常好，
0: 这李子也能好吃啊。
1: 但我昨天就是家里买那个茄梨有点面，
0: 啊，
1: 我不喜欢吃太面的茄梨，
0: 我也不喜欢吃面的，
1: 我喜欢它稍微有一点那个，我觉得梨还得是脆一点的那个口感更好，
0: 硬实一点的，最多就是带点糯感是比较好的。
1: 啊，对对，可以有糯，
0: 啊、
1: 但是不能面，
0: 别面，
1: 一面就不行了、嗯。包括那个苹果也是，
0: 啊，一面还感觉干干巴巴的，
1: 啊、还影响它的口感，就觉得水分好像也没有那么足了。
0: 啊，对，苹果也有面的，洗面洗面的。
1: 哎呀，那不行，吃不了面的，就想吃脆的。
0: 啊，
1: 嗯。
0: 行，我们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永里记的大闸蟹。这个大闸蟹呢，就是一连带来好几年了，每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如果吃过的朋友一定是会回购的，我们每年都是会买的，然后呢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也都会觉得特别好。
1: 嗯，
0: 关键是它真的是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每一个都是源头直发，然后它都有自己的那个专属身份证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蟹卡，这个蟹卡其实是更方便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蟹卡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给它买回家，咱们什么时候自己想兑换什么就兑换就行了。然后给大家做的都是那个全程的顺丰冷链的专用箱去配送。
1: 嗯，
0: 开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冰袋都是凉的，包括咱们送朋友送亲戚，今年反正就是端午不是那个中秋加上十一又叠加到一起了。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有一点礼尚往来是很正常的，我们就送这蟹卡就行了，上面标价都是很贵的，实际上我没花多少钱，
1: 就是很合适的那个送礼佳品。
0: 嗯，
1: 然后如果大家自己吃呢，就是咱们也不追求说它必须得有个头得有多大，
0: 对，
1: 其实咱们就买299或者是399的都行。
0: 对，
1: 299的呢，那卡面价值是1288，
0: 嗯，
1: 399呢卡面价值是1688，然后但是299没有红酒卡啊，399才开始有红酒卡，就是不管你买多少钱的吧，它都是四公四母，只是就是每一只蟹的大小不太一样。
0: 对，
1: 当然价格越高呢，它这个单只蟹的这个重量呢就会更大一些，
0: 嗯，
1: 可能吃起来更过瘾。
0: 哎，
1: 那我觉得要是就是走个亲戚啦，串个门啦，回个礼啦，你可以买那个就是卡面价值稍微高一点的。
0: 对，
1: 但是咱要自己吃的话，我觉得就是299、399其实就够了
0: 就行了。
1: 嗯，
0: 反正我是会买那个399的，就是那个因为399会
1: 有红卡，红酒卡，
0: 对对对对，那个
1: 不能错过，
0: 那个是真的很好喝的，真的很好喝的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各种规格的，我们就跟小管家说，或者咱们直接呢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链接了。你在里边呢，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规格可以选择。
1: 嗯，
0: 如果要是打电话，咱们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我要哪个就是套餐就行了啊。然后咱们先把这个蟹卡呢，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给它拿到手，拿到手。咱们反正就是九月一整月，十月一整月，甚至十一月初，
1: 它到年底之前其实都能换。
0: 对，
1: 都能换，就都是吃这个蟹的时候。
0: 对，
1: 但要是过了年底，可能就是因为它那个蟹的量也没有那么大，然后可能那个季节也不对了，所以有的时候就过了年底就兑换不了了。但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这个蟹卡的有效期呢，就是我比如说我今年买了，我今年不吃，明年吃没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
1: 明年你到了这个90月份开始一样是兑换的。
0: 想要的朋友咱们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要什么套餐，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也可以回复666，哎，这三个数字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啊。
1: 哎，然后除了这个非常好吃的大螃蟹之外啊，其实螃蟹呢也很适合配上这个绍兴黄酒。就我觉得这个黄酒很适合用它来炖那个猪蹄黄豆。
0: 哎呀妈，太适合了，
1: 是吧？你就给它剁的炖的那个糯糯的烂烂的，然后它又有那个就是黄酒独有的那个香气。
0: 嗯，
1: 包括有朋友特别喜欢做菜，会做菜的，你在家就是拿它焖个鱼。哎呀，一定要把那个就是你炖的时候可以把那个骨头都给它炖得酥酥烂烂的，
0: 它特别能增香，然后还能去腥啊，所以就是你做这些大菜的时候都可以用到咱们这个黄酒啊。另外呢，就是你喝也好，就是天气凉了嘛，然后天气凉了之后呢，咱们比如说吃点螃蟹，或者那个尤其过一段就是再凉一点，家里边就真的很寒凉，没啥事的时候，咱们可以倒上一小盅这个小黄酒。
1: 嗯，
0: 你会发现它特别暖胃，很好。然后反正我其实不咋能喝酒，但是我真挺愿意喝黄酒的。它里边很干净，配料表芥湖水、优质糯米、上等小麦，喝下去的感觉呢是特别的清甜干净啊。然后呢你会觉得温温润润的，喝完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它也有点劲儿，但是你不喝多它并不是很上头，你并不难受，反正喝完了之后你会有一点点微醺的那种暖暖和和的感觉。
1: 我不太会喝酒，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就跟你一样，就是很喜欢喝黄酒。
0: 好喝，
1: 我是很喜欢黄酒的那个颜色，
0: 嗯，
1: 就它有那种就是很透亮的琥珀色，
0: 嗯，
1: 就看起来质感就很好。所以咱有时候买回来，就是因为你自己可能在外面买黄酒，就咱们可能不经常喝，你很难说对比它的品质是什么样的。然后或者说这个有的黄酒可能卖的这个价格确实很高，
0: 嗯，
1: 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酒，如果你自己在外面同样的买这样一瓶，一瓶得100多块钱，
0: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是一箱整整六瓶，六瓶就是6斤的。

0: 量，到手一共是129。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款规格的酒，就是那个高粱烧也好啊，然后白水杜康也好啊，然后包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绍兴黄酒也好，就整个这个套组当中它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就同样的价位真的是吊打外面大家买到的那些酒。
1: 对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打咱们这个小管家的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第三个呢，就是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康度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你看上周我们给大家带来鱼油，鱼油呢是对咱们的心脑血管是特别好的，然后这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康度的辅酶 Q 十，它对心脏特别好。因为现在天气了，就是你看那个早晚确实挺凉的，然后我们一到了这样的天气，血管就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啊，心脑血管特别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包括咱们那个心脏的动力也会差嘛。这时候咱们给自己的那个心脏安排上辅酶 Q 十，你会发现就是你的发动机有动力了，你出去干啥你都觉得有劲儿。
0: 对，
1: 你是买点菜拎点啥你也不觉得累挺。
0: 就是辅酶 Q 十呢，就是它采用那种非常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就它这里面整个的是纯天然提取的，而且没有污染，活性又特别高，所以大家吃的时候呢它非常好吸收，不会加重大家的肠胃负担。而且康度的这个辅酶 Q 十里面是添加了那种优质的抗氧化成分的，就咱们长期坚持吃它，一个呢是能够帮助咱们养护我们的心血管，另一个呢就是它会改善我们皮肤干燥起皮呀，没有气色的那个问题。所以就吃完辅酶 Q 十之后，你自身的感觉就是你觉得更有劲儿了，就我们说你的动力更足了，然后从外在上看你整个人是更有精气神儿的，你的皮肤状态是更年轺的。
1: 一盒呢是28.8元，大家想要一盒，要三盒，要五盒，六盒都行，然后我们就跟小管家说，大家打电话就行了，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电话跟小管家说就可以了。
0: 看看群里啊，光辉岁月，不是光辉岁月，那个豁然开朗啊，每回就是态度还挺端正，
1: 老端正了。
0: 刚才一说收到，擎天柱也说，哎呦我的天哪，谁也不服就服你啊，赶紧别喝了。
1: 他说他这两天呢嗓子也不咋舒服，正好买点梨润润嗓子。
0: 然后豁然开朗说，听说今年中秋节跟国庆节中间还有3天工作日啊，很多人直接请假了13天超长假期。
1: 是，
0: 这外边得老多人了，
1: 老多人了。不敢出去。
0: 对，
1: 不敢出去啊。
0: 豁然开朗说，南果梨跟香水梨哪个好吃啊？我觉得各有风味吧。香水梨好像是更甜一点儿，
1: 那个风味更好。
0: 是吗？我更喜欢吃南果梨。
1: 我也是，我也是，
0: 因为南果梨的那个酸味儿我觉得是香水梨没有的。
1: 是是是。但我觉得香水梨有的时候我会吃到那种糯酸的
0: 啊。是吗？
1: 那一咬，哎呦我的妈，香水梨是这样，反正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南果梨基本上是酸甜比较平衡。
0: 对，
1: 啊，
0: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比较稳定。
1: 对对对对对。
0: 香水梨就是摸一个，
1: 摸一个，摸一个。
0: 但你要说汁水丰富上，我觉得它俩不相上下。
1: 哎，是是是是是。
0: 看你更喜欢哪种味道吧。
1: 都好吃。
0: 这
1: 个梨的各种品种呢，也基本上是陆续上市了，咱们就趁着这个时候多吃一点。
0: 对，
1: 稍微多吃一点没什么的啊。
0: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梨，咱一会儿出去逛这个菜市场啦，逛超市啦，今天就可以买一点各种品种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尝一尝。
1: 对对对。还有微笑前行说，现在可以买点玉露香梨和秋月梨。
0: 秋月梨也好吃。
1: 秋月梨也好吃。
0: 玉露香梨是什么梨啊？这个品种我可能还没有，
1: 听着很烂，
0: 或者我吃过，但我不知道它叫这个名儿。
1: 我觉得可能咱都吃过，
0: 也有可能
1: 啊。
0: 应
1: 该就是那种就是小一点的，有点绿加红的那个脆脆的那个梨，好像是。好像是。
0: 去逛超市也看一看啊。那我们最后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是着急忙慌的再去给自己做补钙呀，做保养关节呀，但是呢，可能忽略掉了我们这个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了。有的朋友觉得说年纪大啦，这个眼睛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啊，干涩流泪发痒啊，很多朋友可能身边朋友也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不早控制，到后面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视力越来越差。那中医常说啊，就是肝 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
1: 嗯，
0: 咱们眼周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眼睛才不会出现问题。像很多朋友的这个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那建议大家呢，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重点跟大家来说啊，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都多送大家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
1: 西医呢讲究对症缓解啊，咱们今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去调理啊。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就是传承中医的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啊，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好视力的这个周年庆活动呢，今天就结束了啊。周年庆的活动一年是只有一次的，大家就是打电话嘛，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月底全面结束，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0: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就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1: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国331最美滨海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000。
7: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0: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呢是全长春市中小学生开学的日子。哎呀，神兽们总算是回笼了啊，家长们可以松口气了。但是今天早上开始呢，周一的早上，大家会发现哈、这个道路会比较拥堵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早点出门。好了，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最高气温东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
9: 明天白天到夜间，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以上地方呢，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出现在辽远地区只有10度左右，其他大部11到1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北风。
10: 天气情况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9: 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可以通过热线找到我们。
1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2: 我家里暖气吧，
13: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12: 有。我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9: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0: 大家好，我是方宁。
1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9: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9: 现在我们的电话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9: 嗯，好，我们来关注与大家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这个周末长春哪条公交线路最火啊？除了大家都心心念念的净月潭之外，那就是当属新开通的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了。地铁7号线1级工程已经正式开通运营了。那今年长春开通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直接就火 了。这两天好多本地的、外地的朋友都去轨道七号线去打卡，客流量特别的大。这也是长春一张更大规模的网线蓝图的关键落子。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七号线。
10: 嗯，以此为起点，到今年年底前，五号线一期、三号线南延、一号线南延将会陆续投入。

0: 使用。长春轨道交通将由6条增到8条，覆盖范围、换乘效率还有市民的出行体验呢，将会迎来质的飞跃。
1: 是的，长春现代城市轨道交通的起步，往前倒一倒，始于2000年。新千年，也就是26年前，长春呢成为第一批获得国家批准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之一。国内当时没有成熟的地铁建设标准，长春选择了一条务实的路径，就是先建轻轨，就是咱们的轻轨3号线，之后再建地铁。2002年10月30号，中国内地首条轻轨长春轨道交通3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那它的开通呢，标志着长春乃至中国内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此后长春的4号线、1号线、2号线、8号线、6号线、7号线相继建成，长春轨道交通正式跨入到网络化运营时代。
0: 7号线1期工程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敷设，终至东环城路站，全长23.2公里，全线地下设19座车站。这条东西动向的这个动脉啊，连接起了旗开区、朝阳区、南关区、经开区、2道区等区域，全线呢设8座换乘站，其中汽车公园站换乘2号线，飞跃广场站换乘6号线，孟家屯站换乘3号线，南湖广场站换乘5号线，现在还在在建当中啊，还有工农广场站换乘1号线，威海路站换乘4号线，东环城路站换乘2号线。怎么样，这个换乘达到以后呢，4通8达，是不是线路通车以后呢，都会极大的缩短东西向的跨区域通勤时间。
1: 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7号线这么火了，因为它串联起了整个长春已经建成的各条线路，而且换乘站呢又比较多。长春7号线只是今年长春轨道交通大跃升的一个序章。为什么呢？到年底前，像5号线的1期、3号线的南延、1号线的南延都将会陆续投用，全年开通里程共计将达到50.5公里，创下长春轨道交通建设史上年度开通线路数量和里程之最。
0: 届时长春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线网由6条增到了8条。目前5号线的1期已经进入空载试运行，3号线南延与1号线南延按计划推进，4条新线投入使用之后呢，整个城市的轨道交通换乘率将会大幅提升。以7号线与5号线为骨干新增的东西西南到东北的通道，将与既有的1、2号线形成双十字，加上环线再加多放射的这个线网格局，城市各个方向之间的这个联系呢，将会更加的便捷通畅。
1: 那根据相关介绍，全部在建项目完工之后，长春一共将会拥有9条轨道交通运营线路。你看，从2000年或者说我们正式开通运营的3号线2002年到现在20几年的时间，我们这一代人也见证着长春轨道交通的建设史，我们也见证时代了。
0: 尤其在这个几条线路开通运营的时候啊，我们还亲临现场做了现场报道，现在想想怪骄傲的啊。当然了，7号线现在刚刚开始，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不妨去打卡，因为几年以后你也可以啊自己回忆一下，当年7号线开通运营的时候，那时候我才10几岁啊，或者说我才20几岁啊，怎么怎么样，这也是我们这一个时代人的一个共同的回忆。今天开篇跟大家说了这么好的一个事儿啊，特别好的一个消息，但是我们生活中依然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那接下来咱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一通的申女士你好。
0: 哎呦，
1: 电话掉线了。
0: 农
1: 安县的孟先生您好。
0: 你好，孟先生。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是一个1等残疾，农村的。就有一个80几块钱呢，这零的，我也不知道零，我不知道，就算是80多的。
1: 应该不是80多，现在变成90多了。
2: 现在啊。
1: 对，您是眼睛不太方便吗？
2: 是双目失明。
1: 如果是盲人朋友的话，您不享受低保，只有一项补贴呀，只有一项护理补贴，没有问题。您享受低保待遇吗？
2: 没有。
1: 不享受低保待遇的话，那给这一笔钱没有问题啊。您现在想问的是啥事儿呢？
2: 我想问，就是这个低保得啥样情况够低保啊，孩子？
1: 什么样的情况才能符合低保的条件和要求呢？先和您说一个数，就是如果咱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月人均收入是低于咱们农安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咱们可以申请。包括您的老伴儿、您的子女、女婿、姑爷、儿媳妇儿，

0: 你。读高中高二就高三了，念不起了。初二啊，不行，念不起了，下来了。
1: 初中二年级，
0: 嗯，
1: 初中二年级现在就不读了是吗？那没有完成9年义务制教育啊，学校没有给出相应的帮助吗？
0: 念不起了。我等那小孩子呢，今年14个不是，我还念初中一年呢，念呢。
1: 您的孙女儿她读的是公立的初中还是私立的初中啊？
0: 私立初中，这个就是农村的，就普通的初中。
1: 农村的普通的初中，那就是公立的呗。
0: 嗯，知道
2: 正常没有学费，是不是？
0: 乡镇的一个初中，
2: 学费多少钱？还是没有学费？
0: 有学费，总共他一年得1万出去呢，
1: 一
0: 住
1: 个
0: 宿
1: 农
0: 舍。
1: 村的初
2: 咋
1: 中，
2: 这么贵呢？
1: 农村的初中在农安县，农村的初中一个月得1万多。您说的是学费吗？
0: 1000来多呢，不许。回不来呀，远。
1: 你家是农安哪儿的？
0: 滨河。
1: 滨河是吗？那你孙女在哪儿上学呀？
0: 现在哪个不念呢？这个滨河中学。
1: 您说的这个中学离你家多远呀？
0: 17、8里地吧。
1: 你家有多少地呀？
0: 我家就一啥亩地，我跟你说，我有3个孩子。我老伴儿分完地就走了，就给我老伴儿2点地，8几亩地，后又我又给我儿子点地，一晌地，就这一晌地活了。我儿子他媳妇呢有病呢，折磨的出心脏病来了，他风害颈椎病、腰间盘，干不了活。他现在一检查还
1: 你儿子有多少地？
0: 他就2亩地。
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大爷，你申请不了低保，你儿子可以试一试，因为家人有得了重病的。我不知道他是你儿媳妇是哪年生病去世的。
0: 去年25年，
1: 好，
0: 这
1: 如果是
0: 个
1: 二五年生病
0: 啥
1: 去世的，那您的儿子，他如果要是生活再加上身体不好，生活很困难的话，他可以申请啊。
2: 就是像咱家这样情况。
0: 问大队了，大队说你申请不了，说那么不够，就不整不了。
1: 谁不够？是你儿子不够还是你不够？
0: 我儿子问了，万一说不够。
1: 如果他只有2亩多地的话，身体还不好，还拉了40多万块钱的饥荒，他申请试试啊，要试一下。
0: 对，读大的书，大师答复的不够，
1: 什么时候问的？
0: 你年纪轻的不够低保，
1: 你
0: 完了
1: 儿
0: 你
1: 子
0: 儿
1: 现在
0: 子
1: 有劳动能力吗？
0: 干不了活，我家庭还得。
1: 老爷子，您听我说，像您的这个情况，你和老太太有一晌多地，申请不了低保的，而且你还有3个儿女。虽然您说的这个儿子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但你申请不了。想申请的话，可以让您的儿子试试。一会儿我
0: 我
1: 们
0: 说
1: 找一
0: 俺
1: 下
0: 没
1: 农
0: 有
1: 安
0: 一晌
1: 县
0: 多
1: 社
0: 地。
1: 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的电话，你们也可以打电话问一下。
2: 你儿子每个月的收入，有没有超过在咱们农村户口是吧？
0: 能，对。
2: 对，有没有超过500多？就520块钱左右，在咱们农村的
0: 那还
2: 话，
0: 能超过呀？
2: 你儿子每个月的收入超不过500多块钱吗？
1: 他有劳动能力吗？
0: 啊？
1: 有没有劳动能力？
0: 现在在家呢，一天那个。
1: 大爷，这样，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您让您儿子给我们打电话。如果他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让您儿子给我们打电话。您是不符合条件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啊，有一晌多地，一晌多地，年头好像去年差不多能打将近2万斤，那就差不多能卖2万块钱的苞米，对吧？因为1块多1斤嘛，咱们就算一块，就算1块钱1斤，那你即使就打15000斤，那也是15000块钱。根据咱们吉林省新划定的这个线儿，农安县是农村的啊，农村的农安县农村的农民朋友，如果想申请低保的话，那你需要符合咱们吉林省划定的第二档，也就是你的月人均收入不能高于520元。
2: 关于如果说咱家里实在没钱，也的确是遇到困难了，咱们该申请申请，口头答复不算，咱们可以书面申请。因为如果2个孩子上不起学，这可不是小事儿。咱们国家规定的9年义务教育，就是这9年之内，我们的学杂费是免的。但如果孩子涉及到住校了，这可能住宿费，包括他的生活费，就是吃饭啊这些钱，咱们该交得交。但如果这部分钱对咱们个人的家庭依然造成很大的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 申请。

0: 相应的救助的，就是咱们该申请申请，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是兜底儿的一个政策。但如果说咱们有劳动能力，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如果我们没有劳动能力，又家庭遭遇了这么大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相应的变故，家人有生病去世了，然后也的确目前两个孩子存在上学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该申请就申请。
1: 我们说清楚了，大爷，是吗？如果有需要帮助的话，让您儿子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不跟您说了啊。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线上还有两位听众，我们来迎进九台区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王先生。
1: 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要咨询什么问题？139尾号2623，王先生。
0: 九台的王先生。
1: 嗯。怡同的申女士你好。
2: 喂，听见了。
1: 您把收音机关掉，阿姨。
0: 听筒啊，就咱们直接对话就行。
1: 打电话呢，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那个就是今天第三天了，我就上外遛弯，上一个男孩就是骑自行车给我撞倒了。当时撞倒吧，他给我扶起来，我看哪嘎没破，我也没挪他，也没管他要钱，我还能走，我就走站点歇一会儿。完就我到家睡一宿觉呢，我就是肋骨就是肋叉吧，就属于，说话也疼，咳嗽就更疼，就现在严重了。完我自己买200多块钱药了。完我说的这个男孩当时我还没有手机，我一个老太太没有手机，我就上广场就回来，没手机我也没拍照。现在怎么能找到这个男孩？我可以报警吗？可以到派出所吗？
1: 首先像您的这个情况，我建议您要先到家附近的医院拍个片儿。看看肋骨有没有骨裂或者骨折，因为您说话疼，咳嗽也疼，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2: 啊，
0: 就是怕您造成内伤，该检查得检查一下。
1: 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您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抓紧时间到家附近的医院去拍个片儿，看看有没有肋骨的骨裂或者骨折。因为您说话疼，咳嗽更疼，不排除有骨裂或者骨折的可能性。因为人上了岁数之后，骨头都变脆了，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2: 真的，我就想找到这男孩，让他给我拿几百块钱，我个人花400-500了。
1: 刚才您说自己买药花了200多块钱啊，不是400-500块钱，对不？那你不能自己冒蒙先买药，这是第一步，先做检查。第二步，因为你没有留下男孩的联系方式，也没有拍照，也没有视频，事情已经过去3天了，除非你能找到男孩本人，否则你没有办法去举证。他撞你的地方有监控吗？
2: 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就想问问你们呢，我怎样能找到这个男孩？我让他给我拿几百块钱，我自己原先家里有点药，这天我又花200多，现在又买的药，我就想找到他给我拿几百块钱，就这意思。
1: 现在如果要是手里没有任何的线索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沟通能被男孩或者男孩的亲属听到，他能主动联系你，否则大海捞针找不着他。
0: 你也可以试着打一下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啊，问一下，说一下这个情况，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你以为没事了，但是今天你发现自己身体呢出现一定的状况了，你想问问说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帮着协调调取监控啊，那个路段有没有监控，能不能帮着找到学生及家长，因为孩子还小嘛，15岁，他得有监护人来负责赔偿，所以你看一看这样的方式行不行。
2: 我跟派出所说行吗？和我们的当地派出所，让他
0: 派出所不管这事儿啊，你打122啊，你是在路上发生的对吧？对，
2: 打幺二二，问他一下子。
0: 对，交通事故报警，你就说昨天发生的事儿，你问问像现在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调取监控，看一看是哪个孩子，就是怎么能找到，然后你尝试着这样的方式看能不能找到。
2: 打122，你就是给我告诉我打122，是不是问一下子？
0: 那姨，您检查完了以后，现在就是目前只是吃药了，您有没有检查这个身体？人家撞到，那你说人家家长见了你的面，我的姨，就是人家家长见了你的面能承认吗？就是说你吃了一顿别的药，然后呢你自己到底是哪里碰到了，有没有相应的检查的片子，这些可能人家也要看吧，对吧？咱不能说撞到了，但是咱们其他吃的其他的药都得让人家报销，那这个肯定不讲理，咱就得就事实为依据来和对方主张自己的权益。
2: 我现在一分钱都给我拿呢，我也不一定找着他。

0: 我就是买点药，我没上医院检查去，上医院检查你排个片就好几百块钱，我就寻思我就买了200多块钱药了，都三天了，现在越出气也疼，是那咳嗽也疼，当时我能走，我就看他是个孩子，我就放过他了，现在呢我们是个内部拿钱，我也没上医院去排片去。
1: 不行，要先去医院，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发生三天了，本来这个事儿就说不清，因为已经过去三天了嘛，你应该第一时间就到医院做相应的这些检查。如果咱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固定证据，事后三天，谁知道你这三天是不是又发生其他的，比如说摔倒啊、摔伤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2: 就是人家家长也得，人家家长也得画个问号啊！你怎么当时不说，或者你第二天及时不说，你过了好几天才跟我们说，那你中间发生什么事儿，人家也不知道啊。所以，如果您想举证，就尽早。
0: 知道了，谢谢你们，真的，因为我倒霉吧，自己花1800的。
2: 你也多保重啊！
1: 先去做检查，看看有没有骨裂或者骨折，这不是闹着玩的。
0: 嗯。
1: 你也是好心嘛，
0: 谢谢，
1: 因为看着是个孩子，好人会有好报的啊。
0: 打电话吧，当时我就是给我姑娘打电话，合适我排个录像啊，当时我没拿电话。
1: 是的。
0: 啊，
1: 当时咱们如果固定证据就好了，
2: 嗯，
1: 没事抓紧时间去看，别上火啊，
2: 嗯，
1: 应该没啥大事儿。
2: 对。也别担心啊，这个人上了岁数，有时候可能确实害怕这种摔倒呀、碰撞啊什么样的，但是咱们平常走路也更加要小心一点。
0: 谢谢。
1: 先和您说到这儿，阿姨，我们再来迎进大家的电话。
2: 这是大安的孟先生。一号线大安的孟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孟先生。
3: 是袁大吗？
1: 是的，是的，他是方宁。
3: 你好。
1: 啊。
2: 孟先生还想问涨工资的事儿是吧？
3: 我想只想涨工资，这个也没给呀，张老师。
1: 也没说要涨啊。
2: 就是现在还没信儿呢，我们都等呢，还不一定涨呢。
3: 这些年每年都是7月份就补了，
1: 不能看每年。
3: 7月份没有，8月份也没有啊。
1: 不看每年啊，一年一个情况嘛。今年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3: 严大，我涨，我多说一句，那就涨不涨了。
1: 那严大能知道的话，严大就成宝了。我希望他涨啊。
2: 严大说了不算呢，
1: 是不？
2: 方宁说了也不算呢，这个就咱就得等。
3: 就得等，
1: 是呗？
3: 能去怎么事儿呢？
1: 怎么事儿咱就不猜了，只要每个月的养老金能按时到账就行。那至于今年的怎么调整，反正大家都一起等着，那就等呗。保重身体啊，大爷。
3: 我说是补那个，不是每一个开那个，就是涨那个补那个。
1: 是的。
2: 对，明白，就是每一年刚好截止到去年年底嘛，那今年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或者说什么时候能调整，或者说是否调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消息，只要有消息我们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家说。
1: 您说补的是2025年调整完工资之后没有给咱补钱吗？
3: 2025年补了。
1: 对呀，那2025年的补完就剩2026年，2026年得看咋调啊。
3: 2026年每年都是7月份就给。
1: 那今年不没有吗？是不？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大爷，保重身体啊。别说我们不知道涨不涨工资，我们连自己的工资都掌握不了。
2: 咱一起耐心等啊。
1: 九台的王先生，你好。
2: 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喂。王先生。
2: 您就吱了一声哪儿去了呢，王先生。
1: 王先生，您的电话信号不好啊，您需要调整一下。喂。
2: 真没动静了，王先生，这是这个信号突然间就转的就没声了吗，王先生。
1: 可能是电话信号的问题啊。好，那针对刚才我们一通的申女士、申阿姨和我们反映的问题，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现在孩子都已经开学了哈，那整个暑假呢，骑自行车的小朋友是比较多的，因为孩子们都好动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家长一定要尽到监护的义务，就是多大的孩子骑多大的车，而且要告诉孩子一定要避让行人，骑车的时候如果在小区里一定要避让行人，如果是在马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有必要的话，要给孩子佩戴上骑行的头盔以及护具，一旦发生比如说被人刮蹭的情况，要第一时间通知自己的家长，家长要第一时间报警。那如果是咱们孩子 把比如说刚才我们的孙阿姨或者是其他的小朋友给碰倒了碰到了，那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和家长联系，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的法定监护人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比如说一旦出现和别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那就需要他的监护人出面进行沟通和协商。
2: 嗯，另外如果发生了问题，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沟通，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现场报警的，咱们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说你必须得在当天报案。如果要是在近期内，比方说一两天内两三天之内，如果您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啊疼痛加剧了，当时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事，后期想要报警的依然可以啊，打122交警报警，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3天内会决定是否受理，也会调取监控，找人核实情况等等。所以这件事儿啊，咱们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发生，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和对方沟通。如果说当时没有报警的，那事后呢，咱们也尽量不要时间太长，要及时的为自己维权。
1: 奥雪还梅阿姨说，未成年人是不是不能骑车上路？这就和他骑的车是什么车有直接的关系啊。欢迎奥雪还梅阿姨，您说的这个点特别的对。我们再来迎进九台的王先生啊，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1: 嗯，
2: 这回接通了。
1: 跟您联系。
3: 你好，主持人。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我就是我80多岁的。
1: 嗯。
3: 我有个两轮电动车，还带脚翻的，零分。
1: 嗯。
3: 完了，1元100块钱，不交不让上路，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啊！我去买药啥的骑，一般也不骑。
1: 1年100块钱，这100块钱交给谁了？交警部门吗？
3: 交给村质保主任收。
1: 村上的质保主任每年收您100块钱，就是这个电动车的钱吗？
3: 对，2轮，完我没有电了，我还能蹬。
1: 什么钱呢？这是什么钱呢？他收的名目是啥呢？
3: 人家就告诉起牌子，100块钱一年，3轮130，两轮电动车100。
1: 您是两轮的是吗？
3: 我2轮的，还没带去自行车呢，带脚翻的。
1: 你的电动车是没有牌子的是吗？
3: 对。
1: 那如果没有牌子的话，的确不能上路呀。
3: 不是，你主要是交100块钱。
1: 交100块钱之后给你办的是临时的牌照吗？还是就是让你上路了？
3: 一年一百，完了交100块钱给一个牌子，上路就行了。
1: 就是这个牌子只管一年是吗？
3: 对了。
1: 您连续交了几年了？
3: 我也骑不多少，我就买了药啥的，我都80多岁了，走到。
1: 我说您连续交了几年了？一共交了几年了？
2: 啊，2年了。
1: 他给你的这个牌子是正式的牌子吗？啥色儿的？铁的吗？
3: 我忘记了，那这些酒牌多少号？
1: 是，我说是啥色儿的？是铁牌子吗？
3: 我忘记了，麻烦你。
1: 啊，你不记得了是吗？
3: 你脑子糊涂
1: 啊！大爷，你有没有你们村质保主任的电话？是村会计吗？还是质？他就是
3: 质保主任收。
1: 啊，你有他的电话吗？
3: 那个主持人呐、啊，
2: 他给你交的这100块钱是啥？是保险吗？
3: 不是，就起牌子100。
1: 车牌子的钱，交完这个钱之后会给你一个牌儿、
2: 啊、
1: 是吗？
3: 对的，我要把这话给你呀、啊，我就不愿意了，
1: 我们不提您是谁行不？不提你是谁？
3: 啊？
1: 不说是你告诉我们的。
3: 我就自心自心的，交合理不合理？我
1: 这个事儿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我不知道咱们当地有没有特殊的规定。
2: 嗯、
1: 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之前我没听过这个事儿。所以我也不敢冒昧的就跟你说这个事儿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但是如果我们的电动车没有牌子，驾乘人没有驾驶证的话，没有戴安全头盔，你的确不能上路啊。
3: 那对，我就私心吧，年年交100块钱，年年交100块钱。
1: 交完钱之后，他给咱们收据或者发票啥的吗？
3: 就是这个牌子，没有发票。
1: 没有收据或者发票是吗？
3: 没有，光这个牌子。
1: 那咱们村上估计不止您自己一个人有这个电动车啊， 好多家都有这个电瓶车。
3: 我今年没腰，我没钱，我上路去不多点儿，就是买药。
1: 嗯嗯嗯。
2: 正常来讲，大爷，电动车上牌照不花钱啊。就是咱们去交警中队、乡镇派出所、政务大厅就能办了，带着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啊，当场拿牌，不收任何费用。但是你这个情况，我们盲猜是他给你交的保险，因为有可能您这个岁数不交保险，人家不敢让您上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然后呢，如果要是哪一类是必须得交钱的呢？电动摩托车，就这类的电摩，就电轻摩，这个机动车是黄牌的。
3: 就俩轮，是这么个事儿。
2: 嗯，
3: 不论岁数，年轻的也交。那个我们亲属在长春住，我们俩的电动车一样的，他年年
2: 啊，年轻人也得交，
3: 不收费。
2: 嗯，
3: 收费，你亲属在长春住，
2: 他也不给您收据啥的，是不？
3: 收据也没给。
2: 那咱们要呀，就是下次再交这类的钱，他现在是不是又跟咱们收钱了？
3: 当然交。咱们俩说实的，交不交身份证？
1: 老爷子，说实的，您家是九台哪个乡镇哪个村的？
3: 我就寻思这钱。
1: 老爷子，
3: 交不起的。
1: 老爷子，您是长春市九台区哪个乡镇哪个村的几社的？
3: 我是波尼河的，去不了，骑不了几回。
1: 啊，波尼河哪个村的？
3: 董家的。
1: 董家。啊，董家村是吗？
3: 你别给我暴露了，给我暴露了，我就得不到，那就是。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我们能不能问到？不确定这个事儿呢，恐怕得问一下咱们九台区的交管部门。
2: 嗯，还有就是你那个牌子是黄牌还是绿牌啊？
3: 那我得找着，我得找去。
1: 你找一下，老爷子，你找一下那个牌子是什么颜色的啊？
2: 反正咱要是国标电动的绿牌的，是不收费的，大爷，就这么跟您说吧。
1: 你这个电瓶车是哪年买的？
3: 那三年了，我就是没交啊。
1: 三年时间哈。看看去年的牌子，十点我们给你回电话、
2: 嗯、
1: 啊，你也别着急，十点我们给你回电话。
2: 嗯，老爷子多保重啊，岁数不轻了，平时开车也小心点啊。嗯，
1: 那牌子就别提了，都80多了。
2: 就是啊，这把岁数了、
1: 嗯。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好推荐。
2: 稍后继续回来。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通的申阿姨被自行车碰了之后啊，一开始感觉没咋地儿，可是紧接着就出现症状了。刚才我也提到，上了岁数之后呢，咱们身体里的钙会流失，如果我们想给自己的身体补钙，以免发生骨折骨裂的情况，那现在呢就要开始，其实35岁之后就要琢磨给自己的身体补钙了。我们向大家推荐秋天补钙的好东西，黄瓜籽粉啊，这是紫瑞康牌的黄瓜籽粉回来了。如果咱们吃钙片感觉稍心上厕所费劲出现便秘的问题的，那食补不如药补不如食补啊，那咱们就吃黄瓜籽粉吧。这个呢给咱们打得细细发发的，如果咱们缺钙了啊，直接试试这个黄瓜籽粉里边呢，除了有各种维生素之外，像我们常说的 A 呀、E 呀、铁呀、锌啊，还有大家身体非常需要的钙，黄瓜籽粉当中的含钙量更高，从种植到采籽全程都是零污染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现在呢可以记这个电话400-999-0139，七罐7斤现在才199块钱。
2: 嗯嗯，黄瓜籽啊，它不是最近几年才火的营养品，早在古代呢就被中医收录入药。这个相关的这个记载当中呢，说到了它是味甘性凉，没有毒，能够续筋接骨、强筋壮骨，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秘方。所以要有知道的朋友们，咱们赶紧入手啊！400-999-0139，400-999-0139。老一辈的人可能知道，过去谁家要是有摔骨折的、腿腰疼疼的，或就把这个老黄瓜籽啊给它晒干了，磨成粉冲服。就连家里的这个小鸡儿摔断了腿了，喂上一段时间的这个黄瓜籽儿，骨头都能够慢慢的长好，足以见得它这个补钙养骨的效果有多靠谱。大家要是想要呢，我们建议大家试一试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现在199块钱到手整整6罐黄瓜籽粉。 您可能会问说，刚才不是说七罐吗？是啊，那一罐呢是芹菜籽粉啊，每一罐呢都是一斤装的，而且是铁皮的铁罐，算下来一罐一斤才28块多钱，这和您在早市或者夜市买的那个黄瓜籽粉或者其他的籽粉不一样，因为那个籽粉呢口感不好，扎不约的是吧？这个呢不拉嗓子，而且味道纯正，里边除了给大家放了东北的老黄瓜种的黄瓜籽之外，还有其他的好东西，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
2: 咱们今天这个价格也特别实在，原价66块钱一罐，现在整整6罐。节目里下单再送您一罐芹菜籽粉，都是一斤装的大罐子，总共7罐才199块钱，挺划算的。如果您要是不想要芹菜籽粉的话，咱们直接选7罐的这个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块钱，算下来一罐才28块钱，还是挺合适的。咱们要是想要这个芹菜籽粉呢，我们还有8罐装的芹菜籽粉，也依然是199块钱。反正要是不想出门逛超市的，咱直接给咱送货上门，多方便啊！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关注一诺叶黄素，它出口几十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少不了。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的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早晚明显感觉天凉了是吧？天一凉，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的。大家呢要给自己的身体补钙补氨糖，秋天不补氨糖，冬天可要遭罪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加 LED 智能收音机。订购专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买氨糖送氨糖挺划算的。这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产品，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有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呢。
1: 分别是呢，补软骨、补硬骨，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能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专家建议说35岁以后可以吃氨糖了，吃过的呢都说效果挺好的，腰好腿好关节好啊，不疼不僵，走路特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咔吧咔吧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不费劲，抬腿就走。
2: 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的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呢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咱们再说慢一点，400-016-1817。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到今天将会全面结束，一年一次的周年大庆，全年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错过直接再等一整年。想要缓解视疲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趁好视力周年庆福利好政策，打400-609-2166，只要订购好视力眼贴的，都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先体验，先试用。

0: 4006092166。
1: 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起了一层雾一样，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是岁数到了，这是正常现象。眼睛的问题啊，最怕拖，越拖视力越差，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里边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人参补气养眼，石斛润养眼底，蜜萌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了，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0: 是的，好视力周年庆31号今天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还有一套中草药的草本健康枕。枕芯呢是中草药的成分啊，能拆洗的，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听众。今天赠礼将全面结束，如果想订购好视力，抓紧时间，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我们今天啊，和大家一起团购的紫瑞康牌的黄瓜籽粉又回来了。如果说是阿姨想给自己的身体补补钙的，或者说平时想在粥里啊、米饭里啊、面食里啊放一点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好东西，零添加的紫瑞康的黄瓜籽粉绝对是大家的必备啊！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
1: 除了黄瓜籽粉之外呢，如果大家想要康度牌的百合康辅酶 Q10 的啊，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好，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随时互动。刚刚我们接听了咱们九台区波尼河镇的老爷子打的电话，王大爷说呢，自己都80多了，家里有一个电瓶车，年年都得跟村上交100块钱，他说呢是由质保主任收的。那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第一次听说，也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有网友们求助。益达行媒9:42发来留言，他说九台区确实年年办电动车的牌照只收现金。益达行媒，您家也有电动车吗？还是您了解具体的情况，能不能说得再细致一点？老爷子说他已经连续交了2年了，那您说的这个年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他这个现金啊，收取的名目是什么？就是叫上牌照收这个费嘛。咱们的这个牌照办的是绿牌的还是黄牌的？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如果有其他听众朋友有知道这个事儿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互动留言。
0: 因为村上呢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收钱，但是所有的正规的收费都应该有收费的发票收据啊。如果啥啥都没有的话，大伙自然不知道这个钱交的是什么钱，所以也希望咱们村上如果真的有收费的项目，有义务和咱们的村民朋友解释清楚说明白。那如果是受上一级部门的委托或者其他的职能相关部门的委托的话，那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要把收费的事由进行公示告知给我们的村干部，这样村干部在替咱们服务的时候才不至于出现受这个夹板气的情况，是吧？那你看钱也收了，事儿也办了，结果大家不理解，里外不讨好，不行，工作做得不细，那我们就要再细致一点。如果这个钱收的是没有名目的，那就更不行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真的要帮助王大爷好好问一问。益达行媒如果方便的话，和我们再互动一下。
1: 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留言。还有百顺大哥上周啊告诉了我们一件让我们特别暖心的事儿啊，他说到了前一段时间啊，就最近一段时间啊，正在咱们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啊举办的这个相应的活动当中啊，有咱们非常有爱心的一家这个理发

0: 店的老板啊，给咱们残疾人朋友免费理发这个事儿啊，大家说了之后，听了之后，很多听众朋友也说非常的感动啊。那百顺大哥，我们上次拜托他帮我们啊留一下咱们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的这个电话，我们也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近期就是百顺大哥提到的这个脊髓损伤的这些相应的这个培训班啊是怎么报名的，有什么活动啊，我们告诉更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
1: 在周末的时候呢，百顺大哥给我留言了啊，我也看到了，但是为了不打扰百顺大哥周末的休息，今天百顺大哥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来了专门负责我们残疾人朋友康复训练的相关负责人的电话，这个呢我们也会和李主任沟通，看看李主任方便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做一个连线，因为这一期的康复培训已经结束了，下一期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希望有更多的脊髓受损伤的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可以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可以走出家门，因为就像百顺大哥说的，很多病友受了伤之后可能有几年甚至20多年没有出过门，那除了不方便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自己心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比较专业的权威的康复训练，除了可以教咱们的残疾人朋友怎么能够更好的照顾自己之外，也要勇敢的走出家门，融入社会，重新融入社会，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康复培训班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我们一定要和李主任联系，当然我们也更感谢百顺大哥，
0: 也谢谢百顺大哥给我们发来的这张照片啊，我们看到照片上咱们培训班的很多学员都是坐着轮椅出席的，平时生活很不方便，能够在这样的时候举办这样一个培训班，其实大家互相的这种心灵的这个交流和沟通也非常的有必要，有一些我们看起来还是比较年轻的人士，真的挺不容易的，生活已经很难了，但是大家一起抱团取暖，而且呢咱们省残联举办了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其实这个要担责的，你看这么多人，而且呢这个都是很多行动不便的人，那能够在这个时候举办这样的活动，真的要为我们省残联地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我们也希望把这样暖心的有爱的这个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听到，有其他需要的朋友，尤其是常年都不能生活自理的，可能是需要其他人来帮扶指导怎样来做生活的这种训练的朋友们，我们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福音，当然也谢谢百顺大哥告诉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消息，而且百顺大哥上次也提到了9月5号呢是咱们中华慈善日啊，也同时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啊，也是咱们上次百顺大哥说到是一个什么日子来着，我就想不起来了，是中华慈善日吗？百顺大哥，
1: 9月5号呢是关于我们脊髓病友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是不管是不是那一天或者是不是这个日子，我们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应该勇敢地重新的融入社会，当然残联是我们残疾朋友的家，我们希望这个大家庭能够越来越温暖，一直以来我们的各级的残联，吉林省的各级残联都为我们各地的残疾人朋友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有一些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还有很多是他们在背后默默付出默默奉献的，只有有爱心的人才能够做好残疾人的这项工作，所以我们也真的要和省残联联系一下，看看从省一级的层面到我们的各地市州以及县区，我们能不能联动，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可以得到咱们相应的这些康复的训练，能够更好的去走入社会拥抱生活。
0: 想起来了，这个日子是国际脊髓损伤日，同时呢也是中华慈善日，真的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日子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有爱心的人士能够伸出援手，帮助身边的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这个社会更有爱心，更加温暖，也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啊，谢谢百顺大哥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如果收音机前有家里边有脊髓受伤的我们的病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周的节目，我们节目之后呢就会和李主百顺大哥，这一期的培训刚刚结束，6日呢他们还去了善满家园去参观带着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出去了，那也比较辛苦，我们今天呢让李主任稍稍休息一下，明天我们看看和李主任沟通什么时候方便和我们做一下连线。
0: 好的，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及时给我们留言。
1: 男人自强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说，9台收的这100块钱是保险钱，100块钱保一年是给收据的，
0: 这是我们猜测的啊，
1: 嗯，
0: 就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的。如果要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这个保险它一般往往都是自愿的原则，那这个是强制性收取的吗？我们帮着问问。
1: 男人自强，您是咱们九台区的电瓶车的用户吗？您家里有电瓶车吗？您也交这个钱吗？就像刚才我和一达行雷说的，咱们除了知道这个信息之外，需要再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如果有收据的话，您收到过，能不能把这个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让我们也看一下。
0: 嗯，还有清静如水的留言啊，他说：“严大方宁，你们好，从上周一开始，吉林之声的公众号不能往期收听回听了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1: 嗯，上周一开始是吧？上周五我们说帮着反映一下，结果我给忘了。今天我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再沟通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0: 嗯，
1: 谢谢清静如水，谢谢您的及时反馈。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1: 您在早市或者夜市买的黄瓜籽粉一斤是多少钱？我们现在向您推荐的大品牌紫瑞康的黄瓜籽粉、芹菜籽粉品质都是一等一的，原价66块钱一斤，也就是一罐装的紫瑞康的黄瓜籽粉，现在咱们下单199块钱到手6罐黄瓜籽粉6斤，再加上一罐一斤装的芹菜籽粉7斤，只要199元，算下来一斤才28块多。当然如果咱们不想要这个芹菜籽粉，觉得太苦了，那咱们7罐黄瓜籽粉也是199块钱。如果说咱们不想要黄瓜籽粉的，都想要芹菜籽粉的，就是能吃苦的，好，那8罐的芹菜籽粉也是199块钱。
0: 嗯，我还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如果说咱们大伙儿感觉吃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苦呢，咱们就可以啊掺点蜂蜜，就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虎峰岭的黑蜂雪蜜，要是一起喝，口感会更好，甜滋滋的啊，不光好喝还健康。您琢磨琢磨啊，入秋了之后，如果说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的，咱们把夏天流失的钙补回来，等这个天儿再冷的时候，咱们出去活动啊，跳个广场舞啊，那腿脚必须得相当的利索了啊。要想囤一点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同时大家可以下单康度的辅酶 Q10， 现在呢咱们可以以28.8块的价格买到原价79.9块一盒的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啊，就是咱们顺手来一单，如果您需要让小助理呢帮您加上，不需要的话光买黄瓜籽粉或芹菜籽粉没有任何问题。
0: 嗯，一方面补钙，另一方面咱们养心护心，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下单。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
0: 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这东西要是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是的，现在一诺叶黄素有活动啊，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现在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如果大家需要，记这个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半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高主任介绍说啊，治疗静脉曲张最好是气温高的时候，现在还可以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话，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1: 是的，参加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嘛，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想报名，打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如果想轻松规律的排便，饮食很重要啊。如果要是有便秘的问题，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听友，您打400-100-3930，8块8直接可以拿到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是包邮的。400-100-3930，400-100-3930。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是的，8块8包邮体验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都可以体验，每人有一次机会。8块8包邮啊，400-100-3930，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盈宇也跟我们说这100块钱应该是保险的钱，归人寿保险管，2轮的电动车也是。盈宇，我也追问了，你也是9台的吗？大家不能就一锤子买卖啊，要和我们互动。
0: 对对，特别是想知道大家是哪里的啊，收的这个费用是不是都是一致的，是必须的还是自愿的啊，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互动留言。但今天节目呢，时间很快到点了。
1: 大家说的这些信息我觉得都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这是办牌照的钱，这是保险的钱啊，包括王大爷跟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呢这个事儿我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到底是什么钱，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有没有发票和收据，具体的我们要问一下，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0: 大家如果还有了解情况呢，欢迎大家稍后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视频号一会儿大家可能看不到了，但是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
1: 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啦。
0: 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天山雪莲、西瓜汁儿，还有洋洋得意、大管钳子、薛元奎、李姐姐、春哥，很多很多的朋友不能一一读到了，谢谢大家的鼓励支持。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1: 好，谢谢大家的2.1万赞，明早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

0: 芒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你看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如果你不重视现在身体，那你就来医院看一看。你不生一次病，你根本不知道难。你知道现在住一天重症监护室得多少钱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CU， 你知道得花多少钱吗？病人在 ICU 一天的花费大概在7000到5万之间不等，这是一天的花费。所以你算一算，就你攒下的过河钱够你在重症监护室撑几天的。你看过去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咱这普通老百姓一病回到解放前，很多人以为这是笑话，其实这是现实。就前几年我做的那个股骨头置换手术，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说不想不合计那是假的，怎么呢？病没在你身上，在你身上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哪有什么风轻云淡呢、哪有什么闲心雅致啊，想的就是平平安安就行啊。你像我们医院原先赵主任，那过去叫一把刀，他就跟我讲，我这一辈子你看给无数的患者做过手术，但是当我成为胃恶性病患者的那一刻，甚至说做了这个胃全切手术，他说我出现了反流呕吐症状的时候，我突然感悟，我从前做了那么多手术，但对术后病人的痛苦体会不到啊，我没想到这个病做完手术了情况还这么严重，没想到病人做完手术之后会这么痛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作为病人有多么的难受。他说当我自己成为恶性病患者以后，甚至说做完手术之后，我才发现这人一旦生病了是多么的没有尊严。他说记得手术那天，家人把我送到那个手术室门口，我突然就觉得很恐惧，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我看着给我手术的马主任和这些护士们谈笑风生，我在这个我已经工作了11年的手术室，我感觉周围的环境啊我无比的熟悉，可此时的我却感觉陌生和恐惧，我感觉越来越冷，浑身不自觉的哆嗦起来了，我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背皮插尿管插胃管，当胃管从喉咙插进去的那一刻，哎呦，就那种感觉又干又痛。虽然说是马主任亲自操作，虽然说他操作极其轻柔小心，但我还是觉得万般无助，就那种感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是放在面板上任人宰割的鱼啊，可以说毫无尊严。所以我想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医生只能治病不是治命，有多少人能理解我这句话？因为有些事啊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的，所以记住我说的，医生治病不治命。你像赵主任跟我讲，他说之前我作为医生也无数次给病人做过谈话，所有可能的风险都要告知，哪怕1/1000的可能性都不能忽略，毕竟没开腹之前里边的情况不能100%确定，每当谈及到手术风险，

啊，这些家属们呢就不再淡定了，甚至有些人拿着钱往你兜里塞，啊，有的双手颤抖着写不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家属啊下跪磕头，甚至有些家属都决定放弃手术。他说：“我不能打保票，说这手术一定成功，所有的并发症一定能避免。我不敢说这话，我只能凭我的良心和我的职业道德啊去做出我的承诺。出现风险只是可能，而我一定会100%的尽力。我一说你就能明白，有些事儿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的。我们治病不治命。”所以，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觉得，哎呦，我得好好活着呀！你能让我活下来就行，怎么都行。所以，就像我说的，有啥别有病。至于说钱，我还是那句话，多有你就多花，少你就少花，对不？一个月1000，啊，咱也能生活；一个月2000呢，也能生活，是不是？这也买，那也买，一个月1万、2万，可能也不够你花的。所以钱这个东西啊，就是多了你就多花，少你就少花。最主要是啥呀？别有啥毛病。啊，咱身体别有病。你像我是最有体会的。你像我老伴儿去年做的手术，那我当时心里边真的七上八下的。虽然说，给手术的大夫说得很明白，但心里始终没底儿，因为我知道老伴是一个性格非常敏感的人，啊，遇到啥事儿啊，他爱合计。你说出现这个事儿，我当时又不在身边，那个时候确诊完之后啊，他指定是六神无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都恨不得马上啊坐那飞机呀，回到他身边。最起码我在他身边，我能安慰安慰他，所以老伴儿推进手术室，啊，就那一刻，我那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你说，毕竟在一起啊，生活了40、50年，你像去年他做了一个检查，因为咳嗽啊，一直不好，一直咳，一直咳，啊，之前感冒了，完之后呢就一直咳嗽，那会儿呢我也是忙，就一直没理会儿。就认为是咳嗽，过段时间就好了。这药吃了半个来月了，尤其晚上就一个劲儿咳，我就感觉不对了，我就让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本来打算是我陪他一起去做检查，结果呢事儿赶事儿，我这有事儿了，他就自己去的。结果一查出来，发现肺子里边有结节，大夫说是结节，但也不敢确定就是结节。说你还是住院吧，啊，最好手术。为啥呢？就是他那个结节太大了。你像一般的肺结节呀，小一点的是不用手术的。啊，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到医院一检查都是肺结节，啊，有的都很小，大夫都说了你不用管它，你正常吃饭就行，啥都不用管。甚至还有的你吃点鹿角冒粉，慢慢它就消下去了。但是我老伴儿的这个结节啊，它属于什么呢？多发性的，也就是它不是一个两个，啊，好几个。其中有一个结节呢，还是比较大的，说多大呀？1.4乘以0.8，太大了，必须得马上手术。所以你看，等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啊，通过手术，那个肺子啊就切下去了那么一块。所以当天手术的时候，我这心里也是一点底儿没有啊，我就感觉不太好，不太像结节，所以老伴儿推进手术室那一刻，我这眼泪就下来了，啊，甚至说脚底下没根儿都有点站不稳了，几次想给孩子打电话，忍住了，讲话那么老远，你等他回来又能怎么的？这手术都做完了，所以啊，就这个病，没摊上怎么都好说。你别看我是大夫，你一旦摊上了也麻爪，真事儿，你摊上你试试。所以人到老了，啊，有多少钱那都是次要的，啊，因为说句实在话，你花不了多少钱，最主要的是咱们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就。

价格谈下来了，完咱们还有优惠。我讲话了，就咱们现在有些那年轻小孩出去喝一杯奶茶，是不是都得好几块？但是你别忘了，他也不治病啊，蜂王浆冻干粉治病的，关键是啥？便宜啊，咱老百姓用得起啊，而且还属于药。你像市面上也有蜂王浆，但是大多都属于什么呢？农副产品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哎，就是咱们正常搁农贸市场买的。你说我买的那个山药啊，你说山药是药吧，是中药啊，但是你买的那个山药啊，你回去你蒸熟了它能吃，那你说我用它去治病那就差远了，是不是？所以它和中药饮片它是两回事儿。咱们这属于啥呀？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你如果是中药饮片，第一它得有主治，主治脾胃病，治疗高血压，治疗糖尿病。第二，它如果是药，能一药三效，能一喝三治。什么叫一药三效啊？就吃上就见效，用上就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那什么叫一吃三治呢？就能治疗高血压，能治疗糖尿病，能治疗肝胆脾胃病，所以这叫一吃三治。所以它是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呢，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什么样的蜂王浆能入药，得经过多少道的炮制工艺，你包括对这个重金属的检测，你像农药残留的检测啊，你说纯天然不行啊，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给你检测，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这都是有标准的。你这叫啥呀？中药饮片，不是那个随随便便的农贸市场买的东西，能明白吗？咱们这属于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的药属于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蜂王浆它属于什么呢？农副产品级别的，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啊是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炮制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要求，包括它也不会去做重金属的检测，不做农药残留的检测啊，更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啊，不需要去炮制，所以它就不属于药。所以你吃这个蜂王浆你得看一点，就是啥呀，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啊，就这一点很重要啊。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就属于中药饮片，它属于药，降血糖的，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是治疗脾胃肝胆疾病，包括神经衰弱，身体虚弱，因为这药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包括什么呢？保肝益肝，助消化，滋补强壮，药盒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所以你喝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看这些。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它就好在这儿了。那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适合哪些人用呢？我觉得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调病呗，没有病的咱就当预防了，强身健体了。最主要是啥？它便宜，你现在上哪儿你也找不出这个价格来。医院是158块钱一盒，多少钱呢？给咱们120块钱一盒，这一盒就便宜了38块钱，完还有优惠呢，你就上哪儿找去啊？所以大伙儿你别着急，一会儿我把详细的内容我跟你说清楚，对吧？所以没事你就喝呗，也不用你熬，也不用你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对不对？这瓶子打开了直接就喝，一天就一瓶，你空腹吃也行，你餐后吃也行，你早上吃白天吃怎么吃都行，就是你睡觉之前吃也行，是吧？愿意多吃一瓶的你就多吃一瓶，多钱的玩意儿，对吧？我还是那句话，要是贵咱就不吃了，你关键这东西它便宜呀。讲话了，究竟哪些人适合喝呢？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首当其冲的，最不应该错过的，就是身上有

些疾病的，能明白吧？你有病，那你就不是预防了，你就得进行治疗了。所以说，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啊，血压平时高的，平时不稳定的，你吃点儿，它有助于帮助你去降血压。它多帮你一点儿，你那降压药是不是就少吃点了？啊，都是一些西药的，你吃多了，它对你身体能好吗？所以蜂王浆豆干粉它能多帮你一点儿，哎，那你的血压就稳定一点儿，心脑是不是就安全一点儿？别出事儿比啥都强，你记住这话啊，别出事儿比啥都强。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第二呢就是血糖高的，最起码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糖，那你就能少吃点降糖药，甚至说你能少打点胰岛素。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一边吃降糖药一边打着胰岛素呢？你毕竟那些都是些西药，讲话了都有副作用，你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你每天你吃点蜂王浆冻干粉，最起码帮助你啊往下降降血糖，稳定稳定血糖啊，省得总出现什么低血糖啊或者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定的情况。你有它最起码你血糖能够稳定下来呀。所以糖尿病人肯定是应该用的。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那阿司匹林呢、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西药降血脂啊，你吃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所以平时咱们吃点蜂王浆冻干粉降降血脂，最起码逐渐逐渐的让你西药能少吃了，另外对你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了，你淤堵就少了，你心脑是不是就不容易出事了。还有这第四就是身体里总有炎症的，就是总爱上火的这部分人，你平时吃点蜂王浆冻干粉对你炎症对你上火它有消炎去火的作用，那火多了不就是炎症吗？肺炎肝炎胃炎肾炎，你这些炎症怎么来的？那不就是火造成的吗？你比如说肺火大，那时间长了就肺炎呢，对吧？胃火大，时间长了就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会怎么的？得到恶性变化。那你像九炎必恶变吗？所以你看那个炎字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两个火罗在一起了，上面一个火下面一个火，这就念炎，发炎了，对吧？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它就恶变了，两个火是炎，三个火四个火五个火呢，讲话最后把这人架火上去烤了，是不是都烤抽抽了烤硬巴了？你看大伙家里边你蒸馒头啊，你熬粥啊，你包括出去吃烧烤，那火大了最后是不是都嘎巴了都糊巴了？那我们恶性病啊，你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最起码帮助你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平时你吃点这个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它便宜。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呢就肝胆不好的人，脾胃不好的人，你平时啊你吃点蜂王浆冻干粉对你肝胆脾胃都好。肝胆脾胃是串联在一起的，你看过去我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调脾先调肝，养胃先治肝。中医讲啊，肝心脾肺肾，木火土金水，所以脾和胃上的毛病你还得先从肝胆入手，就是从消化入手。你像这蜂王浆冻干粉保肝益肝，所以你看祁连山那边的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什么蔬菜，肉比菜都便宜，但你看当地人身上并不缺少维生素，为什么？就成年到辈吃这蜂王浆喝这蜂王浆。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啊，来到祁连山管这个蜂王浆叫啥呀？叫全能管家，就啥都能管了，吃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一个东西。你看昨天晚上的时候那都已经很晚了，院长给我打了个电话，那说想了很久，说一直想去做点事儿，但是身为院长得

考虑整个医院的长久发展。你说现在医院很多同事对你都有意见，啊，他说我是心知肚明的，因为账目就在这儿呢，钱就在这儿呢。但是他讲话呢，时间长了影响不好啊。他说我不能答应你总这么做，他说我答应你这一次，好不好？而且这件事啊，不能让医院的其他同事知道，因为医院一直都是158块钱一盒。啊，这给你身边的患者，给你的那些病友，直接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个38块钱，所以他说这件事一定得保密，我只能答应你这一次，哪说哪了，结束了就完事了，再想用，让他们自己上医院来买。他说这次我就答应你了，我一听我当时特别高兴啊，我说那我太谢谢你了，院长。院长就说：“蜂王浆冻干粉这药非常好，好东西，这就是蜜蜂的奶。”他讲话了，你说蜜蜂才多大呀？啊，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就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短，只有7天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它只吃蜂蜜呀。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就我们讲的叫蜂王，专门负责产卵下崽的，你知道它那寿命多长不？对吧？我前两天我都跟大伙说了，3年，平均是3年左右，甚至有的都达到4年5年，这就相当于啥呀？蜜蜂平均寿命按15天算，这是按照它的上限，那相当于咱们人活到了70岁，啊，那个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咱们按平均3年算。啊，3年，一年是365天，对吧？你这多少天？1095天，1095天相当于小蜜蜂寿命的多少？73倍了。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岁算，对吧？73倍，你想想，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岁数？5000多岁呀，啥概念呢？5000多岁。咱说，从那个夏商周华夏开始，一直到现在，不是说我从清朝开始，对吧？那清朝才几百年啊，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啊，我们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就包括秦始皇，他也总是啊想着长生不老，啊，派人出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你说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啊，但是。这个蜜蜂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因为他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的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吃得好啊，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寿命就比普通的那个工蜂的寿命要长出去73倍。如果按咱们说人类的寿命来计算，啊，咱们正常人活70岁。他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夏商周一直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活了5000多岁。你说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就现在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着五大营养素。这第一就是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能清除大脑内的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还蕴含着第二大的营养素叫什么呢？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所以蜂王浆能治疗什么？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你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记忆力减退呀？讲话拿东忘西的，啊，有多少人害怕出现老年痴呆呀？所以说你用不用？多好啊！那么蜂王浆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呢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第四种物质叫啥呀？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会告诉咱们一些病友。啊，吃点维生素 B 族干啥呀？这个整个维生素 B 族能造血，能营养神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
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什么？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就这些物质相当于我们脑细胞的防锈剂，啊，就防止我们的脑袋上锈的。你说有的时候说这一个人，他说你那脑袋怎么的锈死了，里边上锈了，这是啥意思？不转轴了，对不对？不动脑筋了。那我们这里边有这个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就相当于细胞的防锈剂、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咱大脑不生锈，让你的脑袋能转轴啊。所以那咱们经常喝这个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啊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啊，50岁的人，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你看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可不是说张嘴胡咧咧。你像医院。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人群每天吃0.3颗蜂王浆，3个月以后被这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啥意思啊？电话号码那一串数字，啊，你看咱们有很多人他记不下来，但是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啊，每天都吃，3个月以后你去背这个电话号码吧，你非常容易就把它背下来了，因为。脑细胞的记忆能力增强了，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啊，它就像是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你说咱们说现在联网重要不？就是你出去之后，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能了解世界，这叫联网。你像以前。咱别说你世界了，可能市里边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整个大脑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相互联网的，没有中断的，这还不好吗？你像我们说出现的脑萎缩呀，啊，出现的腔梗、脑梗啊，其实就是把我们整个脑袋给分割了，因为中间它断了，所以它不能够连贯上了，我们才出现那什么呢？胳膊腿不听使唤呐，反应迟钝呐，是不是才有这么个情况？所以蜂王浆它能促进我们那个脑细胞的生长，能使你这脑细胞相互关联上联网了，所以它就能怎么的预防老年痴呆啊，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甚至说让我们的老年斑都能晚来个20年。这话不是我随便说的，咱们呢也可以去查阅资料。啊，我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的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颗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啊，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你这个康复速度能够提高40%。那么你像我们医院啊，就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豆干粉。没有其他，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是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所以它属于道地药材，就像咱们说那个人参呐、鹿茸啊，对吧？哪儿产的？哎，就是东北产的，再准确点来说是哪儿啊？东北长白山，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是祁连山脉，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属于野蜜蜂，野生的，野生的它生存能力强啊。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啊孩子就跟那温室花朵似的，讲话了，你让他出个门啊，倒个垃圾都费劲。所以说，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啥不能干呢？不一样。所以这个野生的。小蜜蜂说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
讲话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是啥，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在药盒上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了，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就是过去啊，那常温下啊不都行吗？过去啊，咱说句实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这个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我们80几年呢啊，我吃那个就没放冰柜也没放冰箱它也没坏呀，那我想说你吃的那个是假的，知道吧，是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这么个温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它不需要说非得放在冰箱、冰柜里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在常温下，放在哪儿都行，啊，你只要说别给它架在火上烤就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就是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啊，这5个不好，说哪5个不好啊？你认真听一听，胃不好的，就是有各种胃病的，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胃溃疡啊，经常反酸烧心的。啊，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消化吸收不好的，光吃不长肉的，完了经常出现腹泻，尤其是啥呀？早上起来必须得上趟厕所，跑肚拉稀的，头天晚上吃的那东西，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排出去了，啊，一看都没消化、没吸收，这就是脾不好。肝不好的是吧？脂肪肝、肝纤维化，啊，甚至肝硬化的，就是转氨酶高的，这是血压不好的，不用多说啥了吧？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甚至有低血压的，啊，血糖不好的就是糖尿病，你去吃它，啊，这5类人你吃，对你身体特别好。2个衰弱，一个就是神经衰弱。什么叫神经衰弱呀？就是一是睡不着觉，焦虑，有的时候怕动静，啊，说我在这走路呢，身边人咳嗽一声吓一跳，在这坐着呢，突然电话响了吓一激灵，这都有神经衰弱。那么再一个身体衰弱的人。什么叫身体衰弱？就是体质弱嘛，经常感冒嘛，对吧？走2步道出汗了啊，来阵风，哎呦感冒了，洗个澡凉着了感冒了，就身体特别弱，经常感觉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的，甚至有的一看，哎呦这脸色煞白的啊，这都是属于我们身体虚弱的，你就吃它有好处。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呢，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你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甚至上100块钱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它还有什么暴利？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他不爱吱声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的，咱吃点真行。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肠溃疡啊，
萎缩性胃炎呢，这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说是这个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啊，完你就那么吃，啊，吃上几回，你的老胃病就明显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吸收不上来的，你说吃啥啊？讲话了，你就给他吃那个燕窝，吃那鱼刺，啊，他都不吸收，排泄不好的，上厕所大便溏稀的、粪粪糟糟的，也包括那个肝不好的、有肝炎的、甲肝、乙肝啊、转氨酶高的啊、肝功能差的，吃蜂王浆对你那肝脏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对不？血压高的、糖尿病的呗，啊，还就是身体虚弱的啊、神经衰弱的，你都特别适合去用。这咱们这是赶上了，讲话了，院长照顾，给了个团购的价格，多少钱呢？120块钱一盒，在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我这还得小声点说呢。啊，你看院长都说了，你可别到处去说呀。这一盒给便宜了38块钱，然后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啊，相当于一盒才合到100块钱，对吧？合适，你吃去呗。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这就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但是你能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啥收入啊，我身体还不好，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咱讲话了，有钱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咱也不能硬挺着，是不是？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适合吃，血糖高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适合吃，神经衰弱的适合吃。讲话了，你看吃的问题解决了啊，排的问题解决了，睡的问题解决了，那你说你身体慢慢不就好起来了吗？所以我讲话了，条件不好的，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高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相当高了。另外还有，你像拿30盒的，又给了额外的照顾，拿30盒的能多给你15盒，啊，拿30盒的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卯足劲去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建议你拿30盒这个合适，30盒多给你15盒，对不？性价比高啊。你看现在咱们不都讲究性价比吗？是不是？说什么叫性价比啊？就是你不管从哪个方面比啊，它都是合适的，这就叫性价比。另外这个保质期3年呢，你有啥可担心的？也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是说哎呦我买这个是不是我得去买个冰箱买个冰柜，用不着。你只要别把它搁那锅里煮啊，放到火上烤就行，对吧？你平时呢要放哪儿你就把它放哪儿就可以了。讲话了，吃去呗，它也不坏。胃不好我就吃，脾不好我也吃，肝不好的我也吃，啊，血压血糖不稳定的我还是吃，啊，我这身体衰弱啊，来阵风都得打个喷嚏，身体虚弱感冒了啊，神经衰弱，吃去呗，睡不着觉你就吃呗，性价比高。你知道医院是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那院长都跟我说了，这得保密，不能见谁都说，是不是？所以咱大家伙儿你知道就行了，啊，合不合适你自己你会算这笔账，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和100块钱一盒，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和96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你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不？相当合适了，这等于说跟医院那个价格差到一半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完了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
血糖血压不稳定的，讲话了忽高忽低的，你就吃去呗。

0: 有这条件，是不是啊？院长也说了，机会就这一次，所以咱们是定在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住了，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讲话了，大伙儿啊，你都把握住机会，你尤其像咱们这岁数的，有这个健康的机会，你给他把握住，因为有的时候啊，有些病啊，它是不可逆的啊，一旦得了，你想让他好，老难了，甚至根本好不了，所以。咱们有这个能够提高我们机体抗病能力，能够增强体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血糖，改善胃肠功能，恢复肝功能的这么个机会，咱别错过，没有下一回，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咱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1元158亿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员，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须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一句话，吃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3: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2: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亿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

0: 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老师，您好。
2: 你好。
1: 你好。哎呀，我想问问呢，就这个蜂王浆，这冬瓜粉，你给我订上那个30盒的。
2: 咱们活动报名是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所以咱们想报名的话呢，那你明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就行了。
1: 行，我记着了。哎呀，我着急了，我这着急，我得必须得定上啊。这个蜂王浆咋回事？这个药吧，就是那个早些年吧，我就那个用过一段时间了，就是用的吧，特别好，后来就买不到正宗的了，就买了几次吧，哎，对，就跟我之前那个就不一样，我就断药了。但是这个东西好吧，这我特别知道。完了正好那个这个你们那医院吧，就有这个药品局的蜂王浆冬瓜粉。完了我就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呢这个是肯定是没问题了。
2: 那肯定啊，医院里边医用级药用级的，你用起来也放心呐。
1: 最主要是啥呀，这个药吧这效果吧就不能差，这个价格吧我听着那个吧也挺便宜的，120块钱一盒，你算上你那个赠送我的，就合着一盒才80块钱，这多合适啊。所以那我就可着急了，我就想买呀，一直看着就在赶紧的呀，我得抓紧
2: 是吧。就像你说，首先第一货真价实，第二一个呢咱们这个价格呢还便宜啊，适合咱们这上岁数啊，包括你像我跟大伙说的，就所有人都适合用啊，你包括体质虚弱的，身上有病没病的，没病的呢咱就预防，这年头谁想得病啊，对不？
1: 我是傻的呀，是我今年那个不是61了吗，就是4年前吧，就是也是我家里也出了点事儿，反正一股火呗，完我就犯病了。就我当时那个头晕呐、
2: 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都可难受了，这脑袋吧就忽悠忽悠的，完了就有钱吧就是一上一下的，这个脑袋和这个胳膊就像那个抽了，就是左按亮似的，一嘚瑟一嘚瑟的，
2: 一抽的一抽的，
1: 哎，一抽的一抽的那样的，哎呀妈，给我吓坏了。我一开始我就说这咋回事呢，你表面吧就外边人看吧他看不出来我有这个变化，那我自己知道心里咋回事啊。完了就是有钱吧对着这一抽的完事吧哈，完我浑身就没有劲儿，完了就有了说话吧哈也挺费劲的，完眼睛吧就也有点就睁不开那样似的，哎，尤其是一到晚上哈，就是哎我这一点觉他都没有了，咱家里总说你这咋能行啊，这啥这是咋回事啊，你是不是有脑梗啊你呀、
2: 啊、
1: 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去吧、
2: 嗯、
1: 哎呀妈呀，后来我一听我也害怕呀，那我就去吧，我就上医院就做各种检查呀，什么脑 CT 呀、啊、什么核磁共振啊，什么抽血呀、啊、哎呦我的妈呀，去了的就一个星期就检查了，检查到最后人家还说啥，他说我没事
2: 没事，
1: 我不是脑梗，当时血压也不太高，就是有点那个贫血，完了就，哎，我还喝怎么还贫上血了？都是一天非吃非喝的，对吧？啊，我就不相信了。后来我就说，那没事，那我就这一天总得难受的，那这咋解释啊？最后呢，就是让我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远红外什么什么脑电波，这个结果吧，他就给我就是加定义了，就说啊，你这是神经衰弱，那个
2: 啊，
1: 什么神经紊乱。我一合计是不是与我睡觉有关系，那那会儿我不是才50多岁吗哈，说我这个脑电波显示吧，就是我这个神经吧，哎呦妈呀，将近70岁的人了，就那种状况
2: 啊，
1: 完了再加上啊我可能是更年期吧，那个时候他这么说吧我也信了，反正就是那个睡不好觉，脾气还大，哎呀动不动就撒火，这尤其干咱家那位，哎呀妈总是鸡皮蒜脸的，完那个当时医院嘛就也没说能有啥办法，就是那就给你开点什么那个骨维素吧，哎，然后还有什么柴胡颗粒，这不管哪对这是小中药，我先溜着点吧。但是我一合计也不顶事儿啊，也没看到有啥效果呀。完了，一到犯病前吧，完我这心脏啊就跟着着急了，可能说心脏我觉得也不好，就心慌。完了，心跳的还快，哎、有一回给我吓坏了，就跳的都就超100了。完了，血糖还有点偏高呢。完了，这小毛病，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来了，大便也不通畅了，本来就是便秘吧都好了，也犯病了。这个方方家吧还是我儿子呢，完了给我拿来的，完了就说是那个他做生意有个小伙伴跟他挺好的，完了送给他的，完了我儿子就说啥呢，这东西对这个中老年特别好，就像那个什么肠胃啊不好的人了，心脏难受的了，什么神经衰弱的这样的人哈，哎都管事儿， 完了那寻孩子咋了，那我肯定相信，那我就先吃着呗，对不？完了吃了能有一个多月吧，完了我就浑身吧有点劲儿了，好像是谁倒是心理作用咋的，完睡眠嘛最近好点了，能睡得挺踏实了，最起码的就晚上我不能折腾了，对不对？完以前吧就是啥呢，我就睡两三个点吧，就是这回呢我就能睡哎五六个点的，哎我就感觉挺知足的，中间呢醒了呢哎我翻个身换个姿呢我还能睡着，完了好像那胃口吧就也变好了，我估计心情好了胃口又好了，完就是吃东西啥的哎不难受了，就是一共好像他就松弛，完就用完以后吧，完我这个心脏吧就不舒服了吗，完心跳也不那么快了，就稳当多了，后来吧这不就合计就再买一点呗，买了两回哈，用完了都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你知道不？就没有之前的那个效果好，买不了我也不买了，但我这个神经衰弱这个毛病嘛就是没加重，我觉得吧还挺好，我就挺自责的，就是这几天不就是正好病您那个正方顶，完还是那个正方粉的那个剂型的，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完了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还方便，之前那个吧我记得还得放在那个冰箱里保存，完所以那个
2: 纯正的，
1: 对呀，所以说那这个老哥哈，就是我现在吧哎我就盼着我早点吧就用上你们院的那个正方精正方粉，你这三轮你必须得给我定上也给我留着啊，我就是盼你这个呢，
2: 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其实你的这个身体情况我现在了解了，你什么毛病呢，神经衰弱，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内分泌紊乱，这个在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呢，女同志在绝经之后，由于她这个绝经了之后啊她的这个卵巢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她的雌激素水平啊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我们出现了一些内分泌紊乱，就脾气暴躁啊出虚汗呐、啊，就咱们常说的更年期，那这个时候一般你到医院医生啊就会告诉你没有什么好药啊，开点骨维素啊，再就是柴胡颗粒，干啥呢，就是调节情绪的，疏肝解郁的，营养神经的，那如果说咱们要是能碰到这个纯正的蜂王浆，你吃点肯定有好处，因为它本身它能营养调节神经啊，对吧，你看通过检查你五十来岁，你脑电波显示的这个神经将近七十岁，啥意思，就是你的脑细胞脑神经它衰老了，对不对，它为啥衰老，它没有营养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说那农村的女同志她看着比市里的女同志就要老苍老很多，岁数相同的啊可能一看这得差十岁二十岁，农村人干活操心，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风吹日晒的，这市里人他讲究点啊，有的工作还是在室内啊，有的在市里条件好一些再用一些什么滋补品营养品，所以说你看他看着就年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你看哎呀都岁数差不多怎么看着就看面相差那么大岁数呢，就是说农村的他过度的衰老，那你现在这个脑细胞脑神经就属于过度衰老，所以说你用点这个蜂王浆它能营养调节神经，而且它能清除你血当中的一些垃圾杂质
1: 啊，
2: 所以它能使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能够这个年轻化啊，因为它这里边有什么呢 MR 细胞啊 ，MR 细胞它有修复作用，
1: 嗯
2: 啊，它修复了你的这个脑细胞啊，修复了你这个脑神经啊，就使咱们能够避免脑萎缩、老年痴呆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哎呀，
2: 知道吧？当然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这是最好的。你比如说等到那个程度，我们再去治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咱用一用，而且咱说了，价格不高，首先品质有保证。啊，医院药用级的，医用级的，赶上活动了，120块钱一盒，院长给咱们一盒便宜了38块钱呢，很不容易、啊。完了之后呢，再加上赠送，
1: 嗯，
2: 是不是？所以这回呢，省钱了，你好好用一用吧，因为本身咱们的身体就适合用。我说过，有病的啊，咱用是为了治病，防止病情加重；没病的，咱去预防，别出病，对不对？所以说咱有这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但是明天早上8点打电话啊，明天早上你打电话报名，
1: 好好好，那我明早那我就再打遍电话，那个我有时候就怕那个这活动吧我这个哎呀
2: 参加不上
1: 啊，所以我特别着急
2: 别着急，
1: 这机会不好遇，所以说我就可着急了、
2: 别着急，我跟你说就咱们这岁数遇到啥事都别着急，那电话啊你就多打两遍，你打不通他也不要你钱，他只是耽误功夫， 啊，你就坐那慢慢的一遍一遍的打，打完了之后。

0: 后打通了，跟学员说清楚定多少，直接就给你送押去了啊。
1: 好好好好，
0: 哎，好，再见，
1: 再
0: 见，再
1: 见。
2: 九月一日到六日，六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元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5: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点不一样。

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孟非老师这肚子里面呢还是有点存货啊。你看最早科班毕业，然后呢跟着老师在这个医院里面实习，实习的时间呢比较长，大学这几年呢一直跟着老师在实习，然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啊就跟着老师在同一个单位了，上了这么一年班。这一年的时间呢，这个结束之后就给老师啊开走了，也是借了老师的光。我可以这么说啊，我感谢我老师一辈子。咱们不讲吗，师徒如父子啊，我有两个师父，这就两个爹呀，这一点没毛病啊。那你看看这两个老师对我呀，那比自己亲儿子都亲。所以说呢，这个孟非啊这么多年下来可以这么去讲，比较顺利。这么多年呢也一直在医疗战线和我们这些患者呀一直在一起，帮助他们呢解决病痛。那我这个年龄啊也不小了，这个当然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啊，那我是小字辈啊。这个收音机前呢，只要能听到孟非节目的都是长辈，都是老人家。因为现在啊也确实随着这个信息的一个蓬勃发展，自媒体的一个推广，现在呢电视都没什么人看了，是不是？你跟现在大人小孩啊一在一起了之后，不像以前聊聊闲天啊干了什么呀，现在这个家里一聚会啊，我就问大人小孩呢都是一个人拿个手机在那看电视剧啊，刷短视频呢，都干这个。那到了这个阶段啊，手机就已经完全普及了，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呢这些老人家们现在用的90%也都是智能手机，也都能够上网啊聊聊微信呢，然后呢这个看看电视剧啊，看看新闻呢啊什么都有，这挺好的。信息的一个发展呢方便快捷，你看尤其现在啊这个时代发展的比较快，地球呢也变小了，以前呢咱们要去过哪里啊，太远太远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我老爹出差，从哪里呢，从这个我们老家出发。那你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过程啊，就是说现在有多方便。我记着我父亲出差，我们老家是个小镇子嘛，要从这个小镇子里面坐火车啊，坐3个小时，就慢的是3个小时，快的是2个小时，那省钱为主嘛，对吧？这个买的慢的车票，然后啊从我们家到哈尔滨这就3个小时，然后呢又从哈尔滨等了半天，在哈尔滨坐车到哪里呢，到沈阳北，这又坐了多长时间，又坐了13个小时。那时候火车就这个样子的，很慢，什么特快很少很少啊。你看这3个小时加13个小时，这就16个小时了，不算等车啊，这中间还有呢。然后从沈阳北到广州站啊，到了广州，这在沈阳北上车到广州基本上啊就是30多个小时，快40个小时了。那车慢得很呐，一站一停一站一停，大家算一算，你看看啊3个小时，13个小时啊，再加上这个30多个小时，按40个小时算，这就是56个小时。大家算算，56个小时啊，一天一夜24个小时，2天2夜48个小时。你算算，这就是从我们老家到广州的这么一个距离啊，这折腾了2天2夜还要多，基本上就是3天2夜的时间就到那里。那时候我小啊，回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概念，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距离有概念了。为什么呢？你看。我在这个藏区工作，我回到家就很费劲儿的，要不然飞到西安，要不然呢飞到这个北京啊，这么要短，而且呢路程比较长，然后啊下来了之后还要转，这个交通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这也够遭罪啊。所以说呀，这个现在的时代呀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你看，包括这个距离还是那个距离，但是呢时间不是那个时间了。那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你从北京现在呢到广州，你要是坐这个高铁呀，多长时间呢？基本上7个半小时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什么概念呢？是不是？那你要是坐飞机呢，基本上从北京到广州3个小时就到了啊。从哈尔滨啊飞到广州5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你看看，这一下子呀，世界就变小了，面积还是那个面积，但是来来去去啊就变小了。所以说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让我们人呢更便利。包括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很多老人家呀，手机里面都有这个微信，用不用呢？咱先不说，但是自从有了微信呢，这个变化就很大了。为什么呢？那你在现在呀，这个很多孩子呀都不在身边，那平时呢也忙，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啊，年纪大了之后呢，

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呀各奔东西了啊，守在身边的毕竟少。那么什么的原因呢？你看计划生育，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有一部分人就赶上了，即使说那个时候没计划生育，家里面孩子也不是特别多啊，两三个的，是不是多点的四五个的也抹不实了，就这么多。那孩子不可能都在身边的，有的呢就在外地工作，或者呢有的在南方啊，这个距离比较远。可是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说是不是就方便了？干什么？拿着微信能打电话，拿着微信能发照片，看看孩子在干什么。然后呢，微信能发朋友圈，孩子们发个朋友圈，你一点啊，孩子出去玩了，让小孙子出去玩了，真好。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视频呢，是不是？你想了，你就可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距离呀、啊被现在的科技给拉短了。那么你知道吗？咱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跟大家说一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当年呢有一个战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叫海湾战争啊。这个海湾战争说的是什么事呢？说这个伊拉克给这个科威特给打了，结果这个伊拉克给科威特打了之后啊，这个美国鬼子啊就说这个伊拉克这个事儿不对，他们有这个秘密武器啊，说那个有核武器，然后找人家，结果找人家麻烦。那你看那美国呀，当流氓当习惯了，是不是世界警察呀？这样的话得欺负人，就把这个伊拉克给打了，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给推平。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科技的力量。你当时啊，那人都不用去，都是飞机啊、坦这个导弹呢、啊，就给打赢了啊。到最后地面部队过去的时候都平了，什么意思？就是科技的力量。那现在啊，跟那个时候就有区别了。什么有区别呢？美国当时为什么那么先进呢？因为美国呀、啊，这个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导航系统。什么叫导航啊？我不知道各位长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东西叫 GPS。 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手机上有个东西叫地图，哎，叫导航。你看现在年轻人出去没有不认路的，你跟以前比完全不一样啊。你看我家也有亲属，他们干什么的呢？开这个大货车的。那可不是谁都能开大货车的，你不认路怎么办呢？那放以前开大货车，你不认路，那你怎么走啊？你也走不了，你也去不了啊。那没办法，给大货车司机逼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啊，这大货车司机会干一个事，买这个地图啊，大张的或者一本书一样的，按照这个地图的路线去走，连走再打听，连走再打听，哎，走熟了，走几次之后了，知道怎么走了，就不用打听。但是到现在这个 GPS 就先进了，哎，这个你拿手机这么一定位，你想去哪里你就听着手机说往前走，左转到哪儿啊？靠右马路怎么那就到了，那先进了，是不是？那包括中国最近这么多年啊，已经慢慢的追赶上来了。你看原先有一个单位叫什么，叫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叫国际空间站。按理说国际空间站这个名字一出来，是不是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啊，需要到太空啊去研究的都可以去啊？不是的。那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有一些国家呀，它霸权啊，它排外，它害怕别人发展起来。那其中谁最害怕呀？就是美国呀，就害怕中国发展起来。所以说当年呢，这个国际空间站里面很多国家都可以去，唯独咱们国家人家不让去，你花多少钱也不让去。所以怎么办？被欺负啊。那这一被欺负，中国人就这样，你没有的我要想办法有啊，这个我有的我要做得最好。所以说中国人呢、啊、就憋着，一憋着就在后面啊就慢慢的就开始啊发力了。这一发力啊，咱们中国现在变得就足够的强大了。你看现在国际空间站还在啊，外国的这些科研人员还在上面啊经常换，但是这个国际空间站缝缝补补，基本上快坏了，国外已经没有那个实力，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再来做这个空间站了，对不对？包括以前那个阿波罗登月呀、啊，美国那阿波罗号啊，都放到月亮上去了。但是你看看到了现在，还有人去吗？不是没人去了，这个钱花不起了啊，这个很多都上不去了。可是我们中国不一样啊，我们中国发射那个嫦娥号、玉兔号都到这个月亮上去了。你看我们中国的技术是不是后来者居上？我们中国人啊发的那个祝融号到哪里去了？到火星上去了。你看厉害不厉害呀、啊？所以说中国的科技啊日新月异。那同时最振奋人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呀，当年你不让我去吗？空间站你不让我去吗？现在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而且这个空间站呢是没有借助国外的任何一丁点力量，也没有花国外的一分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现在已经即将突破海底1万米，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是很多国家再过20-30年都望尘莫及的这么一个数字啊！我们中国人达到了，我们的南极科考船，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啊，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战略级的武器等等，我们现在啊是逐步的发展起来，越来越强大。那国家强大就在一起。那孟非说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次啊，我是告诉大家，中国呀有好东西，中国呢也在逐步的强大，中国呀很多技术都在逐步的越来越先进，而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寿命呢也在逐步的提高。你看，想象不到的，咱们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啊，一穷二白啊，咱们整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说出来大家都可能都掉下巴，多少？当年刚。

就说50多岁那个时候啊，都算高寿了。当然，那个时候如果要是50多岁的人呢，跟现在比不了。什么叫比不了呢？那个时候的50多岁的人都是老人家了，啊，满头白发，弯着腰拄着个棍儿，都快干不了活，都已经养老了。但是大家你发现没有？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50多岁的人是壮年，还上着班呢，还是中流砥柱。那你看，就别的不说，孟非都50多了，是不是？那能跟那个时候比吗？那完全不一样啊！而且现在的平均寿命都到了多少？到了77、78岁了。那你看，平均年龄77、78，实际上身边的人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80多岁的人比较多。哎，就是身边几乎很多人都能活到80多岁啊！当然90岁是一关啊。那么活到80多岁就不成问题了，83、85、87、88，很多很多。你看看你身边啊，就是能活到这个年龄的，现在几乎都能达到了。这就是国力的增强啊，经济实力的提高。那说到这里啊，那孟非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了，就说中国现在啊，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那我们这个空间站呢，给中国很多行业啊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个空间站居然还跟我们中心有关系，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们中心发射了空间站，你们中心跟这个国家航空航天有关系？没有，没有啊，这个没有啊。我们中心是治病的啊，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但是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吧？说你们中心怎么跟空间站有关系啊？你们又没有卫星，你们没发射，难道你去过空间站？我没去过啊，我也没上去过。但是呢，在电视里面，咱们知道这个空间站长什么模样，新闻联播里面有过，我也看过啊。你看中国的航天员在里面，哎呀，可好了，那里面干干净净的，还能飘着啊，很神奇。然后呢，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打招呼问好，你看，而且啊，还过年送上祝福，多好啊，是不是？那说到我们跟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大家听清楚了，空间站呢，跟地面有很大的区别，它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第一个区别就是重力不一样。所以说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里面他不是站着的，他飘着，他飘着走啊。他在那里面空间里面没有，几乎没有重力，在那里面飘着走，不用站着，他睡觉是站着的。但是睡觉的时候呢，跟咱们这个地面还不一样，咱们是躺着，他不是，他站在那儿，然后拿个绑带给自己绑住啊，要不绑住他的手脚睡觉的时候一翻身一动就飘走了，在那个空间站里面飘了啊！你看这多神奇！然后他们在空间站当中喝水，不像咱们拿着个杯子喝水，不是的，他们那个水啊是悬浮在空中的，就那么一团，然后嘴凑过去一张嘴一吸，那个水就进到嘴里面去了。但是吃的东西跟地面上不一样啊，咱们地面上你看炒个菜呀 啊蒸点米饭呢，那不一样，那吃的都是太空食品啊，那个都是那个不用做的，就加个热就可以了。哎，对了，说个有意思的事啊，你知道他们怎么加热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大家，微波炉大家家里有吧，电磁炉大家家里有吧。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啊，现在对大家来说啊，这都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这东西都是高科技。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当年都是在航天领域当中给宇航员用的啊，甚至说现在咱们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在宇航员那个位置上啊，在太空上面连马桶都跟家里的不一样，咱马桶家里的坐在上面就排便就可以了，不行啊，太空失重啊，没有重力拉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太空马桶是吸啊，把人的大便给吸出来，这个呀很神奇。那太空里面没有火呀，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煤气灶啊，怎么办呢？微波炉就是在太空啊给宇航员这个食品加热的。所以说在太空上面是个神奇的地方啊，在太空上面看着地球，那得真叫几个球啊。但是呢，这个太空也不是谁能去的。有人说孟非，你们跟那个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大家，在空间站当中它有很多的实验。有什么样的实验呢？其中最重要的最多的一类实验就是跟这个动物植物还有菌类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的这个飞船上来了之后，或者火箭上来之后带小动物，你看现在有只小狗啊就已经被发射到太空去好多年了啊，包括当年苏联的时候啊，都是把这个猴子什么的最先发射到太空上去，然后再返回测试一下安全与否，然后再把这个很多能够带的小小的动物带到天上去，看看他们在重力失去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存。

呢，有没有一些基因的变化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研究动物的实验，研究胚胎的实验，研究植物的实验。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很多到了太空都变了，变了什么呢？就是很多个植物啊，通过杂交的方式进入太空，然后呢，经过太空一段时间，太空有宇宙射线啊，经过太空这个诱导失重的情况下，把这个种子培育之后，然后做成了母体，再带到地球带回来。可说的简单啊，带回来之后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这个种子呀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它就不是说对人体有害的变化，没有，是正常的一个变化。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关键词叫什么？叫太空育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太空南瓜、太空西红柿啊、太空黄瓜、太空辣椒、太空茄子、太空土豆。那这个东西可不是乱研究的，那就知道怎么个情况吗？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带到太空培育之后，然后再带回地球再去种植，就经过了这个失重发育，就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科学细节啊。回来了之后，这些植物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了，第一个变了抗病虫害，第二个增产了。哎呀，这个太空的南瓜、太空的西瓜、太空的西红柿、太空的樱桃，这类的东西很多。有人说孟非啊，这个我怎么没见过呀、啊？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中国都研究二三十年了。可是呢，这二三十年回来啊，这个太空西瓜、太空黄瓜、太空西红柿、太空的葡萄等等很多，但是呢，老百姓见得少。对呀，贵呀。这个东西就跟原先你家里头那个苹果树啊葡萄树啊接触的东西不一样，哎呀，这变化大的不得了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啊，这个只要经过太空培育的这些东西，基因还有这个性格还有出来的这个结果，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呀，这个飞船一上天呢，每一次飞船一上天能够搭载的东西那就不得了了，那太小了。因为你这个宇宙飞船一上天跟那个天宫号对接的时候，那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上去，那火箭的推力是有限的，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吃喝的还有科研的仪器。所以说每次能够带上去的东西很少，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能够带到太空去研究的东西就少之又少，少之又少，非常非常少。但是一旦进入太空研究的序列，那就是国家的重点课题，那只有国家的重点课题才能够带到这个天宫号上面去，带到这个中国的空间站上面去，带到那上去研究。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技术是不是都是顶尖的啊？都是最顶尖最顶尖的，达不到这种顶尖的技术，达不到这种顶尖的东西，这个是没有资格进入空间站进行研究的。那有人就说了，孟非你说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用的有一些东西就是在太空当中研究出来的，就是在中国的空间站当中研究出来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厉害不厉害，那绝对是最顶尖最尖端的，能够到那儿去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一定的实力，没有一定的技术，你想都不要想，问都不要问。可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是完全的成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东西生活当中谁见过，少之又少，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碰过啊！这个是完全在最高科技的情况下，完全在最佳的一个状态下，完全在一个最有实力的企业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出来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我一说到这儿，有的时候以前的听众朋友就感觉神奇了，哎呀，我想明白了，孟非啊这个是个大夫，他们中心里面呢不可能说把这个黄瓜土豆放到太空里面去研究吧，那一定是在太空当中研究了某一种药啊，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的特别好，然后出的成品才能到他们中心里面去。哎，你猜对了，哎，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有资格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来，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中心才绝对要把它抓到手里面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说厉害呢？因为我不说了吗，经过太空培育的西瓜能到了地面上又大又甜，变了，经过太空繁育的西红柿啊，又抗虫又抗病，又结得好又结得多，那你看这技术不就厉害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能够进入太空的那就都不得了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什么叫天翻地覆啊？能够上一次天再回来真发生天翻地覆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啊，是上了天了要培育，培育完了要研究，研究之后要剥离，剥离之后要分离。

0: 你分离之后要留种，留种之后再培育，而且还要挑掉不行的，这个就是一系列的麻烦事儿。你想想吧，这是费功夫的。那国家空间站那是什么人呢？中国最顶尖的宇航员，代表的是国家最高科技实力，研究的一定是中国最顶尖的技术。所以说，只要经过那里的东西，就没有一个简单的，就没有一个普通的，就没有一个不是高科技的，就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呀，今天呢，此时此刻，孟非啊，心情有点激动。为什么激动啊？因为啊，这个东西啊，我将亲自揭开谜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中心里面运用太空技术来帮助我们的患者解决病痛的好东西。那后面呢，我就用最简短的话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详详细细的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又是航空，又是航天，又是中国空间站，又是太空培育，那这到底是哪儿的啊？怎么这么厉害啊？它怎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技术水平啊？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企业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为我们中国呀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么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在国内已经是顶尖了，没有比它再尖端的企业了。这个企业研究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代表我们中国的最高科技水平，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得出来，随便一个拎出来都是世界级的。那这个企业叫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有没有人听说过啊。那这个单位它最大的一个后面的母公司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背后的所有的技术总监啊，技术支持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这几个字，前面第一个中国，这就不用问了，代表的是我们国家水平啊，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家国字头。第二个空间技术，你想想私人普通人能研究空间技术吗？研究空间的研究什么？研究空间技术最基本的就研究太空的火箭，就这个火箭能飞到太阳上，能飞到月亮上，能飞到宇宙里面去，就研究这东西的。老百姓谁听说过这玩意儿？老百姓谁注意这玩意儿？老百姓谁能够见到这玩意儿？我告诉你，每一个国家，我不是说中国啊，我说每一个国家只要是研究空间技术的这样的单位都是保密级别最严的，也就是说这个单位里面一个纸片你都不能带出来，你要是带出来一个纸片，带出来一个数据，可能就是泄密罪，这都是属于咱们中国国家的最高级别的机密。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单位啊，它名字是个研究院，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称，大家听好了，全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也就是说这类的研究公司研究院不是一个啊，那咱们中国不有句话吗，叫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竞争才有进步，每个集团公司研究的不一样，都是研究空间的啊，这个空间不一样了，有研究小行星的，有研究彗星的，有研究太阳的，有研究这个虫洞的，有研究多少光年之外的星系的，等等等等，每一个这个跟空间技术有关的这个单位研究的主要课题都不一样啊，每个单位研究的都不一样啊。那么其中呢，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的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的第五研究院。这第五研究院就干一个事儿，这第五研究院干什么事呢？就研究什么空间站呢？啊，航天呢？怎么把人带上去啊？怎么把东西带上去啊？怎么在太空研究啊？研究完了之后怎么拿回来呀？怎么回收啊？派谁去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五研究院是所有中国研究空间技术当中运用率最高的一个啊。就说这个集团里面的这几个研究院里面， 中国第五研究

他研究的这个东西是最实用的，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研究别的没用吗？有用啊！你看别的研究院研究什么？研究哈雷彗星，啊，这哈雷彗星多少年转一圈，轨道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撞到地球？这研究这玩意儿，是不是？还有的研究院研究什么？专门研究太阳，啊，专门研究金星，专门研究这个木星。那你看现在这个金星都上不去，木星上不去，是不是？研究太阳，太阳也上不去。但是你得研究它，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啊，对人类有什么影响？那个行星是有啥？就研究这个的。所以说，咱们中国航天集团里面只有第五研究院是专门研究航天技术的，啊，航空航天的这一块。那么这个集团呢，是2006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才正式成立的。但是呢，不是说以前不研究啊，以前就是研究院，现在呢叫研究集团了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现在啊说的这个单位就是背靠着中国航天集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航天集团第五研究院主要解决的就是什么？航空的研发、航空的生产啊，航天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出来？出来了之后还能够正式的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啊，或者说用到这个科研领域，对这个中国的农业和医药界这两大块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啊，最大最大的受益者。那么现在呢，啊，尤其是这个股权完成了之后啊，他又跟这个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了合作，把这个技术啊民用化，把这个技术民用化。也就是说，你研究再多的东西，你不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那你研究出来干什么呢？是不是？那终归结底，这个科研技术成果要转化成实用的。所以说呢，那么要是有实用的东西、实用的技术、实用的成果转化为民用，那必须得有民用的企业来参与当中。那什么样的企业？人家这个单位里，中国航空航天呢，研究这个的，他们哪会研究营业呀？他们哪会研究商业呀？不会研究，那怎么办？那就得找信得过的。所以说呀，后来这个股权重组了之后，那么跟一个企业进行了一个双向的合作啊，那这个企业呀不得了啊，这个企业呀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全世界都知名的华润集团。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老百姓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啊？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你就知道，这个华润集团呢，它不只是开超市的，这华润超市很大很大，世界级的。华润集团呢，它啥都有，有科研啊，有生产，有研发，有超市，有地产，有股票，有证券啊，有科技。所以说，这个华润集团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么华润集团就跟着咱们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一起干，不是说航空航天干不了这个活，而是说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还有这个技术投入到研究的领域。所以说现在呀，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啊，跟哪个单位呢能接上档啊？我们跟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可接不上，我们没那个实力啊。我们中心即使再厉害，跟这个国家级的还不行。但是我们现在跟华润控股啊，也就是说跟这个华润双鹤能够联系到一起去了，因为华润这一块把这个整个中国航空航天现在啊研发的这种能够转用民用的这种技术全部给承载，全拿下来了。所以说呀，从2006年开始，那么这个集团就开始干这个活了，把这个技术啊逐步的就做出来了。那其中最厉害最厉害的呀，这里面有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啊，也是个集团啊，也是隶属于中国航空航天下面集团公司的，叫什么呢？叫神舟生物。我再说一遍，叫神舟生物啊。什么叫神舟生物呢？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啊，它是以生物研发、生物技术啊、生物发酵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公司。那么它是隶属于国内啊，它是由我们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研究院下面控制的。那又叫神舟，又叫生物，它是以生物技术为主的研发方向。那么这个神舟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说清楚，你们一定要听好了。它的这个神舟的寓意就是研究神舟飞船的这个名字用上了，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所有的技术项目都是跟航天神舟飞船有直接的关系的，跟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有直接的关系的。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在没有正式运行的时候啊，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的往天上飞，围着这个地球转呢，然后到最后再回来呀、啊，然后在这个围着地球转的这个飞船当中啊，卫星当中啊，然后在这里面搞科研。那个时候没有航天站呢，没有航空站呢，啊，没有航空中心呢，啊，没有这个空间站，怎么办呢？就拿这个神舟飞船呢来做这个研究。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这个技术是不是顶尖的？那就又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又是这个下面的中国啊空间技术研究院，又是这个神舟生物啊，专门研究航空航天技术，专门研究航空领域当中的这种生物技术的集团，然后呢又有这个世界级的集团企业华路参与其中，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单位，你们就说吧，厉害不厉害？那厉害到一定程度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单位在别说中国了，在全世界都能派得上档啊，都能派得上档啊。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集团公司啊拿到的技术专利，就是跟神舟有关的，跟宇宙飞船有关的，跟这个神舟号上面研究的这种生物技术有关的，其中这些专利就达到多少，大家听好了，这种在神舟飞船上研究下来获取的专利一共啊就27项。有人说这也少了点吧，大家听好了，这都是突破呀，这都是全世界没有的，也就是说一定要通过神舟几号来搭载呀，这个才能达到这种太空级别的研究啊。所以说这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这个飞船都被神舟生物成功的搭载了一些菌种，那这些菌种拿回来之后，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啊，就能够生产出来民用的东西，在生物制药、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所以一直到神舟十五号啊，到2022年、2023年，中国已经到了神舟十五号了。那么这个从神舟号开始一直到神舟十五号，这个研究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个研究项目上，开始是国家的，国家投入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产啊，这个成本简直太大了，但是呢这个结果是喜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舟七号开始搭载一直到十五号啊，发生了重大的科技转变，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由此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说呀、啊、这样的技术运用到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患者用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们说厉害不厉害？那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个东西市面上有吗？我告诉大家，市面上有，只是说量少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啊现在生产完了之后 80% 都出口创汇。有人说呢，为什么不给中国人用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代表了世界级的最先进的水平；第二个，这个东西啊成本价也不低啊，价格也不便宜啊，而且卖给国外能够多卖3到5倍的价格。那你说任何一个集团到最后成立，它是不是以营业为主啊？那一定是啊，而且赚外国人的钱，大家一起听听，你说光彩不光彩？我认为赚外国人的钱是最有本事的事儿。所以说这样的企业这么多年以来啊，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那你说这叫不叫为国争光？那有人就说了，陈孟非老师，这个企业不得了啊，这已经是没有顶尖的顶尖了，最尖峰最尖峰的了，最顶尖最顶尖的了，他们到底研究啥呀？那我告诉大家啊，他们研究的东西特别的多。第一个，他们研究抗癌制剂，也就是说现在啊很多的抗癌的靶向的东西啊，尤其是生物技术里面抗癌的东西，必须经过太空的培育，很多东西到了太空之后就具备了神奇的抗癌能力。所以说啊，这第五研究院啊，包括这个华润集团跟这个航空航天研究一起的，首先研究的就是这个抗癌方面，而且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也是研究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研究的什么东西啊？可能我一说名字啊，大家有人听说过，什么东西呢？辅酶构植。有人说，哎呀，辅酶构植这个东西太多了啊，哪里都有。那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呢？我告诉你啊，任何东西啊它就有高低之分。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吧，我说一说看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叫不分

松柏杨华啊，人分上下高低，十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般齐，这就是什么区别呀，是不是？所以说每一个东西啊它都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咱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啊，同样咱们就说以牛肉为例吧，那咱们看看这个牛肉，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谁没吃过呀？当然啊，有的人可能说不喜欢牛羊肉的那个味他就不吃了，那别人不说啊，说我啊，我是喜欢吃的，尤其是在藏区这么多年，那以牛肉为主啊，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吃，而且我还比较喜欢吃。那你看就以我吃牛肉为例啊，咱们这个牛肉呢今年便宜了很多，地方这个牛肉啊35左右啊，有的地方还便宜点，30块钱左右，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说吧。这是什么牛？大家听好了，这是普通的牛，也就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普通人吃的这个牛肉，哎，这样的牛肉啊30块钱一斤35块钱一斤。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贵，我都买过20块钱一斤的牛肉，还有15块钱一斤的牛肉呢。那你看这35块钱一斤的牛肉啊是普通的啊，还有更低的，低到多少钱？我说出来你别害怕，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说完你千万别害怕。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商家卖的那个牛肉啊便宜到什么程度，大家听好了，熟牛肉，熟的牛肉啊，我可说的可不是生的，酱熟了的牛肉啊，多少钱呢？25块钱一斤，25一斤，你能想象什么结果吗？哎，这有人说是不是假的呀，拿别的肉冒充的，大家听清楚，真真实实的真的牛肉，熟的25块钱一斤，你能想象得到吗？啊，有人说是不是病死的牛肉？不是，就是正常的牛肉。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国外来的，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牛肉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普通的那种牛肉也有，但是很多国外的那种边角料的牛肉啊，就啊大块的牛肉啊，因为国外吃肉啊，它不带骨头的啊，那一点骨头都不带。然后呢，那牛排啊，切完了之后，大块的牛肉切完了之后，边边角角的啊，什么3两2两的那种肉啊，多了去了啊，筋筋唠唠的那种肉多了去了。但是咱们中国人还就习惯了呢，就喜欢吃这种筋筋唠唠的这种，在国外都边角料的啊。你知道他们出口到中国呀，可是正常关税呀，不是走私的，就正常的经过检疫检验的那种啊，边角料的那种牛肉也是块的啊，只是块没有那么大，小的块3两2两，大的块2斤3斤，就这样的牛肉冻的运到中国来，漂洋过海几万里啊，运到中国来的这种冻的牛肉批发价就在冷库拿的价10块钱一斤。那这个是真牛肉，人家那边的养殖场大，人家那边的牛肉就是这个价格，便宜的不得了。包括到俄罗斯去，那肉比菜便宜，便宜的不得了，菜才贵呢。所以说这回大家就理解了吧。那你看看这个进口的牛肉普通的就这么便宜，那有些饭店里面他们就买这种，这不是不能吃啊，经过检疫检验的好的，只是它是人家国外说边角的那个东西，什么好的牛肉啊，干净那种啊，牛排啊，啊，包括那个牛瘦肉啊，牛肋啊，牛里脊啊，人家单独切着卖啊，这样的肉过来到中国来，很多餐馆用的就这个，就这样的，是没问题的，能吃啊。但是你说便宜不便宜？10来块钱一斤，这也叫牛肉？那这价格不就出来了吗？那中国养的这个牛就零售生牛肉35块钱一斤，是不是？人家国外来的这个速冻的牛肉便宜的多少钱？10块钱一斤，当然我说的是最低的。有什么问题？你说的这啥意思？我就告诉大家区别。没客值一说，哎呀，这个东西满世界都有，那区别大了啊，那区别大了，什么区别大了？接着说牛肉这块啊，那你知道好点的牛肉，国外进口的什么那种牛排啊，啊，战斧牛排啊，等等等等，那就贵了。那多贵呢？要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你买那样的牛肉，一斤呢7、80块钱一斤。你看，这有便宜呢，10来块钱一斤呢，还有普通的35块钱一斤呢，还有好的啊，是不是7、80块钱一斤呢？那有一些啊，特殊的叫什么？叫有机的牛肉，这就又不一样了。啥叫有机的牛肉啊？就这个牛啊，它没吃过那种什么饲料，这种牛啊，就在天然的牧场当中。这牧场啊，没有一点工业污染，没有任何一些什么给它吃的激素啊、药啊都没有啊，吃的就是这个青青的草。那这样的牛啊，产的奶也贵，叫有机牛奶啊，出的这个牛肉也贵，叫有机牛肉。那这个价格就高低不等了，有100来块钱的，有200多块钱的。有人说还有人吃吗？有的是人，可多人买了，那牛肉。

不一样啊，那真的好吃啊！我没吃过，真的好啊！那有机牛肉真的好啊！但是有人说，那老说牛肉呢？那你看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普通的3、50块钱一斤，好点的1、200、2、300块钱一斤，大家知道吗？还有一个叫什么小鬼子，那边叫什么和牛啊？我没吃过啊，那你说我能不能吃得起？我能吃得起。据说那个牛肉啊，一斤牛肉就1、2千。好的那种，说什么顶级的和牛肉啊，叫雪花牛肉啊。那什么叫雪花？就那肉切出来，那上面那肥的白白的，就跟飘了一层雪一样啊。大家很多人知道，这牛肉啊，肥的多了香，但是肥的多了腻，是不是？但是这种呢，肥的镶嵌到里面，一点一点的，跟雪花一样。那大家知道吗？这牛肉切出来非常非常的好看，一斤呢3、4千，你听听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同样是牛肉啊，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国外进口那种边角料，那个速冻的，那国内普通的3、50、7、80、1、200、2、300，和牛1000多，好几千，3、4千块钱一斤，那这区别就大了，每一个价格的接档区别，那就预示着质量不一样。所以说妩媚透吃也是如此，大家听好了，妩媚透吃拼的不是价格，你听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妩媚透吃永远拼的不是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普及了，那妩媚透吃这个。是最早是药店医院里面的药啊，它是用于心脏方面的。也就是说，现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到妩媚透吃就一个感觉，说这个东西是解决心脏方面的，专门解决心脏。对，也不对。什么叫对呢？对，这个东西是针对心脏好，但是这叫普通的妩媚透吃。普通的妩媚透吃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你听清楚了，普通的妩媚透吃外面满世界都有，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医院里面都有，有药用的。啊，就是 OTC 的，还有一些就是带蓝帽的都算上。普通的妩媚透吃便宜啊，有8、90块钱一盒的，有1、200块钱一盒的。最贵的普通的妩媚透吃不超过300块钱一盒，能用一个月啊。有胶囊的，有片儿的都有，这是普通的妩媚透吃。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这种妩媚透吃普通的，它确实能够营养心肌啊，让这个心脏动力提高啊，让这个心脏跳得平稳一点啊。这是普通的妩媚透吃都能够达到的，所以说价格也便宜，便宜的就低的100块钱左右，贵的就是300块钱左右。所以说妩媚透吃这个东西从来不以价格来占领市场，以的是什么？以的是结果。也就是这个东西啊，是有钱没钱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还是有钱人也好，都能吃得起的，而且食用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们中心用不用妩媚透吃啊？我告诉大家用，我们中心也有，但是我们中心的这个妩媚就是跟你见到的妩媚透视完全就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有人说有那么夸张吗？有，为什么？大家听好了，孟非老师在哪个单位上班？大家知道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最顶尖的，所有的用药类的东西都是定制的，或者说国内质量最高最高的。那我说到的这个，我们中心用到的妩媚透视，那不得了，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啊，中国这个华润集团，大家听清楚了，这样的集团单位啊出来的，而且是全都是专利技术，那就这一个妩媚透视的专利技术就用到了多少啊？整个所有的妩媚的专利技术用到了8项专利啊，国家发明专利啊。你们要是平时能够用到一样国家发明专利的产品、药品啊、保健食品，都已经不得了了。就这个单位里面，这个单单就这一个妩媚透视，就已经有8项专利在里面附加，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叫的这个妩媚透视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全世界唯一。你说全世界妩媚透视那么多，对，全世界妩媚透视那么多，每个国家都有，但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妩媚透视是所有的全世界整个地球上啊发明专利加持运用技术第一名。也就是说，你们能够在外面市面上找到的妩媚透视，一般情况下能有一个发明专利，甚至2个发明专利，已经是顶天了。但是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中国航天的、跟神州生物的这个、跟华润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妩媚透视，8项发明专利，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高到天顶上去了？也就是说，这个妩媚透视同样也不是以价格争天下，它没有说什么高到老百姓都用不起的那种程度。当然说，我说的是国内。但是在国外，价格就翻3到5倍了。所以说往国外走啊，也有税制是一方面，第二个能够赚更多的外国人钱。所以说它有80%左右的生产份额，
都是出口国外。

国家创办会去，但是呢，在国内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我再说一遍，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啊，不是说放开了的，不是说你谁去找有的是的，没有那种程度。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吧，能够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集团生产的这种含有八项发明专利的国内最顶尖、国际最顶尖的、全球唯一这么一个技术加持最强的回扣池的，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一是多幸运你的一件事，第二个就是那都不是钱能不能买到的问题，这个东西也不会不是钱能买到的问题，而是它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技术，有了这么多专利，导致它的作用跟别的酶扣池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别的酶扣池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大家听好了，别的酶扣池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就是营养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动力，让它跳得平缓一点，这是全世界所有的酶扣池达成共识的。也就是说酶扣池进入医疗当中，进入医药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解决心肌细胞的营养，增强心脏去跳动的动力，就唯一的这么一个。但是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心如果要是只追求这一点，那酶扣池都没有资格进到我们中心来。因为说要是营养心肌，我们中心里面随便拿出个东西都能，我们有牦牛肽，我们有心动肽，我们有鹿筋肽，啥都有，我们为什么要用酶扣池啊？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酶扣池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全面，全面到什么程度？就这么一个酶扣池能够解决身上很多的问题，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问题。那这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治疗方面？那我大家听好了，这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国，我说整个中国唯一，整个中国唯一一个搭载神舟飞船进到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在那里进行繁育培养出来的这种酶扣池的菌株啊，有了这个地方的加持，它的这种作用、制剂以及它的这种效果，那就一下子突飞猛进的变化，变化成什么时候？变化成什么样子啊？就是说超越了市面上所有的酶扣池，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能够有效的啊，最有效的改变心肌细胞的状态啊，同时呢，它不只是单纯的营养心肌了，它能够促进心脏细胞的代谢。啊，促进细胞的代谢，加快它的代谢频率，这样的情况下逐步的就恢复了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在病态的情况下长期用到这种酶扣池，然后干什么？让它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心脏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它跳得越来越好，这一跳得就越来越好了，里面的血管啊也开始跟着变好了，它就两大心脏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第一个啊，这是酶扣池最基本的功能。第二个，这个酶扣池经过太空繁育育种的，能够有效的增强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免疫功能啊，增强我们的抗氧化功能，尤其是对心脏方面啊，那也是效果非凡的。它能解决什么情况？第一个，它能够同时附带解决心脏血管病变的问题，你包括血管的痉挛啊、血管的堵塞、血管的栓塞、血管的变硬，它都能解决。第二个，它能够解决病毒性心肌炎。第三个，它能解决我们所有心脏的慢性功能不全。你看这个慢性的心肌功能不全呢，这个病很难治，但是呢用到这个太空培育的这种酶扣池，哎，慢慢的这个慢性心功能不全解决了。第三个，往下走啊，除了心脏免疫力，还能解决肝炎啊，这个病毒性肝炎呢啊，包括这个急性的肝坏死啊啊，慢性的肝炎呢，甚至包括一定的癌症啊，都能够减轻放化疗带来的各种不良反应。所以说这样的酶扣池啊，那是刚才说那句话，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具备这么多的功能。首先呢，又能保护心脏啊，而且呢解决心肌细胞。有人说了，它还能解决哪？我告诉大家，我把这个事说清楚啊，这种经过太空繁育的、太空培育的这种酶扣池，保护心脏，保护大脑的所有的细胞，哎，它能够不止解决心，还能够解决脑袋，你看看这就厉害了啊，这就超过了市面上所有酶扣池的功能，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还有个作用，这是其他所有的酶扣池解决不了的，它能够有效的中和，听清楚了，它能够有效的中和所有他汀类药物的各种副作用，
有人知道吗？吃完他汀啊，伤肝伤肾呐、啊。这他汀是必须要吃的降脂药，但是吃完了他汀，伤肝伤肾。但是呢，这种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固石，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他汀类的药物在身体当中的储存，那这就不得了，挽救生命啊。第三个，它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偏头疼啊、头晕呢、这种情况，用完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还能够干什么？能够辅助降压，它不是单纯降压啊，它能够辅助降压。这个现在我们有临床数据，这个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固石，它能够让达到30%的人吃完了之后血压平稳，恢复正常。有人说这个数字不高啊，这是附带的，这个辅酶固石是不降压的，别的辅酶固石没有一个降压的，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辅酶固石能够让30%的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恢复正常，那就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呢，大家再听好了啊，它能够提高免疫力啊，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它能够有效的让我们中风啊、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这些患者呀，稳定病情，控制住症状，减轻症状。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程度的这种辅酶固石，你们说说吧，你们以前听没听过？你们以前见没见过？我敢保证，你们以前都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就这么神奇的东西，这是哪来的？这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辅酶固石一般人可见不着。为什么说一般人见不着啊？大家听明白了，这是神舟生物集团呢、也就是中国航空航天集团有限公司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联合华润集团两个企业单位，这么厉害的两个企业，一个是国家级的，一个是这个商业世界级的，这两个单位一起来筹建创办的这么一个技术公司，来生产出来的，把这个技术用于民用，来创汇的。你想想这个东西，老百姓听过吗？老百姓见过吗？你想都不要想，见都不要见。也就是说，要用就用最好的。那辅酶固石为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或者以前家里买过，或者现在都有。那我告诉你，东西是一样的东西，都叫辅酶固石，是不是？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什么有的人一个月这个2000万元的工资打工累得要命，有的人一个月能挣2000万，能挣2个亿，那差别大不大？就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说，你见到的那个辅酶固石，那是最普通、最普通、最基础、最基础的辅酶固石。那么能放到我们中心用的，一定是最顶端、最顶端、最厉害、最厉害的这个辅酶固石。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差别呀，不是一点半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普通的辅酶固石，就相当于10来块钱那种边角料的牛肉。那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种辅酶固石，就相当于最贵那种3、4千块钱一斤的牛肉，那差别大的。这就是一个天一个地，那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我告诉大家，效果也是天差地别呀、那普通的辅酶固石就是能够解决心肌细胞的能量的问题，营养心肌的，但是咱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辅酶固石是国内国际最顶端、最尖端、全世界独一无二、唯一一个能有八项发明专利，而且是航空航天技术培育出来的这么一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种能够比普通的要效果高多少倍，独一无二。也就这么去讲吧，我一直强调一句话，我说到了我们中心来，想死都死不了。为什么？我们有这方面的技术，我们有最全的技术。那大家听好了，这句话今天我给大家一个解释。在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有最好的抢救技术和抢救人员和抢救设备，这个是为了突发风险的。那么再有第二个，我们最大的一个技术保障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有这种世界顶端的辅酶固石。人最容易出现意外走掉的死亡的病例，就是心血管堵塞和脑血管堵塞，明白了吧？那么心血管、脑血管堵塞的情况下，就是老人家突然发生猝死最大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口号：一是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措施；二，我们有最好的防范心脑血管突发危险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揭晓谜底，大家听好了，能够保证这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用到了国家技术、航空技术、航天技术、神舟集团。生产的这种世界级顶端的辅酶固石，保护了心脑的血管和细胞不突然之间出现危险和变异，从而就让这个心和脑稳定下来，而解决了病痛，远离了危险，躲开了突发的一个猝死。大家明白了吧？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非常核心、非常核心的东西。我以前呢，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道个歉，我都遮着藏着没有给讲，今天我给大家讲出来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啊！今天咱们时间呢讲的比较长啊，我就不接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电话了。但是呢，

0: 听好了，你们不要流口水，明天你们在同一时间继续等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心脏和脑血管保护住，以后不发生任何危险，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等着我，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凝心聚力展风采，拓展实践见初心。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今年以来，广西水库溃坝、重庆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做好极端灾害防范的现实需要，系统总结新时代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成效，深刻阐明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明确要求，指明了自然灾害治理的方向路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高楼林立，管网密布，产业园集中布局，客观上增加了各类承灾体的暴露度、集中度和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灾害威胁和损失。同等强度的灾害，今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国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灾害高风险区。目前已有的21个国家级都市圈、29个地区生产总值超1亿元的城市，集中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产能和高密度基础设施。一旦遭遇大灾巨灾，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元乃至1000亿元规模，甚至可能导致多年发展成果一键清零。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种资源的集聚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对灾害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从源头上主动塑造安全，把灾害风险评估、防灾硬性标准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新区开发等，才能有效防控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灾害治理一头连着群众安危，一头关乎民生福祉。过去灾害防治侧重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如今不仅要求灾害预防更精准更及时，还要求在灾害救援中更好满足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需求，不仅要求做好受灾群众心理抚慰、情绪疏导、社会支持，也更加关注灾后恢复重建对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14-5时期，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分别比13-5时期年均值下降36.0%、22.9%，但与人民对灾害治理固若金汤的新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唯有以灾害治理的确定性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打牢获得感、幸福感的坚实根基。近日，团临江市委在临江市光华中学组织开展西部计划志愿者素质拓展实践活动。本次拓展活动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设置多项沉浸式团队实训项目。在志友寻宝记环节中，志愿者们分组协作，携手探索，在趣味任务中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快速提升团队

默契度，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团队组建与目标构建实训中，大家分工协作，集思广益，共同确立团队目标，明晰岗位职责，强化了集体意识与大局观念，为后续高校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夯实团队基础。此次素质拓展活动有效激发了志愿者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志愿者们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团结精神、拼搏干劲转化为工作动力，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兴边富民工作，以青春之力为临江边境发展贡献青年志愿力量。近日，临江市妇联在解放社区开展“吉家和美守护成长爱心妈妈”暑期关爱活动。活动现场开设防溺水、交通安全等知识课堂，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贴五官、两人三组等趣味拓展游戏轮番进行，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踊跃参与。爱心妈妈还与孩子们共同彩绘心愿圆盘，写下成长寄语并签名留念。活动最后，爱心妈妈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叮嘱孩子们劳逸结合，平安度假。此次活动融合安全教育、情感陪伴与物资帮扶，为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保驾护航。夏日的临江青山叠翠，风光旖旎，优良的生态让这里成为天然避暑胜地。一江秀色绘就山水画卷，江畔赛事激荡活力，消夏盛会点亮夜色，山水运动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尽显边城夏日独特风韵。

夏，是群山送来的清凉晚风，是江面荡漾的粼粼波光。浓荫藏山野鲜果，烟火胜一城温柔。当骄阳铺展青山碧水，清风漫过街巷田畴，临江盛夏，携满目苍翠款款而来。盛夏群山覆满浓绿，江水浩荡开阔，水汽驱散暑热，山间云雾缭绕，清泉汇作溪涧，游人踏水，泛舟漂流，水声清欢。骤雨过后，山林愈显清翠，树荫自成天然凉意，万物肆意蓬勃。每到正午，暑气升腾，临江山林便是天然避暑秘境。绵延青山，隔绝燥热，参天林木层层叠叠，织就遮阳绿障。山涧流水终年冰凉，不少市民携家人进山纳凉，静坐溪边清泉，漫步林间夕阳。山间野鸟穿梭林间，各类野生草木肆意舒展，处处透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田间蓝莓、草莓、香瓜子长势繁茂，果香漫山野，满眼青绿，是临江独有的夏日生态画卷。夏日美好，常于江畔赛事与夜间消夏盛会。边境欢乐跑沿边境线开跑，设置竞速、健康、亲子组别赛道，串联鸭绿江风光与红色旧址。清晨赛事起点人声鼎沸，起跑仪式热闹盛大，入夜青岛啤酒消夏节拉开帷幕。江畔灯火璀璨，鲜啤特色美食、歌舞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欢聚闲谈，烟火气息十足。全民健身与夜间文旅同步升温，革命旧址掩映绿树之间，游客驻足品读红色往事，让夏日兼具运动活力，市井温情与厚重红色底蕴。夏时繁茂丰盈，亦是临江奋进向上的姿态。一场欢乐跑，一届啤酒消夏节，一汪清凉江水，都是这座小城夏日鲜活动人的注脚。临江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夏日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激活夜间消费，带动本地餐饮、农特产品展销协同增收。青山风光、特色赛事、江畔节庆、红色旧址、亲水风光与城市发展相融，共同绘就明媚夏日。

0: 现，守护绿水青山，传承红色文脉，深耕夏日文旅产业，市民同心携手，奔赴璀璨前路。临江之下，处处皆景，临江之明天，前程似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3: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4: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0: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5: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6: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
2: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3: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6: 儿子，儿子，来，
0: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6: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嗑呀。
7: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2: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0: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

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轨道上了。新学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喜和愉悦，那新学期呢也会迎来很多新的变化。今天的天天家长会里，我就跟大家说说这个教材变化的事儿哈。此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直播，也欢迎您在小屏端观看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年的这个秋季新学期目前已经开学了，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呢已经完成了新教材的全部替换。那么从2024年的秋季新教材陆续投入使用到今年的全面落地，这场历时了4年的教材改革终于进入到了全面实施阶段。好多家长拿到孩子的新课本的时候，我估计心里多少啊得有点打鼓，这语文呢，这课文是多了是少了呀，这个学习的难度是升了还是降了呀？我们的孩子能不能跟得上啊？那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结合教材编写组专家、课程标准研制组的专家、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的权威解读，跟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好好聊一聊，这个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咱们家长又该如何配合啊？您别光跟着变化而着急，我觉得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跟着变化而变化，是吧？那第一个部分呢，我要跟您聊一聊。咱们得先吃关于新教材的三颗定心丸儿，哎，咱们先冷静冷静啊。那么第一颗呢，就是新教材的难度是没有超标的，学习负担没有加重，这个是家长朋友最关心的问题了。专家的回答也很明确，新教材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具体呢，我们分学科来看看啊，像语文学科，小学1到6年级的课文总数是减少了的。那么数学学科呢，就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部分来学习，小学那仅增加了尺规作图。那么英语学科词汇量的总体变化也不大，在编排设计上，三门学科的新教材都是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减缓学习的坡度，实现提质减负。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梅德明特别叮嘱家长说，请家长放心啊，新教材核心学习内容都严格的以新课标的词汇语法为依据，难度不会超标。哎，怎么样，说到这儿了，是不是这颗定心丸哎好用了，起作用了，是吧？第二颗定心丸就是核心知识没有断档啊，衔接有方案。有的家长还担心呢，说孩子读到5年级了，万一之前没学的内容啊，这个新教材里面有了，那咋办？这个呢倒是完全正常的担忧。那么在教材替换过程当中呢，2026年秋季学期5、6年级的学生确实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教材个别内容的重复学习，部分内容呢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当中调整到5年级来的，孩子们已经学过了。第二种呢，就是存在没学的内容，那么部分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者是调整到了低年级，学生之前没有学过。那么对这个问题，专家明确回应啊，这个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那么经研判，衔接过渡完全在师生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那么教材的编写组呢，已经开展了新修订教材和上一套教材的全面对比，制定了详细的教材使用衔接方案。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当中专门是附有衔接方案的，学校呢会通过课堂安排和教研活动帮助孩子自然补学和巩固。别担心啊，我觉得呢，新知识对于孩子们来说反而会产生新鲜感，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那么第三颗定心丸就是新教材经过试用验证反馈良好。新修订的教材在全面使用之前，其实已经在全国多地进行了试用，一线教师评价新教材编排更合理了，更有时代性，也更有利于教学。在一所参与新教材试用的农村学校，80%的学生能够大胆地参与英语对话练习，且表达较为流利。学生们表示啊，喜欢新教材。所以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您先放宽心，难度不增，衔接有方，效果可期。这三颗定心丸吃下去之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新教材它到底新在了哪儿。

0: 教材到底新在哪里啊？一个核心就是聚焦了核心素养。新教材的变化绝对不仅仅是换了一本书，它的核心变化在于从教知识转向了育素养。那么专家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新教材的提升。一呢，是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育人导向更加鲜明。第二呢，是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你看这两个字的顺序变化啊，这个本质就变了，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第三呢，是内容安排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它的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时代感和可读性显著增强了。一句话来说啊，这个新教材追求的不仅是学过了，更是学会了，会学了啊。具体到三门的主科，我们来看一看。语文呢，新教材增选了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选文，比如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等等，丰富了革命文化经典篇目，如雷锋日记二则，还精选了反映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经典名篇，以及科技发展、儿童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选文，让教材更加贴近时代与学生的生活。那在呈现方式上呢，新教材的每个单元都以特定主题为统领，设计环环相扣的情境化实践活动，针对中高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语文园地增设了梳理与交流板块，引导学生主动整合归纳学习，实现深度学习。那么数学呢，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东北师范大学原校长史明忠表示呢，新教材呀，把零散的知识整合起来，对于学习更加有利。数与代数领域由过去的六个主题浓缩为两个主题，图形与几何领域呢由四个主题浓缩为两个主题。在优化整合之后呢，加强了对数量关系的理解和表达，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更加符合数学知识递进的逻辑，将尺规作图下放到小学，培养学生几何直观，也更加符合循序渐进的成长学习规律。咱们再来说说英语啊，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梅德明说，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新教材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更贴近各学段年龄特点，各个版本的新教材在整体框架结构、语言材料、活动设计和学习梯度等方面进行了系统优化，并且呢，适当增加了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丰富学习维度。那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要给家长几条实用的建议啊。了解了新教材的变化，咱们来说说家长可以怎么做。我觉得第一件事儿不是忙着你去教孩子啊，而是信任学校和老师，衔接交给专业的人。面对新教材，其实各个学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老师们接受了系统培训，培训平台上也有专门的衔接专题课程，语文教师教学用书当中附有衔接方案，常态化开展的教研活动呢，将会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的衔接工作。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做什么呀？您要做的就是不必焦虑孩子是不是有漏学的内容，更不要提前给孩子加码补课，要相信学校会精准施策，保障平稳过渡。如果孩子回家反映有内容没学过，请鼓励孩子告诉老师，而不是自己慌张。教师教学用书当中已经明确如何处理这类情况。就像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丰台学校小学语文老师陈平所说的，拿到新教材，教师要研究教材有哪些变化，修改意图是什么，结合学生掌握情况，在教学中做适当处理，有的可以复习巩固，有的不必再学。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你要关注孩子的兴趣和习惯，少盯分数，多看能力啊。新教材强调从学会到会学，那么这个恰恰是教家庭教育可发力的地方。语文呢，我们要多和孩子聊聊书，聊聊新闻，而不只是检查字典默写。教材呢，选入了航天、爱国、科技等主题的篇目，那么你可以结合时事跟孩子交流看法，这个本身就是对课堂学习的延伸。数学方面呢，我们得关注孩子是否了解了为什么，而不只是说你算的对不对。新教材呢，重视数量关系的理解和表达，日常生活当中让孩子帮忙算一算，比一比，就是很好的数学实践。还有呢，就是英语，我们要鼓励孩子大胆开口，而不是死抠语法。新教材贴近生活，那么你可以让孩子用英语来介绍家庭成员，描述一天的作息，这样呢，让语言活起来。第三个建议给家长朋友，就是要善用资源，帮孩子拓宽学习渠道。中国教育电视台《同上一堂课》遇见栏目专门对小学语文、数学、英语新教材使用进行了解读，这些优质的资源可以作为孩子课后巩固和拓展的补充。那同时呢，新教材本身的可读性也大大的增强，鼓励孩子多翻看教材中的栏目和活动设计，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第四个建议给到我们的家长，我个人觉得这一组建议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转变观念。在核心素养时代，衡量学好的标准它变了啊。过去我们家长习惯用考了多少分来评判孩子学习，但是在核心素养导向下，也请您多关注孩子是否愿意主动思考，提出问题，面对生活实际，孩子能否尝试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孩子是否养成了阅读、整理和归纳的学习习惯。这些能力也许难以在分数上立刻体现，但是他们是孩子终身发展的根基。那接下来呢，我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也是每年在每个新学期老生常谈，但是常谈常新的话题，就是家校携手共赢教材变革的新机遇。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啊，这一次教材的全面替换，这是我们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深化的重要一步。正像专家所说，教材修订更加及时，这个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呢，教材跟与时俱进，不断地提高科学性、准确性和时代性；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好地回应一线的需求，实现教材越改越好教，越改越好学。它不是推倒重来，而是一次优化升级。所以各位请放心，孩子面临的变化在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可控范围之内，请您相信学校和老师有能力带领孩子平稳过渡衔接期，也请您配合用信任、鼓励和耐心的陪伴，帮助孩子在新教材的引领下成长为爱学习、会学习、能解决真实问题的新时代少年。教育从来都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共育的协奏曲。让我们携手共同迎接这次教材变革给我们的新学期带来的新机遇。新学期开学了，希望孩子们能够主动拥抱新学期，我们的家长朋友也跟随新学期的到来而获得再一次的成长。感谢收听本期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 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东部地区25度到28度，其他地区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度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那么我们尤其啊是比较关注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哈，咱们呢平时呢建议大家说少吃精米白面，咱们呢可以多吃一些粗粮杂粮，这样肠胃舒服，血脂平稳，还能稳稳地控制血糖。但是呢在大家的固有认知里面哈，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养生观念，就是只要是粗粮就是健康的，只要多吃粗粮呢就一定能控糖降脂养身体。这么多年啊，很多人也都照这个方式去吃饭，那么家里的餐桌上呢，像是玉米、红薯、小米粥、杂粮馒头从来都是不断，认为这就是最稳妥最养生的吃法。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要纠正大家一些养生方面的认知哈，并不是所有的粗粮都能够控糖，有一部分啊，我们天天吃，人人觉得健康的粗粮，其实是升糖高手。吃错了粗粮，不仅没有办法稳定血糖，反而呢会让血糖悄悄飙升，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让我们日复一日的养生全都做了无用功。
2: 很多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糖耐量异常的中老年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我明明戒掉了甜食，少吃了米饭、馒头，天天呢坚持吃粗粮、喝杂粮粥，为什么血糖啊还是忽高忽低，始终控制不稳定？为什么饮食清淡、忌口粮多，那么血糖的指标呢却迟迟的降不下来？答案其实很简单，不是粗粮养生的道理错了，是我们吃粗粮的方法错了，选错了粗粮的种类。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咱们怎么能够吃对粗粮，吃对三餐，越吃越健康。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啊，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吃粗粮。因为人啊，到50、60以后，咱们身体的代谢速度会慢慢的变慢，那么肠胃的消化功能、胰岛素调节功能都不如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年呢吃精细的大米、白面、白面条、白面包，这些精致的主食加工过于精细，膳食纤维呢几乎全部流失，进入身体之后消化速度很快，会让血糖呢在短时间内快速升高。长期吃这些精细的主食，不仅容易造成血糖波动，还会导致啊肠道蠕动变慢。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常年啊就是面临便秘、积食啊、血脂偏高啊、体态发胖这些问题，都和主食吃的太过精细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粗粮、杂粮它就保留了谷物原本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还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饱腹感增强，消化速度慢，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保护肠胃黏膜，促进肠道蠕动，对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养护心血管都有着非常好的辅助作用。所以呢，医生和营养师呢也都反复的强调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饮食一定要粗细搭配，多吃杂粮，但关键的核心就是选对粗粮，吃对方法。如果选错了，粗粮的养生优势就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就只有快速升糖的一个风险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曝光4类哈、最容易被大家误吃的升糖粗粮，也是无数呢中老年朋友家庭餐桌上的常客，很多人甚至天天都在吃，那可是一直在悄悄地升高血糖。第一个啊，升糖比较快的粗粮就是大家都很爱的糯玉米。哎，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玉米是纯天然的粗粮，多吃有益无害，尤其是软糯香甜的糯玉米，口感软糯好消化，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轻松食用。所以呢，早餐啊一根糯玉米，晚餐替代主食，就成了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玉米呢也分种类，不同玉米的升糖速度天差地别。我们常吃的糯玉米是妥妥的高升糖指数食品，比普通米饭的升糖速度还要快。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哈，糯玉米的淀粉结构几乎呢全部是支链淀粉，这种淀粉分子结构松散，遇水呢极易糊化，进入我们人体的肠胃之后，不需要复杂消化就能被快速的吸收分解，糖分呢迅速进入到血液，直接造成血糖飙升。那么大家可以放心吃的是甜玉米啊，这个甜玉米呢水分含量高，淀粉含量低，膳食纤维丰富，升糖的速度温和，属于中等升糖指数的食品，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和控糖的人群食用。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个比较简单的分辨方法，像是软糯粘牙的糯玉米少吃慎吃，清甜多汁的甜玉米是可以正常适量吃的。那么有很多糖友会有疑惑哈、我没吃米饭，只吃了一根玉米，为什么餐后的血糖居高不下？大概率啊，就是吃错了玉米的品种，尤其呢是血糖不稳定、患有2型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啊，千万不要把糯玉米当作日常的主食替代，偶尔呢少吃两口没问题，但绝对不能天天吃、顿顿吃。
0: 咱们再来说第二类啊，坑了无数老人的伪粗粮，就是咱们家家户户早餐必备的黄小米粥。这个小米养胃是流传了一辈子的养生常识，胃不舒服，身体虚弱，老人养生，孩子辅食，大家呢第一时间啊都会想到熬一碗小米粥。浓稠软糯的小米粥入口温和，易消化，暖胃又舒服，是无数中老年朋友心中的养生神粥。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纠正一下错误的认知哈。如果说长期大量喝浓稠的黄小米粥，是非常不利于控糖的。黄小米呢，和糯玉米是一样啊，支链淀粉的含量极高，我们平时熬小米粥呢，都会长时间的慢熬，把小米熬得软烂出米油，而这个烹饪过程啊，就是加速升糖的过程。长时间的高温熬煮会让小米的淀粉充分的糊化，膳食纤维呢被彻底的软化破坏，原本啊这个缓慢释放的糖分会快速的溶解在这个粥汤里。我们喝下去的小米粥几乎不需要肠胃消化，糖分呢可以瞬间被身体吸收，升糖的速度啊比白米粥还要快。很多叔叔阿姨呢，早餐是一碗小米粥，一个咸菜，一个鸡蛋，觉得清淡养生，结果呢餐后啊血糖呢是次次超标，问题根本不在咸菜，而是在这碗看似养胃的小米粥。所以呢在这里呀、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小米不是不能吃，而是不能熬成软烂的粥长期喝，空腹喝，大量喝。如果说想吃小米，咱们可以搭配糙米、燕麦、红豆、绿豆等杂粮一起焖杂粮饭，粗细搭配，干湿结合，升糖的速度会温和很多，也能保留养胃的优势。咱们再来说一下第三类啊，极易升高血糖的粗粮，是秋冬季节呢家家户户爱吃的烤红薯。红薯、地瓜是公认的低脂高纤维的粗粮，那么饱腹感很强，热量低，促消化，很多的减肥人群、养生人群都爱吃。很多老人晚上不吃饭啊，就靠一个红薯代餐，觉得既养生又减脂。但是这个红薯啊，吃法不同，升糖的速度有着天壤之别。比如呢，蒸红薯啊是温和养生，烤红薯呢就急速升糖，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关键的知识点。生红薯呢，它本身含糖量是适中的，升糖速度平稳，但是经过了高温的烘烤之后，红薯内部的淀粉会发生转化，自身的蔗糖呢就会大量的转化为麦芽糖。这也是我们呢会发现啊，烤红薯呢非常的香甜软糯，甚至还有流蜜的一个原因。经过高温烤制的红薯啊，升糖的指数呢可以飙升到94左右。这个数值是什么概念呢？比如我们日常吃的白米饭，升糖的指数也不过80多。烤红薯的升糖速度是远超精米白面的，是妥妥的升糖炸弹。很多叔叔阿姨秋冬呢爱吃街边的烤红薯，烤箱烤红薯，越吃越甜，越吃越上瘾，吃完之后血糖呢悄悄升高，自己却完全不知道。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控糖人群、中老年的养生人群吃红薯呢，咱们首选隔水清蒸、水煮，保留红薯原本的膳食纤维和营养，升糖温和，养胃通便，坚决少吃，不吃高温烤制的红薯。同时啊，红薯呢也要替代主食吃，不能吃完饭菜再额外吃红薯，碳水叠加，血糖必然超标。咱们再来说一下第四类啊，藏得最深、最容易被忽视的升糖的伪粗粮，就是各种现成的杂粮粉、代餐粉，就是食粗粮糊。哎，现在市面上的养生产品真的是五花八门，为了迎合老年人养生省事儿的一个需求，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杂粮粉、黑豆粉、黑芝麻糊、五谷代餐粉、八宝粉，开水一冲就能喝，不用熬煮，方便快捷， 包装上都写着纯天然粗粮，无糖养生，控糖减脂。很多子女啊，孝顺父母，都会买这些粗粮粉送给老人，老人也觉得方便养生，每天早晚冲一杯当做营养餐。这恰恰是中老年控糖的最大的误区。所谓粗粮，一旦被打磨成超细粉末，膳食纤维的结构呢就会被彻底的破坏，原本啊可以延缓糖分吸收的粗纤维呢就断裂消失，剩下的就是纯粹的淀粉和碳水。那么粉末状态的粗粮遇水呢就瞬间溶解，进入肠胃快速吸收，升糖的速度比米饭馒头还要快。看似呢吃的是五谷杂粮，实际上呢和直接喝糖水吃精致的主食没有任何的区别。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啊，很多商家呢为了提升口感，会在杂粮粉当中啊偷偷添加白砂糖、麦芽糊精、植脂末，还有呢糯米粉，打着无糖粗粮的旗号做着高糖高热量的产品。如果说老人长期食用，血糖血脂只会越来越差。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啊，真正的粗粮养生啊一定是吃完整的谷物，完整的杂粮。一切打成粉末做成即食糊的粗粮基本上都失去了控糖养生的作用，属于妥妥的伪粗粮，尽量少吃不吃。跟大家聊完了四类害人的伪粗粮，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犯难，既然这么多粗粮不能吃，那我们日常到底该吃什么主食，怎么吃才能够真正的稳血糖养身体呢？那接下来呢，文琪就给大家推荐几类啊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和还有呢就是控糖人群啊这些升糖温和营养全面的优质粗粮，大家可以放心的搭配在一日的三餐当中。那么第一类呢就是优质的麦类粗粮，像是燕麦、大麦、黑麦、荞麦这几种谷物啊，是所有粗粮里面最适合中老年养生的种类。它们呢支链淀粉含量低，直链淀粉的占比高，膳食纤维呢极其丰富，升糖的指数偏低，消化速度慢，饱腹感极强。日常吃饭呢，我们可以用燕麦米、荞麦米搭配大米来焖饭，也可以呢煮杂粮饭、杂粮粥。坚持长期食用，不仅能平稳餐后血糖，还能帮助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养护心血管，缓解中老年常见的便秘问题。但是呢大家啊在购买的时候要买完整的燕麦米、荞麦米、黑麦米，不要买速溶的这种燕麦片，调味的燕麦片，速食加工过后养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第二类呢优质的杂豆类的粗粮，像是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扁豆，豆类呢是天然的低糖粗粮，也是最适合糖友们的主食。豆类呢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碳水含量低，升糖速度极慢，也是所有粗粮当中的控糖冠军。咱们中老年朋友焖米饭、煮粥的时候，可以抓一把各色杂豆，提前浸泡和大米杂粮一起蒸煮，杂豆占比越高，主食的整体升糖速度就越温和，营养呢也会更加的全面。而且豆类啊可以补充老年人日常所需的蛋白质，增强体质，延缓衰老，比单一吃米面主食健康太多了。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啊，肠胃胀气、消化不良的朋友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的豆类，循序渐进添加就可以了。第三类呢就是麸皮类的粗粮，像是燕麦麸皮、小麦麸皮。很多朋友不知道哈，谷物最有营养、最能控糖的部分不是米心、不是麦粒，而是外层的麸皮。麸皮呢含有大量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肠道的清洁卫士，可以牢牢地包裹住食物当中的糖分和油脂，延缓糖分吸收，阻碍油脂堆积，既能稳血糖，又能清肠道降血脂。
2: 日常煮饭、煮粥、冲粥的时候，适量的添加一点燕麦麸皮，口感清淡不粗糙，非常适合牙口不好、肠胃虚弱的老年人啊，长期食用。第四类呢，适合大家吃的就是胚芽类的粗粮，像是小麦胚芽，还有呢胚芽米。这个胚芽呀，是谷物的生命核心，浓缩了谷物呢绝大多数的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白面，全部去除了胚芽和麸皮，只剩下纯淀粉，所以升糖快，营养单一。而保留胚芽的主食，营养密度极高，温和易消化，不

0: 加重身体代谢负担，长期的食用呢，可以滋养身体，改善体质，稳定血糖，是非常优质的中老年养生主食。了解好坏粗粮的区别之后，也是最后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教大家哈，如何正确的吃粗粮。首先呢，要记住啊，吃粗粮一定要保留完整形态，拒绝过度加工。能吃整粒谷物，咱就不煮粥；能煮粥呢，咱们就不打糊；能吃整块的薯类，咱们就不吃薯泥、薯粉。这个食材越完整，膳食纤维的保留就越完整，消化越慢，血糖越稳。所有软烂、糊状、粉末状的主食都是控糖的大忌。另外呢，粗粮搭配一定要多样化，拒绝单一食用。咱们不要常年只吃小米、只吃玉米、只吃红薯，单一粗粮营养单一，也容易造成肠胃的负担。那么日常的主食呢，咱们坚持2到3种粗粮搭配精米、杂粮啊、杂豆啊、谷物啊这些换着吃，营养均衡，血糖更平稳，口感也更好。还有呢，就是添加粗粮要循序渐进，保护咱们中老年人的肠胃。很多朋友知道粗粮好，就突然顿顿呢全吃粗粮，一口米饭都不吃。咱们老年人的肠胃功能是偏弱的，突然啊大量的摄入粗纤维，很容易出现腹胀、胃痛、消化不良、排便不畅这些问题。所以呢，建议大家从少量开始，粗粮占主食的1/3起步，慢慢的适应后调整到1/2，粗细搭配，循序渐进，养生不伤胃。另外呢，咱们烹饪的方式啊，也是宜软不宜糊，宜干不宜稀。因为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不太好，食物呢是可以煮软焖软，但绝对不能啊煮成糊状还有烂泥状。相比于稀粥，焖出来的杂粮饭是干湿适中，升糖更慢，饱腹感更强，更适合长期控糖。那么尽量呢避免煎、烤、炸这些烹饪方式，无论是红薯、玉米还是杂粮，高温的烤制啊，都会加速淀粉的转化，升高升糖的指数。清蒸、水煮和焖煮是最健康的方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多老年人都容易忽视的细节，粗粮再好也不能过量食用。粗粮也是主食，也是碳水化合物。很多朋友觉得粗粮不升糖，就肆无忌惮的多吃一顿啊，吃2大碗杂粮饭、2根玉米、1块红薯，这碳水就严重超标，血糖呢自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咱们控糖的核心啊，从来不是不吃主食、不吃碳水，而是选对主食，控制总量，合理搭配。听到这儿啊，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应该都明白了粗粮养生的一个真相吧。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几十年的饮食习惯未必都是正确的，而养生呢，从来也不是盲目的跟风盲从，不是别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那么从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呢就及时的调整自己的餐桌饮食啊，告别这些升糖的伪粗粮，咱们要选择优质的真粗粮。因为呢，对老年朋友来说，稳定的血糖、通畅的肠道、平稳的血脂，就是咱们晚年健康最大的底气了。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身下记忆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

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啊，人呢一过50岁，身体呢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这个时候呢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常常忽视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哈，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这眼睛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啊，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我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正气眼贴，效果是真的特别好。而且呢，重点跟大家说啊，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31号全面结束。今天呢，咱们吉林听众啊，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您78元王牌正气眼贴，400-609-2166。咱们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那么我们的周年庆活动这个月月底全面结束，周年庆活动一年是只有这一次的，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您就会享受多重好礼，但是这个赠品啊，月底呢也全部都结束了，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1: 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综根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七盒，即赠两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十五盒，赠六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二十二盒，则赠十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三十三盒，更可获赠高达二十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0: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1: 绞股蓝综根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0: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1: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七盒，即可获赠两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十五盒，即可获赠六盒蒲参牌葡萄。

0: 药子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伙伴们呐，今天是31号，那今天呢我要公布个事儿。昨天到晚上9点的时候，咱们还有老伙伴来报名，经过跟厂家领导研究，把这次活动给大家延期1天，也就是今天31号，大家报名绞股蓝总肝胶囊买7盒赠2盒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买15盒赠6盒，买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今天呢再给大家延续1天，今天报名还能参加活动，这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老伙伴啊都能赶上，我就怕你们都错过呀啊！这是最后给大家1天机会，延期1天，没有报名的抓紧报名，这是最后1天机会了。今天呢绞股蓝总肝胶囊赠送修和三宝，既能治老病根，又能添补精气神，增寿10年，老了不得老年痴呆。你看这一套治疗方案呢是大快人心呐，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人呐太多了，打电话打的都冒烟了，一个接一个的，而且呢订的呢还都挺多，订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或者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这两个的比较多。因为啥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个病呢时间长啊，大病小病疑难杂病，年头长病还多，摁些葫芦起了瓢，得病年头多了就打蔫儿，哎就没精神头，浑身就疼，脑袋不好使，就发泥。所以这次活动是正式治到点上了，治的是病根儿，补的是精神头，哎，就防备到老了没劲儿打蔫儿得老年痴呆。那这俩产品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也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些年呐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都吃过，哪个药好使他知道，所以这次活动就导致咱们人多，参加的人多，而且呢报名订的多，不够呢就要从厂家再订，再给大家从医院调，那你就要晚1个礼拜收到，晚10天8天的收到，那你不就晚吃了吗？咱们当务之病啊，早吃早好，早吃早不遭罪， 因为呢，现在不下手治疗，眼瞅着天凉飕了，到犯老病的时候了。等犯病再治，你可就遭罪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要说明白，从厂家现给大家又发的呀，又从医院现调的呀，那你就着急了啊！所以慧心呢，提前跟大家说，打好招呼啊。哎，那究竟啥样的人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吃呢，咱们这个修和三宝，为啥大家认可它？因为它是可以说是心脑血管疾病，乃至肝胆脾胰腺慢性病，特别是长结节、长息肉、长囊肿、长东西的这些患者的一个专用药。你在药店你买不着啊，而且它省心呢，它就这一种药，就这一种药，你吃着既能降血脂、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而且甘油三酯、胆固醇，它都能降，就是给血液洗澡，给血管恢复弹性，保护心脑肾。你有糖尿病性的心脏病、糖尿病性的肾病、糖尿病性的眼底病变，你都可以吃绞股蓝。你不用一吃一把了，说我降压的、治心脏的、降脂的、治结节的啊、通血管的，你吃四五样，你吃的胃都不得劲儿了，是不是？但是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就不用了，一个药解决多种病。咱们有一个绞股蓝总肝胶囊能代替你十几种药，降糖的、降脂的、降压的、养心的、治大便干燥的、治动脉硬化的、治结节的，你说它代替多少种？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说呢，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它是治病根儿的。那么得病年头长了呢，人会精神头不足，打蔫儿，会脑袋不好使，发蔫，老了就痴呆发傻。所以我们吃上秀禾三宝呢，它是补气补血补精神头，让咱们精神头足，不得老年痴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这个赠送的力度也大，从来没有说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送秀禾三宝的时候。因为秀禾三宝啊，以前你们吃都是花钱买的，是不是？那十盒多少钱呢？4000多。那20盒8000多。咱们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都花钱买过绞股蓝总肝胶囊，也花钱买过秀禾三宝。秀禾三宝我们这次是不花钱啊，所以让大家呢就能吃上这个好东西啊。再一个，这次啊我为啥着急，让大家尽快参加，全员参加，一个别落下。除非你说我放弃了，我不想好病了啊，那你别治了。你想治，就你的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袋迷糊，包括胃肠道疾病啊、脑梗后遗症、手脚麻啊，就打蔫就没劲儿，你就放心大胆地吃绞股蓝总肝胶囊，配上秀禾三宝。因为呀，今年这次活动如果不参加不吃啊，我告诉大家啊，有可能明年呢要涨价啊。现在你说啥不涨价，就工资不涨，一年涨那30-50的费老劲了。我净站在咱们老百姓的立场说话，因为你说还是老百姓多呀，穷苦老百姓多，真正说当官发财做大买卖的少啊。就现在咱们吉林地区就听我讲课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一个月说开5-6千的有没有？有，少，太少了，大多数就有工资2-3千块钱啊。个别的那老两口，说老师退休的、工程师啊、大夫退休的、会计退休的，或者是哪个啊部门退休的，真有开6-7千、7-8千的，少。所以你看他们工资高，他舍得吃好药，那体格你看，70多岁、80多岁，腰板倍儿直。

工资在1-2千块钱的，或者干脆没有劳保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看他们的生活质量，啊，吃的啥，穿的啥，有脑梗了你看啥样，走道腿都拖地，胳膊跨筐，血压高迷糊，直躺哈喇子，那脸儿啊都发青啊，走道一点劲儿没有，是不是？病病歪歪的，还得老年痴呆的，有没有啊？有啊，啊，为啥？吃不着好药，胶骨兰总肝胶囊好使，他知道，一回买3盒，赶上咱们搞活动，他买3盒，吃完说好使，你看来电话你们听见了吧？好使就是买少了，没那些钱，就喝三宝，他不知道好吗？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就这3样东西，葡萄籽补精的，灵芝谁不知道长寿的？啊，红景天干啥的？啊，清除血液垃圾毒素的，长期吃人不得癌症，提高抵抗力的。昨天我讲了，人为啥得癌症，就是在你抵抗力低，你心情还特别不好，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你要长东西就容易癌变。说肝癌，啊，这人保证爱生气，跟老伴打仗打一辈子，最后肝硬化，哎，得肝癌了。再一个肺结节，同样长肺结节，有的得癌，有的不得癌呢，啊，为啥？就是他压力不一样，哎，身体的抵抗力强，免疫力高，有点癌细胞，你有我有谁都有，癌细胞在体内是有的，那为什么他有时候，他就让整个这个病灶他癌变了呢？那同样长东西，一检查人家这个没事，良性的，为啥？他抵抗力强，嗯，癌细胞不敢动，就像你这10000个警察，俩坏蛋他敢动吗？你这500个警察，你这有1000个癌细胞，你还干啥呀？那癌细胞多了，坏蛋多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扩散了，就转移了啊，就这么简单。再一个有那个体质，有那个环境，我不说吗？潮湿的地方，那井台子上，房后阴凉的地方，房檐根淌水的地方才会长狗尿苔，才会长那个绿苔藓。为什么？它有那个环境啊。你干霜的没那个环境，它不会长东西。环境就是寒湿瘀的环境啊，所以万病离不开寒湿瘀啊。啊，为什么说寒湿瘀？咋不说痰湿瘀呢？因为这个湿它就生痰。这就是我今天要结合什么病给大家讲呢？结合糖尿病。那像昨天我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没劲儿出虚汗的，就是气血不足啊，就容易冒虚汗。那你看胶骨兰总肝胶囊是不是益气和血？它就治气血不足那冠心病。那如果说你出现针扎似的疼，那就是有痰瘀，针刺感我们叫淤血痛。往往就是夜间痛、刺痛、固定痛，像针扎似的固定的是疼啊，这就是淤血，说明你心脏内有淤血。那这个时候你身上就容易长一些腔梗啊、斑块啊，它堵了。那你看绞股蓝治啥的，是不是除痰化瘀的？那不在那写着呢吗？所以你给他讲透点讲细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能对号入座了。我不是说老哥哥老姐姐们没文化，我是说你们呐，在医学方面有点呢盲点，有点盲区，就不太懂。所以呢，你作为大夫来讲，就要用通俗易懂的话给他讲透说明白啊。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年纪大了啊，有点跟不上形势了，所以作为慧心咱们家乡人来讲，我有责任把这个东西讲到通俗易懂，让你们能听得明白啊。这就是有心脏病的，有高血脂的啊，冒虚汗、动脉硬化的，心脏做了支架搭桥的，你一定要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治你没劲儿，治你上不来气儿，治你冒虚汗，心脏丝丝拉拉疼，血脂高，睡不着觉，伴有那打蔫儿，没精神头，

减退啊，听明白了吗？要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那么今天呢，我还要给大家讲糖尿病。糖尿病啊，我们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是不是啊？哎，典型症状呢，三多一少啊，能吃能喝，对吧？能吃能喝，但是形体消瘦，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就是照书本得，我就这么得，能吃能喝，形体消瘦啊，三多一少，不是啊，有的人没有这个症状啊，那我还不渴，我还不能吃啊，我也不尿多，我也不瘦，我还挺胖呢，我也得糖尿病了，对吧？所以没有绝对照书本得病的，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啊。所以这当中你看他就细分了，分这么几种啊，有这么第一种是吧，就是口干，他也不能吃，正常吃饭，那他也不能尿，正常尿尿，哎，就是口干。老百姓说，哎妈，就是渴，哎，也没往这个糖尿病上寻思的，就寻思渴，渴就喝点水呗，口干啊。这个口干呢，往往有的人就觉得啥呢，嗓子眼刺挠，嗓子眼刺挠痒干，还有咳痰带血丝的呢。我们有个老哥哥是不是特意给我来电话问这个事儿了，说的慧迪老师啊，慧心呐，我有个病你给我治治呗。我说咋的啦？啊，咳痰带血丝，眼耳朵这个眼睛都干巴的刺挠，包括嗓子眼儿也刺挠，一刺挠那干越咳嗽就带血丝，这就是肺燥。尤其现在，就现在这节骨眼儿，从我们的季节来讲，现在是秋天，秋燥，燥则伤肺，所以有支气管炎的啊，有肺气肿的，嗓子眼发干，没痰刺挠，干咳还干越的。现在你就是干咳，等到过了十月一你就有痰了，是白痰，有的是白黏痰，有的是泡沫的拉长丝的，要是有点热了，有点炎症了，就会吐黄痰啊，这就有炎症了，就容易发高烧，得支气管炎、肺气肿之后，就容易有肺炎，发高烧了啊，你就前后心疼了，胸腔子热，就低烧了，那就肺炎感染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抵抗力是低的，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感冒，就是同样这二年呢，愿意感冒，感冒呢就咳嗽，哎，就点发烧，哎，嗓子眼发干，口干，你就注意了，注意啊。好么样的，这几年愿意感冒，口干没劲儿，而且大便不好，时干时稀没规律，就会往糖尿病这条道发展。所以糖尿病不是说一下子就血糖高了，你说血糖刚高的时候它疼吗？它是个不疼不痒的病啊，刚开始啊，你刚开始血糖说七点多八点多你不知道啊，他也不疼他也不痒啊，那都得并发症了，心绞痛，这眼睛看啥不行呢，哎呀这尿尿不行呢，或者是有啥难受的高血压了，上医院一查测血糖，无意当中发现空腹血糖八点多或者十多个，那就定性说你是糖尿病。所以说糖尿病初期呀，他不疼不痒没反应，因此它就导致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在发现之后都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了他才知道，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谁在家待着没事说我查查我血糖高不高啊，得没得糖尿病，因为往往岁数大了，老哥哥老姐姐家里呢还没有准备血糖仪，没有准备，上医院呢上药店量一次还挺费劲，因此说不知道，等发现了并发症了那就挺高了，再开始系统的查，是不是这样？这是前期你们就要注意，有口干或者查出来有血脂高，哎，有点呢睡不着觉心烦，哎，手脚麻木，并且呢大便不正常没规律，哎，特别是这大便不正常没规律就要怀疑是糖尿病了，这就是气血不足，哎，阴液亏虚，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行啊，它降三高啊，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啊，益气活血通络，它给脏器洗澡，净化血液，除痰化瘀，远兼散解，它能治那个肺物、肺水、淤血结在一起形成那个囊肿、那个结 节、那个增生、那个包块，包括那个结石啊，那它具体咋得的，我在碰到病的时候详细给你们讲啊。这是咱们糖尿病初期，那等到第二步，这个人真能吃啊，就是能吃，就是饿啊，就是饿，能吃，能吃，口干还口臭啊，大便呢也拉的肛门灼热，小便发黄，容易出现啊，你注意，你回忆，就是你现在是糖尿病人，你往前推，你回忆，你在发现糖尿病头三五年之后，你是一个什么体质？是一个五脏都虚的体质。那之前呢，你回忆回忆，你在得糖尿病之前，说你现在确诊是糖尿病，你往回倒，你往回推它五年，你是一个胃火炽盛的体质啊，这个术语呢它叫胃火炽盛。嗯，什么叫胃火炽盛呢？胃火那就是心火，一旦心火旺，你看舌头尖儿是红的，能吃，牙龈肿痛，就牙花子动不动就肿了，嘴动不动就破了，嘴周围就起水泡、起火泡，就是你鼻子嘴呀，不是这儿破了就那儿破了，就爱口腔溃疡，嘴鼻子都爱坏，这就是啥胃火，就拥有口干口臭，再个掉牙，胃火炽盛人掉牙呀，牙疼掉牙，你看糖尿病人牙齿好的不多呀，胃火大，这种情况你就要注意了。怎么这么能吃呢？哎，这火太大呢，口干口渴就能吃，吃完就饿，哎，胃火大，牙花子肿，嘴破，口腔溃疡，哎，嘴呀、鼻子动不动就起泡了，嘴唇子上边就起个火泡，叫热疮。你注意，你要得糖尿病啊，这个时候心火旺，心热就心烦，手心热，脚心热。所以我们中医呢就叫心脾两虚，他心肌缺血，哎，五心烦热，口干口臭，大便也臭，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心脾两虚，津液不足，胃火炽盛啊，所以他就耳朵响啊，哎，烦躁啊，严重失眠呢、啊、你这个时候你还不往糖尿病上想呢，你可能就治这失眠呢、啊、哎，就是治这个嘴爱坏，说口腔溃疡，给我整点啥药呢？嗯，所以你看，来上我这看病的，如果人说大夫啊，我总口腔溃疡啊，哎，这嘴老坏呀，您给我整点啥药？我说血糖高不高？不高啊。那量过吗？没量过。高不高？不知道啊，不高。你这就这么唠嗑啊？所以你没量咋知道不高？一量，空腹血糖9.8，你还寻思啥呀？你糖尿病了。啊，你啥时候得的？没得过呀？你这唠嗑唠的，你说啥时候得的？我没得过呀，好像我让他得的似的。糖尿病初期不疼不痒，没有不适感觉，并且你是一些疑难杂病，经常的口腔溃疡，经常的口干口臭，能吃，胃热，大便干燥，经常这样，你这叫杂病啊，这病还不好治。这杂病，你说具体心脏病啊、脑梗，它不是，它叫杂病。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医叫心脾两虚，气血不和，哎，胃火炽盛，胃火大，气血不调了，开始紊乱了，你血糖就高了，一点一点高的。哎，这回明白了吧？那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治啥的？养心健脾，是不是降血脂？养心血，清心火。哎，益气和血，益气活血，活血通络，凉血化瘀，它能治口腔溃疡。

0: 能治心慌心烦，口臭口干，大便干燥。所以咱们有些老伙伴吃完之后，他说我没讲出咋地儿，我就是口腔溃疡好了，哎，大便干燥好了，这手脚麻还好了，还能睡着觉了。你看这都是杂病，因此我说你一体多病，大病小病包括这些杂病杂七杂八的这些小病，哎，吃药吃的多，干吃不好使的时候，你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告诉大家它就好使。因为它就治这个杂病的，嗯，因为首先它能够软化血管，降三高，清除血垃圾。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是三个月之内给你大换血，整个让你血液干净，血压、血糖、血脂，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你查，它都会降。所以这个时候你人没有大病的情况下，你看往往都是精神头它就不足了。你看得这些病，你是不是？哎呀，这段就觉得这个精神头不足，睡觉也不好，这脑袋呀也不好使，像发木似的。这是啥？这不就是精气神亏少吗？抵抗力低下吗？你大病没有，你小的不断吗？你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哪儿都不得劲儿。哎，但是大夫也没法下手给你治，到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还没啥大病，是不是这样？嗯。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慧心强调说要配上修和三宝吃啊？啊，修和三宝的特点就是能够精气神全面的补啊。所以大家要珍惜这次活动，全员参加，一个别落下。咱们吉林地区的老伙伴们啊，哎，所以这次有关部门也通知我了，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要断货，明年呢就要涨价。涨价呢，它在一段货，它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的呀。所以你看前两天，我是晚上坐车走的，早晨呢没耽误给你们讲座。从北京回来，在路上我打了得有20个电话，找有关部门，啊，就是给大家申请这次绞股蓝总肝胶囊，再免费送修和三宝。因为今年特殊啊，今年是啥年头？叫丙午马年。红马火运大，就烧的你心脏不得劲儿，所以心脏病高发，阴虚火旺，血糖升高高发，并且快。你看只要血糖高，你口臭啊，皮肤瘙痒，而且皮肤这儿坏了那儿坏了，你看看糖尿病的人的腿脚，你们没看着啊，那挠的啊，这儿红了那儿红了，哎，然后破皮了，就有块湿疹，上边有个红的，定嘎子接下来又红了，就这样，它反复，最后那条腿呀，那老吓人了，啊，都是那个出现了瘢痕，就糖尿病血糖之后造成的瘢痕，那就不好治，脚趾盖也有反应了，啊，脚趾盖发瘪，容易出现说灰指甲，其实不是，有的老大姐说，你说这灰指甲你给我治治，血糖高造成的，要坏疽，要烂脚趾头，啊。所以这次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糖尿病的，有点口干，有点心脏病，那口干口臭血脂高的一定参加，这是治到根上了啊。咱们今天早晨有个老哥哥是宋元的吧，叫宋茂仁吧，老哥哥你听讲座呢吧，啊，他经济条件非常紧张，他说没钱，一个月开2634块，你告诉我的吗？2634，他是慧心呐，我就开这些，嗯，还搭不大孙子500，一个月给上高中的大孙子500块钱，他就剩2000块钱，老哥哥攒的，干啥？就是要买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因为这次正修和三宝，为啥？他吃过修和三宝，把他耳鸣治好了，他耳朵响，脑袋也响，记性不好。哎，走道腿沉，有点腔梗不严重，但是有个病叫脑白质病变，将来就是脑萎缩，他一阵一阵的记性就不好，他就害怕了，他说妈，这将来老了，这要不死老年痴呆咋整啊，走丢了找不着家啊，有多少老年痴呆的找不着家，在外头掏那个垃圾箱啊，大道上有啥他捡着吃啊，他傻了啊，因此说这种情况慧心在关键时刻给大家配上修和三宝啊，老哥哥老姐姐啊， 你们可要抓住机会呀、啊！他能够补气补血补精神头，天精生脑髓，延年益寿，让你不得老年痴呆呀、啊！啊，因为大家以前花钱买修和三宝都知道它的价格啊。关于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还有老伙伴来报名要绞股蓝和修和三宝，所以呢，经过跟厂家领导研究，把这次活动给大家延期一天，咱们早吃早好，早吃早受益啊！让大家吃上这两个产品，我们就花绞股蓝的钱，修和三宝不收大家一分钱，这是由我给大家讲课，找各个相关部门啊，面临着各项压力，因为绞股蓝马上涨价，因此说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啊，抓住这次好病的机会，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七盒，即可获赠两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十五盒，即可获赠六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二十二盒，即可获赠十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十三盒，即可获赠二十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馨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干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馨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3: 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七盒，即赠两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十五盒，赠六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二十二盒，则赠十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三十三盒，更可获赠高达二十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2: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馨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3: 绞股蓝总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克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2: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

0: 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1: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想听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慧心老师啊，你好。
4: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姓王。
4: 嗯，
3: 叫玉凤，今年70岁了。
4: 嗯，
3: 松原的。
4: 哎，王大姐啊，
3: 报名咱们这个绞股蓝，因为这绞股蓝以前我吃过，非常非常好，我还想报名。报名这个绞股蓝33盒。完了赠20盒这个修和三宝，这个修和三宝啊，老师您呐、啊、免费给我们带来吧，我们得省8000来块钱。
4: 对，
3: 这是第一个。以前吧我还吃过。
4: 这次啊，咱们这个修和三宝呢，是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花1分钱就能拿到啊。哎，
3: 是啊，
4: 老姐姐，那绞股蓝修和三宝咱都吃过，你原来都啥病啊？
3: 哎呀，老师啊，我原来我之前吧哈，就是有间歇性脑梗，血脂还高，而且吧哈，血压还高。
4: 嗯，
3: 我从打吃咱们这个绞股蓝和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吃完以后有精气神了，说话也有劲儿了、
4: 嗯，
3: 走路也有精神了，而且呢就觉得吧哈，说话声音都洪亮了。所以说吧，咱们这个修和三宝吧非常好。咱们这个绞股蓝吧，我吃咱们这绞股蓝，我间歇性脑梗。脑梗吧哈，有时候，就是时间长了，这脑袋吧就有点稍微有点木似的，或是脖子有点轻微的疼似的。
4: 嗯、
3: 我吃上绞股蓝以后，这些都好转了。
4: 嗯。
3: 并且我血压还高，我血压高到以前是多少呢？是160到170以下，反正就这种情况。
4: 嗯。
3: 通过吃绞股蓝，现在血压是，低压始终就是75到85之间，
4: 嗯，
3: 心率吧哈，65到77那溜，始终就这溜，
4: 嗯，
3: 而且吧哈，我高压吧哈，始终在140以下，
4: 嗯，
3: 这都挺长时间了，
4: 哎呀，老姐姐，你是不是腔隙性脑梗死啊？
3: 是，哎呀，老师是，我咋就忘说一个这个死字的，是脑梗死，
4: 啊，他那个诊断一般呢，有的老百姓说，哦，我是小脑梗不要紧，说腔梗，其实它全名呢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这呢就造成脑供血不足。这个脑梗的特点吧，就是没有嘴歪眼斜，没有胳膊腿不好使，说胳膊跨筐腿拖地呀，啊，塔哈喇子呀，没有。它直接造成的就是心脑供血不足，头晕，肩膀头子酸，后脑勺子木，一这是二呢，心慌气短，走道腿沉，就走走道这腿就像抬不动似的。
3: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4: 啊，所以他呢这叫腔梗。那么第一个病这是，第二个呢高血压，那你要167，那就说明有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的症状就是手脚容易麻，手烧子脚烧子容易麻木个张的。
3: 是是，
4: 哎，这是它。那么这个呢就容易造成我们体内啊出现什么呢？比方说啊冠心病，哎，高血脂，包括高血压呀，高血糖啊，血稠啊，他堵脑袋就是腔梗，堵心脏是冠心病，直接造成心脑供血不足之后会出现呢，睡觉做梦，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老年病。所以老年病它是慢性病，没有说一下子突然得病了就半身不遂了，就心梗了，有没有？有，不多，它 都是慢性形成的，它慢性病就是消耗我们的精气神。啥叫精气神？没劲儿，打蔫儿，哎，反应慢，脑子不好使，口干眼睛干，这叫精气神。所以这种情况，你看你吃绞股蓝，现在血压140，75、85，心率呢你70多次，很好啊。现在血压不高，血脂高不高？
3: 老师，我血脂有点高，一点点。
4: 一点点，这个岁数了，不要用小数点说话，说我高0点几，我高1点几，不要紧。谁可丁可卯的呀，照着那化验单说我就哎呀一丁点都不高，什么岁数了咱们都是不是啊？
3: 对对，
4: 哎，上差下差不超过3个都不叫毛病。
3: 哎呀、
4: 啊、
3: 老师您的指点我放心了。
4: 哎，所以有的老姐姐说哎呀我就高1个，你高1个怕啥的，高3个都没事儿，它跟你近期吃的东西都有关。你昨天刚吃完牛肉馅大包子，你今儿个去查去那肯定高啊。正常查血脂查血糖得7天之内饮食清淡，那查出来才叫准的
3: 啊。
4: 哎，所以咱们呢就是晃上晃下就行了啊。老姐姐，这样咱们这次绞股蓝呢你拿到之后1天3次，1次2粒啊。
3: 啊啊，好。
4: 哎，你看他很明确的就是告诉你，一降血脂，二养心健脾，治冠心病，治供血不足，三呢、
3: 啊、
4: 益气活血，告诉大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就治脑梗心梗血管堵了，除痰化瘀，这个痰和瘀就是身上长的息肉、结节、囊肿，包括结石。长期吃绞股蓝，这个东西慢慢都能小的化了，大的化小啊。
3: 啊，
4: 哎，这就挺好了，姐姐。这样特别是把修和三宝补上，修和三宝啊，也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有条件长期吃。你看，提高免疫力就等于延年益寿，有精神头那不就长寿吗？
3: 啊，
4: 所以老姐姐靠牌吃。这个修和三宝啊，一天呐吃2次就行，早3粒晚3粒啊。
3: 啊，那好，
4: 哎就行。哎，
3: 我以前也是一起多病，像你说这个似的，现在就是吃绞股蓝和这个那啥固本延龄丸，还有再加上这个修和三宝。
4: 嗯，
3: 就我身上这些病吧，现在我就是买菜呀，或者是上超市买什么东西，拿15斤到20斤的东西，不像我70岁的人，我一切上3楼，不喘不咳嗽不累。
4: 你看看这掰的掰的比咱们不就照摊的强多了？
3: 什么打麻将啊，跳舞啊。什么抽烟呢、喝酒啊、喝饮料啊，都没有我。
4: 哎，这都是好习惯啊！咱们老头老太太有的说：“哎呀，我这下可享福了，没事我出去打个麻将，那不是享福，那是找罪招、找病呢啊！”好了，姐姐，给你登记好了，是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20盒3宝啊，1分钱没花呀，像你说的省8000多块钱啊。
3: 8000多呢，那可不。
4: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啊。
3: 哎，感谢老师。
4: 哎，再见。
3: 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周志豪，来自辽源的，今年85岁了。
4: 啊，听口音不是吉林人啊，家是哪儿的？
5: 我家是江苏苏州的。
4: 啊，那过来多少年了？
5: 快6年了。
4: 咋过来的？串门来了，还是搁这儿安家了？
5: 安家了，我孩子在这里工作的好，他让我也搬过来住了。
4: 啊， 儿子姑娘

0: 了？
1: 儿子。
2: 啊，儿子在我们东北上班了，在吉林。你也过来了。
1: 刘爷已经有，他来了有十多年了，快20年了。
2: 挺好，是不是东北待的挺好的？
1: 好好，挺好。嗯。
2: 这个节气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2: 所以也要注意养生。这个东北呀，是四季分明。冬天下雪，夏天下雨，说冷啊，那特别冷，零下20-30度，说热呢，-30度，这样是一个大开大合，阴阳它运转，这样一个非常分明的地方，适合养生，啊，
1: 对对，
2: 老哥，那今天来啥事儿？
1: 我要报名，报一个满22岁小伙的总干。总十和社会担保的名额，老师你给我登记好。
2: 啊，姓名电话给导播，让他给登记啊。
1: 好的，好的。
2: 22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10盒修和三宝，这10盒4000来块钱的啊。
1: 对对，就是这样，很
2: 啊，
1: 这个太划算了，这是优惠，大优惠。
2: 过去都吃过没有？
1: 我吃过的。我吃过的效果好，所以我还要吃，我自己也用。
2: 哎、这是实话。
1: 会这样子、
2: 啊。有啥病啊？
1: 我是冠心病，有15年多了。
2: 嗯。
1: 经常呢，就有点心慌、胸闷、气短，啊，后来呢，有点胸口憋得上不来气儿，心里难受。
2: 嗯。
1: 那么看医生，医生介绍说了，我是。心肌缺血，
2: 嗯，
1: 管肾病了，啊、嗯，我呢还有那个心跳太快了，每分钟在110度，啊，
2: 心率跳得快，一分钟跳多少次啊？
1: 110度，
2: 那心慌了，
1: 可不是嘛？
2: 心慌、
1: 哎，
2: 每天都发作吗？
1: 对，
2: 白天发作，晚上发作。
1: 晚上呢，稍好一点，白天厉害。
2: 白天厉害是活动后加重吗？是我干点活一动弹就心跳吗？
1: 对对对，
2: 嗯，这叫劳力性冠心病，心肌缺血，典型的气阴两虚，气虚、
1: 哦、
2: 没劲儿、
1: 嗯，
2: 尿尿没劲儿，大便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老想长出一口气儿。
1: 对对对，才对的。
2: 哎呀，就这样，阴、
1: 嗯、
2: 虚就是血少，心血不足，心慌，睡觉睡不踏实。
1: 对对对，胃口还不好。
2: 哎，肝血不足，容易眼干眼涩。
1: 嗯嗯嗯。
2: 要是胃口不好，是，
1: 是
2: 吃不进去饭，还是吃完不得劲儿？
1: 好像没胃口，不想吃。
2: 那叫食欲不振。不爱吃饭，不爱吃饭呢，我们中医叫纳呆，不爱吃饭就是，他就
1: 对对
2: 虚，那么你四肢就沉，就是老百姓说胳膊腿就沉，
1: 嗯，
2: 没劲儿，
1: 对，抬不起来，拿不动东西，
2: 这是典型的脾虚啊。
1: 哦，
2: 脾虚查哪儿看看有没有脂肪肝儿？
1: 轻度脂肪肝，
2: 轻度的。有没有高血脂？
1: 就是高一点。
2: 你看看，
1: 现在好对了，
2: 血脂也高，脂肪肝说明体内垃圾多了，那么到心脏这儿就会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冠心病。什么叫粥？我们早晨喝那个小米粥，黏的糊的，那叫粥。你的血要是黏的糊的，在心脏这儿，它就叫冠心病。
1: 嗯嗯，
2: 所以血稠，那么就会有头晕。你去查查吧，你有没有腔梗啊？
1: 有那个脑梗。
2: 啊，如果有脑梗得过，但我听你说话还行，说明不重。
1: 不重，轻度。
2: 但是咱们要防备它犯病。
1: 哦哦、嗯。
2: 啊，因为呀、啊。这个老年人呢，刚一得呢，有的检查及时，每年体检查出来说有多发性的腔梗，有的好多年不查一回，所以老年人得病要不咋说，除非不得病，一得病，哎呀，脑梗了，半身不遂了。你记住，第 三尺，他得先上冰碴。
1: 嗯嗯嗯。
2: 哎，在你这种情况说，轻度的脑梗，就是毛细血管堵塞，
1: 嗯，
2: 冠心病，再有高血脂、脂肪肝。他呢，虽然没有胳膊腿障碍，他有一个一过性昏蒙。
1: 嗯，
2: 啥意思？领不丁的眼前一黑，忽悠一下子，一两秒钟过劲儿了，啥事也不影响，忽悠一下子。咱们有忽悠一下子，眼前一黑，有胳膊腿没劲儿卡倒的，
1: 有
2: 了吧？
1: 这是我现在，我有时候走路走路啊，跟着眼睛一黑，我就站着不敢动了。
2: 哎，对，就这症状，就走走道腿软了，眼前一黑，
1: 对，
2: 忽悠一下子，
1: 对，
2: 啊，也就一两秒钟就过劲儿了。
1: 对对对，
2: 有的那卡跟头，有的当当就摔了。
1: 哎，我就怕摔倒呀。
2: 所以说摔倒就容易有的一下子就脑出血了，把大面积脑梗形成。
1: 对，
2: 你看有的在大道上走走，当当一下是那人摔了。哎，有的不大会儿，他扑了扑了又起来了，这叫一过性的，啊，动不动眼前一黑，忽悠一下子，就那一下，一定要注意，这就要加小心了。
1: 哦，
2: 咱们岁数大，老哥哥老姐姐不当回事儿，说哎呀，动不动忽悠一下子，我也不当回事儿，我知道有可能血压高啊，咋地，不行啊，特别是忽悠一下，就这个别不当回事儿。这就说明有脑梗形成啊。
1: 哦，
2: 哎，这个叫降血脂啊，活血化瘀，通血脉，它在血管里叫血栓斑块，堵脑袋，堵心脏，要是在肝心脾肺肾啊，在咱们胆胃大小肠胰腺，肝胆脾胰腺上，是不是就是囊肿？囊肿里头是水，就会形成结石啊、结节啊，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了。
1: 哦，
2: 你吃完绞股蓝感觉咋样？
1: 哎，现在好多了呀。现在嘛，心慌、胸闷、胸口也肚不来、上不来气的现象，基本上都消失了。
2: 嗯，
1: 而且呢，现在心率每分钟都在75左右。
2: 嗯，
1: 哎，舒服的多了。
2: 还
1: 有，特别是。那个我的血脂现在也降下来，我上个礼拜到医院里面去复查，医生还说我哎，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非常正常，好像比较60多岁那个年龄段的，
2: 嗯，
1: 哎，说明降得很好，
2: 对，
1: 血脂都降下来。
2: 你看80多岁的人，血压、血脂、血糖的，哎，都相当不错，挺好，
1: 哎。
2: 嗯，
1: 他是不是像60来岁人？
2: 啊，
1: 他是不是指标很好？
2: 嗯，
1: 这都是吃了小骨的总干和吃喝三宝的好效果。
2: 啊，
1: 所以我还要继续用
2: 吧。修和三宝有条件长期吃，活到老吃到老。他就是你看他上边在功效上，他说干啥的？提高抵抗力的，提高抵抗力就等于我们中医说的。延年益寿，你看这补精，补精不就是补骨髓吗？补脑髓让你脑袋好使吗？补气，气就是让你有劲儿啊。补神，精神头足了，你掰的掰的80多岁，你不傻不捏，活蹦乱跳的，让你有精神头。不然的话，你看有的老头老太太蔫头耷拉脑的，
1: 嗯，
2: 没精神头啊。所以这种情况啊，老哥哥接着吃啊、哦。
1: 好的好的，我一定坚持下去，我要跟着你鬼信老师永远想接近。
2: 哎，好，咱们都健健康康的，有问题呢来电话给你登记
1: 好
2: 了啊。好
1: 的，
2: 多活动多运动啊，少打麻将，哎，人多别去凑热闹，没事呢上公园去锻炼啊。
1: 好的好的，
2: 多喝热水别喝凉水啊。
1: 好，
2: 那就
1: 得好的。
2: 哎，
1: 嗯，
2: 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0: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

0: 80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AM 七三八，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你看，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如果你不重视现在身体，那你就来医院看一看。你不生一次病，你根本不知道难。你知道现在住一天重症监护室得多少钱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CU， 你知道得花多少钱吗？病人在 ICU 一天的花费大概在7000到5万之间不等，这是一天的花费。所以你算一算，就你攒下的过河钱儿，够你在重症监护室撑几天的。你看过去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咱这普通老百姓一病回到解放前，很多人以为这是笑话，其实这是现实。就前几年我做的那个股骨头置换手术，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说不想不合计那是假的，怎么呢？病没在你身上，在你身上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哪有什么风轻云淡呢、哪有什么闲心雅致啊，想的就是平平安安就行啊。你像我们医院原先赵主任，那过去叫一把刀，他就跟我讲，我这一辈子你看给无数的患者做过手术，但是当我成为胃恶性病患者的那一刻，甚至说做了这个胃全切手术，他说我出现了反流呕吐症状的时候，我突然感悟，我从前做了那么多手术，但对术后病人的痛苦体会不到啊，我没想到这个病做完手术了情况还这么严重，没想到病人做完手术之后会这么痛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作为病人有多么的难受。他说当我自己成为恶性病患者以后，甚至说做完手术之后，我才发现这人一旦生病了是多么的没有尊严。他说记得手术那天，家人把我送到那个手术室门口，我突然就觉得很恐惧，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我看着给我手术的马主任和这些护士们谈笑风生， 我在这个

已经工作了11年的手术室，我感觉周围的环境啊，我无比的熟悉。可此时的我，却感觉陌生和恐惧，我感觉越来越冷，浑身不自觉的哆嗦起来了。我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背皮插尿管、插胃管，当胃管从喉咙插进去的那一刻，哎呦，就那种感觉，又干又痛。虽然说是马主任亲自操作，虽然说他操作极其轻柔小心，但我还是觉得万般无助，就那种感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是放在面板上任人宰割的鱼啊，可以说毫无尊严。所以我想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医生只能治病，不是治命。有多少人能理解我这句话？因为有些事啊，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的。所以记住我说的，医生治病不治命。你像赵主任跟我讲，他说之前我作为医生也无数次给病人做过谈话，所有可能的风险都要告知，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能忽略，毕竟没开腹之前里边的情况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每当谈及到手术风险啊，这些家属们呢就不再淡定了，甚至有些人拿着钱往你兜里塞啊，有的双手颤抖着写不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家属下跪磕头，甚至有些家属都决定放弃手术。他说我不能打保票说这手术一定成功，所有的并发症一定能避免，我不敢说这话，我只能凭我的良心和我的职业道德啊去做出我的承诺。出现风险只是可能，而我一定会百分之百的尽力。我一说你就能明白，有些事儿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的，我们治病不治命。所以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觉得，哎呦，我得好好活着呀，你能让我活下来就行，怎么都行。所以就像我说的，有啥别有病。至于说钱，我还是那句话，多有你就多花，少你就少花，对不？一个月1000啊，咱也能生活，一个月2000呢也能生活，是不是？这也买那也买，一个月1万2万可能也不够你花的。所以钱这个东西啊，就是多了你就多花，少你就少花，最主要是啥呀，别有啥毛病啊，咱身体没有病。你像我是最有体会的，你像我老伴去年做的手术，那我当时心里边真的七上八下的。虽然说给手术的大夫说得很明白，但心里始终没底儿，因为我知道老伴是一个性格非常敏感的人啊，遇到啥事啊他爱合计。你说出现这个事儿，我当时又不在身边，那个时候确诊完之后啊，他指定是六神无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都恨不得马上啊坐那飞机呀、啊、回到他身边，最起码我在他身边我能安慰安慰他。所以老伴推进手术室啊，就那一刻我那眼泪刷了一下就下来了。你说毕竟在一起啊生活了40-50年，你像去年他做了一个检查，因为咳嗽啊一直不好，一直咳一直咳啊，之前感冒了，完之后呢就一直咳嗽，那会儿呢我也是忙，就一直没理会，就认为是咳嗽，过段时间就好了。这药吃了半个来月了，尤其晚上就一个劲儿咳，我就感觉不对了，我就让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本来打算是我陪他一起去做检查，结果呢事儿赶事儿，我这有事儿了，他就自己去的，结果一查出来发现肺子里边有结节，大夫说是结节，但也不敢确定就是结节，说你还是住院吧，啊，最好手术。为啥呢？就是他那个结节太大了，

一般的肺结节呀、啊，小一点的是不用手术的，啊，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到医院一检查都是肺结节，啊，有的都很小，大夫都说了你不用管它，你正常吃饭就行，啥都不用管，甚至还有的你吃点鹿角帽粉，慢慢它就消下去了。但是我老伴的这个结节啊，它属于什么呢？多发性的，也就是它不是一个两个，啊，好几个。其中有一个结节呢还是比较大的，说多大呀 ?1.4×0.8 太大了，必须得马上手术。所以你看等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啊，通过手术那个肺子啊就切下去了那么一块。所以当天手术的时候我这心里也是一点底没有啊，我就感觉不太好。不太像结节，所以老伴儿推进手术室那一刻，我这眼泪就下来了，啊，甚至说脚底没根都有点站不稳了，几次想给孩子打电话，忍住了，讲话那么老远，你等他回来又能怎么的？这手术都做完了，所以啊，就这个病，没摊上怎么都好说，你别看我是大夫，你一旦摊上了也麻爪，真事儿，你摊上你试试。所以人到老了啊，有多少钱那都是次要的啊，因为说句实在话你花不了多少钱，最主要的是咱们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就像蜂王浆冻干粉似的，我讲话你吃去呗，它便宜啊。如果这东西一个月讲话了500-700甚至上千，那我也就不推荐给你用了。你就从医院走一个月158块钱，我讲话了，你就没有退休金，没有劳保，没啥收入来源，你就任何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啥收入来源，你也能吃得起呀。平时没事，我讲话了，你降三高，是吧？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给你往下降一降，给你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还能够益肝保肝。还能治疗神经衰弱，有助于消化，多好啊，对不对？这我跟院长都谈好了，价格谈下来了，完咱们还有优惠。我讲话了，就咱们现在有些那年轻小孩出去喝一杯奶茶是不是都得好几块？但是你别忘了他也不治病啊，蜂王浆冻干粉治病的，关键是啥？便宜啊，咱老百姓用得起啊，而且还属于药。你像市面上也有蜂王浆，但是大多都属于什么呢？农副产品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哎，就是咱们正常搁农贸市场买的。你说我买的那个山药啊，你说山药是药吧，是中药啊，但是你买的那个山药啊，你回去你蒸熟了它能吃，那你说我用它去治病那就差远了，是不是？所以它和中药饮片它是两回事儿。咱们这属于啥呀？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你如果是中药饮片，第一它得有主治，主治脾胃病，治疗高血压，治疗糖尿病。第二它如果是药，能一药三效，能一喝三治。什么叫一药三效啊？就吃上就见效，用上就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那什么叫一吃三治呢？就能治疗高血压，能治疗糖尿病，能治疗肝胆脾胃病，所以这叫一吃三治。所以它是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呢，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什么样的蜂王浆能入药，得经过多少道的炮制工艺，你包括对这个重金属的检测，你像农药残留的检测啊，你说纯天然不行啊，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给你检测，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这都是有标准的。你这叫啥呀？中药饮片，不是那个随随便便的农贸市场买的东西，能明白吧？咱们这属于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的药属于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蜂王浆它属于什么呢？农副产品级别的，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啊是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炮制

疾病，包括神经衰弱、身体虚弱，因为这药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包括什么呢？保肝药盒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所以你喝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看这些。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它就好在这儿了。那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适合哪些人用呢？我觉得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瞧病呗，没有病的咱就当预防了，强身健体了。最主要是啥呀？它便宜，你现在上哪儿你也找不出这个价格来。医院是158块钱一盒，多少钱呢？给咱们120块钱一盒，这一盒就便宜了38块钱，完还有优惠呢，你就上哪儿找去？所以大伙儿你别着急，一会儿我把详细的内容我跟你说清楚，对吧？所以没事你就喝呗，也不用你熬，也不用你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对不对？这瓶子打开了直接就喝，一天就一瓶。你空腹吃也行，你餐后吃也行，你早上吃、白天吃，怎么吃都行，就是你睡觉之前吃也行，是吧？愿意多吃一瓶的你就多吃一瓶，多钱的玩意儿，对不？我还是那句话，要是贵，咱就不吃了。你关键这东西它便宜呀。讲话了，究竟哪些人适合喝呢？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首当其冲的、最不应该错过的。就是身上有一些疾病的，能明白吧？你有病，那你就不是预防了，你就得进行治疗了。所以说，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啊，血压平时高的，平时不稳定的，你吃点，它有助于帮助你去降血压。它多帮你一点，你那降压药是不是就少吃点了？啊，都是一些西药的，你吃多了，它对你身体能好吗？所以蜂王浆冻干粉。它能多帮你一点儿，哎，那你的血压就稳定一点儿，心脑是不是就安全一点儿？别出事儿比啥都强，你记住这话，啊，别出事儿比啥都强。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第二呢，就是血糖高的。最起码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糖，那你就能少吃点降糖药，甚至说你能少打点胰岛素。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一边吃降糖药一边打着胰岛素呢？你毕竟那些都是些西药，讲话了都有副作用，你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你每一天你吃点蜂王浆冻干粉，最起码帮助你啊往下降降血糖，稳定稳定血糖，啊，省得总出现什么低血糖啊或者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定的情况。你有它，最起码你血糖能够稳定下来呀。所以，糖尿病人肯定是应该用的。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那阿司匹林呐、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西药降血脂啊，你吃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所以平时咱们吃点蜂王浆、冻干粉降降血脂，最起码逐渐逐渐的让你西药能少吃了。另外，对你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了，你淤堵就少了。你心脑是不是就不容易出事儿了？还有这第四，就是身体里总有炎症的，就是总爱上火的这部分人，你平时吃点蜂王浆冻干粉，对你炎症、对你上火，它有消炎去火的作用。那火多了不就是炎症吗？肺炎、肝炎、胃炎、肾炎，你这些炎症怎么来的？那不就是火造成的吗？你比如说肺火大，那时间长了就肺炎呐。对吧？胃火大，时间长了就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会怎么的？得到恶性变化。那你像九炎必恶变嘛。所以你看那个炎字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两个火摞在一起了？上面一个火，下面一个火，这就念炎，发炎了，对吧？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它就恶变了，两个火是炎，三个火、四个火、五个火呢？讲话最后把这人架火上去烤了，是不是都烤抽抽了、烤硬巴了？你看大伙家里边，你蒸馒头啊，你熬粥啊，你包括出去吃烧烤那火。

大了，最后是不是都嘎巴了，都糊巴了？那我们恶性病啊，你切下来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最起码帮助你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平时你吃点这个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它便宜。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呢，就肝胆不好的人，脾胃不好的人，你平时啊，你吃点蜂王浆冻干粉，对你肝胆脾胃都好。肝胆脾胃是串联在一起的。你看过去我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调脾先调肝，养胃先治肝。中医讲啊，肝心脾肺肾，木火土金水。所以脾和胃上的毛病你还得先从肝胆入手，就是从消化入手。你像这蜂王浆冻干粉保肝益肝，所以你看祁连山那边的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什么蔬菜，肉比菜都便宜。但你看当地人身上并不缺少维生素，为什么？就成年到辈吃这蜂王浆，喝这蜂王浆。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啊，来到祁连山，管这个蜂王浆叫啥呀？叫全能管家，就啥都能管了，吃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一个东西。你看昨天晚上的时候，那都已经很晚了，院长给我打了个电话，那说想了很久，说一直想去做点事儿，但是身为院长得考虑整个医院的长久发展。你说现在医院很多同事对你都有意见啊，他说我是心知肚明的，因为账目就在这儿呢，钱就在这儿呢，但是他讲话了，时间长了影响不好啊。他说我不能答应你总这么做，他说我答应你这一次好不好，而且这件事啊不能让医院的其他同事知道，因为医院一直都是158块钱一盒啊，这给你身边的患者给你的那些病友直接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个38块钱，所以他说这件事一定得保密，我只能答应你这一次，哪说哪了，结束了就完事了，再想用让他们自己上医院来买。他说这次我就答应你了，我一听我当时特别高兴啊，我说那我太谢谢你了院长。院长就说蜂王浆冻干粉这药非常好，好东西，这就是蜜蜂的奶。他讲话了，你说蜜蜂才多大呀，啊，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就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短，只有7天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它只吃蜂蜜呀。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就我们讲的叫蜂王，专门负责产卵下崽的，你知道它那寿命多长不？对吧，我前两天我都跟大伙说了，3年，平均是3年左右，甚至有的都达到4年5年。这就相当于啥呀，蜜蜂平均寿命按15天算，这是按照它的上限，那相当于咱们人活到了70岁啊。那个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咱们按平均3年算，那3年，一年是365天，对吧，你这多少天，1095天，1095天相当于小蜜蜂寿命的多少，73倍了。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岁算，对吧，73倍，你想想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岁数，5000多岁呀，啥概念呢，5000多岁，咱说从那个夏商周华夏开始一直到现在，不是说我从清朝开始，对吧，那清朝才几百年啊，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啊。我们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就包括秦始皇他也总是啊想着长生不老啊，派人出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你说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啊，但是这个蜜蜂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因为他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的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吃得好啊，成天吃这个蜂王浆，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寿命就比普通的那个工蜂的寿命要长出去73倍。如果按咱们说人类的寿命来计算，咱们正常人活70岁，它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夏商周一直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活了5000多岁。你说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就现在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着5大营养素。这第一就是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能清除大脑内的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还蕴含着第二大的营养素，叫什么呢？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蜂王浆能治疗什么？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你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记忆力减退呀？讲话拿东忘西的，啊，有多少人害怕出现老年痴呆呀？所以说你用一用多好啊。那么蜂王浆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呢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第四种物质叫啥呀？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会告诉咱们一些病友啊，吃点维生素 B 族干啥呀？这个整个维生素 B 族能造血，能营养神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什么？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就这些物质相当于我们脑细胞的防锈剂，啊，就防止我们的脑袋上锈的。你说有的时候说这一个人，说你那脑袋怎么的锈死了，里边上锈了，这是啥意思？不转轴了，对不对？不动脑筋了。那我们这里边有这个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就相当于细胞的防锈剂、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咱大脑不生锈，让你的脑袋能转轴啊。所以，那咱们经常喝这个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啊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30岁的脑力。你看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可不是说张嘴胡咧咧。你像医院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人群每天吃0.3克蜂王浆，3个月以后被这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啥意思啊？电话号码那一串数字，啊，你看咱们有很多人他记不下来，但是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啊，每天都吃，3个月以后你去背这个电话号码吧，你非常容易就把它背下来了，因为脑细胞的记忆能力增强了。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啊，它就像是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你说咱们说现在联网重要不？就是你出去之后，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能了解世界，这叫联网。你像以前，咱别说你世界了，可能。市里边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整个大脑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相互联网的，没有中断的，这还不好吗？你像我们说出现的脑萎缩呀，啊，出现的腔梗、脑梗啊，其实就是把我们整个脑袋给分割了，因为中间它断了，所以它不能够连贯上了，我们才出现的什么呢？胳膊腿不听使唤呐，反应迟钝呐，是不是才有这么个情况？所以，蜂王浆它能促进我们那个脑细胞的生长，能使你这脑细胞相互关联上、联网了，所以它就能怎么的，预防老年痴呆啊，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甚至说让我们的老年斑都能晚来个20年。这话不是我随便说的，咱们呢也可以去查阅资料啊，我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的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

0: 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啊，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你这个康复速度能够提高40%。那么你像我们医院啊，就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豆干粉，没有其他，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豆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是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所以它属于道地药材。就像咱们说那个人参啊、鹿茸啊，对吧？哪儿产的？哎，就是东北产的。再准确点来说是哪儿啊？东北长白山，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是祁连山脉，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属于野蜜蜂，野生的，野生的它生存能力强啊。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啊孩子就跟那温室花朵似的，讲话了，你让他出个门啊，倒个垃圾都费劲。所以说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啥不能干呢？不一样。所以这个野生的小蜜蜂说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讲话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是啥？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在药盒上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了，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就是过去啊，那常温下啊，不都行吗？过去啊，咱说句实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这个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我们80几年呢啊，我吃那个就没放冰柜也没放冰箱它也没坏呀，那我想说你吃的那个是假的，知道吧？是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这么个温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它不需要说非得放在冰箱、冰柜里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在常温下，放在哪儿都行，啊，你只要说别给它架在火上烤就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就是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啊，这5个不好，说哪5个不好啊？你认真听一听，胃不好的就是有各种胃病的，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胃溃疡啊，经常反酸烧心的啊，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消化吸收不好的，光吃不长肉的，完了经常出现腹泻，尤其是啥呀？早上起来必须得上趟厕所，跑肚拉稀的，头天晚上吃的那东西，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排出去了啊，一看都没消化没吸收，这就是脾不好。肝不好的是吧？脂肪肝、肝纤维化啊，甚至肝硬化的，就是转氨酶高的， 这是血压不好的，不用多说啥了吧？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甚至有低血压的，血糖不好的就是糖尿病，你去吃它，这五类人你吃，对你身体特别好。两个衰弱，一个就是神经衰弱。什么叫神经衰弱呀？就是一是睡不着觉，焦虑，有的时候怕动静，说我在这走路呢，身边人咳嗽一声吓一跳，在这坐着呢，突然电话响了，吓一激灵。这都有神经衰弱，那么再一个身体衰弱的人，什么叫身体衰弱？就是体质弱嘛，经常感冒嘛，对吧？走两步道出汗了，来阵风，哎呦感冒了，洗个澡凉着了感冒了，就身体特别弱，经常感觉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的，甚至有的一看，哎呦这脸色煞白的，这都是属于我们身体虚弱的，你就吃它，有好处。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呢？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你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它还有什么暴利？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他不爱吱声，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的，咱吃点真行。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肠溃疡萎缩性胃炎呢，这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说是这个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就明显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吸收不上来的，你说吃啥讲话了，你就给他吃那个燕窝，吃那鱼翅。它都不吸收，排泄不好的，上厕所大便溏稀的，粪粪糟糟的，也包括那个肝不好的，有肝炎的，甲肝、乙肝转氨酶高的，肝功能差的，吃蜂王浆对你的肝脏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对不？血压高的、糖尿病的呗，还就是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你都特别适合去用。这咱们这是赶上了。讲话了，院长照顾，给了个团购的价格，多少钱呢？120块钱一盒，在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我这还得小声点说呢，你看院长都说了，你可别到处去说呀，这一盒给便宜了38块钱，然后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才合到100块钱。对吧？合适，你吃去呗。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这就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但是你能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啥收入，我身体还不好，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咱讲话了，有钱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咱也不能硬挺着，是不是？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适合吃，血糖高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适合吃，神经衰弱的适合吃。讲话了，你看吃的问题解决了，排的问题解决了，睡的问题解决了，那你说你身体慢慢不就好起来了吗？所以我讲话了，条件不好的，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高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相当高了。另外还有，你像拿30盒的，又给了额外的照顾，拿30盒的能多给你15盒，拿30盒的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卯足劲去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对不？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建议你拿30盒这个， 合适，30盒多给你15盒，对吧？性价比高啊！你看现在咱们不都讲究性价比吗？是不是？说什么叫性价比啊？就是你不管从哪个方面比啊，它都是合适的，这就叫性价比。另外，这个保质期3年呢，你有啥可担心的？也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是说哎呦，我买这个是不是我得去买个冰箱、买个冰柜？用不着，你只要别把它搁那锅里煮啊，放那火上烤就行，对吧？你平时呢要放哪你就把它放哪就可以了。讲话了，吃去呗，它也不坏，胃不好我就吃，脾不好我也吃，肝不好的我也吃，啊，血压血糖不稳定的我还是吃，啊，我这身体衰弱，啊，来阵风都得打个喷嚏，身体虚弱感冒了，啊，神经衰弱，吃去呗，睡不着觉，你就吃呗，性价比高。你知道医院是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那院长都跟我说了，这得保密，不能见谁都说，是不是？所以咱大家伙你知道就行了，啊，合不合适你自己你会算这笔账，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和100块钱一盒，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和96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你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不？相当合适的，这等于说。跟医院那个价格差到一半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完了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稳定的、讲话了忽高忽低的，你就吃去呗，有这条件，是不是？院长也说了，机会就这一次，所以咱们是定在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住了，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讲话的大伙儿啊，你都把握住机会，你尤其像咱们这岁数的，有这个健康的机会，你给他把握住，因为有的时候啊，有些病啊，它是不可逆的啊，一旦得了，你想让它好，老难了，甚至根本好不了。所以咱们有这个能够提高我们机体抗病能力，能够增强体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血糖，改善胃肠功能，恢复肝功能的这么个机会，咱别错过，没有下一回，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咱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汤，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汤。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M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 三，富含乙酰胆碱，是记忆快递源，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须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性。

0: 包防锈剂，一句话，是锋芒枪，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1: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锋芒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0: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锋芒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锋芒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4: 你好，
3: 你好。哎呀，我想问问呢，就这个锋芒浆，这冻干粉，你给我订上那个30盒的。
4: 咱们活动报名是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所以咱们想报名的话呢，那你明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就行了。
3: 行，我记住了。哎呀，我着急了，我这着急，我得必须得定上啊。这个锋芒浆咋回事？这个药吧，就是那个早些年吧，我就那个用过一段时间了，就是用的吧，特别好。后来就买不到正宗的了，就买了几次吧，哎，对，就跟我之前那个就不一样，我就断药了。但是这个东西好吧，就我特别知道。完了正好呢，这个你们那医院吧，就有这个药品级的锋芒浆冻干粉。完了我就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呢这个是肯定是没问题了。
4: 那肯定啊，医院里边医用级药用级的，你用起来也放心呐。
3: 最主要是啥呀，这个药吧，这效果吧就不能差。这个价格吧，我听着那个吧也挺便宜的，120块钱一盒，你算上你那个赠送我的，这盒子一盒是80块钱，这多合适啊。所以那我就可着急了，我就想买一下，一直看着就得赶紧的呀，我得抓紧
4: 了，
3: 是不？
4: 就像你说，首先第一货真价实，第二一个呢，咱们这个价格呢还便宜，那适合咱们这上岁数啊，包括你像我跟大伙说的，就所有人都适合用啊。你包括体质虚弱的，身上有病没病的，没病的呢咱就预防。这年头谁想得病啊，对不？
3: 是傻的呀，是我今年那个不是61了吗？就是4年前吧，就是也是我家里也出了点事儿，反正一股火呗，完我就犯病了。就我当时那个头晕呐、哎呦我的妈呀，这都可难受了，这脑袋吧就忽悠忽悠的，完了就有钱吧就是一上一下的，这个脑袋和这个胳膊就像那个抽了，就是肿二亮似的，一嘚瑟一嘚瑟的，
4: 一抽的一抽的，
3: 哎，一抽的一抽的那样的，哎呀妈，给我吓坏了。我一开始我就说这咋回事呢？你表面吧，就外边要看吧，他看不出来我有那个变化。那我自己知道心里咋回事啊？完了就是有钱吧，对着这一抽的完事吧哈。
4: 嗯。
3: 完我浑身就没有劲儿，完了就有点说话吧哈，也挺费劲的。完眼睛吧就也有点就睁不开那似的。哎，尤其是一到晚上哈，就是哎，我这一点觉他都没有了。咱家里总说你这咋能行啊？这啥症状啊？这呀？你说这是有脑梗啊你呀？你赶紧到医院你看看去吧。哎呀妈呀！后来我一听我也害怕呀，那我就去吧，我就上医院就做各种检查呀，什么脑 CT 呀、啊，什么核磁共振呐、啊，什么抽血呀、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那的，就一个星期就检查了。

0: 之后人家还说啥，他说我没事，
1: 没事，
0: 我不是脑梗，当时的血压也不太高，就是有点那个贫血，完了就，哎，我还喝酒还贫上血了，都是一天飞吃飞喝的，对吧？啊，我就不相信了。后来我就说，那没事，那我这一天总在难受的呢，这咋解释啊？最后呢，就是让我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远红外什么什么脑电波，这个结果吧，他就给我就是加定义了，就是啊，你这是神经衰弱，那个
1: 啊，
0: 是不是神经紊乱？我一合计是不是跟一个睡觉有关系？那再过我不是才五十多岁吗？哈，说我这个脑电波显示吧，就是我这个神经吧，哎呀妈，都将近七十岁的人了，就那种状况。
1: 啊。
0: 完了再加上啊，我可能是更年期吧，那个时候。
1: 嗯。
0: 他这么说吧，我也信了。反正就是那个睡不好觉，脾气还大。哎呀，动不动就撒火，这尤其干咱家那位，哎呀妈，总是鸡皮蒜脸的。完那个当时医院嘛，就也没说能有啥办法，就是那就给你开点什么那个骨维素吧。哎，然后还有什么柴胡颗粒，这不管哪对这些小中药，我先溜着点吧。但是没合着也不顶事啊，也没看到有啥效果呀。完了，一到饭店前吧，完我这心脏啊就跟着着急了，跟着说心脏我觉得也不好，就心慌。完了，心跳的还快，哎，有一回给我吓坏了，就跳的跟都就超一百了。完了，血糖还有点偏高呢。完了，这小毛病，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来了，大便也不通畅了，本来就是便秘吧都好了，也犯病了。这个方方家吧，还是我儿子呢，完给我拿来的，完就说是那个他做生意有个小伙伴，跟他挺好的，完给送给他的。完我儿子就说啥呢？这东西对那个中老年特别好，就像那个什么肠胃呀、啊、不好的人了，心脏难受的了，什么神经衰弱的这样的人哈，哎都管事儿。完了那行，孩子妈的，那我肯定相信，那我就先吃着呗，对不？完了吃了能有一个多月吧，完我就浑身吧有点劲儿了，好像是，谁倒是心里正咋的，完睡眠嘛最近好点了，能睡得挺踏实了，最起码的就晚上我不能折腾了，对不对？完以前嘛就是啥呢，我就睡两三个点吧，就是这回呢我就能睡哎五六个点的，哎我就感觉挺知足的，中间那醒了呢，哎，我翻个身换个姿势呢，我还能睡着。完，好像那胃口吧就也变好了。我估计心情好了，胃口也好了。完就是吃东西啥的，哎，不难受了。就是一共好像他就三十。完就用完以后吧，完我这个心脏吧就不舒服了吗？完心跳也不那么快了，就稳当多了。后来吧，这不就合计就再买一点呗？买了两回哈，用完了都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你知道不？就没有之前的那个效果好。买不了我也不买了。但我这个声音衰弱这个毛病嘛，就是没加重，我觉得吧还挺好，我就挺自己的，就是这几天不就是正好病人那个正方顶，完还是那个动脉诊的那个剂型的，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完了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还方便。之前那个吧，我记得还得放在那个冰箱里保存，完所以那个
1: 纯正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那这个老哥哈，就是我现在吧，哎，我就盼着我早点吧，就用上你们院的那个凤凰浆正丸粉，你这三轮你必须得给我订上，也给我留着啊，我就是盼你这个呢。
1: 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其实你的这个身体情况我现在了解了，你什么毛病呢？神经衰弱，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内分泌紊乱。这个在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呢？女同志在绝经之后，由于她这个绝经了之后啊，她的这个卵巢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她的雌激素水平啊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我们出现了一些内分泌紊乱，就脾气暴躁啊，出虚汗呐、啊，就咱们常说的更年期。那这个时候一般你到医院，医生啊就会告诉你没有什么好药啊，开点骨维素啊，再就是柴胡颗粒，干啥呢？就是调节情绪的，疏肝解郁的，营养神经的。那如果说咱们要是能碰到这个纯正的蜂王浆，你吃点肯定有好处，因为它本身它能营养调节神经啊，对吧？你看通过检查，你五十来岁，你脑电波显示的这个神经将近七十岁，啥意思啊？就是你的脑细胞、脑神经它衰老了、
0: 嗯，
1: 对不对？它为啥衰老？它没有营养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说，那农村的女同志，她看着比市里的女同志就要老，苍老很多。岁数相同的啊，可能一看这得差十岁二十岁。农村人干活操心，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风吹日晒的，这市里人他讲究点啊，有的工作还是在室内啊，有的在市里条件好一些，再用一些什么滋补品、营养品。所以说，你看她看着就年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你看，哎呀，都岁数差不多，怎么看着这看面相差那么大岁数呢？就是说，农村的他过度的衰老，那你现在这个脑。

0: 帮脑神经都属于过度衰老。所以说你用点这个蜂王浆，它能营养调节神经，而且它能清除你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杂质。所以它能使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能够这个年轻化。因为它这里边有什么呢 ?MR 细胞。MR 细胞它有修复作用。它修复了你的这个脑细胞修复了你这个脑神经。就使咱们能够避免脑萎缩、老年痴呆的这种情况出现，知道吧？当然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这是最好的。你比如说等到那个程度我们再去治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咱用一用，而且咱说了价格不高，首先品质有保证医院药用级的、医用级的，赶上活动了，120块钱一盒，院长给咱们一盒便宜了38块钱呢，很不容易啊。完了之后呢，再加上赠送，对不对？这回呢省钱了，你好好用一用吧，因为本身咱们这身体就适合用。我说过，有病的咱用是为了治病，防止病情加重；没病的，咱去预防，别出病。对不对？所以说咱有这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但是明天早上8点打电话明天早上你打电话报名。
1: 好那明早那我就再打遍电话。那个我有时候就怕那个这活动吧，我这个参
0: 加不上
1: 啊，所以我特别着急。
0: 别着急，
1: 这机会不好遇，所以说我就可着急了。
0: 别着急，我跟你说，就咱们这岁数遇到啥事都别着急。那电话你就多打两遍，你打不通他也不要你钱，他只是耽误功夫你就坐那慢慢的一遍一遍的打，打完了之后打通了跟学员说清楚定多少，直接就给你送家去了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秋风送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

0: 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1: 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纲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七盒即赠两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十五盒赠六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0: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1: 绞股蓝总纲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0: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纲胶囊与蒲参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1: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2: 秋来寒湿重，病去路难通。为了帮助咱们家乡百姓排寒除湿防病、精气神同补，同时也为了帮大伙儿省钱用药、减轻医药负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之父徐世明教授以及修和厂家三方联合施药济民，为家乡百姓带来了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凡在此期间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纲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纲胶囊和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纲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蒲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伙伴们呐，今天是31号， 那今天呢，我要公布个事儿。昨天到晚上9点的时候，咱们还有老伙伴来报名要绞股蓝和修和三宝，所以呢，经过跟厂家领导研究，把这次活动给大家延期一天，也就是今天31号，大家报名绞股蓝总干胶囊，买7盒赠2盒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买15盒赠6盒，买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今天呢，再给大家延续一天，今天报名还能参加活动，这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老伙伴啊都能赶上，我就怕你们都错过呀啊！这是最后给大家一天机会，延期一天，没有报名的抓紧报名，这是最后一天机会了。今天呢，绞股蓝总干胶囊赠送修和三宝，既能治老病根，又能添补精气神，增寿10年，老了不得老年痴呆。你看这一套治疗方案呢，是大快人心呐！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人呐太多了，打电话打的都冒烟了，一个接一个的，而且呢定的呢还都挺多，定22盒绞股蓝赠10盒修和三宝，或者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这2个的比较多。因为啥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个病呢时间长啊，大病小病疑难杂病，年头长，病还多，摁些葫芦起了瓢，得病年头多了就打蔫儿，哎，就没精神头，浑身就疼，脑袋不好使，就发捏。所以这次活动是正式治到点上了，治的是病根儿，补的是精神头，哎，就防备到老了没劲儿打蔫儿得老年痴呆。这俩产品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也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些年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都吃过，哪个药好使他知道，所以这次活动就导致咱们人多，参加的人多，而且呢报名定的多，不够呢就要从厂家再定，再给大家从医院调，那你就要晚1个礼拜收到，晚10天8天的收到，那你不就晚吃了吗？咱们耽误治病啊，早吃早好，早吃早不遭罪。因为呢现在不下手治疗，眼瞅着天凉飕了，到犯老病的时候了，等犯病再治你可就遭罪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要说明白，从厂家现给大家又发的呀，又从医院现调的呀，那你就着急了啊。所以慧心呢提前跟大家说，打好招呼啊。哎，那究竟啥样的人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吃呢咱们这个修和三宝，为啥大家认可它？因为它是可以说是心脑血管疾病乃至肝胆脾胰腺慢性病，特别是长结节、长息肉、长囊肿、长东西的这些患者的一个专用药，你在药店你买不着啊，而且它省心呢，它就这一种药，就这一种药你吃着，既能降血脂、降三高、降血压、降血糖，而且甘油三酯、胆固醇它都能降，就是给血液洗澡，给血管恢复弹性，保护心脑肾。你有糖尿病性的心脏病、糖尿病性的肾病、糖尿病性的眼底病变、 你都可以吃绞股蓝。

你不用一吃一把了，说我降压的、治心脏的、降脂的、治结节的、通血管的，你吃四五样，你吃的胃都不得劲儿了，是不是？但是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就不用了，一个药解决多种病。咱们有一个绞股蓝总肝胶囊，能代替你十几种药，降糖的、降脂的、降压的、养心的、治大便干燥的、治动脉硬化的、治结节的，你说它代替多少种？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我说呢，绞股蓝总肝胶囊啊，它是治病根儿的。那么得病年头长了呢，人会精神头不足、打蔫儿，会脑袋不好使、发蔫，老了就痴呆、发傻。所以我们吃上秀禾三宝呢，它是补气、补血、补精神头，让咱们精神头足，不得老年痴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这个赠送的力度也大，从来没有说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送修和三宝的时候，因为修和三宝啊，以前你们吃都是花钱买的，是不是？那十盒多少钱呢？4000多，那20盒8000多，咱们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都花钱买过绞股蓝总肝胶囊，也花钱买过修和三宝。秀禾三宝，我们这次是不花钱，啊，所以让大家呢就能吃上这个好东西，啊，再一个，这次啊，我为啥着急？让大家尽快参加，全员参加，一个别落下。除非你说我放弃了，我不想好病了，啊，那你别治了。你想治，就你的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袋迷糊，包括胃肠道疾病。啊，脑梗、后遗症、手脚麻，啊，就打蔫儿就没劲儿，你就放心大胆地吃绞股蓝总肝胶囊，配上秀禾三宝。因为呀，今年这次活动如果不参加不吃啊，我告诉大家啊，有可能明年呢要涨价啊。现在你说啥不涨价？就工资不涨，一年涨那30、50的，费老劲了。我净站在咱们老百姓的立场说话，因为你说还是老百姓多呀，穷苦老百姓多，真正说当官发财做大买卖的少啊。就现在咱们吉林地区，就听我讲课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一个月说开5、6千的有没有？有，少，太少了，大多数就有工资2、3千块钱。啊，个别的呢，老两口说，老师退休的，工程师，啊，大夫退休的，会计退休的，或者是哪个啊部门退休的，真有开6、7千、7、8千的少。所以你看他们工资高，他舍得吃好药，那体格你看，70多岁、80多岁，腰板倍儿直，没啥大病，得心梗了都做支架了，没事儿。你说为啥人家做支架了没事儿呢？人家也得脑梗了，那穿衣服干净利索溜直的，是看着走道腿有点别楞别楞的，但是没啥大事儿。为啥？人家有钱，吃的是好药。咱们绞股蓝总肝胶囊从前年我带来的吧，咱们有的老伙伴一买30盒，人家一吃吃一年，一吃吃一年，一吃吃2年。修和三宝就常年吃，都吃3年了，你说那钱白花吗？为啥人家那看着说也得病，没看咋地？你再看看穷苦老百姓，就那些工资在1、2千块钱的，或者干脆没有劳保的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看他们的生活质量，啊，吃的啥，穿的啥，有脑梗的你看啥样？走道腿都拖地，胳膊挎筐，血压高迷糊，直淌哈喇子，那脸儿啊都发青啊，走道一点劲儿没有，是不是？病病歪歪的，还得老年痴呆的，有没有啊？有啊，啊，为啥？吃不着好药，绞股蓝总肝胶囊好使，他知道，一回买3盒，赶上咱们搞活动，他买3。

为啥？就是压力不一样。哎，身体的抵抗力强，免疫力高，有点癌细胞，你有我有谁都有，癌细胞在体内是有的。那为什么他有时候他就让整个这个病灶他癌变了呢？那同样长东西一检查人家这个没事良性的，为啥？他抵抗力强，癌细胞不敢动。就像你这一万个警察，俩坏蛋他敢动吗？你这500个警察，你这有1000个癌细胞，你还干啥呀？那癌细胞多了，坏蛋多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扩散了，就转移了啊，就这么简单。再一个有那个体质，有那个环境，我不说吗？潮湿的地方，那井台子上，房后阴凉的地方，房檐根淌水的地方，才会长狗尿苔，才会长那个绿苔藓。为什么？它有那个环境啊。你干霜的没那个环境，它不会长东西。环境就是寒湿瘀的环境啊，所以万病离不开寒湿瘀啊。啊，为什么说寒湿瘀，咋不说痰湿瘀呢？因为这个湿它就生痰。这就是我今天要结合什么病给大家讲呢？结合糖尿病。那像昨天我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没劲儿出虚汗的，就是气血不足啊，就容易冒虚汗。那你看绞股蓝总干胶囊是不是益气和血？它就治气血不足那冠心病。那如果说你出现针扎似的疼，那就是有痰瘀，针刺感我们叫淤血痛，往往就是夜间痛、刺痛、固定痛。像针扎似的固定的是疼啊，这就是淤血，说明你心脏内有淤血。那这个时候你身上就容易长一些腔梗啊、斑块啊，它堵了。那你看绞股蓝治啥的，是不是除痰化瘀的？那不在那写着呢吗？所以你给他讲透点讲细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能对号入座了。我不是说老哥哥老姐姐们没文化，我是说你们呐，在医学方面有点呢盲点，有点盲区，就不太懂。所以呢，你作为大夫来讲，就要用通俗易懂的话给他讲透说明白啊。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年纪大了啊，有点跟不上形势了。所以作为慧心咱们家乡人来讲，我有责任把这个东西讲到通俗易懂，让你们能听得明白啊。这就是有心脏病的，有高血脂的啊，冒虚汗、动脉硬化的，心脏做了支架搭桥的，你一定要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它治你没劲儿，治你上不来气儿，治你冒虚汗，心脏丝丝拉拉疼，血脂高，睡不着觉，伴有那打蔫儿，没精神头，记忆力减退啊，听明白了吗？要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和修和三宝。那么今天呢，我还要给大家讲糖尿病。糖尿病啊，我们中医叫什么？叫消渴症，是不是啊？哎，典型症状呢，三多一少啊，能吃能喝，对吧？能吃能喝，但是形体消瘦，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就照书本得，我就这么得，能吃能喝，形体消瘦啊，三多一少，不是，有的人没有这个症状啊。那我还不渴，我还不能吃啊，我也不尿多，我也不瘦，我还挺胖呢，我也得糖尿病了，对吧？所以没有绝对照书本得病的，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啊。所以这当中你看他就细分了，分这么几种啊，有这么第一种是吧，就是口干，他也不能吃，正常吃饭，那他也不能尿，正常尿尿，哎，就是口干，老百姓说哎妈就是渴，哎，也没往这个糖尿病上寻思哎，就寻思渴，渴就喝点水呗，口干啊。这个口干呢，往往有的人就觉得啥呢，嗓子眼刺挠，嗓子眼刺挠痒干，还有咳痰带血丝的。你，我们有个老哥哥是不是特意给我来电话问这个事儿了？

说的慧迪老师慧心呐，我有个病，你给我治治呗。我说咋的了？啊，咳痰带血丝儿，眼耳朵这个眼睛都干巴的刺挠，包括嗓子眼儿也刺挠，一刺挠那干越咳嗽就带血丝儿，这就是肺燥，尤其现在就现在这节骨眼儿，从我们的季节来讲，现在是秋天，秋燥，燥则伤肺，所以有支气管炎的。啊，有肺气肿的，嗓子眼发干，没痰刺挠，干咳还干哕的，现在你就是干咳，等到过了十月一你就有痰了，是白痰，有的是白黏痰，有的是泡沫的拉长丝儿的，要是有点热了有点炎症了就会吐黄痰啊，这就有炎症了，就容易发高烧，得支气管炎、肺气肿之后，就容易有肺炎，发高烧了啊，你就前后心疼了，胸腔子热就低烧了，那、啊、就肺炎感染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抵抗力是低的，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感冒，就是同样这二年呢愿意感冒，感冒呢就咳嗽，哎，就点发烧，哎，嗓子眼发干、口干，你就注意了，注意啊。好么样的这几年愿意感冒，口干，没劲儿，而且大便不好，时干时稀没规律，就会往糖尿病这条道发展。所以糖尿病不是说一下子就血糖高了，你说血糖刚高的时候它疼吗？它是个不疼不痒的病啊，刚开始啊，你刚开始血糖说七点多八点多，你不知道啊。他也不疼，他也不痒啊，那都得并发症了，心绞痛，这眼睛看啥不行呢？哎呀，这尿尿不行呢，或者是有啥难受的高血压了，上医院一查，测血糖，无意当中发现空腹血糖八点多，或者十多个，那就定性说你是糖尿病。所以说糖尿病初期呀，它不疼不痒，没反应。因此它就导致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在发现之后都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了，他才知道，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谁在家待着没事说我查查我血糖高不高啊，得没得糖尿病？因为往往岁数大了，老哥哥老姐姐家里的还没有准备血糖仪，没有准备，上医院呢上药店量一次还挺费劲，因此说不知道，等发现了并发症了，那就挺高了，再开始系统的查，是不是这样？这是前期你们就要注意，有口干或者查出来有血脂高，哎，有点呢睡不着觉、心烦，哎，手脚麻木，并且呢大便不正常、没规律，哎，特别是这大便不正常、没规律，就要怀疑是糖尿病了，这就是气血不足，哎，阴液亏虚。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就行啊，它降三高啊，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啊，益气活血通络，它给脏器洗澡，净化血液，除痰化瘀，远兼散解，它能治那个废物、废水、淤血结在一起形成那个囊肿、那个结节、那个增生、那个包块。包括那个结石啊，那它具体咋得的，我在碰到病的时候详细给你们讲啊。这是咱们糖尿病初期，那等到第二步，这个人真能吃啊，就是能吃，就是饿啊，就是饿，能吃，能吃，口干，还口臭啊，大便呢也拉的肛门灼热，小便发黄，容易出现啊！你注意，你回忆，就是你现在是糖尿病人，你往前推，你回忆，你在发现糖尿病头三五年之后，你是一个什么体质？是一个五脏都虚的体质。那之前呢？你回忆回忆，你在得糖尿病之前，说你现在确诊是糖尿病，你往回倒。你往回推它五年，你是一个胃火炽盛的体质啊，
这个术语呢，它叫胃火炽盛。嗯，什么叫胃火炽盛呢？胃火那就是心火，一旦心火旺，你看舌头尖儿是红的，能吃，牙龈肿痛，就牙花子动不动就肿了，嘴动不动就破了，嘴周围就起水泡起火泡，就是你鼻子嘴呀，不是这儿破了就那儿破了，就爱口腔溃疡，嘴鼻子都爱坏，这就是啥胃火，就拥有口干口臭，再个掉牙，胃火炽盛人掉牙呀，牙疼掉牙，你看糖尿病人牙齿好的不多呀，胃火大，口臭，胃病，烧心，这种情况你要注意了，那这么能吃呢？哎，这火太大呢，口干口渴就能吃，吃完就饿，哎，胃火大，牙花子肿，嘴破，口腔溃疡。哎，他嘴呀、鼻子动不动就起泡了，嘴唇子上边就起个火泡，叫热疮。你注意，你要得糖尿病，啊，这个时候心火旺，心热就心烦，手心热，脚心热。所以我们中医呢就叫心脾两虚，他心肌缺血，哎，五心烦热，口干口臭，大便也臭，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心脾两虚，津液不足，胃火炽盛啊，所以他就耳朵响啊，哎，烦躁啊，严重失眠呢、啊。你这个时候你还往不往糖尿病上想呢？你可能就治这失眠呢、啊，哎，就是治这个嘴爱坏，说口腔溃疡，给我整点啥药呢？嗯，所以你看，来上我这看病的，如果人说大夫啊，我总口腔溃疡啊。哎，这嘴老坏呀，你给我整点啥药？我说血糖高不高？不高啊。量过吗？没量过。高不高？不知道啊，不高。你这是这么唠嗑啊？所以你没量咋知道不高？一量空腹血糖9.8，你还寻思啥呀？你糖尿病了啊？那我啥时候得的？没得过呀。你这唠嗑唠的，你说啥时候得的？我没得过呀，好像我让他得的似的。糖尿病初期不疼不痒，没有不适感觉，并且你是一些疑难杂病，经常的口腔溃疡，经常的口干口臭，能吃，胃热，大便干燥，经常这样，你这叫杂病啊，这病还不好治，这杂病，你说具体心脏病啊脑梗它不是，它叫杂病，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医叫心脾两虚，气血不和，哎，胃火炽盛，胃火大，气血不调了，开始紊乱了，你血糖就高了，一点一点高的。哎，这回明白了吧？那你看绞股蓝总干胶囊吃啥的？养心健脾，是不是降血脂？养心血，清心火。哎，益气和血，益气活血，活血通络，凉血化瘀，它能治口腔溃疡，它能治心慌心烦，口臭口干，大便干燥。所以咱们有些老伙伴吃完之后，他说我没讲出咋地儿，我就是口腔溃疡好了，哎，大便干燥好了，这手脚麻还好了，还能睡着觉了。你看这都是杂病，因此我说你一体多病，大病小病包括这些杂病杂七杂八的这些小病，哎，吃药吃的多，干吃不好使的时候，你就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告诉大家它就好使。因为它就治这个杂病的，嗯，因为首先它能够软化血管，降三高，清除血垃圾。你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它是3个月之内给你大换血，整个让你血液你查，它都会降。所以这个时候你人没有大病的情况下，你看往往都是精神头它就不足了。你看得这些病，你是不是？哎呀，这段就觉得这个精神头不足。睡觉也不好，这脑袋呀也不好使，像发木似的，这是啥？这不就是精气神亏少吗？抵抗力低下吗？你大病没有，你小的不断吗？你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哪儿都不得劲儿，哎，但是大夫也没法下手给你治，到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还没啥大病，是不这样？嗯，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慧心强调说要配上修和三宝吃啊？

0: 啊，修和三宝的特点就是能够精气神全面的补啊，所以大家要珍惜这次活动，全员参加，一个别落下。咱们吉林地区的老伙伴们啊，哎，所以这次有关部门也通知我了，绞股蓝总干胶囊啊要断货，明年呢就要涨价。涨价呢，它这一断货，它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的呀。所以你看，前两天，我是晚上坐车走的，早晨呢没耽误给你们讲座。从北京回来，在路上我打了得有20个电话，找有关部门，啊，就是给大家申请这次绞股蓝总干胶囊，再免费送修和三宝。因为今年特殊啊，今年是啥年头？叫丙午马年。红马火运大，就烧的你心脏不得劲儿，所以心脏病高发，阴虚火旺，血糖升高高发，并且快。你看，只要血糖高，你口臭啊，皮肤瘙痒，而且皮肤这儿坏了那儿坏了。你看看糖尿病的人的腿脚，你们没看着啊？那挠的啊，这儿红了那儿红了。哎，然后破皮了，就有块湿疹，上边有个红的，腚嘎子揭下来又红了，就这样，它反复，最后那条腿呀，那老吓人了，啊，都是那个出现了瘢痕，就糖尿病血糖之后造成的瘢痕，那就不好治，脚趾盖也有反应了，啊，脚趾盖发瘪，容易出现说灰指甲，其实不是，有的老大姐说，你说这灰指甲你给我治治，血糖高造成的，要坏疽，要烂脚趾头。啊，所以这次，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糖尿病的，有点口干，有点心脏病，那口干、口臭、血脂高的，一定参加，这是治到根儿上了啊。咱们今天早晨有个老哥哥是松原的吧，叫宋茂仁吧，老哥哥你听讲座呢吧？啊，他经济条件非常紧张，他说没钱，一个月开2634块。你告诉我的吗？2634，他是会心呐，我就开这些，还搭不大孙子500，一个月给上高中的大孙子500块钱，他就剩2000块钱，老哥哥攒的，干啥？就是要买这个绞股蓝总干胶囊，因为这次正修和三宝，为啥？他吃过修和三宝，把他耳鸣治好了，他耳朵响，脑袋也响，记性不好。哎，走道腿沉，有点腔梗不严重，但是有个病叫脑白质病变，将来就是脑萎缩。他一阵一阵的记性就不好，他就害怕了。他说：“妈，这将来老了，这要不死，老年痴呆咋整啊？走丢了找不着家啊！有多少老年痴呆的找不着家，在外头掏那个垃圾箱啊，大道上有啥他捡着吃啊？他傻了啊！因此说这种情况。”慧心在关键时刻给大家配上修和三宝啊，老哥哥、老姐姐啊，你们可要抓住机会呀、啊！它能够补气、补血、补精神头，天精生脑髓，延年益寿，让你不得老年痴呆呀、啊！啊，因为大家以前花钱买修和三宝都知道它的价格啊，关于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还有老伙伴来报名要绞股蓝和修和三宝，所以呢，经过跟厂家领导研究，把这次活动给大家延期一天，咱们早吃早好，早吃早受益啊！让大家吃上这两个产品，我们就花绞股蓝的钱，修和三宝不收大家一分钱，这是由我给大家讲课，找各个相关部门。啊，面临着各项压力，因为绞股蓝马上涨价，因此说，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啊，抓住这次好病的机会。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惠民活动，参与抢订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政策：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7盒，即可获赠2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15盒，即可获赠6盒普参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干胶囊22盒，即可获赠10盒普参牌葡萄籽灵。

0: 支红景天胶囊，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33盒即可获赠20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除此之外，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均可以获得慧心老师准备的精美礼品。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电话，抓紧抢订绞股蓝总肝胶囊和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专利中药绞股蓝总肝养心健脾除痰化瘀的惊人效果。再配合上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让你整个秋冬都过得舒坦。从现在开始，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报名，抢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凉爽却也带来寒湿之气，疾病悄然滋生，健康面临挑战。为助力家乡父老抵御秋寒，预防重病大病，慧心老师携手绞股蓝研究泰斗徐世明教授及知名爱心药企共享善举，全面启动施药济民、健康万家大型健康惠民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您的安康。
2: 七天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活动期间订购绞股蓝总肝胶囊，即可享受前所未有的赠礼盛宴。订购7盒即赠2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精气神同补，活力倍增。订购15盒赠6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健康投资回报加倍。订购22盒则赠10盒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深度调理，身心焕新。若您一次性订购33盒，更可获赠高达20盒的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全方位守护，让健康常伴左右。
1: 惊喜提示：每位参与者还将获赠慧心老师亲选的精美礼品，心意满满，健康同。
2: 绞股蓝总肝胶囊作为专利中药瑰宝，其独特配方能够养心健脾、除痰化瘀、专可寒湿与血瘀，是秋季防病的首选良药。每一粒胶囊都凝聚了绞股蓝的精华，药效显著，品质卓越。而普胜牌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更是市面上难得的精气神同补精品，它巧妙地将精气神融为一体，一补全补，让您的身体焕发无限生机。
1: 秋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绞股蓝总肝胶囊与普胜牌胶囊强强联合，不仅能够清除体内寒湿淤堵，更能补足亏虚的精气神，为您的心脏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的困扰，还是脑梗后遗症的折磨，都能在这对健康黄金搭档的助力下得到显著的改善与缓解。
2: 健康无价，机会难得，抢订报名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健康与您同行，让幸福与您相伴。
0: 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慧心老师啊，你好。
4: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姓王。
4: 嗯，
3: 叫玉凤，今年70岁了。
4: 嗯，
3: 松原的。
4: 哎，王大姐啊，
3: 报名咱们这个绞股蓝。因为这绞股蓝以前我吃过，非常非常好，我还想报名这个绞股蓝33盒，完了赠20盒这个修和三宝。这个修和三宝啊，老师您呐、啊、免费给我们带来吧、
4: 嗯、
3: 我们得省8000来块钱。
4: 对，
3: 这是第一个，以前吧我还吃过。
4: 这次啊，咱们这个修和三宝呢，是不让老哥哥老姐姐们花一分钱就能拿到啊。哎，
3: 是
4: 啊，老姐姐，那绞股蓝修和三宝咱都吃过，你原来都啥病啊？
3: 哎呀老师啊，我之前吧哈，就是有间歇性脑梗，血脂还高，而且吧哈，血压还高。
4: 嗯，

0: 我从打吃咱们这个绞股蓝和修和三宝，修和三宝吃完以后有精气神了，说话也有劲儿了，走路也有精神了，而且呢就觉得吧哈，说话声音都洪亮了，所以说吧，咱们这个修和三宝吧非常好。咱们这个绞股蓝吧，我吃咱们这绞股蓝，我间歇性脑梗，脑梗吧哈，有时候，就是时间长了，这脑袋吧就有点稍微有点木似的，或是脖子有点轻微的疼似的。我吃上绞股蓝以后，这些都好转了。并且我血压还高，我血压高到以前是多少呢？是160到170以下，反正就这种情况。通过吃绞股蓝，现在血压是，低压始终就是75到85之间。心率吧哈，65到77那溜，始终就这溜。而且吧哈，我高压吧哈，始终在140以下。这都挺长时间了。
1: 哎呀，老姐姐，你是不是腔隙性脑梗死啊？
0: 是，哎呀，老师是，我早就忘说一个这个死字了，是脑梗死。
1: 啊，他那个诊断一般呢，有的老百姓说，哦，我是小脑梗，不要紧，说腔梗，其实他全名呢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这点就造成脑供血不足。这个脑梗的特点吧，就是没有嘴歪眼斜，没有胳膊腿不好使，说胳膊跨筐腿拖地呀，躺哈喇子呀，没有。它直接造成的就是心脑供血不足，头晕，肩膀头子酸，后脑勺子木，这是二呢，心慌气短，走道腿沉，就走走道这腿就像抬不动似的。
0: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啊，所以他呢这叫腔梗。那么第一个病这是，第二个呢高血压，那你要167，那就说明有动脉硬化了。动脉硬化的症状就是手脚容易麻，手烧子脚烧子容易麻木个张的，
0: 是，
1: 哎，这是它。那么这个呢，就容易造成我们体内啊出现什么呢？比方说啊，冠心病，哎，高血脂，包括高血压呀，哎，高血糖啊，哎，血稠啊。他堵脑袋就是腔梗，堵心脏是冠心病，直接造成心脑供血不足之后会出现呢，睡觉做梦，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老年病。所以老年病它是慢性病，没有说一下子突然得病了就半身不遂了，就心梗了，有没有？有，不多。它都是慢性形成的，它慢性病就是消耗我们的精气神。啥叫精气神？没劲儿，打蔫儿，哎，反应慢，脑子不好使，口干眼睛干，这叫精气神。所以这种情况，你看你吃绞股蓝，现在血压140，75、85，心率呢70多次，很好啊。现在血压不高，血脂高不高？
0: 老师，我血脂有点高，一点点。
1: 一点点，这个岁数了，不要用小数点说话，说我高0.几，我高1.几，不要紧。谁可丁可卯的呀，照着那化验单说我就哎呀一丁点都不高，什么岁数了咱们都，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哎，上差下差不超过3个都不叫毛病。
0: 哎呀，
1: 啊，
0: 老师您的指点我放心了。
1: 哎，所以有的老姐姐说，哎呀，我就高一个，你高一个怕啥的？高3个都没事儿，它跟你近期吃的东西都有关。你昨天刚吃完牛肉馅大包子，你今儿个去查去，那肯定高啊。正常查血脂。查血糖得7天之内饮食清淡，那查出来才叫准的
0: 啊。
1: 哎，所以

0: 咱们呢就是晃上晃下就行了啊。老姐姐，这样咱们这次绞股蓝呢你拿到之后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啊。
1: 啊啊好。
0: 哎，你看它很明确的就是告诉你，一降血脂，二养心健脾，治冠心病，治供血不足，三呢、
1: 啊、
0: 益气活血，告诉大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就治脑梗心梗，血管堵了，除痰化瘀，这个痰和瘀就是身上长的息肉、结节、囊肿，包括结石。长期吃绞股蓝这个东西，慢慢都能小的化了，大的化小啊
1: 啊。
0: 哎，这就挺好了，姐姐，这样特别是把修和三宝补上。修和三宝啊，也叫葡萄籽儿、灵芝、红景天胶囊，有条件长期吃，你看提高免疫力就等于延年益寿，有精神头那不就长寿吗？
1: 啊，
0: 所以老姐姐靠牌吃。这个修和三宝啊，一天呐吃两次就行，早三粒晚三粒啊。
1: 啊，那好，
0: 哎就行。哎，
1: 我以前也是一起多病，像你说这个似的、
0: 嗯、
1: 现在就是吃绞股蓝和这个那啥固本延灵丸，还有再加上这个修和三宝，
0: 嗯，
1: 就我身上这些病吧，现在我就是买菜呀或者是上超市买什么东西，拿15斤到20斤的东西，不像我70岁的人，我一次上三楼，不喘不咳嗽不累。
0: 你看看这掰的掰的比咱们不就照他的强多了，
1: 什么打麻将啊、跳舞啊、什么抽烟啊、喝酒啊、喝饮料啊都没有啊。
0: 哎，这都是好习惯啊。咱们老头老太太有的说，哎呀我这下可享福了，没事我出去打个麻将，那不是享福，那是找罪招找病呢啊。好了，姐姐给你登记好了，是33盒绞股蓝，赠20盒修和三宝。20盒3宝啊，一分钱没花呀，像你说的省8000多块钱啊。
1: 8000多呢，那可不。
0: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啊。
1: 哎，感谢老师。
0: 哎，再见。
1: 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抢您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周志豪，来自辽阳的，今年85岁了。
0: 啊，听口音不是吉林人啊，
3: 啊
0: 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江苏苏州的。
0: 啊，那过来多少年了？
3: 快6年了。
0: 咋过来的？串门来了，还是搁这儿安家了？
3: 安家了，我孩子在这里工作的好，他让我也搬过来住了。
0: 啊，儿子姑娘啊，
3: 儿子
0: 啊，儿子在我们东北上班了，在吉林，你也过来了。
3: 辽阳已经有，他来了有10多年了，快20年了。
0: 挺好，是不是东北待的挺好的？
3: 好好，挺好。嗯，
0: 这个节气是最好的。
3: 是的，是的。
0: 所以也要注意养生。这个东北呀、啊，是四季分明，冬天下雪，夏天下雨。说冷啊，那特别冷，-2-30度；说热呢，-30度。这样是一个大开大合，阴阳它运转，这样一个非常分明的地方，适合养生。啊，老哥，那今天来啥事儿？
3: 我要报名，报一个买22盒小虎来总干，总10盒修和三宝的名额。老师，你给我登记好。
0: 啊，姓名电话给导播，让他给登记啊。
3: 好的，好的。
0: 22盒绞股蓝总干胶囊，赠10盒修和三宝，这10盒4000来块钱的啊。
3: 对对，就是呀，可
0: 啊，
3: 这个太划算了，这是优惠，打优惠。
0: 过去都吃过没有？
3: 我吃过的，我吃过的效果好，所以我还要吃，我自己也用。
0: 这是实话。
3: 哎、嗯，会
0: 啥病啊？
3: 我是冠心病，有15年左右了。
0: 嗯，
3: 经常呢

0: 你身旷胸闷气短啊，后来呢，你对胸口鼻子上不来气儿，这里难受。
1: 嗯。
0: 那么看医生，医生介绍说了我是心肌缺血。
1: 嗯。
0: 冠心病了。啊，我呢还有那个心跳才快了，每分钟在110多啊。
1: 心率跳得快，一分钟跳多少次？
0: 110多。
1: 那心慌了，
0: 可不是嘛？
1: 心慌、
0: 哎，
1: 每天都发作吗？
0: 对，
1: 白天发作，晚上发作。
0: 晚上呢，有时候稍好一点，白天厉害。
1: 白天厉害是活动后加重吗？说我干点活一动弹就心跳吗？
0: 对对对，
1: 嗯，这叫劳力性冠心病、心肌缺血，典型的气阴两虚。
0: 哦，
1: 没劲儿、尿尿没劲儿，大便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老想长出一口气儿。
0: 对对对，才对的。
1: 哎呀，就这样。阴、虚就是血少，心血不足，心慌，睡觉睡不踏实。
0: 对对对，胃口还不好。
1: 哎，肝血不足，容易眼干眼涩。
0: 嗯嗯嗯。
1: 要是胃口不好， 是吃不进去饭，还是吃完不得劲儿？
0: 好像没胃口，不想吃。
1: 那叫食欲不振，不爱吃饭。不爱吃饭呢，我们中医叫纳呆，不爱吃饭就是，他就
0: 是
1: 脾虚。那么你四肢就沉，就是老百姓说胳膊腿就沉。
0: 嗯。
1: 没劲儿。
0: 对，抬不起来，拿不动东西。
1: 哎，这是典型的脾虚啊。
0: 哦，
1: 脾虚查哪儿看看有没有脂肪肝？
0: 轻度脂肪肝。
1: 轻度的。有没有高血脂？
0: 就是高一点。
1: 你看看，
0: 现在好对了，
1: 血脂也高，脂肪肝说明体内垃圾多了，那么到心脏这儿就会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冠心病。什么叫粥？
0: 哦，
1: 我们早晨喝那个小米粥，黏的乎的，那叫粥。你的血要是黏的乎的，在心脏这儿，它就叫冠心病。
0: 嗯嗯。
1: 所以血稠，那么就会有头晕。你去查查吧，你有没有腔梗啊？
0: 有那个脑梗。
1: 啊，如果有脑梗得过，但我听你说话还行，说明不重。
0: 不重，轻度。
1: 但是咱们要防备他犯病。
0: 哦哦、
1: 啊，因为啊，这个老年人呢，刚一得呢，有的检查及时，每年体检查出来说有多发性的腔梗，有的好多年不查一回，所以老年人得病，要不咋说？除非不得病，一得病，哎呀，脑梗了，半身不遂了。你记住，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
0: 嗯嗯嗯，
1: 哎，在你这种情况说，轻度的脑梗就是毛细血管堵塞，
0: 嗯，
1: 冠心病，再有高血脂、脂肪肝，他呢虽然没有胳膊腿障碍，他有一个一过性昏蒙，
0: 嗯，
1: 啥意思？领不丁的眼前一黑，忽悠一下子，一两秒钟过劲儿了，啥事也不影响。忽悠一下子，咱们有忽悠一下子，眼前一黑，有胳膊腿没劲儿卡倒的，
0: 有
1: 了吧？
0: 还不是我现在，我有时候走路走路啊，跟着眼睛一黑，我就站着不敢动了。
1: 哎，对，就这症状，就走走道腿软了，眼前一黑，
0: 对，
1: 忽悠一下子，
0: 对，
1: 啊，也就一两秒钟就过劲儿了。
0: 对对对，
1: 有的那卡跟头，有的。
0: 哦，
1: 当当就摔了。
0: 哎，我就怕摔倒呀。
1: 所以说摔倒就容易有的一下子就脑出血了，把大面积脑梗形成。
0: 哦，对对对。
1: 你看有的在大道上走走，当当一下是那人摔了。哎，有的不大会儿他扑了扑了又起来了。
0: 对对对，
1: 这叫一过性的。啊，哦，动不动眼前一黑，忽悠一下子，就那一下一定要注意，这就要加小心了。
0: 哦，
1: 咱们岁数大，老哥哥老姐姐不当回事儿， 说呀，动不动忽悠一下的，我也不当回事儿。我知道有可能血压高啊，咋地不行啊？特别是忽悠一下，就这个别不当回事儿，这就说明有脑梗形成啊。
0: 哦，
1: 哎，这个叫降血脂啊，活血化瘀，通血脉。它在血管里叫血栓斑块，堵脑袋，堵心脏。要是在肝心脾肺肾啊，在咱们胆胃大小肠胰腺肝胆脾胰腺上，是不是就是囊肿？囊肿里头是水，就会形成结石啊，结节啊，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了。
0: 对对，
1: 你吃完绞股蓝感觉咋样？
0: 哎，现在好多了呀，现在嘛心慌胸闷胸科也肚不得上不得气的现象基本上都消失了。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心率每分钟都在75左右。
1: 嗯，
0: 哎，舒服的多了。哎，特别是那个我的血脂现在也降下来了。我上个礼拜到医院里面去复查，医生还说我，哎，你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非常正常，好像比较60多岁那个年龄段的。
1: 嗯，
0: 哎，说明降得很好。
1: 对，
0: 血脂降下来。
1: 你看80多岁的人，血压、血脂、血糖的，哎，都相当不错，挺好。
0: 哎。
1: 嗯，
0: 他是不是像60来岁人？
1: 啊，
0: 说明是指标很好。
1: 嗯，
0: 对，都是吃了小骨的总干和秋后三宝的好效果。
1: 嗯，
0: 所以我还要继续用
1: 吧。秋和三宝有条件长期吃，活到老吃到老。他就是你看他上边在功效上，他说干啥的？提高抵抗力的，提高抵抗力就等于我们中医说的。延年益寿，你看这补精，补精不就是补骨髓吗？补脑髓让你脑袋好使吗？补气，气就是让你有劲儿啊。补神，精神头足了，你掰的掰的80多岁，你不傻不捏，活蹦乱跳的，让你有精神头。
0: 好，
1: 不然的话，你看有的老头老太太蔫头耷拉脑的，
0: 嗯，
1: 没精神头啊。所以这种情况啊，老哥哥接着吃啊、哦。
0: 好的好的，我一定坚持下去，我要跟着你慧心老师永远想接近。
1: 哎，好，咱们都健健康康的，有问题呢来电话给你登记
0: 好
1: 了啊。好
0: 的，
1: 多活动多运动啊，少打麻将，哎，人多别去凑热闹，没事呢上公园去锻炼啊。
0: 好的好的，
1: 多喝热水别喝凉水啊。
0: 哦，喝这点，好的。
1: 哎，
0: 嗯，
1: 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抢电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4: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孟飞老师这肚子里面呢还是有点存货啊。你看最早科班毕业，然后呢跟着老师在这个医院里面实习，实习的时间呢比较长，大学这几年呢一直跟着老师在实习，然后呢大学毕业之后啊就跟着老师在同一个单位了，上了这么一年班。这一年的时间呢，这个结束之后就给老师啊派走了，也是借了老师的光。我可以这么说啊，我感谢了老师一辈子。咱们不讲嘛，师徒如父子啊，我有两个师父，这就两个爹呀，这一点没毛病啊。那你看看这两个老师对我呀，那比自己亲儿子都亲。所以说呢，这个孟飞啊，这么多年下来可以这么去讲，比较顺利。这么多年呢也一直在医疗战线和我们这些患者呀一直在一起，帮助他们呢解决病痛。那我这个年龄啊也不小了，这个当然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比啊，那我是小字辈啊。这个收音机前呢，只要能听到孟飞节目的都是长辈，都是老人家。因为现在啊也确实随着这个信息的一个蓬勃发展，自媒体的一个推广，现在呢电视都没什么人看了，是不是？你看现在大人小孩啊一在一起了之后，不像以前聊聊闲天啊干了什么呀，现在这个家里一聚会啊，不用问，大人小孩呢都是一个人拿个手机在那看电视剧啊，刷短视频呢，都干这个。那到了这个阶段啊，手机就已经完全普及了，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呢这些老人家们现在用的90%也都是智能手机，也都能够上网啊聊聊微信呢、然后呢这个看看电视剧啊，看看新闻呢什么都有，这挺好的。信息的一个发展呢方便快捷，你看尤其现在啊这个时代发展的比较快，地球呢也变小了，以前呢咱们要去过哪里啊，太远太远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啊，这个我老爹出差，从哪里呢？从这个我们老家出发。那你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过程啊，就是现在有多方便。我记得我父亲出差，我们老家是个小镇子嘛，要从这个小镇子里面坐火车啊，坐3个小时，就慢的是3个小时，快的是2个小时。那省钱为主吧，对吧？这个买的慢的车票，然后啊，从我们家到哈尔滨，这就3个小时。然后呢又从哈尔滨等了半天，在哈尔滨坐车到哪里呢？到沈阳北。这又坐了多长时间？又坐了13个小时。那时候火车就这个样子的，很慢，什么特快很少很少啊。你看这3个小时加13个小时，这就16个小时了，不算等车啊，这中间还有呢。然后从沈阳北到广州站啊，到了广州，这在沈阳北上车到广州基本上就是30多个小时，快40个小时了。那车慢得很呐、一站一停一站一停，大家算一算，你看看啊，3个小时，13个小时啊，再加上这个30多个小时，就按40个小时算，这就是56个小时。大家算算，56个小时啊，一天一夜24个小时，2天2夜48个小时，你算算，这就是从我们老家到广州的这么一个距离啊，这折腾了2天2夜。还要多，基本上就是3天2夜的时间就到那里。那时候我小啊，回来跟我说我没什么概念，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距离有概念了。为什么呢？你看我在这个藏区工作，我回到家就很费劲的，要不然飞到西安，要不然呢飞到这个北京啊，这么要短，而且呢路程比较长，然后啊下来了之后还要转，这个交通就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这也够遭罪啊。所以说呀，这个现代的时代呀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你看包括这个距离还是那个距离，但是呢时间不是那个时间了， 那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你从北京现在呢到广州，你要是坐这个高铁呀，多长时间呢？基本上7个半小时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什么概念呢？是不是？那你要是坐飞机呢，基本上从北京到广州3个小时就到了啊。从哈尔滨啊飞到广州5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你看看，这一下子呀，世界就变小了，面积还是那个面积，但是来来去去啊就变小了。所以说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让我们人呢更便利。包括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很多老人家呀，手机里面都有这个微信，用不用呢？咱先不说，但是自从有了微信呢，这个变化就很大了。为什么呢？那你看现在呀，这个很多孩子呀都不在身边，那平时呢也忙。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啊，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家里面的孩子呀各奔东西了啊，守在身边的毕竟少。那什么呢原因呢？你看，计划生育。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有一部分人就赶上了。即使说那个时候没计划生育，家里面孩子也不是特别多啊，两三个的，是不是？多点的4、5个的也抹不实了，就这么多。那孩子不可能都在身边呢，有的呢就在外地工作，或者呢有的在南方啊，这个距离比较远。可是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说是不是就方便了？干什么？拿着微信能打电话，拿着微信能发照片，看看孩子在干什么。然后呢，微信能发朋友圈。孩子们发个朋友圈，你一点啊，孩子出去玩了，小孙子出去玩了，真好。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视频呢，是不是？你想了，你就可以看一看。所以说，这个距离啊，被现在的科技给拉短了。那么你知道吗？咱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跟大家说一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啊。当年呢有一个战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叫海湾战争。啊，这个海湾战争说的是什么事呢？说这个伊拉克给这个科威特给打了，结果这个伊拉克给科威特打了之后啊，这个美国鬼子啊就说这个伊拉克这事儿不对，他们有这个秘密武器啊，说那个有核武器，然后找人家，结果找人家麻烦。那你看这美国呀，当流氓当习惯了，是不是？世界警察呀，这样的话得欺负人，就把这个伊拉克给打了，短短的1、2个月的时间就把伊拉克给推平，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科技的力量。你当时啊，那人都不用去，都是飞机啊、躺这个导弹呢、就给打赢了啊。到最后地面部队过去的时候都平了，什么意思？就是科技的力量。那现在啊，跟那个时候就有区别了。什么有区别呢？美国当时为什么那么先进呢？因为美国呀，这个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导航系统。什么叫导航啊？我不知道各位长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东西叫 GPS，什么意思？就是咱们手机上有个东西叫地图，哎，叫导航。你看现在年轻人出去没有不认路的，你跟以前比完全不一样啊！你看我家也有亲属，他们干什么的呢？开这个大货车的，那可不是谁都能开大货车的。你不认路怎么办呢？那放以前开大货车，你不认路，那你怎么走啊？你也走不了，你也去不了啊！那没办法，给大货车司机逼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啊，这大货车司机会干一个事儿，买这个地图啊，一样的或者一本书一样的。按照这个地图的路线去走，连走再打听，连走再打听，哎，走熟了，走几次之后了，知道怎么走了，就是不用打听。但是到现在这个 GPS 就先进了，哎，这个你拿手机这么一定位，你想去哪里，你就听着手机说往前走，左转到哪儿啊，靠右马路怎么，那就到了，那先进了，是不是？那包括中国最近这么多年啊，已经慢慢的追赶上来了。你看，原先有一个单位叫什么？叫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叫国际空间站。按理说国际空间站这个名字一出来，是不是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啊，需要到太空啊去研究的都可以去啊？不是的。那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有一些国家呀，它霸权啊，它排外，它害怕别人发展起来。那其中谁最害怕呀？就是美国呀，就害怕中国发展起来。所以说当年呢，这个国际空间站里面很多国家都可以去，唯独咱们国家人家不让去，你花多少钱也不让去，所以怎么办？被欺负啊。那这一被欺负，中国人就这样，你没有的我要想办法有啊，这个我有的我要做得最好。所以说中国人呢就憋着，一憋着就在后面啊就慢慢的就开始啊发力了。这一发力啊，咱们中国现在变得就逐步的强大了。你看现在国际空间站还在啊，外国的这些科研人员还在上面啊经常换，但是这个国际空间站缝缝补补，基本上快坏了，国外已经没有那个实力，没有那个经济条件。

再来做这个空间站了，对不对？包括以前那个阿波罗登月呀、啊，美国那阿波罗号、啊、都放到月亮上去了，但是你看看到了现在还有人去吗？不是没人去了，这个钱花不起了啊，这个很多都上不去了。可是我们中国不一样啊，我们中国发射那个嫦娥号、玉兔号都到这个月亮上去了，你看我们中国的技术是不是后来者居上？我们中国人啊发的那个祝融号到哪里去了？到火星上去了，你看厉害不厉害呀？所以说中国的科技啊日新月异。那同时最振奋人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呀，当年你们不让我去吗？空间站你们不让我去吗？现在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而且这个空间站呢是没有借助国外的任何一丁点力量，也没有花国外的一分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独立完成的啊！我们中国人呢也自己独立完成了我们构架的能够覆盖全球的北斗导航系统。从此以后啊，我们就不被外国人卡脖子了。哎，你看外国人的 GPS 动不动给你断信号，我们的车呀人呢都找不着路了。但是现在不怕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北斗，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祝融号，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玉兔号都上天了。哎，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空间站，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呢现在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空间站。我们中国的神舟卫星啊上天呢、啊、回来呀、啊、上天呢、啊、回来呀、啊、带着我们的宇航员到那儿去。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技术啊在日新月异。那你看我们有一句话吗？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那中国潜水也厉害呀、啊、你看我们中国的蛟龙号现在已经即将突破海底10000米，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是很多国家再过20-30年都望尘莫及的这么一个数字啊。我们中国人达到了，我们的南极科考船，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啊，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战略级的武器等等，我们现在啊是逐步的发展起来，越来越强大。那国家强大了，就保护着我们的人民嘛。所以说呀，这个家国情怀就在一起。那么说到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一次啊，我是告诉大家中国呀有好东西，中国呢也在逐步的强大，中国呀很多技术都在逐步的越来越先进，而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寿命呢也在逐步的提高。你看想象不到的，咱们建国初期那个时候啊一穷二白啊，咱们整个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说出来大家都可能都掉下巴。多少？当年刚刚建国初期我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4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34岁是个什么概念呢？是不是就是50多岁那个时候啊都算高寿了？当然那个时候如果要是50多岁的人呢跟现在比不了。什么叫比不了呢？那个时候的50多岁的人都是老人家了啊，满头白发，弯着腰拄着个棍儿，都快干不了活，都已经养老了。但是大家你发现没有，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50多岁的人是壮年，还上着班呢，还是中流砥柱。那你看就别的不说，孟非都50多了，是不是？那能跟那个时候比吗？那完全不一样啊。而且现在的平均寿命都到了多少？到了77、78岁了。那你看平均年龄77、78，实际上身边的人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80多岁的人比较多。那就是身边几乎很多人都能活到80多岁啊，当然90岁是一关啊，那么活到80多岁就不成问题了，83、85、87、88很多很多。你看看你身边啊，就是能活到这个年龄的现在几乎都能达到了。这就是国力的增强啊，经济实力的提高。那说到这里啊，那孟非就不得不提一个事儿了，就是中国现在啊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平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那我们这个空间站呢给中国很多行业啊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个空间站居然还跟我们中心有关系。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们中心发射了空间站，你们中心跟那个国家航空航天有关系？没有，没有啊，这个没有啊，我们中心是治病的啊，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但是有人就奇怪了，说孟非你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吧，说你们中心怎么跟空间站有关系啊？你们又没有卫星，你们没发射，难道你去过空间站？我没去过啊，我也没上去过。但是呢在电视里面咱们知道这个空间站长什么模样，新闻联播里面有过，我也看过啊。你看中国的航天员在里面，哎呀可好了，那里面干干净净的，还能飘着啊，很神奇。然后呢那个空间站里面的宇航员呢在节目当中呢还跟大家打招呼问好，你看，而且啊还过年送上祝福，多好啊，是不是？那说到我们跟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大家听清楚了，空间站呢跟地面有很大的区别。

0: 哎呀，
1: 啊，蒸点米饭呢，那不一样，那吃的都是太空食品啊，那个都是那个不用做的，就加个热就可以了。哎，对了，说个有意思的事啊，你知道他们怎么加热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大家，微波炉大家家里有吧？电磁炉大家家里有呗？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啊，现在对大家来说啊，这都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这东西都是高科技。这个微波炉和电磁炉当年都是在航天领域当中给宇航员用的啊，甚至说现在咱们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这个在宇航员那个位置上啊，在太空上面连马桶都跟家里的不一样，咱马桶家里的坐在上面就排便就可以了，不行啊，太空失重啊，没有重力拉不出来呀、啊，那怎么办？太空马桶是吸啊，把人的大便给吸出来，这个呀很神奇。那太空里面没有火呀，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煤气灶啊，怎么办呢？微波炉就是在太空啊，给宇航员这个食品加热的。所以说，在太空上面是个神奇的地方啊，在太空上面看着地球，那才真叫一个球啊。但是呢，这个太空也不是谁能去的。有人说，孟非你们跟那个空间站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大家，在空间站当中，它有很多的实验，有什么样的实验呢？其中最重要的、最多的一类实验。就是跟这个动物、植物还有菌类有直接的关系，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的这个飞船上来了之后，或者火箭上来之后带小动物，你看现在有只小狗啊，就已经被发射到太空去好多年了啊。包括当年苏联的时候啊，都是把这个猴子什么的最先发射到太空上去，然后再返回测试一下安全与否，然后再把这个很多能够带的小小的动物带到天上去，看看它们在重力失去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存？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基因的变化？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研究动物的实验，研究胚胎的实验，研究植物的实验。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很多到了太空都变了，变了什么呢？就是很多个植物啊，通过杂交的方式进入太空，然后呢，经过太空一段时间，太空有宇宙射线啊，经过太空这个诱导失重的情况下，把这个种子培育之后，然后做成了母体，再带到地球带回来。可说的简单啊，带回来之后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这个种子呀就发生了变化，但是它就不是说对人体有害的变化，没有，是正常的一个变化。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关键词儿，叫什么？叫太空育种。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太空南瓜、太空西红柿啊、太空黄瓜、太空辣椒、太空茄子、太空土豆。那这个东西可不是乱研究的，那就知道怎么个情况吗？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带到太空。培育之后，然后再带回地球，再去种植，就经过了这个失重发育，就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科学细节啊。回来了之后，这些植物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了，第一个变了抗病虫害，第二个增产了。哎呀，这个太空的南瓜、太空的西瓜、太空的西红柿、太空的樱桃这类的东西很多。有人说孟非啊。这个我怎么没见过呀、啊？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中国都研究二三十年了，可是呢，这二三十年回来呀、啊，这个太空西瓜、太空黄瓜、太空西红柿、太空的葡萄等等很多，但是呢，老百姓捡的少，为啥？贵呀、啊！这个东西就跟原先你家里头那个苹果树啊、啊葡萄树啊结出的东西不一样，哎呀，这变化大的不得了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啊，这个只要经过太空培育的这些东西、啊，基因。还有这个性格，还有出来的这个结果，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呀，这个飞船一上天呢，每一次飞船一上天能够搭载的东西，那就不得了了，那太小了。因为你这个宇宙飞船一上天，跟那个天宫号对接的时候，那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能上去，那火箭的推力是有限的，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吃喝的，还有科研的仪器。所以说每次能够带上去的东西很少。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能够带到太空去研究的东西就少之又少，少之又少，非常非常少。但是，一旦进入太空研究的序列，那就是国家的重点课题。那只有主国家的重点课题才能够带到这个天宫号上面去，带到这个中国的空间站上面去，带到那上去研究。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技术是不是都是顶尖的？啊，都是最顶尖、最顶尖的。达不到这种顶尖的技术，达不到这种顶尖的东西，这个是没有资格进入空间站进行研究的。那有人就说了，孟非你说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大家

0: 我们中心用的有一些东西，就是在太空当中研究出来的，就是在中国的空间站当中研究出来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就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厉害不厉害？那绝对是最顶尖、最尖端的，能够到那儿去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一定的实力，没有一定的技术，你想都不要想，问都不要问。可是呢，我们中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是完全的成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东西生活当中谁见过？少之又少，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都没碰过。啊，这个是完全在最高科技的情况下，完全在最佳的一个状态下，完全在一个最有实力的企业的情况下，才能安排出来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我一说到这，有的时候以前的听众朋友就感觉神奇了。哎呀，我想明白了，孟非呀，这个是个大夫，他们中心里面呢，不可能说把这个黄瓜、土豆放到太空里面去研究吧？那一定是在太空当中研究了某一种药啊，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的特别好，然后出的成品才能到他们中心里面去。哎，你猜对了，哎，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有资格到我们的中心里面来，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中心才绝对要把它抓到手里面。啊，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说厉害呢？因为我不说了吗？经过太空培育的西瓜，那到了地面上又大又甜，变了；经过太空繁育的西红柿啊，又抗虫又抗病，又结得好又结得多。那你看这技术不就厉害了吗？是不是？所以说能够进入太空的，那就都不得了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什么叫天翻地覆啊？能够上一次天再回来，真发生天翻地覆了，可不是那么回事啊！是上了天了要培育。培育完了要研究，研究之后要剥离，剥离之后要分离，分离之后要留种，留种之后再培育，而且还要挑挑不行的，这个就是一系列的麻烦事儿。你想想吧，这是费功夫的。那国家空间站那是什么人呢？中国最顶尖的宇航员，代表的是国家最高科技实力，研究的一定是中国最顶尖的技术。所以说，只要经过那里的东西，就没有一个简单的，就没有一个普通的，就没有一个不是高科技的，就这样的东西。所以说呀。今天呢，此时此刻，孟非啊，心情有点激动。为什么激动啊？因为啊，这个东西啊，我将亲自揭开谜底，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中心里面运用太空技术来帮助我们的患者解决病痛的好东西。那后面呢，我就用最简短的话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详详细细的、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么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又是航空，又是航天，又是中国空间站，又是太空培育。那这到底是哪儿的呀？怎么这么厉害呀？它怎么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技术水平啊？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企业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为我们中国呀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这么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在国内已经是顶尖了，没有比它再尖端的企业了。这个企业研究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代表我们中国的最高科技水平，也就是说，只要能拿得出来，随便一个拎出来都是世界级的。那这个企业叫什么？我给大家说一说，看看有没有人听说过啊？那这个单位，它最大的一个后面的母公司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背后的所有的技术总监啊，技术支持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这几个字，前面第一个中国，这就不用问了，代表的是我们国家水平，啊，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家，国字头。第二个空间技术，你想想，私人普通人能研究空间技术吗？研究空间的研究什么？研究空间技术最基本的就研究太空的火箭，就这个火箭能飞到太阳上，能飞到月亮上。能飞到宇宙里面去，就研究这东西的。老百姓谁听说过这玩意儿？老百姓谁注意这玩意儿？老百姓谁能够见到这玩意儿？我告诉你，每一个国家，我不是说。

中国，我做每一个国家，只要是研究空间技术的这样的单位，都是保密级别最严的。也就是说，这个单位里面一个纸片你都不能带出来。你要是带出来一个纸片，带出来一个数据，可能就是泄密罪。这都是属于咱们中国国家的最高级别的机密。大家就可以想象，这是个什么单位啊？它名字是个研究院，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称大家听好了，全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也就是说，这类的研究公司、研究院不是一个啊。那咱们中国不有句话吗？叫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竞争才有进步。每个集团公司研究的不一样，都是研究空间的啊。这个空间又不一样了，有研究小行星的，有研究彗星的，有研究太阳的，有研究这个虫洞的，有研究多少光年之外的星系的，等等等等。每一个这个跟空间技术有关的这个单位研究的主要课题都不一样啊，每个单位研究的都不一样啊。那么其中呢，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的，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的第五研究院。这第五研究院就干一个事儿，这第五研究院干什么事儿呢？就研究什么空间站呢？啊，航天呢？怎么把人带上去啊？怎么把东西带上去啊？怎么在太空研究啊？研究完了之后怎么拿回来呀？怎么回收啊？派谁去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五研究院是所有中国研究空间技术当中运用率最高的一个啊，就是这个集团里面的这几个研究院里面，中国第五研究院它研究的这个东西是最实用的，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研究别的没用吗？有用啊！你看别的研究院研究什么？研究哈雷彗星啊。这哈雷彗星多少年转一圈，轨道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撞到地球？这研究这玩意儿，是不是？还有的研究院研究什么？专门研究太阳，啊，专门研究金星，专门研究这个啊木星。那你看现在这个金星都上不去，木星上不去，是不是？研究太阳，太阳也上不去。但是你得研究它，对地球有什么影响？啊，对人类有什么影响？那个行星是有啥？就研究这个的。所以说，咱们中国航天集团里面只有第五研究院是专门研究航天技术的啊，航空航天的这一块。那么这个集团呢，是2006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才正式成立的。但是呢，不是说以前不研究啊，以前就是研究院，现在呢叫研究集团了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现在啊说的这个单位，就是背靠着中国航天集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航天集团第五研究院主要解决的就是什么？航空的研发、航空的生产啊，航天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出来？出来了之后还能够正式的用到我们老百姓身上啊，或者说用到这个科研领域，对这个中国的农业和医药界这两大块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受益者啊，最大最大的受益者。那么现在呢，啊，尤其是这个股权完成了之后啊，他又跟这个另外一个企业进行了合作，把这个技术啊民用化，把这个技术民用化。也就是说，你研究再多的东西，你不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那你研究出来干什么呢？是不是？那终归结底，这个科研技术成果要转化成实用的。所以说呢，那么要是有实用的东西、实用的技术、实用的成果转化为民用，那必须得有民用的企业来参与当中。那什么样的企业？人家这个单位里，中国航空航天呢，研究这个的，他们哪会研究营业呀？他们哪会研究商业呀？不会研究，那怎么办？那就得找信得过的。所以说呀，后来这个股权重组了之后，那么跟一个企业进行了一个双向的合作啊。那这个企业呀，不得了啊！这个企业呀，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全世界都知名的华润集团。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老百姓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啊，去过华润万家超市的你就知道，这个华润集团呢，它不只是开超市的，这华润超市很大很大，世界级的。华润集团呢，它啥都有，有科研啊，有生产，有研发，有超市，有地产，有股票，有证券啊，有科技。所以说，这个华润集团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听好了，那么华润集团就跟着咱们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一起干，不是说航空航天干不了这个活，而是说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还有这个技术投入到研究的领域。所以说现在呀，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啊，跟哪个单位呢能接上档呢？我们跟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可接不上，哈哈，我们没那个实力啊。我们中心即使再厉害，跟这个国家级的还不行。但是我们现在跟华润控股啊，也就是说跟这个华润双鹤能够联系到一起去了，因为华润这一块把这个整个中国航空航天现在啊研发的这种能够转用民用的这种技术全部给承载，全拿下来了。所以说呀，从2006年开始，那么这个集团就开始干这个活了，把这个技术啊逐步的就做出来了。那其中最厉害最厉害的呀，这里面有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啊也是个集团啊，也是隶属于中国航空航天下面集团公司的，叫什么呢？叫神舟生物。我再说一遍，叫神舟生物啊。什么叫神舟生物呢？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啊，它是以生物研发、生物技术啊、生物发酵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公司。那么它是隶属于国内啊，它是由我们中国航空航天集团研究院下面控制的。那又叫神舟，又叫生物，它是以生物技术为主的研发方向。那么这个神舟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说清楚，你们一定要听好了。它的这个神舟的寓意就是研究神舟飞船的这个名字用上了。也就是说，这个神舟生物所有的技术项目都是跟航天、神舟飞船有直接的关系的，跟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有直接的关系的。咱们中国的空间站在没有正式运行的时候啊，那都是神舟飞船呢，啊，神舟几号啊，什么神舟5号、神舟6号、神舟7号的往天上飞，围着这个地球转呢，然后到最后再回来呀，然后在这个围着地球转的这个飞船当中啊，卫星当中啊，然后在这里面搞科研。那个时候没有航天站呢，没有航空站呢，啊，没有航空中心呢，啊，没有这个空间站，怎么办呢？就拿这个神舟飞船呢来做这个研究。所以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这个技术是不是顶尖的？那就又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集团，又是这个下面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又是这个神舟生物啊，专门研究航空航天技术，专门研究航空领域当中的这种生物技术的集团，然后呢，又有这个世界级的集团企业华润参与其中，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单位，你们就说吧，厉害不厉害？那厉害到一定程度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单位，在别说中国了，在全世界都能派得上档，啊，都能派得上档啊。那么这么多年下来呀，这个集团公司啊，拿到的技术专利，就是跟神舟有关的，跟宇宙飞船有关的，跟这个神舟号上面研究的这种生物技术有关的，其中这些专利就达到多少？大家听好了，这种在神舟飞船上研究下来获取的专利，一共啊就27项。有人说这也少了点吧？大家听好了，这都是突破呀，这都是全世界没有的呀。也就是说，一定要通过神舟几号来搭载呀，这个才能达到这种太空级别的研究啊。所以说，这神舟5号、神舟6号、神舟7号这个飞船，都被神舟生物成功的搭载了一些菌种。那这些菌种拿回来之后，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啊，就能够生产出来民用的东西，在生物制药、生物医药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所以，一直到神舟15号啊，到2022年、2023年，中国已经到了神舟15号了。那么，这个从神舟号开始，一直到神舟15号，这个研究就从来研究项目上，开始是国家的，国家投入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产啊，这个成本简直太大了。但是呢，这个结果是喜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舟7号开始搭载，一直到15号啊，发生了重大的科技转变，取得了重大的技术突破。由此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那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说呀，这样的技术运用到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患者用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们说厉害不厉害？那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个东西市面上有吗？我告诉大家，市面上有，只是说。

少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啊，现在生产完了之后，80%都出口创汇。有人说呢，为什么不给中国人用啊？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代表了世界级的最先进的水平；第二个，这个东西啊，成本价也不低呀、啊，价格也不便宜啊，而且卖给国外能够多卖3到5倍的价格。那你说，任何一个集团到最后成立，那是不是以营业为主啊？那一定是啊，而且赚外国人的钱，大家一起听听，你说光彩不光彩？我认为赚外国人的钱是最有本事的事儿。所以说，这样的企业这么多年以来呀、啊，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那你说这叫不叫为国争光？那有人就说了，陈梦北老师，这个棋不得了啊，这已经是没有顶尖的顶尖了，最尖峰最尖峰的了，最顶尖最顶尖的了，那他们到底研究啥呀？那我告诉大家啊，他们研究的东西特别的多。第一个，他们研究抗癌制剂，也就是说现在啊，很多的抗癌的靶向的东西啊，尤其是生物技术里面抗癌的东西，必须经过太空的培育，很多东西到了太空之后就具备了神奇的抗癌能力。所以说呀、啊，这第五研究院啊，包括这个华润集团跟这个航空航天研究一起的，首先研究的就是这个抗癌方面，而且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也是研究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研究的什么东西啊？可能我一说名字啊，大家有人听说过，什么东西呢？辅酶构植。有人说，哎呀，辅酶构植这个东西太多了啊，哪里都有，那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呢？我告诉你啊，任何东西啊，它就有高低之分。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嘛，我说一说看看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叫不分松柏杨华啊，人分上下高低，十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般齐，这就是什么区别呀，是不是？所以说每一个东西啊，它都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咱们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来说啊，同样咱们就说以牛肉为例吧。那咱们看看这个牛肉，那你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谁没吃过呀？当然啊，有的人可能说不喜欢牛羊肉的那个味，他就不吃了。那别人不说啊，说我啊，我是喜欢吃的，尤其是在藏区这么多年，那以牛肉为主啊，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吃，而且我还比较喜欢吃。那你看，就以我吃牛肉为例啊，咱们这个牛肉呢，今年便宜了，很多地方这个牛肉啊，35左右啊，有的地方还便宜点，30块钱左右。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说吧，这是什么牛？大家听好了，这是普通的牛，也就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普通人吃的这个牛肉。哎，这样的牛肉啊，30块钱一斤，35块钱一斤。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贵，我都买过20块钱一斤的牛肉，还有15块钱一斤的牛肉呢。那你看，这35块钱一斤的牛肉啊是普通的啊，还有更低的，低到多少钱？我说出来你别害怕，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说完你千万别害怕。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商家卖的那个牛肉啊，便宜到什么程度？大家听好了，熟牛肉，熟的牛肉啊，我可说的可不是生的，酱熟了的牛肉啊，多少钱呢？25块钱一斤。25一斤，你能想象什么结果吗？哎，这有人说是不是假的呀？拿别的肉冒充的？大家听清了，真真实实的真的牛肉，熟的25块钱一斤，你能想象得到吗？啊，有人说是不是病死的牛肉？不是，就是正常的牛肉。那有人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国外来的，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牛肉便宜到什么程度啊？普通的那种牛肉也有，但是很多国外的那种边角料的牛肉啊，就啊大块的牛肉啊，因为国外吃肉啊，它不带骨头的啊，那一点骨头都不带。然后呢，那牛排啊，切完了之后，大块的牛肉切完了之后，边边角角的啊，什么3两2两的那种肉啊，多了去了啊，筋筋唠唠的那种肉多了去了。但是咱们中国人还就习惯了呢，就喜欢吃这种筋筋唠唠的这种，在国外都边角料的啊。你知道他们出口到中国呀，可是正常关税呀，不是走私的，就正常的经过检疫检验的那种啊，边角料的那种牛肉也是块的啊，只是块没有那么大，小的块3两2两。大的块2斤3斤，就这样的牛肉冻的运到中国来，漂洋过海几万里啊，运到中国来的这种冻的牛肉批发价就在冷库拿的价10块钱一斤。那这个是真牛肉，人家那边的养殖场大，人家那边的牛肉就是这个价格，便宜的不得了。包括到俄罗斯

吃去，那肉比菜便宜，便宜的不得了，菜才贵呢。所以说这回大家就理解了吧？那你看看这个进口的牛肉，普通的就这么便宜，那有些饭店里面，他们就买这种，就不是不能吃啊，经过检疫检验的，好的，只是它是人家国外说边角的那个东西，什么好的牛肉啊，干净那种啊，牛排呀，包括那个牛瘦肉啊、牛肋啊、牛里脊啊，人家单独切着卖，这样的肉过来到中国来，很多餐馆用的就这个，就这样的，是没问题的，能吃啊，但是你说便宜不便宜？10来块钱一斤，这也叫牛肉？那这价格不就出来了吗？那中国养的这个牛，就零售生牛肉35块钱一斤，是不是？人家国外来的这个速冻的牛肉便宜的多少钱？10块钱一斤。当然我说的是最低的。刘胜鸿飞，你说的这啥意思？我就告诉大家区别。你说没克制，一说，哎呀，这个东西满世界都有，那区别大了啊，那区别大了，什么区别大了？接着说牛肉这块啊，那你知道好点的牛肉，国外进口的，什么那种牛排呀、战斧牛排呀、等等等等，那就贵了。那多贵呢？要现在在超市里面去买，你买那样的牛肉，一斤呢70、80块钱一斤。你看这有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的，还有普通的35块钱一斤的，还有好的是不是70、80块钱一斤的？那有一些啊特殊的叫什么？叫有机的牛肉，这就又不一样了。啥叫有机的牛肉啊？就这个牛啊，它没吃过那种什么饲料，这种牛啊就在天然的牧场当中，这牧场啊没有一点工业污染。没有任何一些什么给它吃的激素药都没有吃的就是这个青青的草。那这样的牛啊，产的奶也贵，叫有机牛奶出的这个牛肉也贵，叫有机牛肉。那这个价格就高低不等了，有100来块钱的，有200多块钱的。有人说还有人吃吗？有的是人买，可多人买了，那牛肉不一样了，那真的好吃啊！我没吃过，真的好啊！那有机牛肉真的好啊！但是有人说，那老说牛肉呢？那你看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普通的30、50块钱一斤，好点的200、200、300块钱一斤，大家知道吗？还有一个叫什么小鬼子那边叫什么和牛啊，我没吃过啊。那你说我能不能吃得起？我能吃得起。据说那个牛肉啊，一斤牛肉就1、2千，好的那种说什么顶级的和牛肉啊，叫雪花牛肉啊。那什么叫雪花？就那肉切出来那上面那肥的白白的，就跟飘了一层雪一样啊。大家很多人知道。这牛肉啊，肥的多了香，但是肥的多了腻，是不是？但是这种呢，肥的镶嵌到里面，一点一点的，跟雪花一样。那大家知道吗？这牛肉切出来非常非常的好看，一斤呢3、4千，你听听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同样是牛肉啊，便宜的10来块钱一斤，国外进口那种边角料那个速冻的，那国内普通的30、70、80、100、200、300，和牛1000多，好几千，3、4千块钱一斤。那这区别就大了，每一个价格的接档区别，那就预示着质量不一样。所以说，骨内透支也是如此。大家听好了，骨内透支拼的不是价格。你听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骨内透支永远拼的不是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普及了。那骨内透支这个是最早是药店医院里面的药啊，它是用于心脏方面的。也就是说，现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到骨内透支就一个感觉。说这个东西是解决心脏方面的，专门解决心脏的，对也不对。什么叫对呢？对，这个东西是针对心脏好，但是这叫普通的骨内透支。普通的骨内透支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你听清楚了，普通的骨内透支外面满世界都有，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医院里面都有，有药用的就是 OTC 的，还有一些就是带蓝帽的都算上。普通的骨内透支便宜有8、9、10块钱一盒的。有1、200块钱一盒的，最贵的普通的普内克石不超过300块钱一盒，能用一个月啊。有胶囊的，有片的都有，这是普通的普内克石，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也就是说，这种普内克石普通的，它确实能够营养心肌让这个心脏动力提高让这个心脏跳得平稳一点这是普通的普内克石都能够达到的。所以说价格也便宜，便宜的就低的100块钱左右，贵的就是300块钱左右。所以说，酶克值这个东西从来不以价格来占领市场，以的是什么？以的是结果。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是有钱没钱的普通老百姓也好，还是有钱人也好，都能吃得起的，而且食用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有人就问了，陈鹏飞老师，你们中心用不用酶克值啊？我告诉大家用，我们中心也有，但是我们中心的这个酶克值跟你见到的酶克值完全就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有人说有那么夸张吗？有，为什么？大家听好了。

孟非老师在哪个单位上班？大家知道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最顶尖的，所有的用药类的东西都是定制的，或者说国内质量最高最高的。那我说到的这个，我们中心用到的普维克时，那不得了，就是这个中国航空航天研究院啊，中国这个华润集团，大家听清楚了，这样的集团单位啊出来的，而且是全都是专利技术。那就这一个普维克时的专利技术，就用到了多少啊？整个所有的辅酶的专利技术用到了8项，8项专利啊，国家发明专利啊。你们要是平时能够用到一样国家发明专利的产品、药品啊、保健食品，都已经不得了了。就这个单位里面，这个单单就这一个辅酶扣池，就已经有8项专利在里面附加。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技术、这样的质量，我敢保证是全世界独一份。老百姓说那歇后语嘛，叫什么"蝎子粑粑独一份"嘛。那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辅酶扣石，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全世界唯一。你们说全世界辅酶扣石那么多，对，全世界辅酶扣石那么多，每个国家都有。但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辅酶扣石，是所有的全世界整个地球上啊，发明专利加持运用技术第一名。也就是说，你们能够在外面市面上找到的普维克时，一般情况下能有一个发明专利，甚至两个发明专利，已经是顶天了。但是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中国航天的、跟神舟生物的这个、跟华润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普维克时，8项发明专利，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高到天顶上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普维克时同样也不是以价格争天下，它没有说什么高到老百姓都用不起的那种程度。当然说，我说的是国内。但是在国外，价格就翻3到5倍了。所以说往国外走啊，也有税制是一方面，第二个能够赚更多的外国人钱。所以说它有80%左右的生产份额都是出口国外的，给国家创外汇去了。但是呢，在国内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我再说一遍，也是只是供应一些单位啊，不是说放开了的，不是说你谁去找有的是的，没有那种程度。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吧，能够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集团生产的这种含有8项发明专利的国内最顶尖、国际最顶尖的、全球唯一这么一个技术加持最强的普维克时的，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一是多幸运的一件事，第二个就是那都不是钱能不能买到的问题，这个东西也不贵，不是钱能买到的问题，而是它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技术，有了这么多专利，导致它的作用跟别的普维克时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别的辅酶扣石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大家听好了，别的辅酶扣石只有一样最基础的功能，就是营养心肌细胞啊，增强心脏动力，让它跳得平缓一点。这是全世界所有的辅酶扣石达成共识的，也就是说辅酶扣石进入医疗当中，进入医药领域当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解决心肌细胞的营养，增强心脏去跳动的动力，就唯一的这么一个。但是大家听好了。我们中心如果要是只追求这一点，那普维克石都没有资格进到我们中心来。因为说要是营养心肌，我们中心里面随便拿出个东西都能。我们有牦牛肽，我们有心动肽，我们有鹿心肽，啥都有。我们为什么要用普维克石啊？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普维克石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全面。全面到什么程度？就这么一个普维克石能够解决身上很多的问题，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不是一个。而是十几个问题，那这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治疗方面？那我大家听好了，这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国，我说整个中国唯一，整个中国唯一一个搭载神舟飞船进到中国的这个空间站，在那里进行繁育培养。出来的这种辅酶扣石的菌株啊，有了这个地方的加持，它的这种作用、制剂以及它的这种效果，那就一下子突飞猛进的变化，变化成什么时候？变化成什么样子啊？就是说超越了市面上所有的辅酶扣石，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它能够有效的啊，最有效的改变心肌细胞的状态。同时呢，它不只是单纯的营养心肌了，它能够促进心脏细胞的代谢，啊，促进细胞的代谢，加快它的代谢频率，这样的情况下，逐步的

恢复了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啊，在病态的情况下长期用到这种辅酶促使，然后干什么？让它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变得越来越年轻，让心脏变得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它跳得越来越好。这一跳得就越来越好了，里面的血管啊也开始跟着变好了，它就两大心脏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第一个啊，这是辅酶促使最基本的功能。第二个，这个辅酶促使经过太空繁育育种的，能够有效的增强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免疫功能啊，增强我们的抗氧化功能，尤其是对心脏方面啊，那也是效果非凡的。它能解决什么情况？第一个，它能够同时附带解决心脏血管病变的问题，你包括血管的痉挛啊、血管的堵塞、血管的栓塞、血管的变硬，它都能解决。第二个，它能够解决病毒性心肌炎。第三个，它能解决我们所有心脏的慢性功能不全。你看这个慢性的心肌功能不全呢，这个病很难治，但是呢用到这个太空培育的这种辅酶促使，哎，慢慢的这个慢性心功能不全解决了。第三个，往下走啊，除了心脏免疫力，还能解决肝炎啊，这个病毒性肝炎呢啊，包括这个急性的肝坏死啊，啊慢性的肝炎呢，甚至包括一定的癌症啊，都能够减轻放化疗带来的各种不良反应。所以说这样的辅酶促使啊，那是刚才说那句话，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具备这么多的功能。首先呢，又能保护心脏啊，而且呢解决心肌细胞。有人说了，它还能解决哪？我告诉大家，我把这个事说清楚啊，这种经过太空繁育的、太空培育的这种辅酶促使，保护心脏，保护大脑的所有的细胞，哎，它能够不止解决心，还能够解决脑袋。你看看，这就厉害了啊，这就超过了市面上所有辅酶促使的功能。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还有个作用，这是其他所有的辅酶促使解决不了的，它能够有效的中和，听清楚了，它能够有效的中和所有他汀类药物的各种副作用。有人知道吗？吃完他汀啊，伤肝伤肾呢、啊。这他汀是必须要吃的降脂药，但是吃完了他汀，伤肝伤肾。但是呢，这种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促使，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他汀类的药物在身体当中的副作用，那这就不得了，挽救生命啊。第三个，它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偏头疼啊、啊头晕呢、啊、这种情况，用完了之后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它还能够干什么？能够辅助降压，它不是单纯降压啊，它能够辅助降压。这个现在我们有临床数据，这个经过太空培育的辅酶促使，它能够让达到30%的人吃完了之后血压平稳，恢复正常。我们说这个数字不高啊，这是附带的，这个辅酶促使是不降压的，别的辅酶促使没有一个降压的，但是咱们现在这个辅酶促使能够让30%的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恢复正常，那就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呢，大家再听好了啊，它能够提高免疫力啊，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它能够有效的让我们中风啊、啊帕金森呢、啊、老年痴呆啊这些患者呀、啊、稳定病情，控制住症状，减轻症状。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程度的这种辅酶促使，你们说说吧，你们以前听没听过？你们以前见没见过？我敢保证你们以前都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就这么神奇的东西。这是哪来的？这个大家说清楚啊，这个辅酶促使一般人可见不着。为什么说一般人见不着啊？大家听明白了，这是神舟生物集团呢、啊、也就是中国航空航天集团有限公司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联合华润集团两个企业单位，这么厉害的两个企业，一个是国家级的，一个是这个商业世界级的，这两个单位一起来筹建创办的这么一个技术公司来生产出来的，把这个技术用于民用来创汇的。你想想这个东西老百姓听过吗？老百姓见过吗？你想都不要想，见都不要见。也就是说要用就用最好的。那辅酶促使为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或者以前家里买过，或者现在都有。那我告诉你，东西是一样的东西，都叫辅酶促使，是不是？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什么有的人一个月这个2000万元的工资，打工累得要命，有的人一个月能挣2000万，能挣2亿，那差别大不大？就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说你见到的那个辅酶促使，那是最普通最普通最基础最基础的辅酶促使，那么能放到我们中心用的一定是最顶端最顶端最厉害最厉害的这个辅酶促使。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差别呀、啊、不是一点半点，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普通的辅酶促使就相当于10来块钱那种边角料的牛肉，那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种辅酶促使就相当于最贵那种3-4千块钱。

0: 一斤的牛肉，那差别大的，这就是一个天一个地。那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我告诉大家，效果也是天差地别呀。那普通的普利克斯就是能够解决心肌细胞的能量的问题、营养信息的，但是咱们中心里用到的这个普利克斯是国内国际最顶端、最尖端、全世界独一无二、唯一一个能有八项发明专利，而且是航空航天技术培育出来的这么一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种能够比普通的要效果高多少倍，独一无二。也就这么去讲吧，我一直强调一句话，我说到了我们中心来，想死都死不了。为什么我们有这方面的技术？我们有最全的技术。那大家听好了，这句话今天我给大家一个解释，在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有最好的抢救技术和抢救人员和抢救设备，这个是为了不冒风险的。那么再有第二个，我们最大的一个技术保障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有这种世界顶端的普利克斯，人最容易出现意外走掉的死亡的病例就是心血管堵塞和脑血管堵塞，明白了吧？那么心血管、脑血管堵塞的情况下，就是老人家突然发生猝死最大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个口号：一是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措施，二我们有最好的防范心脑血管突发危险的东西。今天我给大家揭晓谜底，大家听好了，能够保证这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心里面用到了国家技术、航空技术、航天技术、神舟集团生产的这种世界级顶端的普利克斯，保护了心脑的血管和细胞不突然之间出现危险和变异，从而就让这个心和脑稳定下来，而解决了病痛，远离了危险，躲开了突发的一个猝死。大家明白了吧？这才是我们中心里面非常核心、非常核心的东西。我以前呢，这个事儿我得给大家道个歉，我都遮着藏着没有给讲，今天我给大家讲出来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啊！今天咱们时间呢讲的比较长，那我就不接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电话了。但是呢，大家听好了，你们不要流口水，明天你们在同一时间继续等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教你们怎么样能够把心脏和脑血管保护住，以后不发生任何危险，好不好？咱们今天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等着我，咱们相约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性能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沿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声。
1: 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2: 哎，我是大哥周航。
1: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1: 哇，下午这场雨来的确实很突然啊，而且呢就是各个地方虽然是阵雨吧，但是看起来呢雨量比较大。
2: 是的，
1: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叫做小时雨强，可能会超过50毫米。那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正在出行的路上，劝大家先回家啊。
2: 别管去哪儿，调走，
1: 对，
2: 赶紧调走，调走，
1: 往家走啊。
2: 啊，现在好像还下呢，下没下着？
1: 从直播间看应该在下，你看玻璃上那个雨珠还在，就是滑落，而且它那个量也比较大。
2: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必要出门的事儿的话，那一定要一个是注意安全，一个是携带好雨具。
2: 如果你今天有必要出门的话，
1: 嗯，
2: 让他没必要。掉头回家。
1: 你最好是没有必要出门，
2: 哪有必要的事儿，没有必要回家。
1: 雨天咱窝在家里
2: 啊，
1: 很舒服的，
2: 舒服。我反正就窝在沙发里。
1: 对，
2: 而且你想，就是大放那个暑假的，你孩子也
1: 大放暑假，我以为你就说大放异彩
2: 啊。你孩子也不上学，
1: 嗯，
2: 你也没有必须接孩子这个行程。
1: 是的，是的，
2: 你可不就没啥必要的事儿吗？你这个点儿，你有必要？你说我有一趟必须要去喝这酒，
1: 嗯，
2: 回去掉头来，掉头
1: 哪天再喝？
2: 回去
1: 换一天喝。
2: 是不是今天有人说要那个啥烤羊那个？喝点酒，还有
1: 我忘了，有个朋友说好像不知道今天还是明天。
2: 那今天这天还烤啥呀？
1: 这天肯定是
2: 喝羊汤，喝羊汤，
1: 在家喝羊汤吗？
2: 烤完喝羊汤，来点无根之水，是不是？哎，就是我是想说啥呢？就是这个他今天可能烤羊这个事儿啊，就说自己家在家烤点羊腿啥的，这个是不能实现了。但是，就是我总觉得，你比如说今天要款待朋友，
1: 嗯，
2: 然后白天的时候，晚上要款待朋友，白天的时候
1: 什么好选择？
2: 就是要那什么，要溜溜达达备料备菜的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玩的
1: 啊。对呀，
2: 啊
1: 而且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你看到周末了，全家可能要聚餐，
2: 是，
1: 然后提前你要这个备菜备料吧，逛逛菜市场了，
2: 你发现啥问题了吗？
1: 超市了，
2: 你发现咱俩在叙述同一件问题的时候说什么了？就有什么不同吗？
1: 备菜备料
2: 不是。我说的是你要款待一下朋友啊什么什么的时候，然后你说的是你要是跟那个就是
1: 家
2: 人聚
1: 会啊，
2: 就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
2: 我能想到在一块吃饭的人
1: 是
2: 只有朋友。
1: 我们家
2: 我没有家里人。
1: 我们家就是只要一到放假啦或者是休息啦，一定要那个在一块聚餐。
2: 欺负我家人少，
1: 几乎就是每周都要聚
2: 啊。欺负我家人少，
1: 没那个意思。
2: 那你们家要备菜的话，那是不是就等于说就是你可以不参与？
1: 为啥我不参与啊？
2: 就是你可以甩手啊。
1: 反正他们倒是不指着我就是干啥
2: 啊，
1: 但是我经常会在他们的就是准备的基础之上呢，做些锦上添花的事儿。
2: 哎呀，对，备料逛，我是这个发现了逛商场啊，逛超市，逛菜市场这些好玩的。那什么？
1: 哎，我最近特别喜欢逛水产市场。
2: 海鲜呢？
1: 对。
2: 我也喜欢逛。
1: 我原来是特别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那里边哎，对，一个是味道特别不喜欢，再一个就是就是他那个收拾鱼啊或者什么的那个过程
2: 啊，
1: 我觉得非常残忍。
2: 是啊。
1: 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喜欢逛，而且尤其喜欢在各个那个摊位前就是比价
2: 啊，
1: 然后用这家的低价压另一家的低价
2: 啊。哎，一看是真参与了，真参与了，有经验，
1: 快乐啊，很有意思。
2: 啊，
1: 因为确实最近在调整饮食，然后每周对于吃鱼的这个需求是有定量的
2: 哦，
1: 然后就是活鱼才更新鲜更好吃嘛，所以逛水产市场的时候就是可以自己挑一挑。
2: 你别说逛水产市场，我除了不爱看鱼以外，其他我都喜欢，
1: 都喜欢看
2: 啊。
1: 嗯，
2: 好不喜欢吃鱼
1: 啊。鱼多好吃啊，而且鱼是富含着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很多必需营养的。
2: 如果它只有一根主刺的话，我会吃。
1: 有的鱼是只有一根主刺的，
2: 对啊，我就说这个，
1: 比如说多宝
2: 啊，
1: 清蒸多宝鱼是最近家里做的比较多的啊，鲈鱼、
2: 江鲈、海鲈，
1: 对，鲈鱼也是一根主刺的
2: 啊，对，就这种我可以吃，
1: 这种清蒸都非常好吃。
2: 黄花，
1: 黄花可以炖
2: 啊，
1: 清炖，
2: 我不喜欢炸黄花。
1: 哦，
2: 我不喜欢煎黄花，
1: 只喜欢炖的。
2: 对，我觉得小鱼如就是那种只能煎着吃的小鱼，我就
1: 不
2: 是很喜欢。然后最不喜欢的就是刺多的鱼，然后每次吃的时候就都特别闹心。
1: 刺多的鱼一般很难有人喜欢，
2: 但是很容易
1: 吃着费劲啊，
2: 很容易出现在东北的餐桌上，比如说，
1: 嗯。
2: 那个
1: 你根本就叫不出来名是不是？
2: 不是啊，那个草鱼就很多呀。
1: 啊，对对对。
2: 就然后那个像那个就什么胖头啊。
1: 胖头还好。
2: 胖头多。烦死了。
1: 但草鱼确实是小刺儿特别多。
2: 对吧？
1: 嗯。
2: 然后黑鱼还好，反正就是。
1: 黑鱼基本上刺儿很
2: 少。淡水鱼好多刺儿都多。
1: 嗯。
2: 然后就是好多，你如果一旦买不好的话，就土腥味。
1: 哦，对，
2: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有的鱼是有那个问题。
2: 你说它刺儿又多，它又有土腥味儿，你还花钱，生气不？
1: 我突然想到有一天去逛那个水产市场，然后买了一只那个叫什么来着？多宝鱼
2: 啊，
1: 嗯，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大片儿嘛，就在那个水里，就是你感觉它游的其实很自在，嗯，然后那个就是选定了一只之后呢，然后
2: 游的最好的，
1: 对，老板就问说那个要不要给你收拾一下啊？我说要，然后老板就给我挑了一只，拿那个网兜不是称那个给它捞起来嘛，捞起来给它称重，然后说是多少多少钱，我说行可以，他说那个收拾，我说收拾，然后啊就是手起都不是刀落
2: 啊。
1: 啪嚓就把这个鱼摔到了地
2: 上，
1: 哎呀妈，那一下吓我一跳，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我后悔了，我今天不吃它好了。
2: 你不吃它，它也会被别人吃。
1: 啊，那倒也是。
2: 啊，这就无所谓了。我喜欢看那个什么，我喜欢看螃蟹呀，
1: 嗯，
2: 龙虾呀，小虾呀。
1: 喜欢它们在里面游的那个样子吗？
2: 啊，喜欢看虾，
1: 很快乐。
2: 嗯。也就在那儿游的，也我跟你说，水产市场游的那些海鲜，你但凡
1: 快乐不了多长时间，
2: 对，不是，你看吧，你看一个个班味都可重了，
1: 是吗？
2: 你仔细看去，你仔细看去，
1: 那我倒没太关注过班味儿这个，
2: 没有兴高采烈的，他们知道自己都是来上班的，而且他们说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结束取决于谁看上他了，
1: 啊，就是一旦被看上。
2: 就是退休了，
1: 终结了，
2: 就退休了，
1: 就下班了，
2: 下班了，退休了。我还是喜欢，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逛那个什么。
1: 嗯。

0: 就是喜欢逛那个超市的饮料区
1: 啊，
0: 就因为饮料瓶子都很好看，
1: 瓶瓶罐罐。而且我现在发现啊，就是那个昨天咱们不是去了一趟超市吗？
0: 啊，
1: 就是我现在发现超市里面的那种各种各样味道的饮品
0: 啊，
1: 太丰富了。
0: 是的，
1: 就是你看起来每一个都很好喝，
0: 哪个都很养生。
1: 嗯，
0: 而且哎，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多长时间没去逛那个超市了，你逛超市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上的那个饮料，
1: 嗯，
0: 就是他们都主打一个养生了。
1: 哎，对呀，
0: 啊，就是而且那个用我们好朋友的那个就是话说，现在就是他一样产品之前那个定语，
1: 嗯，
0: 其实就是定语是啥，就是形容这个产品的这个东西这句话，
1: 嗯，
0: 就老长老长。
1: 你看昨天我们去逛那个超市啊，就是有很多，因为我们昨天几个人去逛超市呢，我们选择食品跟饮品有一个标准，
0: 对，
1: 就是它要健康，就是要低卡，
0: 我们
1: 要低脂，要低糖。
0: 我们买的最厉害的两样东西就是两袋巧克力
1: 啊，对，
0: 那两袋巧克力是最过分的吗？
1: 那两袋巧克力最过分的都是你买的，
0: 都是我买的，
1: 嗯，然后剩下我们三个买的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0: 啊。
1: 但是啊，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因为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必须的，比如说控糖啊或者控什么的这个需求的话，那其实有很多饮品，就是我觉得大家是
0: 可以
1: 去尝试的。
0: 试试啊，
1: 对，你看啊，那个叫小柑橘的那个果汁。
0: 啊，
1: 昨天看到了，我就很想喝。
0: 它是绿绿的吗？
1: 小柑橘当然不是了，是黄橙黄色的
0: 啊，小柑橘。
1: 然后大家听接下来这个名字啊，叫荔枝水仙乌龙果汁气泡水。
0: 哎，
1: 你想想，这要是冰镇一下得多好。
0: 哎，你不是我昨天不看着一个吗？
1: 啊，
0: 叫什么荔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酿。
1: 啊，那是什么什么什么冰酿？
0: 都忘了，都忘了。我就记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那种粉头的瓶，
1: 嗯，
0: 然后他们被集体的码在了一个就是小的冰柜里头。
1: 嗯，
0: 然后都躺在那儿。
1: 对。
0: 啊，可好看了。然后它叫荔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酿。
1: 什么什么就是没记住。
0: 反正贼长，就荔枝什么什么。
1: 昨天看我还看到一个，就是我很想喝的，叫青芒西番莲茉莉花茶。
0: 不是，等会儿。我问你个事儿
1: 啊，
0: 你给他们拍照片干啥啊？
1: 我没拍照片啊。
0: 那你
1: 他家有小程序
0: 啊？
1: 我现在在看小程序的那个饮品的那个专区。
0: 我以为啥？我以为你说你昨天就是偷摸的，
1: 因为不能喝，然后拍点照片过过瘾，
0: 是
1: 吧？
0: 拍照片留下来，等我能喝的时候，行，我能喝的，我把你们安然都喝一遍。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说这俩把孩子得馋成啥样啊。
1: 但是就是有几样是因为如果就是我现在不需要控糖的话，我一定会买回去尝一尝的。哎呦，就看到他们说觉得太好喝了。然后昨天在众多的饮品当中呢，我默默的只选择了一瓶。
0: 叫啥？
1: 椰子水。
0: 昨天楚儿选择了一个一提四瓶的那个水
1: 啊，那个我也买了，但我俩买的味道不一样。
0: 他叫什么西洋，他买的是西洋参什么什么那个水。
1: 我那个好像是重瓣玫瑰。
0: 就他那个水听着，
1: 嗯，
0: 就不好喝。
1: 他那个是什么什么毛根什么的那种，
0: 什么西洋参什么什么
1: 啊，西洋参。
0: 对，我就
1: 那你听着就是很补吗？
0: 对，就只能听出补来，但听不出来好喝来。我想制止他了，后来我一寻思。嗯，他要不喝，我哪知道他好不好喝呀？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我每次都不错，不是重瓣玫瑰，是重瓣玫瑰。
0: 啥重瓣？
1: 重瓣玫瑰就是表示花瓣的层数多，所以不重。
0: 啊，公司门口发生大笑。那不应该重瓣吗？多重瓣吗？
1: 啊，但不是，就是它的标准读音读重，重瓣玫瑰。
0: 搞你的！
1: 爱
0: 你还记
1: 得我吗？那张证书据人查出来的。
0: 是啊，
1: 嗯，
0: 那行，听听的吧。饮料区真的好好逛，又好逛又好看。还有啥？还有那就是你没见过的那些个小，就是小酒，微醺小酒
1: 啊，对对对，
0: 微醺小酒都长得好看。
1: 因为我是
0: 不能喝的。
1: 等一下，我怎么刚才看到那个重瓣又应该读重呢？
0: 你看你一说，我就觉得它应该读重。
1: 重瓣玫瑰。
0: 对呀。
1: 那就说明我刚才没有读错。
0: 没有读错，多重花瓣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重瓣，重瓣只能形容说它这个就是它这个花瓣，
1: 嗯，
0: 肉多。
1: 啊，重瓣玫瑰，那我没有读错。
0: 对，重瓣玫瑰。
1: 好的。好，说回刚才的那个八加一。
0: 酒，
1: 对，
0: 微醺小酒啊。
1: 因为我本身自己是一个就是不太有能力喝酒的人，
0: 所以他很容易微醺。
1: 但我特别喜欢看，有一段时间还非常喜欢买
0: 啊。对，
1: 就是我会挑瓶以及挑酒的颜色。
0: 我也是。
1: 然后买回来之后我会在家里摆着，
0: 啊，
1: 我觉得很好看。
0: 啊，
1: 然后我还关注了一个演员，就是一个女演员。

0: 是有疑问的。就比如说老有人说酒是这个沉的香嘛，但是其实你就你想啊，就是咱放那个酒有的是就是大部分的白酒是蒸馏的酒，
1: 嗯，
0: 对，它就杂质都出去了，
1: 嗯，
0: 但是咱们一般就是自己在就是咱们买的和放的存的酒一般都有什么水果呀，然后什么就比如说有水果有花有这肉桂啊什么这那的，就是我相信酒本身不变质，那这些玩意儿在里头不变质吗？
1: 不知道。咱不知道
0: 是不是，
1: 没事，下次聚餐我就给你拎出来
0: 看看能不能要嘴
1: 喝的、啊、肯定不会的，我保存的特别好
0: 啊。那你保存着吧，保存着吧，咱也一半会儿喝不上。
1: 嗯，哎，我周日那哎上周六好像是、
0: 啊、
1: 有一天我去忘了周六还是周日了，就我们去那个看电影，
0: 嗯，
1: 然后在看电影之前
0: 你看女足还是看八仙去了？
1: 八仙，
0: 八仙好看、
1: 哦、太好看了。
0: 我准备周六去看。
1: 推荐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
0: 嗯、
1: 如果还没有看过八仙这个电影的话一定要去看，我觉得中国动漫现在太牛了，
0: 太厉害了是吧？
1: 嗯，太厉害了。
0: 做得好还是故事讲得好？
1: 都非常
0: 好，都
1: 好
0: 是吧？
1: 而且这里面蕴含非常多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
0: 哎呀，
1: 全是伏笔，你就看吧。
0: 那个猴厉害吗？在里头
1: 厉害，
0: 猴也厉害，
1: 猴也厉害，而且猴会给你一个大惊喜。
0: 杨戬也会厉害。
1: 杨戬在这里边塑造就有点烦人了，
0: 也烦人了，
1: 烦人了。
0: 啊，猴
1: 不能唠更多，唠更多
0: 我觉得
1: 就剧透了。
0: 我就问一个事儿、
1: 啊，
0: 猴有联动？
1: 猴跟什么联动？
0: 就是你不说猴有大惊喜吗？猴有联动
1: 啊？对对对，有联动，
0: 是不是、
1: 啊？有有有有有。
0: 我一会儿查这八仙 CG 公司，我就知道他联
1: 动。等你看完之后，我觉得咱们可以找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唠一唠这个八仙。
0: 单唠八仙。
1: 单唠八仙，真的很不错。
0: 行。
1: 里面有非常多我们的中国美学。
0: 那就这么，我看完以后，咱就准备半个月就跟大家唠吧。
1: 准备半个月。
0: 行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准备半个月行不行？
1: 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八仙、
0: 啊。大家先看，
1: 因为真的很精彩。
0: 对，大家先看，咱约在半个月后啊，咱这个在直播间里唠一唠有关八仙。
1: 而且我当时在看那个八仙的时候，就是当时看进去就说啊，这个地方很惊喜，哎，那个地方很惊喜。然后等你看完之后回来，你可以看一看一些电影的那个解说。
0: 啊、明白明白。
1: 就是他会给你更详细的解释一些深层次的。
0: 有些事可能当场不一定能迅速的反应过来。
1: 哎，对，而且确实联系了。很多人比如说古典的这个美学或者是一些就是神话传说这些东西可能咱们的知识储备当中没有。
0: 我就想说那这个对门槛挺高啊。
1: 啊，不影响啊，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去看它你也会觉得它很精彩
0: 啊，
1: 就是深有深的看法，浅有浅的看法，
0: 那我
1: 都很好。
0: 就比如说我带孩子去，我要不要先准备一下子？
1: 你不需要。
0: 他万一问我，
1: 除非你要想在他面前秀一下子。
0: 啊，那我没有那个必要。但是
1: 你就问你姑娘，你说你看这个画面，你知道这个画面这个背景为啥是他吗？
0: 为什么？
1: 完、啊、他就说不知道啊，爸给你讲。他讲完之后，他说啊，爸爸好厉害呀。
0: 旁边人前面那个闭嘴。看个电视，你玩玩什么？上点小优越感了，你给我闭了。
1: 你不需要在姑娘面前秀一下子的话，你就不用提前做功课。
0: 不需要，不需要。
1: 就是你放轻松，然后以一个观影的这个平静的心态去感受它，就很好，就很精彩，而且笑点频出，
0: 好，
1: 很密集。
0: Yeah. 那八仙都符合咱对那个什么的想法？
1: 不太符合，
0: 不太符合。
1: 有的符合，有的不太符合。
0: 动力符合吗？是这个组合吗？
1: 是
0: 啊，
1: 是的，
0: 这个没变哈，
1: 没变
0: 啊。
1: 八仙嘛，那还拿八仙呀？
0: 那啥故事背景咱不好说。你比如说、那个，
1: 我总感觉我跟你讲太多就会剧透。
0: 我其实我不怕，
1: 你不怕剧透？
0: 我不怕剧透。甚至告诉我联动啥了，我会充满的期待等那个联动。
1: 啊，
0: 嗯
1: 嗯，不行，
0: 别在这
1: 儿，一定要去那个，就是我需要让你感受，就是、
0: 啊、
1: 哦，就那一下子，
0: 哦，那一下子。哎，
1: 提前讲完之后，他就没有那么惊喜了。
0: 芳芳，以咱俩认识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互彼此的了解程度，
1: 这个交情，
0: 你确定我是哦？不是，切，不是那个，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啊，真的是，
1: 真不会，
0: 是哦，
1: 是哦肯定是这种。感受一下，很精彩，
0: 赌上咱这些年的感情和了解，对吧？唠啥呢？
1: 唠逛超市。
0: 对
1: 啊，对，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去看八仙之前、
0: 啊，
1: 然后就在电影没开场的时候就说买点水嘛，我们就上楼下去逛超市了、
0: 啊。
1: 然后那个超市是我已经很多年没去过的一个超市了，
0: 咋的？
1: 大变样。而且呢，就是
0: 买去吗？
1: 好好听
0: 啊，好嘞，好嘞。
1: 就是他那个，首先就是分区。

0: 的特别好
1: 啊。
0: 然后他呢有非常集中的，就是
1: 卖小嘴的地方。
0: 对，
1: 卖小嘴的。
0: 因为你看看电影之前，因为我们不想喝什么可乐之类的，
1: 对，没有意思啊。
0: 就到超市想买点水，但你这个时候呢，
1: 啊、
0: 你肯定不想喝矿泉水。
1: 对。
0: 对。
1: 谁？
0: 然后我就发现了，就是非常好喝的几种茶。
1: 啊。
0: 其他的超市我没见到过。
1: 是茶图那种吗？
0: 什么叫茶图？
1: 不是那个那种茶，然后一个图吗？
0: 阿派呀、啊，你有点文化，我求你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我们这节目全省直播呢，你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不行吗？
1: 等会儿什么叫什么？
0: 啊？
1: 那不是？
0: 我
1: 啊，茶不是茶图，茶雾。突兀的兀吗？是不是？
0: 啊？哪个字儿啊？
1: 这不是。
0: 你是在给我？
1: 说这个吗？
0: 不是，大家都管叫茶派吗？
1: 你们没有想过它可能叫茶雾吗？
0: 不想给你上节目了，回家，我要下班了。这烦人。
1: 哎呀，回来回来，说你那好小嘴的。
0: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非常好喝的茶，就买了好几种口味的。
1: 不是咱日常会看得到的
0: 啊？不是不是，没有。
1: 那还挺
0: 然后就喝起来觉得非常的不错。
1: 谁家？
0: 小罐茶的。
1: 什么？
0: 小罐茶的瓶装茶。
1: 那我有个问题，贵吗？
0: 5.9好像是。
1: 那还好呀。
0: 对呀、啊。
1: 这么平价。
0: 对。
1: 原来小罐茶可以这么平价。
0: 很好喝。
1: 哎呦，5.9就可以让大家享受到高的。
0: 哎，5.9还是9.9来着？
1: 不好好的啊，那可差不少，那就开始差不少了。
0: 但是肯定比我觉得就是肯定比你买一杯奶茶去看电影更健康吧，哪怕他卖9.9的。对不对？
1: 哎。
0: 是吧？
1: 对，很香很香。
0: 我当时买了好几种口味，发现确实都很好喝，都很醇香。
1: 啊！
0: 就瓶装茶能做那么醇香，我想还得是人家小罐茶。
1: 咱有这商务吗？
0: 没有，我是发自内心的点赞他。
1: 那我也给他点赞。而且说完以后，我确实有一种想去试一试的这个想法。
0: 啊，真的！我当时也买了那个重瓣玫瑰。我最近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口味？
1: 我们要不要跟他商量一下，看看？商务对接一下，
0: 唠点别的吧。
1: 唠点别的，唠点别的啊，唠点别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还真是，你要如果出去玩去逛超市的时候，你买点这个茶饮料还是很好的，因为
0: 对
1: 大部分茶饮料就没有那么甜，然后还
0: 不是是没有那么甜，
1: 是
0: 不甜。
1: 啊、
0: 就现在无糖的茶真的非常非常多，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无糖，不是说它不添加蔗糖就算无糖，有很多打着无糖的饮料，就无糖茶，它里面会添加什么赤藓
1: 糖
0: 醇啦，就是各种代糖、我选的那种茶是连各种代糖都没有的。
1: 所以朋友们要记住啊，什么叫零糖，就是没有蔗糖、也没有钠糖，
0: 也没有
1: 啥糖都没有，蔗钠都没有。
0: 这么分析其实非常对，
1: 是不是？
0: 非常
1: 是，这那都没有，你
0: 就
1: 放心。
0: 就这那都没有的那些，就是非常健康。
1: 对的。
0: 就是除了这那都没有的那个茶品之外，我们昨天在逛超市的选择就是这那都没有的食品。
1: 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大概围着那个就是卖烤鸡烤鸭的那个小
0: 就是熟食专区，
1: 熟食那个小区，它那个小区很小，就大概
0: 你说人家是小区，听起来好像是个那啥似的，
1: 那个啥
0: 啊，
1: 它那个啥，反正它就大概一个圆抱柱的那么一个形状，然后一圈，然后卖的是什么烤鸡烤鸭什么这些熟食类的，
0: 对，
1: 然后你也不知道它就有了什么特殊性。眼力就大家围着那个地方吧，就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又一圈儿，就一边唠嗑，就围着他转，就转不出去。一边转还看他们家这个吃的那个吃的，这个吃的那个吃的。
0: 因为我们几个都有一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吃的太油。
1: 你们就你俩，
0: 除了你，
1: 就你俩，
0: 不能吃的太油。然后又不能吃得太咸，还不能吃得太香。那个熟食专区正好踩中了又油又咸
1: 又
0: 香这几点。然后呢，就是
1: 欲罢不能，
0: 你很想买一样就是能符合自己要求标准的食物，
1: 对，
0: 但是你就是找一圈你就很难发现，
1: 就使劲转，
0: 就试图多转两圈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我能接受的那种食品
1: 啊。
0: 对，
1: 然后最后转了一圈，那个谁
0: 多难呢，
1: 买了几个饽饽。
0: 一开始买 买了几个那个馒头，
1: 买
0: 说买杂粮馒头，然后其中有一盒的那个配料表，我一看里边还有白砂糖，我说赶紧放回去。
1: 他拿起来了，
0: 他拿起来然后又放回去了，然后后来看旁边那个就是窝窝头，
1: 啊，
0: 窝窝头就是一点糖都没有的，然后把那个拿走了。这是他买的啥呀？
1: 好像是无糖的那种
0: 魔法袋。
1: 啊、
0: 是什么啊？是面包吗？
1: 盲袋。盲袋。
0: 盲袋啊。
1: 就是好像是卖这个面包的什么的，但是它是属于盲袋那种。你看这个
0: 就叫盲盒吧。
1: 盲袋盲盒对。
0: 啊、
1: 它叫用这个什么魔法小程序买的盲盒。
0: 啊。
1: 11.9元，然后里头出来俩，出来俩面包。
0: 啊哦，好多商家他觉得都很不错。
1: 哎，为啥你说这些
0: 啊
1: 我都不知道呢？
0: 他这个盲盒我不知道是谁家的，但他下面说那个糕点我知道
1: 啊，
0: 应该是欧爱卖场新开的。欧亚卖场那个就是，
1: 他说欧亚了，谢谢。
0: 是不卖场？
1: 嗯，
0: 对，欧亚卖场那个就是超市的旁边有一个食品专区，就超市外面那个食品专区重新装修之后，非常多的美食，大家可以去转。
1: 卖场啊，
0: 嗯，
1: 我去逛一下。
0: 哎呀，有点唠超标了。
1: 哎，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
0: 咱的话题接着唠，接下来唠吧，下周唠啊。
1: 啊。
0: 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哎。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
2: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0: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凝心聚力展风采，拓展实践见初心。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防灾减灾救灾何以极端重要。今年以来，广西水库溃坝、重庆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台风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总书记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做好极端灾害防范的现实需要，系统总结新时代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成效，深刻阐明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明确要求，指明了自然灾害治理的方向路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高楼林立，管网密布，产业园集中布局，客观上增加了各类承载体的暴露度、集中度和脆弱性，进一步放大了灾害威胁和损失。同等强度的灾害，今天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国70%以上城市、50%以上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灾害高风险区。目前已有的21个国家级都市圈、29个地区生产总值超1亿元的城市，集中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产能和高密度基础设施。一旦遭遇大灾巨灾，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达到100亿元乃至1000亿元规模，甚至可能导致多年发展成果一键清零。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种资源的集聚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对灾害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从源头上主动塑造安全，把灾害风险评估、防灾硬性标准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新区开发等，才能有效防控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灾害治理一头连着群众安危，一头关乎民生福祉。过去灾害防治侧重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目标是不死人、少伤人，如今不仅要求灾害预防更精准更及时，还要求在灾害救援中更好满足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需求，不仅要求做好受灾群众心理抚慰、情绪疏导、社会支持，也更加关注灾后恢复重建对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14-5时期，我国年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分别比13-5时期年均值下降36.0%、22.9%，但与人民对灾害治理固若金汤的新期待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唯有以灾害治理的确定性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才能打牢获得感、幸福感的坚实根基。 近日，团临江市委在临江市光华中学组织开展西部计划志愿者素质拓展实践活动。
1: 本次拓展活动紧扣青年成长需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设置多项沉浸式团队实训项目。在挚友寻宝记环节中，志愿者们分组协作，携手探索，在趣味任务中增进交流，加深友谊，快速提升团队默契度，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在团队组建与目标构建实训中，大家分工协作，集思广益，共同确立团队目标，明晰岗位职责，强化了集体意识与大局观念，为后续高效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夯实团队基础。此次素质拓展活动有效激发了志愿者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志愿者们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团结精神、拼搏干劲转化为工作动力，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兴边富民工作，以青春之力为临江边境发展贡献青年志愿力量。
0: 近日，临江市妇联在解放社区开展“吉家和美守护成长爱心妈妈”暑期关爱活动。
1: 活动现场开设防溺水、交通安全等知识课堂，提升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贴五官、两人三组等趣味拓展游戏轮番进行，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踊跃参与。爱心妈妈还与孩子们共同彩绘心愿圆盘，写下成长寄语并签名留念。 活动最后，爱心妈妈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叮嘱孩子们劳逸结合，平安度假。此次活动融合安全教育、情感陪伴与物资帮扶，为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暑假保驾护航。
0: 夏日的临江，青山叠翠，风光旖旎，优良的生态让这里成为天然避暑胜地。一江秀色绘就山水画卷，江畔赛事激荡活力，消夏盛会点亮夜色，山水运动与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尽显边城夏日独特风韵。

0: 群山送来的清凉晚风，是江面荡漾的粼粼波光，浓荫藏山野鲜果，烟火胜一成温柔。当骄阳铺展青山碧水，清风漫过街巷田畴，临江盛夏携满目苍翠款款而来。盛夏群山覆满浓绿，江水浩荡开阔，水汽驱散暑热，山间云雾缭绕，清泉汇作溪涧，游人踏水，泛舟漂流，水声清欢。骤雨过后，山林愈显清翠，树荫自成天然凉境，万物肆意蓬勃。每到正午，暑气升腾，临江山林便是天然避暑秘境。绵延青山，隔绝燥热，参天林木层层叠叠，织就遮阳绿障。山涧流水终年冰凉，不少市民携家人进山纳凉，静坐溪边清泉，漫步林间夕阳。山间野鸟穿梭林间，各类野生草木肆意舒展，处处透着蓬勃鲜活的生命力。田间蓝莓、草莓、香瓜子长势繁茂，果香漫山野，满眼青绿，是临江独有的夏日生态画卷。夏日美好，藏于江畔赛事与夜间消夏盛会。边境欢乐跑沿边境线开跑，设置竞速、健康、亲子组别赛道，串联鸭绿江风光与红色旧址。清晨赛事起点人声鼎沸，起跑仪式热闹盛大，入夜青岛啤酒消夏节拉开帷幕。江畔灯火璀璨，鲜啤特色美食、歌舞演出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欢聚闲谈，烟火气息十足，全民健身与夜间文旅同步升温。革命旧址掩映绿树之间，游客驻足品读红色往事，让夏日兼具运动活力，市井温情与厚重红色底蕴。夏市繁茂丰盈，亦是临江奋进向上的姿态。一场欢乐跑，一届啤酒消夏节，一汪清凉江水，都是这座小城夏日鲜活动人的注脚。临江依托山水资源，打造夏日文旅名片，吸引各地游客，激活夜间消费，带动本地餐饮、农特产品展销协同增收。青山风光、特色赛事、江畔捷径、红色旧址、亲水风光与城市发展相融，共同绘就明媚夏日城卷，守护绿水青山，传承红色文脉，深耕夏日文旅产业，市民同心携手奔赴璀璨前路。临江之夏，处处皆景，临江之明天，前程似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咱品牌呢，已经不仅仅是一次相聚了啊，而是区域的联系，我们省内的区域联系也好，我们国内甚至走向国外的联系也好，从相邻已经走向相融了。
3: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啊，就是我们这个农博会已经不只是每年的那半个月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哈，我们持续到全年。那想问一下岳佳哈，你看这一次农博会岳佳可以说给我们带来了好几次的深度的报道。
4: 对，
3: 那如果是不是在农博会举办的那几天，就是我们平时想要逛这个农博园的话，你推荐我们从哪儿入手，以哪里切入开始逛起来是比较好的路线？
2: 其实呢，我比较推荐啊，我们就是从来没来过农博会啊，或者说呢，这个来的次数很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农博会其实是很大的啊。
3: 嗯。
2: 作为记者呢，我是这个把农博园的这个大大小小地方都逛遍了。但是、如果您只在这个长春待一天，只在农博会玩一天，其实如果真想逛遍，我觉得这个微信运动的步数得直逼30000步，说实话。
3: 差不多哈。
2: 所以说，对，是非常辛苦的。我比较推荐呢，就是渔业展馆。为啥呢？渔业展馆呢，就有点像水族馆，能看到很多我们各种各样的鱼类，包括呢，今年呢，还有两只非常可爱的小海豹进行展出啊。
4: 嗯。
2: 如果呢，大家这个，因为最近动植物园也是非常的火爆啊，如果呢，大家想更了解一些，接触一些动物，然后呢，看看鱼类，然后或者呢，咱们这个鱼类展馆呢，跟珍禽园也是离得特别近的啊，可以看看孔雀，看看小猫、小狗等等啊。对动物感兴趣呢，我是比较推荐这几个展馆的。如果大家是想出片儿啊，这个想这个好好的拍几张照片呢，其实呢各类的展馆呢都是有打卡的区域的啊。我呢这个是去年的时候去拍了几张，我觉得呢这个加一点滤镜啊，效果呢其实非常的潮流啊，就是您看不出来是在这个农博园拍的啊，还以为是在哪个就是非常这个豪华的公园里面拍的感觉。
3: 嗯，那这个是我们逛展哈。另外你看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一天想要待在农博园的话，可能这个步数哈就会屡屡攀升。那很多比如说家长啊，会带着全家老小赶个周末或者是什么时间哈，把一天的时间安排在农博园。那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你看在农博会举办期间呢，吃东西比较方便，还可以尝到各地的一些特色啊，比如说我们东北的这个玉米啊，包括水果，包括这个牛羊肉啊，都能够在当时买到。那现在常态化的这个展馆当中，如果我们一天当中逛累了，这个饮食当现场选择性多不多？
2: 其实呢，这个农博园呢，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啊，是我们可以进行饮食的。在我们这个农博园的正常常态化开放期间呢，也是有不少店家是开门的啊。
3: 嗯。
2: 所以呢，如果大家呢想品尝一些长春特色的美食，那来这儿肯定是没错的。但是呢，也要提醒啊，如果有一些这个南方来的朋友们啊，就是有点吃不惯东北菜，建议呢咱们还是自备干粮。另外啊，这个由于这个农博会已经结束了，我们是常态化开放的，大家 去过农博会都知道，其实我们走两步就有一个卖水的地方，或者是您可以扫码免费领水的地方啊。可能现在这些小摊位已经比较少了。现在长春天气虽然转凉了，但是下午的时候还是比较炎热的。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就是带好水或者带好这个湿巾。就方便的时候呢，咱擦擦汗、消消暑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好，那特别的感谢岳佳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又详细又贴心的展馆的介绍。那常态化的展出之后，想必有很多的朋友会利用自己的闲暇之余，或者是哈专门的带上家里的孩子去学习相关的农业知识，以及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哈，发现我们吉林省内或者是我们大东北更多的好物、好吃的。和好玩的，
4: 的确是啊，因为平时我们常态化开放的时候呢，人没有那么多，虽然说展示的东西也不像我们农博会的时候那么集中那么多了，但是呢也不失为一个就是你周末呀全家去
3: 休闲的，
4: 然后去了解一下，去看一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技种植呢都是在农博会的这个场馆里面啊来进行的，包括这个动物的养殖，它不是来回挪的。
3: 对，
4: 我们小的时候要是参加这个农博会呢，它很多呀动物啊植物啊都是现挪到场馆里
3: 出差来的。
4: 对，然后参加完这个展之后呢
3: 再运回去、
4: 现在我们这个农博园呢它实现了全年的这种运行，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不妨带上家人孩子，不赶上这个人多的时候去看一看。
5: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6: 乌克兰基础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5: 自然灾害。
6: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5: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5: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活下陈良梦。第二个梦就是大家到覆盖全球梦。
5: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

0: 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回来，立秋已经过去了哈，这个但是呢，暑气哈也是渐渐的在我们东北其实消的，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比较快啊，特别是一早一晚。
3: 对，现在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啊，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了，说凉就凉快了。
2: 对，但是呢，这个便利店里的这个冰杯，想必大家都是哈，可能很多朋友这一个夏天吧。几乎每一天都要消费一番。
3: 其实现在也是，因为中午啊，这个到下午的时候，天气依然还是比较热的。有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呢，吃完午饭还是觉得我买一个饮料，现在喝茶的比较多，是不是？买一个冰杯，然后来一瓶乌龙茶呀、茉莉花茶，往里面一倒，是不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还有去搭配的。
2: 对。
3: 比如说我这个茶，然后配点这个，比如说什么养乐多的那个乳酸菌饮料啊，或者咖啡配点气泡水呀、椰汁儿，然后配点这个咖啡。
2: 我觉得吧，其实这个冰杯它一直都有，它不是今年才有的，但是它确实是今年特别的火，有没有感觉到？
3: 其实我是前两年感觉到的。今年呢，因为我没喝，我没感觉到。
2: 我觉得他今年就是很多朋友，就是首先呢，这两年大家特调，就自己特调，特别的流行啊。你看，就有统计数据显示了，当前呢，我国的食用冰单一赛道市场规模就大概有600亿元。
3: 对。
2: 其中呢，冰杯品类连续两年增速都超过了300%。一块看似不起眼的冰呢，为什么能够卖出比同容量的水？你看，一杯矿泉水才多少钱？
3: 哎呀，一个冰杯啊，要
2: 便宜的2块，贵的3块，
3: 3块5，
2: 有的地方还卖5块钱，就是可能根据场所不一样，它的价格也是会有一些波动哈。
3: 就当时我犹记得我去买这个冰杯，然后旁边呢这个朋友就问我，说多少钱？我说一个冰杯多少钱？我说3块钱。然后他就说3块钱你能买一瓶饮料呢。
2: 对呀、
3: 你为什么要买一杯冰呢？我说
2: 感觉不一样。
3: 我说那不一样啊。
2: 而且你看，很多朋友说那我家里头也可以哈，用这个模具自己来做冰块，但是很多朋友就说了，说这个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家里面冰箱冻出来的这个冰是白蒙蒙的。
3: 对，就是你没有说像冰杯那个它是晶莹剔透，
2: 而且它不禁化。就是咱自己家冻的那个放进饮料里一会儿就化了。我们在便利店买的这个冰杯，这个真的不是就是在这强词夺理啊，说非说人家花钱了就是好的，确实是，就我们在便利店买的这个冰杯呢是晶莹剔透的，而且融化的相对来说比较慢。所以呢，制冰看似普通啊，但其实这个背后是有科技的。
3: 的确是啊，你像中国制冷学会冰霜雪技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制冷与低温工程研究所的副所长苏梦杰教授呢，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核心差异是啥呢？在于水质和冻结方式。那家里面呢，冰箱冻冰啊，多用自来水或者说净水器里面的水啊。那水里面就含有这种矿物质和溶解空气。冻结的时候呢，水从四面八方同时结冰，气泡和矿物质啊就被锁里边了。这些气泡呢，就不仅让冰块发白，更导致这冰冻不实。里面就结构疏松啊，充满了微微的裂纹呢、一旦接触液体啊，局部对流加速，冰块啊便从里边快速的就崩解融化了。
2: 那相比之下呢，工业化的这个食用冰的生产呢，就是慢工出细活。在位于这个湖南省长沙县的长沙寒江雪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呢，记者看到啊，用于生产食用冰的水，首先是需要经过多次过滤的，净化之后呢，流入工业制冰机，采用活水缓冻工艺制冰，也就是呢，让水在流动当中啊，就被逐层的缓慢的冻结，这就给气泡流出了撤离通道，最终呢形成的晶体就更加的紧密紧实。
3: 那业内人士也有表示的，说在专业化的制冰工厂呢，制备厂

0: 常见的方块石用冰需要耗时约6个小时，而高端慢熔冰的冻结周期呢，甚至就可以长达20个小时以上。这种对时间和工艺的苛求呢，构成了冰杯成本的第一重支撑。它不是普普通通的啊，我们冻点冰，拿点那个模具放在冰箱里面。
1: 有科技。
0: 嗯，
1: 除了这个冰本身呢，而且经常被消费者忽视的另外一项技术呢，也是它的一个成本哈，就来自它这个成冰的容器。很多朋友说不就是一个塑料的这个纸杯子嘛，其实不是的哈。根据行业分析呢，一杯160克的零售冰杯，它的成本结构当中，耐低温包材成这个占比啊，成本是高达65%。专家学者呢就说到了，说这个冰杯的杯子需要采用能耐受-40度到-80度的食品级这种材质，保证呢在冷冻和运输当中它不脆不裂，而且呢不吸出有害物质，材料的成本比普通的饮料包装要高出50%。这个原来真的不知道啊。
0: 嗯，
1: 我们以为它只是
0: 你像塑料的那个杯子，它在那儿冻着，它一定是不能裂的。
1: 对。
0: 而且呢，像冰的形态不同，成本和售价呢也是大不一样的。记者在市场上看到啊，普通的方冰杯售价是3块钱，而球形的冰杯呢就贵了1倍多啊，标价6.9块。还有一袋精品的碎冰甚至能卖到20多。
1: 嗯，
0: 这个价格差异的背后呢，是不同形态的冰啊在生产损耗和工艺成本上的显著差别。你像通常2吨水净化之后呢，只剩1吨了。制冰的成品呢，这个制成成品冰的时候，再打个8折，
1: 它有损耗。
0: 哎，那就0.8吨了。如果做碎冰、冰球等呢，加工的这个损耗更高，工时也更长，成本呢自然就是水涨船高了。
1: 嗯，所以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哈，就是想和大家一起了解的，就是同样是制冰产业呢，一边呢就点燃都市便利店的消费的热潮，另一边呢也是在为乡村农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食用冰杯的火爆呢，不只是消费端的现象，这套不断升级的，你像制冰的工艺，国产的设备，以及这个冷链的体系，正在跨越城市与乡村，实现双向赋能。
0: 的确是啊，那业内人士普遍表示，随着食用冰市场的进一步成熟呢，产学研合作的加强，还有技术迭代，将持续推动成本结构优化。未来呀，冰的形态将更加丰富多元，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还有更具性价比的选择。而这套持续进化的制冰与冷链能力呢，也将继续反哺农业。一块小小的冰，一头连着都市年轻人手中的便利店特调，而另一头呢，则守护着广袤田野里面的生鲜产物。一杯冰的身价呢，也许将从贵的有理走向物有所值，那同时也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1: 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面会彷徨。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3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沿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长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新成果密集落地，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5: 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昨天闭幕，凝聚行业智慧，共绘电商新篇。
4: 吉林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成长底色。
5: 未来一周，吉林省气温先降后升，部分地方仍有阵性雷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长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医药健康、汽车零部件、光电信息等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请听报道。
6: 日前，由长春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福辛奇拜单抗注射液水剂获批上市。这款药物从粉剂升级到水剂后，无需复溶与配置就能直接注射，不但成功填补了国内痛风靶向药空白，在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也取得积极进展，获批开展子宫内膜异位症和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临床试验。去年底，企业自研品种金赛098已完成海外授权。今年在肿瘤精准治疗领域，还有3款创新药进入临床一期。企业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也已启动，高质量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7: 截止2026年的7月呢，金赛药业已经搭建了丰富的全球研发的创新管线，已上市的产品呢超30个，在研的临床管线40余条，其中呢一类新药数量已经超过了35个。
6: 在吉通集团2000余台数控设备、40余条自动化生产线和100余台工业机器人同步发力，生产出的轮毂轴、转向节等汽车零部件产品，在供应宝马、奔驰、丰田等知名车企的同时，还出口到欧洲。

0: 眼下，企业正加速推进总投资350亿元、占地500万平方米的集通产业园建设。园区集聚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产业，未来将建成全球规模领先的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
1: 下设20个工业园，其中有8个是作为大模块，汽车的你像前悬挂系统、后悬挂系统、转向系统、自动系统这些。另外还有3个作为总成产品，我们可能做成整车。现在头几个工业园已经都投入使用了。
0: 制造业走出去的步伐愈发坚实，高科技领域的创新故事同样精彩。今年4月，长光晨星成功登陆港交所主板，上市首日市值突破300亿港元。同时与国际高端相机品牌徕卡合作，联合开发下一代高性能影像级 CMOS 图像传感器，助力全球合作伙伴进行成像产品创新升级。以国际化资本平台为依托，企业紧抓工业成像市场需求持续上行的有利时机，在高端工业检测、锂电检测等重点领域拓展市场，整体出货规模持续扩大，产品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
2: 结合现有的财务数据的初步测算，公司在上半年营业收入和规模净利润均实现了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能扩充、提升核心竞争力。
0: 上半年，长春聚焦光电信息、汽车零部件等主导产业，实施市级重点研发计划，受理企业攻关项目95项，产业技术攻关取得突破。科技成果本地转化数量同比增长15%，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8%，主要创新指标稳定增长。以长春为引擎，不断释放的科创势能正加快转化为辐射全省的强劲动力。
3: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于昨天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了涵盖政策研究、产业导航、标准建设等一系列重磅成果，全面展示了中国新电商在数字驱动下的变革力量，也再次印证吉林作为新电商发展高地的集聚效应与领导作用。请听总报道。
5: 本届新电商大会通过开幕式暨主论坛及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跨境电商四场分论坛，搭建起行业共建共享交流合作的高位平台。期间，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系统总结了14-15时期我国新电商在拉动消费、带动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人直播、智能供应链等前沿技术对行业生态的重构效应，为15-15期间新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路径参考。报告同步收录的2025年中国新电商发展多元业态的鲜活实践，成为全行业可借鉴、可推广的宝贵范本。交个朋友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崔东升，
6: 是听到一些同行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启发，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呢，让更多的同行能看到。
5: 作为本届新电商大会最具吉林辨识度的成果，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正式亮相，以数字化手段将9市州17大类电商产业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可视化呈现，为吉林特色产品提供了清晰的电商导航。一批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振兴、数字赋能的重点项目也在大会期间集中签约，为吉林新电商生态持续壮大注入活力。吉林省青林电子商务协会会长陈泰春，
7: 平台方给我们企业出台了很多政策，还有为未来的一个发展做了很多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的吉林省的供应链企业，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特色产品，都能够通过电商这条路走得更远。
5: 本届新电商大会期间，各方围绕行业前沿趋势、技术应用、模式创新等议题深入交流，在供应链协同、跨区域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大会共建共享的平台效应持续释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8: 吉林的它的电商发展的模式还有它的合规的实践，可以作为特别好的一线的经验，对于整体的电商行业发展都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启示和推动的作用。
9: 2025年，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推出文创品牌集群集版分物。

0: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品牌覆盖集团超90%的出版发行单位，累计开发文创产品近500种，集版文创正在成为传播吉林文化的一张亮眼的新名片。请听报道。
1: 前不久，作为集版风物品牌基金之一的集文上品品牌，在长春市坠友山开设“自有光大地宝藏地质科普文创店”或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东北独家授权。集文上品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全资子公司运营，依托打声乌拉衙门历史、满绣、长白山等地域元素，打造虎富贵、深来顺等极具东北特色的手办、徽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2026年2月，该系列文创入驻长春西站福星小铺，日营业额屡创新高。
2: 集版风物品牌秉承以出版内容为核、以吉林文化为基的发展逻辑，将出版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构建起母品牌统领、子品牌领跑、各设特色补充的层级化品牌矩阵。截至目前，集团所属出版及发行单位中已有16家布局文创业务。
1: 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文化底蕴，这是涉足文创领域的天然优势。在实践中，吉林出版集团一方面深挖长白山生态、冰雪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记忆、少数民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资源，依托精品出版物进行 IP 转化开发；另一方面以出版主业为牵引，广泛吸纳社会创意资源，打通从内容策划、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5年创立万里佳集子品牌，以佳集传递吉林风土与美好为理念，推出蒙雪乐园、五韵六气堂、吉悦一城等150余款产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打造的东东响子品牌，以神州寻宝历险记、探寻非遗系列为代表，涵盖多色套装、冰箱贴、大旗工艺制品等多元品类，面向年轻群体传递非遗魅力。
2: 各出版单位立足自身特色，深耕垂直领域，真正实现一社一特色，多点共开花。目前集团已在全省落地80余家销售网点，覆盖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核心商圈。
1: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做强集版风物母品牌，迭代优化各子品牌产品体系，不断拓宽文创应用场景，充分释放出版全产业链的赋能优势，持续推动吉林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近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升。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合隆市东城镇的光东村。那一走进村里呢，白墙黛瓦的朝鲜族民居错落有致，庭院干净整洁，青石馆、特色民宿、非遗体验馆、咖啡馆多元业态呢持续完善。火热的乡村旅游正源源不断地带动着当地的村民增收致富。
1: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光东村精心打造田间观景栈道、休闲凉亭、低空缆车等旅游设施，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传统农业方面推进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种植，带动农民增收。
4: 看到了非常好看的稻田，大米非常非常的香。咱们这边的建筑也是非常有那个民族特色，比如说这建的非常完善。
5: 种了4亿公顷的水田地，每年大概的收入是10万左右。现在光东村的旅游业发展的也比较好，每年能有分红。
6: 光东村呢，大力抓1、2、3产融合发展，我们重点做土地的流转、合作社经营、大米的销售、建设的低空缆车呀、螃蟹乐园呐、稻田旅游啊。在2025年呢，光东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1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4万元。
1: 一村一策多元富民，在延吉市朝阳川镇柳新村，村党组织通过光伏收益、暖棚租赁、土地流转、帮扶项目，壮大集体经济。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3.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5万元，同比增长9%。村里还推出公益性岗位、庭院经济、电商直播、阳光大棚产业项目等增收举措，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7: 我们呢还积极鼓励村民们将家里的房前屋后的自留地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农闲时候呢，我们还帮助村里的农户与村内的企业对接，去企业打工。
1: 今年上半年，延边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其中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
8: 我们通过发展市农产业项目，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新兴经营主体带动，开辟。

0: 肠胃等多种措施，全方位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1: 多年来，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聚焦寒地特色农业发展，坚持科技赋能、产业带动、人才助力，服务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日前，他获评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服务标兵，请听报道。
2: 作为正高级农技师、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核心专家，孙策始终坚持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他带领全院科研团队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蔬菜、花卉、薯类等特色产业短板，持续开展良种选育，组织科研人员针对北方寒冷气候选育耐寒、抗病、高产优质果蔬花卉新品种，不断完善寒地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同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示范推广和产业升级工作，有效破解寒地农业品种单一、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等难题。依托梅河口、双鸟等科技小院和标准化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田间培训、病害防控、种苗改良等服务，推动先进种植技术进入千家万户。
3: 我们的黑土地啊，不只有商品粮玉米，还应该有更多的集字号的特产品，有我们自己的长白山百合、吉林的佛掌山药，从南方引进了茭白，这些的产品呢，应该说是我们吉林大地上新兴的产业，推动了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2: 在推广农技、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之余，孙策指导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牵头组建省级社会生态农业联盟，推广绿色循环、生态种植模式，守护好黑土地。通过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农民直播带货等赛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3: 乡村呢，不只是农业生产，它应该是生产、生活、生态，对于农宅的利用和乡村文旅康养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个乡村振兴的一个路径。
4: 央媒听吉林。
1: 今天新华每日电讯一版推出长春在转型时间差里积蓄新动能，报道长春市新镇生产力加速向更多领域转化。2025年长春站新产业未来产业综合产值保持15%以上增速，创新主体也在持续扩大。对比“十三五”末，长春年度研发经费投入增长48%，高新技术企业增长84%，科技型中小企业增长12.5倍，全球科研城市排名跃升至第24位。
5: 8月30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新闻，电影加赋能老牌电影城市，光影赋能文旅，多元消费升温。
1: 连日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客户端持续推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的消息。报道，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围绕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主题，聚焦行业技术革命、合规治理、内外市场联通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中国新电商业态的迭代升级。
5: 今天，我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立意深远的开学典礼和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校园开展。通过思政浸润、安全科普、习惯养成、励志分享，引导广大学子收心归位、励志成长，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请听报道。
6: 在长春中学、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开学第一课别具一格。一封来自父母的家书，寄托着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期许；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表达着学子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自我约定。金秋筑梦向未来，童心燃情迎大冬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化身城市小小推介官，用中英双语宣传长春冰雪文旅特色，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长春中学教师戴燕燕
7: 想帮助孩子在未来的三年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孩子们拿到这个家书之后呢，看了之后呢，应该都是非常的感动，深刻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6: 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德育主任王诺。
8: 本学期我校将常态化开展有关大冬会的相关活动，也将筹备雪假的实践活动，倡导学生进行冰雪运动，

0: 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从我最基层的大街小巷走到校园，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衷心的希望呢，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
0: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教师马晶。
2: 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简单的开学典礼，更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的德育实践课。孩子们把这份爱国心呢厚植到心中了。
0: 在吉林市通化、白山、四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校也将开学第一课作为育人开篇。老师们结合校园实力、生活常识，为学生普及安全知识，树立行为准则，确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吉林市船营区第25小学校北校区校长张希。
3: 我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度过美好的6年小学时光。
0: 吉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张学颖。
4: 扎实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为广大学生打造温馨安全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新学期各地各校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规范办学成效，护航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5: 主题公交是长春一道亮丽风景线，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创新推行固基建落提质党建工作法，把党建阵地建在车厢、场站，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平台，把为民服务落到出行一线，以红色力量擦亮公交民生服务窗口。请听报道。
6: 欢迎您乘坐 G13路公交车，也欢迎您来到我们全国38文明线。我们这条车呢，它叫新民向新、长春更新主题车厢。
0: 流动的车厢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更是展示地域文化、传递城市文明的窗口。冰雪文化、传统手艺、城市变迁历程均融入车厢，让通勤路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6: 能看到长春市城市发展的变化。
7: 手艺人主题车厢，车厢里展示很多手艺人的传统文化。
8: 一上车就觉得耳目一新，通勤路上很有收获。
0: 市民们体验到的这些特色主题车厢贴心出行服务，离不开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的持续发力。支部运用固基建落提质党建工作法，筑牢党建基础，践行为民承诺。
9: 我们在场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参加学习，时刻提醒自己把气质的服务落实到每天的运营当中。
0: 支部聚焦生产经营、职工群众、市民乘客三方需求办实事，累计完成营运创新35项、机务创新25项、修旧立废427件，节约成本81万余元。打造爱心妈咪小屋，设立爱心驿站，冬供热水，夏备解暑物资，服务广大市民和户外劳动者。
10: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车队呢有帮帮团，可以帮助到咱们员工，像我们党员也会参加各项的公益活动。
0: 服务有温度，品牌在升级，支部创新新时代文明实践模式，常态化开展车厢微党课主题实践活动30余次，设立微心愿墙，累计完成群众微心愿65件次，推动党建工作向车厢一线下沉。
11: 我们将持续夯实支部建设，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党员岗位建功，抓实安全生产，提升服务水平，用心保障市民平安便捷出行。
12: 春天，丁文花顶开残雪，在争夺凤雕林间破冰绽放，文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长长。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然空鸣声中，大长足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宴，以 四季为末，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绿色答卷。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记者从吉林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吉林省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全面完成，全省地市级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提升至92.8%，颗粒物浓度逐步下降。今年一到七月，全省吉林将持续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抓实秸秆管控，不断擦亮吉林蓝的生态底色。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飞线充电、健身器材破损等安全隐患，敬请关注。
1: 好好学习专栏播出。家门前的那条街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节目带领观众走进辽源的小石街，在街巷变迁中读懂人民城市理念，感受老城换新背后的烟火温情。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8.0度左右，比常年稍低，周内气温先低后高，8月31号至9月2号气温较低，9月3号起气温逐步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7.0毫米左右，比常年偏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沿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北部和白山沿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玉霞，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生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6: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的那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7: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
2: 在我国北方，
1: 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2: 信息系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九一六。新闻有温度。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3: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8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

0: 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 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生

0: 题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2: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3: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4: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特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

0: 员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爱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有一些科普的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首先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

0: 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分城市呢是12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说一下啊，这两天从今天早晨开始啊，14度啊，这个最低气温14度啊，好像全省最低地方有11度的啊，其实已经挺凉的了啊。他说冷肯定不是冷，但是很凉了。出门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前两天尤其孩子们啊，孩子们今天这两天刚开学吧，孩子们还都光腿光胳膊光腿都惯了呢，这突然之间凉了。这个千千万万啊，包括老年人也是啊，千千万万注意啊，给他带件外衣啊，给他带个外套啊，最好穿长裤了。咱说实话吧，就是这天穿短裤有点冷了啊，有点冷了。所以说最好穿长裤，然后呢，因为孩子们都大多数都半袖嘛，就是带个外搭啊，带个外搭，他穿就穿，不穿就不穿，要不然的话，这两天确实非常容易感冒的时候啊，非常容易感冒的时候，大家小心啊。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啊，照例是要给大伙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的，但是由于今天呢，有一位朋友热线电话打进来的非常之早。我们先接热线啊，先别让他久等，先接热线。接完热线电话之后，再简单的给大伙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周鹏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件事想让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我跟丈夫是。我俩是都是38岁，然后孩子11岁是男孩。
0: 嗯。
1: 然后我丈夫考上公务员是1年半时间了，他现在是在通化上班，然后我们家是在松原那边。然后大约他现在是半个月回家一次，然后一次回来待2到3天。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搬过去还是不搬过去，就是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0: 那就搬过去呗，你待干啥？那头都有地方住不？
1: 没有，搬过去的话还得买套房子，大约得60万左右。
0: 先租房子住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1: 但是租房子，孩子上学，
0: 离孩子近的越近，就给孩子找个学校转过去。完了之后，那个离孩子学校近，就是就租个房子，先租个房子先住着呗。
1: 嗯。
0: 你也没工作，孩子几年级了？
1: 孩子5年了。
0: 孩子5年。
1: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然后就是随便没有房子，随便找学校的话，学校就是一般。要是有个学区房的话，能上好一点的学校。
0: 那个转学这个东西本身，他是那个考的公务员，你叫他仔细问问，应该有一些政策。
1: 他问过了，他说是都得买房。
0: 都得买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啊。别犹豫，一犹豫孩子上初中个屁的了。等买完房再转学也行。现在就是这不孩子刚开学吗？对，孩子刚开学呢，你这学期给他转他就不是那回事了。但是这学期你得那啥了，开学这是新学期新学年，是吧？他开学是上5年是吧？
1: 对。
0: 那你就得赶紧，现在你就得给找学校啊。你现在咱这学期先别动他了，等到期末再说。知道吧？然后那个，你叫他了解一下当地的那个风土人情啊，乱七八糟的这些玩意儿，啊，就听明白没有？然后找一个在区域内比较好的学校就可以，不用说非得上那个最好的小学，没有必要。本区最好的小学就可以了。你赶紧过去，别让他自己在那待着，他也没人给他做个饭呢，他自己住宿舍也闹心啊。
1: 他现在就是在单位住。
0: 他这东西就这样，越早越好，这听明白没有？因为他是公务员，他不是说上那头出差做买卖啥的，这待个一年半载就回来。公务员你坐下在那块儿，你回不来。
1: 是。
0: 那说这最起码来说，就算说你咋地，这4、5年都算早的，对吧？那孩子上高中了，孩子上高中个屁的了，那等他犯不上，就赶紧就是要动赶紧走，等孩子上大学之后再说。
1: 是，我是这么想，但是。我劝不通他现在是，我现在他的打算是说家里边这边有2套房子，然后想要卖出去一套，然后再买，买完之后再摆。
0: 那就卖呗。
1: 太慢了。
0: 就卖
1: 一年半。

0: 的，
1: 别犹豫，降价，40万的房子30万肯定能卖出去，啊，
0: 嗯嗯，
1: 你就记住果断，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你，就是果断，嗯，别磨叽，别犹豫，
0: 我是这样，
1: 不要犹豫，
0: 不是这样想，
1: 对，不要犹豫，犹豫的话
0: 有点说不透他。
1: 啊、
0: 那现在我就跟他研究这事儿，现在
1: 对，你就跟他说，你说必须得过去，要不然还耽误孩子。
0: 嗯，对，现在我其实去年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孩子是男孩，我有点管不住他。
1: 嗯，
0: 我就是希望早点过去，他爸爸能接你。
1: 嗯，
0: 但是这假期的时候我们去待了一个月。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我丈夫他工作压力也是比较大，比较忙，然后他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照顾管孩子学习。
1: 那没事，不用他管孩子，
0: 有点打退堂鼓了。
1: 你管孩子学习，不听起来叫他闷两脚就行了，没事啊。
0: 啊，
1: 爹始终是这个作用。就是他跟你俩，这孩子有的时候这样，尤其孩子到六年级小学初中一年级，有的时候妈妈一管就开始对付了，有的时候甚至妈妈掐两下挠两下，这家孩子还上去还要上手啥的呢。你这样的时候你必须让他爹知道什么就谁是爹啊，让他爹告诉他谁是爹，然后就好了啊，要不然的话你没有
0: 他跟我在家他就欺负我孩子，还他就不听我
1: 话，一听你说话就囔了吧唧的，根本就白扯，没人给撑腰你都活不下去的啊。你就是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这学期别的不干，就干这活啊，就是把孩子学校定下来，只要能定下来就行，有没有房子其实无所谓，知道吧？
0: 嗯，
1: 就是定孩子，那就在那找人呗，对吧？找特殊情况呗，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那玩意儿是一个转学的玩意儿，又不像说我是坐地户，我报这报那个的，扯淡的都是啊。
0: 啊，
1: 真是。听明白了，抓紧时间，要卖房子就赶紧卖。我不说吗？40万房子现在卖不出去，30万肯定能卖啊。嗯
0: 嗯，那东方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多，就是现在老人60多岁嘛，但其实他们以后，大概那也得是10多年以后的事儿。
1: 那太说了，你就想那干
0: 嘛？那就现在不能那个啥。
1: 先可你自己眼前糊了吧？你是连自己都糊了不明白的人，你还敢那寻这寻那个的呢？
0: 啊，以后事以后再说。
1: 对呗啊，就是小米说对，说人家新考的公务员肯定忙得焦头烂额，你不能指他管，但是你可以指他给你撑腰，这听明白没有？
0: 嗯。
1: 那好了啊。
0: 嗯。行。
1: 好，听明白了吗？我说清楚了是吧？就是抓紧时间，别犹豫，别赶着磨叽，孩子上高中了，那很快就过去了，姐姐啊。
0: 嗯。
1: 好了。
0: 嗯。
1: 再见啊，哎。
0: 嗯，张张老师，
1: 还有一个问题
0: 、就是我们不是在那待了一个月吗？主要是我觉得我好像在那有点待不习惯。
1: 那你在哪儿能待习惯？你在哪儿都是呆子，习不习惯是你的事儿。
0: 啊。
1: 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玩意儿啊？
0: 行，
1: 通话就是山里头，那冬天还暖和呢，比你们家那头强。你们家那头冬天那大风小嚎的，我也不是没住过那地上。您通话那山里头冬天可老的可暖和了，完了那个没多大风，之后那个到夏天的时候人还凉快，啊，那行，哎，好了，哎，再见啊，哎，不客气，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小米说：“咱都是大人了，有条件的时候咱咋矫情是咱们命好，对不对？条件不允许的时候，那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你老指着别人，你就算自己爱人，时间长了不也很烦人吗？对，就条件好的时候咱咋矫情？小米说这个特别对，说咱条件好的时候咋矫情咋有理，咱们命好，对吧？但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别想那么多了，也别想那么多了，对不对？该立起来就得立起来，不能总指着别人，是吧？”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

0: 好的啊，再次提醒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呢，小生长谈节目呢，现在是正在直播啊。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吧。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咱们直播间呢，现在咱们节目呢正在通过收音机广播进行直播啊。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这个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那如果说这个如果说什么呢，这个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在咱们长春市用收音机调 FM91.6 啊，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啊，用收音机调 FM91.6 就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在全省各地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 FM 的播出，也就是说在各个城市用收音机调频都能调到。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呢，就但是个频率不一样啊，不是 FM91.6 了，其他城市就不是了，只有长春是 FM91.6 啊。那么其他城市呢，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那么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有的距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调频信号可能不太好。那么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这个来收听啊，来收听就可以了。如果是外地的收不到吉林台广播信号的朋友，又想听广播的，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可以就是这个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很多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蜻蜓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生长谈直播，其他时间呢是我们其他广播节目的直播啊，就是都是新闻综合广播的。晚上7点到8点半啊，7点到8点半是小生长谈的直播。那么而且在蜻蜓上呢也能搜到咱们小生长谈的重播啊。如果说您想要找这个重播的话啊，想要找重播的话，您可以找这个小生长谈里边，就是在蜻蜓里边搜小生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是这么个情况，我爱人吧是那个教育的，教育行业的。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只剩平聘吧，现在是一校一案。
0: 啊。
1: 然后他们这个学校去年，他就被他，荣誉证书下边的这个人，那个给领导送钱。
0: 那你这个咱们别在这里头说，你有根据吗？你有证据吗？你这个事儿涉及到违法犯罪呀、啊。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不扯淡呢吗？我们没有任何证据，你也不能在这里说这玩意儿，听不听着？你要说小哥我举报，那你把证据拿出来，知道吧？在而且咱们节目也不是个举报的节目，有的是可以举报的。
1: 我想
0: 你就说有的人走人情了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啊？
1: 对，走人情了，然后去年就把我爱人给拿下来了。今年马上又平聘了。然后就因为都是这个搞相关行业的，都知道很多认识人。他们又传出来了，说有两个人今年还想使劲儿。因为我爱人他是如果是靠这个荣誉加分的话，他是去年就是第一。然后今年呢是肯定也是第一，但是今年可能还会被拿下来。
0: 那你怕啥的呢？那这个事儿你就直接上局里头去投反映这个事儿去吧，你凭啥不给我呀？
1: 这个是一校一案的。
0: 什么叫一校一？你这一案不合理不行吗？
1: 一校一案，所以说他这一校一案还有可能是，就最终就是学校就是解释权在学校。
0: 那他解释的不合理，这个事儿是这样，
1: 就是
0: 这个事儿，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这个就别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知道吧？就如果说你觉得我各方面条件都行，你没给我评上，这个事儿绝对不好使。你去年就应该炸了这事儿，知道吧？你一校一案你咋整的？你通过纪委了吗？而且我们这头就是说的，我这成绩啥的都在前面，你凭什么不评我？你一校一案我也是按照你一校一案来评的吗？那我也是在前面，你凭啥不评我呀？你炸一回就都老实了。
1: 去年是被这个最后这个领导测评，测出来的。
0: 那你这领导关系没搞好呗？就是，
1: 对呀、啊，
0: 是吧？
1: 走文凭吗？
0: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那种就是换。

0: 领导凭啥不打我？我看哪个领导没打我，对吧？
1: 嗯，
0: 这可以，没问题。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说了。
1: 嗯，
0: 对吧？就不要患得患失，又想这么的，又想那么的，那是绝对耽误事儿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永远相信邪不压正。
1: 嗯，
0: 邪永远不压正，对吧？
1: 嗯、
0: 讲话了。你在这块厉害，我当这么多年老师，尤其我同学没有不厉害的吧？说句话，讲话了，就他那头，就他们就这么违法乱纪，你看有没有熟的？
1: 嗯，
0: 对吧？那个东西，他也不是说就一个人说了算，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他也怕这个事儿炸锅，他也怕鼓包，有啥？你只要你能确定我这个东西绝对是够用的，各方面都是可以的。那你一年整我
1: 一项一案，现在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一年一案。
0: 那个这个不管，
1: 嗯，
0: 就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
1: 嗯，
0: 你就没不用怕啥，知道吧？你去年没评我，今年还没评我，那肯定不好使。那你要找人给我解释一下，对吧？
1: 嗯。
0: 那我可以到局里面去反映，局里有纪委吧，还是有的。评聘职称这块是特别敏感的一个事情，不是谁的谁想整就咋整的，啊？
1: 嗯，行。
0: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就是不要拿出这个那个劲儿，啊，还想要，完了还不敢使劲儿，你这个事儿就不行。那你到最后你肯定只能是失去，是吧？完了失去你还怨这怨那个，犯不上了，对吧？喂，啊，没信号了啊，我再见啊。

好嘞，听众朋友啊，这个小米这块有个温馨提示啊，就想连麦的朋友们啊，现阶段只能打电话，由导播先接，导播是女孩子，之后呢才能接到钟晓那里。对，就想连麦，咱们快手上想连麦的朋友，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啊，就打热线电话，打热线电话啊，这个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由我们的热线编辑来接，接完之后呢，得排除一些情况，比方说这个表达不清，比方说这个喝酒了，比方说精神状态不好等等，这些可能就接不进来，啊，其他的都能接进来啊，或者说有一些话题就是不适合，那可能也接不进来，其他的都可以接进来啊。第二个呢是小米和大家，这是在这里和大伙科普一个法律概念啊，科普一个法律概念，诽谤罪。啊，诽谤罪是针对特定个人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转发大于等于500次或浏览大于等于5000次，即达情节严重标准，可处以3年以下刑期。若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换为公诉案件。所以呢，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啊！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小米说了啊，就是如果说在网上，如果是转发超过500次。啊，就你说这个东西诽谤别人的，或者说这个造谣的，或者怎么样的，转发超过500次，或者点击人数、浏览人数超过5000人次的，都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啊。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会转回公诉案件的啊。所以在公开场合下说话，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啊。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后妈应该纠正继子的生活习惯吗？孩子上高中，孩子奶奶跟我们一起住，孩子爸爸上班，你扯那个亲戚？这个事儿，因为奶奶要不在跟前好办一点，奶奶在跟前的话，你叫他爹管，你可别管那玩意儿，你就负责吃饭睡吃饭那个穿衣服就完事儿了啊。他也不是没爹，他还有奶奶，你管那么多干啥呀？管多了好像你咋地看不上人家。

好像你瞅人眼睛有刺猬似的。再说他们家可能就那生活习惯。他上班他也不是不回家，你那么惯他干啥？他儿他自家孩子他凭啥不管？惯他？上班有什么了不起的？多少人都上班。

啊，这个主要是看关系啊，看关系。如果说这孩子跟你俩关系处得特别好，那是另一回事。你我，但是如果真那么好的话，你就没必要问我。你该删删，讲话该骂骂，该鼓励鼓励，该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就已经习惯了，就无所谓了。你应该是你怎么整你都不得劲儿，你才问的我啊。问的我的话，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咱就别吱声了，对吧？他奶也在，他爹也在，我这头长着娘，我管那事干啥？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好了啊，这个接下来又说了一句，就是有时候他爸告诉他习惯，他嘴上答应做不到，做不到呗。对呀，你管那事这么讲，尤其他奶在，你管多了，好像真的就是你管多了，你出于好意，给人感觉也好像你看不上这孩子似的。你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位朋友说，哥呀，你这发型，这花色衬衫，整体气质特像谦儿哥。哎呀妈呀！那哪呢？这跟人家可比不了。哎呀！人家谦儿哥呢？我是一个老北京啊。人家抽烟喝酒烫头，我这个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我还不用烫头。

好的，小米说刚才说咱们成年人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啊，顶着巨大的智力障碍和健忘症能坚持上班都已经很好了，不要管那些乱七八糟的别人的事儿了。

0: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人善行志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您才高八斗，你拉倒去吧，这可不敢当。才疏学浅啊，才疏学浅，一定读过很多书。您可以推荐几本对您影响深远的书吗？推荐几个读书会或者是读书的 APP 也行啊。”这个求解，谢谢啊！这个非常抱歉，我很少推荐书啊，很少推荐书啊，这个。我也不敢推荐书，第一确实才疏学浅啊，也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虽然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但没有读过那么多的书，所以说不敢推荐书啊。而且我个人觉得推荐书的话应该是对对方比较了解再去推荐书，如果对对方都不了解就给人推荐书的话，我觉得那主要还是卖书的，包括那个什么读书会啊，什么读书的 APP 啊，更多的是卖书，所以就不给您推荐了，您自己根据自己的爱好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就是荐书这个事儿，我确实做不来啊，我确实做不来啊。那个，你像那个穆轩啦、南希啦这些孩子们，我给他推荐过我们专业类的书，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专业水平到底到哪步了，需要看哪个书了，这个我是可以，因为我了解。等不了解的就乱推荐书，我确确实实是。不太敢啊，不太敢啊。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1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这个团购啊，团购的产品啊，想要参加团购的注意啊，想要参加团购的就注意了啊。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好视力的眼贴啊。大家啊，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啊，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六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啊，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只要400啊，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六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各位听众，您操劳一辈子了啊，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儿女奔波，到了晚年得好好享受清福了啊，对自己好一点。老话说得好啊，秋风起，蟹脚痒啊，秋天最地道最应季的美味当属阳澄湖大闸蟹。2026年的新鲜好蟹是终于来了，想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好机会。很多老听众啊，年年都等着这一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中秋送礼，自家吃都合适。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肯定都熟悉啊，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口碑一直都特别好。咱们的这个螃蟹啊，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蟹田直供，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加价，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

心，咱们收到货啊，就能亲眼看见，全程顺丰冷链专用箱配送。开箱的时候啊，冰袋都是凉着的啊，和螃蟹个个是鲜活有劲儿，爪子还不停地动弹，新鲜度满满。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品相一眼就能看出来啊，青背白肚啊，金爪黄毛，这是正宗好蟹的标志。做法也简单，水上开锅蒸12分钟就行，不用复杂的工序，掀开蟹壳全是惊喜。蟹黄流油，蟹膏软糯粘牙啊，公蟹的膏白白嫩嫩，还能拉丝，醇厚鲜香。母蟹的蟹黄呢，橘红饱满，满满当当都快溢出来了啊！那一秋天的滋味啊！所以说今天给大伙准备的这个福利机制呢，也是特别好，也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优惠。凡是买永里记大闸蟹蟹卡的，还赠送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花一分钱既能拿到中秋王牌大闸蟹，又能领到高端红酒，送礼自饮都有牌面，实打实的划算啊！那么原价1288块钱的蟹卡，公蟹是3.2两，母蟹是2.2两，四公四母八只，现在299块钱。市场价1688块钱的蟹卡呢，是公蟹是3.5两，母蟹2.5两，同样四公四母，送上一张红酒兑换卡，只要399块钱。原价2688块钱的这个精品蟹卡啊，这个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现在只需要499块钱。市场价3688块钱的这个高品质蟹卡呢，公蟹是半斤的啊，母蟹是3.5两的，各个肥硕饱满，搭配红酒卡只需要899块钱。那么顶配的是4688块钱的蟹卡，三公三母，公蟹是6两的，母蟹是4两的，超大规格，肉质超饱满，搭配红酒卡只需要999块钱。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红酒福利啊，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单买这2瓶酒最少都得399块钱，今天呢买蟹卡直接免费送了。这批酒呢是天津港限量出货的，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啊。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就是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啊，因为也马上也过节了，这个是正是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6啊，回复3个6的话，就是阿拉伯数字666，完是直接也能下单啊，直接也能下单啊。这个记住啊，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阳澄湖蟹卡呢，这次又上市了啊，又上市了啊，价格非常便宜啊，价格非常便宜。要么打400-999-0139来直接预定啊，直接定啊，要么呢是回复666，在咱们公号上回复3个6啊，回复3个6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下一个啊，下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华夏鲜宝啊。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这个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这个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啊，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你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相信你也用过很多这个通便的产品呐，这个但是为什么它反复的便秘呢？是因为啊，这个您之前呢只注重这个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就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个而华夏鲜宝这玩意儿它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说8块8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是给您免掉的啊！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结束了啊！所以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需要8块8毛钱，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事儿啊。天气刚刚转凉啊，膝盖啊、肩膀啊、腰啊就隐隐作痛，关节比天气预报都准成啊，膝盖一摸拔拔凉，这不仅是老了啊或者受凉了，而是您的这个关节在发求救信号提醒。

0: 您该补氨糖了，秋天不补氨糖啊，冬天疼到崩溃。同仁堂啊，氨糖软骨素钙片儿，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含量更是普通氨糖的2到3倍。一粒呢就包含着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产品，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第一呢，补软骨；第二，补硬骨；第三就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呢，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麻木和疼痛。营养专家建议啊，35岁以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的。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那这个很多朋友啊都在吃，这个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呢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那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咱们快手上有一个朋友说，老师啊，孩子考上民办大学，学费太贵了。哎，你抱怨这个没有意义啊，你可以不去啊，对吧？在家成人高考不也行吗？就这么回事呗。就是你选择民办大学的时候，第一，这玩意儿也不是你选择，也不想选择，只不过咱考上了，是吧？考上的这成绩就只够去民办大学，你就知道那就是个花钱的地方啊，那还有啥可说的，对吧？那你那一所大学盖多些楼啊？盖多些楼，建多少设备，买多些书啊，进多少这个电脑啊，这个那个的，孩子管理乱七八糟，老师雇这些老师，哪样不是钱呢？那个他没有这个国家计划，所以说那就得同学们一起建设呗。而且报考的时候，你报的时候，人家一定是写上了学费一年多少钱，比方说学费一年28000或者学费一年30000，人家肯定说了，那你报钱是自己报的，你现在你抱怨这个是不对的呀。Thank you.

0: 小米说：“哥，你太委婉了，不是考上了，那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没考上吗？”对。哎，来迎接下一位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小哥，晚上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0: 关于我女儿处对象的事儿。
1: 啊、
0: 哦。我女儿今年27岁了，处个对象22。
1: 嗯。
0: 完了，她，处得有1年了。半年时候上我家来一次，来一次这说话啥，我觉得这孩子有点虎。
1: 啊、
0: 完了，我因为女儿跟他别处了，女儿还不干。
1: 嗯，那你还想呼人家虎？那人家想不想呼你姑娘岁数大呀？
0: 他不想我姑娘岁数大。
1: 对呀，他是干啥的？他是咋念的？是念书的，还是直接就是没咋念书就上班的？
0: 念书了，也是大学毕业的。
1: 大学毕业的要真能考上大学，虎虎不到哪儿去啊？他就打到300多分，是不是也得有成绩啊？对吧？那不至于说初中都没念完就不念了，他跟那还是有差别的，对吧？那你凭啥说人家虎呢？
0: 你看他到俺家来了，是唠嗑的时候，给他家头一次来，给他家那些事都勒了出来了。
1: 那。那叫羞无城府啊！
0: 啊，
1: 你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说她不虎，她可尖了。我说她虎。
1: 啊、嗯，那你就是不想让你姑娘跟她处呗？那也不好使吧？
0: 不好使，她不干呢。
1: 那你管不了的话，那你别管了呗。
0: 我老不管，找个虎咋整啊？那成虎了。
1: 就是人，你上过大学没有啊？
0: 我没上大学，不让他说话。
1: 就你没上过大学，完了之后，你就说人家考上大学那个虎。
0: 哎呀，考上大学都文化怎么再苦都出事儿不行啊？
1: 那咋就算出事儿行呢？非得鬼眉黑眼那个算行啊？
0: 不是，他说话那玩意儿他也不行啊。你说我当你瞧瞧，给他们家那些事都弄出来了。
1: 啊、
0: 嗯。说他爸吹牛。
1: 嗯。
0: 你说。跟他老舅说吧，他老舅说他爸吹牛，完他找着揍他老舅去。
1: 嗯。
0: 完了，他那些那啥，因为他那些亲戚都不上他家去了，完了他舅那些都不去了。
1: 嗯。
0: 完他家串门过年，完他拿点东西，年年上他舅家那些姐啥串门去。
1: 啊、
0: 嗯。完他等他人家他舅那孩子拿东西上他家串门，他不要。
1: 嗯，
0: 都我让他拿回去了。
1: 嗯，
0: 完了，还有一个严重的事，就上两天。
1: 嗯，
0: 上两天，那啥，这不，我女儿问说要多些彩礼啥的。
1: 嗯，
0: 啊，网上说要多些。
1: 嗯，
0: 完了，那个，但是他家没有那些，完了就跟我女儿俩，跟我女儿俩说那啥吧。电话给我，让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他跟说这他对象要跟我说。
1: 嗯，
0: 完、啊、打通了说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1: 嗯，
0: 不行太多了，不能少点。
1: 嗯，
0: 完了，我不能少了。
1: 你要多少彩礼啊？
0: 听20万。
1: 咋要那么多呢？那姑娘啥意思啊？
0: 不想让他成。
1: 啊、哦。
0: 完了他那。
1: 你姑娘上班不？
0: 上班呢。
1: 这男孩子找工作，你们22应该刚毕业呀、啊。
0: 上班了。
1: 已经都上班了，毕业就找着班了。
0: 嗯
1: 呐，
0: 上班了。
1: 啊。
0: 好了。
1: 你看人家哈，大学人家能考上，毕业一般的现在毕业了，基本上很难能找着工作，人家也找着了。人家哪儿比你们差呀？你就这么看不上人家，而且人家还比你姑娘小5岁。人家大学才刚毕业，你自己寻一寻自己去吧。啊、哦，就是
0: 这、哎、小哥
1: 啊，
0: 打断一下子，还有一个严重的话我没说呢。
1: 啊，
0: 这不彩礼要多了吗？
1: 嗯，
0: 这小子说的，你这不赖女儿呢吗？
1: 嗯，对呀、
0: 啊。我那啥，我爱人跟他说的。
1: 啊。
0: 当时要多少钱？
1: 啊、
0: 嗯！你这不卖女儿呢吗？
1: 啊、
0: 嗯！完了，你逼你出来卖，你说啥话呀？
1: 啊、 对呀、啊，人家就不服你们呗，瞅你瞅看不上你们呗，就这么回事啊。
0: 说这话不虎吗？
1: 我倒觉得挺讷的啊，一般孩子不敢这么说话。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有你的看法，姑娘有姑娘的看法，啊，你用你这个眼光看这个问题，到时候人家跟你可能这么说话，但人跟别人可能真就不这么说话，啊，我反正现在听呢，大学人家考上了，考上之后呢，这个毕业了之后人家找着工作，我不知道工作啥样啊，那如果说毕业了之后就找一个谁都能干的工作，那可能也不容易。咱们说也现在也不是说想找就能找着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说的从这个看来讲呢，在大学生里这不算虎的，啊，这不算虎的。但是比方说跟你们唠嗑，那是唠急眼了，唠急眼了之后可能说点这说点那个，他年轻气盛非常有可能。至于这个事儿你看不上，你可以说你看不上的事儿，没问题。对吧？你可以跟你姑娘说，就坚决就是没看，坚决就是没看上，啊，坚决就是没看上。然后呢，这个你要乐意处，那我也没招，你只能这么跟他说。那你乐意处也没招，对吧？听没听着啊？然后呢，等那个到最后，你姑娘乐意接着跟人家处，那是接跟人处的事儿，那你也管不了人家。到最后，人家你别整到最后还什么。还什么那个什么说人家虎啊？到最后，到最后说句实话，跟你姑娘比，到最后你看吧，不定谁虎呢，听着没有？啊，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您来说，你也别把人得的太苦了，啊，别把人得的太苦，得的太苦了，到最后我跟你说，倒霉的是你自己啊。
0: 这没招了。
1: 你该做的都做了，那剩下是姑娘的事，那人处对象是姑娘的事，跟你没关系啊。
0: 我就不管了呗。
1: 你管不了，你要是能管就管，管不了管啥啊？好了，再见啊！哎，
0: 跟你说了，那别。
1: 其实说实话哈、啊，这个小伙吧是挺愣，但是这个爸爸吧好像是唠嗑也有点费劲呢。啊，唠嗑有点费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反应不快，这反应也挺慢的。然后他还笑话个人，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吧，咱这么讲也，那就是讲话，我自己姑娘别管咋地，我就是找着对象我就没看上，我觉得说没看上很正常，对吧？那这说要不要彩礼？我要800万彩礼，那我可以要。但是咱作为那啥来讲啊，咱们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也得知道。就是你能管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啊，非常有，到最后是自己孩子的事儿，到最后拿主意肯定是人孩子的事儿，你只能说的咱们把咱们意见说一下啊，咱把咱自己意见说一下，就也就这么回事了。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老师啊，这叫说老师啊，我儿子从 A 区调到 B 区，组长总是拿这事儿说事儿，像瞧不起似的。有的活呢，老职工不乐干，就说小孩不干谁干，一直就我儿子干。后来呢，我儿子受点伤，这一周就没咋上班，这老职工就不太高兴了。我儿子就给他们买点饮料啥的，但是呢，他们也不领情。这几天呢，来个新人。组长说：“好好干，别像谁谁谁从外边调回来啊！”领导近期有时候还愿意和孩子闲唠嗑了。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对付组长和这些老人？是翻脸还是怼他们？说老职工还有两年退，近期都很反常，该怎么办呢？你别烂给出过这些事儿，他回来跟你说，你说这事你自己处理。实在不行，回到家咱不干，回到家有口饭吃，有爹有妈在呢。到底是咋干？实际上你儿子跟你说的到底咋回事，你也不知道。他跟你说的这么回事，那到最后到底是那么回事吗？但凡干得好点，为啥从 A 区给他调到 B 区去？还总说老职工那个让他干这让他干那的，到底咋回事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别搁这烂出出，你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还孩子你自己定，对吧？你自己定，那个你想咋整就咋整，反正实在不行回到家来，爹妈这头有口饱饭吃，肯定没问题，那不可能把你扔外边去。他翻脸怼，有本事他就翻脸怼吧，怼完之后能咋的？孩子回来跟你磨叽，你就听着就完事了，到底咋回事其实并不一定是像他说的那样啊。他受点伤，他就没上班。受点啥伤啊？多大的伤啊？一周就不上班，请假了吗？批他不上班了吗？再说他不上班，老职工有啥不高兴的？你高不高兴跟我有啥关系啊？就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有问题。这个事儿不光是他这个组长和老职工有问题，你儿子肯定有问题。我跟你俩说实话，所以说你别在这说这说那个的啊。那组里那年轻人要是说能干活的，哪个组长不哄着？因为他真干活，真出活啊，哪个组长不哄着？那肯定是活干的不咋地，完还自己觉得挺好。但是我也不敢说就肯定那样，我就告诉你有那种可能，也有这种可能。我的观点就是，孩子跟你俩吐槽单位这个那个的，你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你就说你就自己定啊，自己想咋整咋整，但咱不用怕啥，对不对？有爹在，有妈在，有你口饭吃，你怕啥的？啥时候咱不吃饱饭，对吧？你说是不是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男士啊，说发光不发热必定有辐射啊，发热不发光全部都炸光啊，找个心眼多的，自家姑娘脑花都未必够用。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小米说，这是个不懂幽默的老阿爸呀，就像想当初我遇到那个世外高人，人家向下兼容，和光同尘，我就觉得正常一个人啊，直到人家看出来我见识少来了，削微微的小秀了一下肌肉，才知道自己多么不识人呐啊。

0: 好的，咱们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爱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0: 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我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团购产品啊，大家准备一下，看看需要哪个啊，然后您可以下单。首先给大伙介绍的老朋友了啊，康度牌的百合康辅酶 Q10 啊，这几天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天气忽冷忽热的，上了年纪之后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稍微一变天呢心脑血管就舒服啊，就特别容易不舒服啊，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这种体会啊，爬个楼梯啊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想出去溜达溜达跳跳舞啥的，跳一会儿没劲儿了，碰到阴雨天啊，早晚凉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总觉得心突突跳，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踏实。其实啊，不管您平时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换季的时候呢，辅酶 Q10 都应该给您安排上啊。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要明白，要好好给心脏减减负，帮心脏呢攒足力气。养心护心这个事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级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啊。脾胃虚弱的各位朋友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的成分，长期吃呢，不仅养护血管，还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的问题，整个人呢看着更精神更年轻。现在活动期间呢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市场价是79.9元一盒，今天呢专属福利只要228.8元啊，一个月的辅酶 Q10 给您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买先得啊，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的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朋友，抓紧机会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就市场价79.9元一盒的这个辅酶 Q10，这次呢，咱们28.8元就给您带回家啊！一个月的用量，28.8元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长春的医科医院的这个静脉曲张治疗这个事儿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夏秋季是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啊，比方说夏天的时候他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有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啊，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啊。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再说一下啊，8886-1933。啊，这是给大伙儿，这是有这个脉管炎呢，有这个静脉曲张的朋友啊，这个关注一下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的这个活动。接下来呢是再说一下华夏鲜宝啊，这个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8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的。 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能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便更能养，帮助您呢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8体验电话400100-3930啊，打400100-3930啊，打400100-3930，888体验华夏仙宝啊。这个能体验多少呢？就是您十分钟之内啊，打进电话888，让您直接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都给您全部的包了。体验活动就限十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好的，继续再说啊，这个咱们给大伙介绍一个宝成园的绍兴黄酒啊，宝成园的绍兴黄酒啊，这个黄酒这个玩意儿啊，秋天呢，喝非常好啊，各位听众啊，你因为啥呢？这个家里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要备上了啊，怎么能差一款相配的好酒呢？有的朋友说呀，喝白酒劲儿太大，喝下去稍微还伤肝，喝啤酒呢容易胀肚子，肠胃不舒服，总想找一款温润顺口的好酒。也有的朋友讲呢，平时家里做个菜呀，烧个红烧肉啊，焖个鱼啊，用普通料酒总觉得味道单薄啊，香气不够醇厚，少了那股老味儿啊。哎，您这哎这些心思啊，今天给大伙找着一个好东西啊，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养生宝贝，也是好多叔叔阿姨年轻时看着长辈喝的老味道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8年窖藏，还有优质认证的啊，优质级认证的绍兴黄酒，一口螃蟹一口黄酒，这日子过得就叫舒坦啊。买东西得先看根儿，这个酒的根儿呢就是原料，原料好酒才能好。今天给大伙介绍这款绍兴黄酒啊，用的是绍兴老底子的好料，配料表干干净净，就三样东西，剑湖水、糯米、上等小麦，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拿到瓶一看就能看着，喝着绝对放心。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它这个剑湖水是浑，这个水呢是剑湖特有的啊，这个清甜干净，矿物质含量刚好，酿出来的酒呢才够纯正。这个糯米呢选的是颗粒饱满、米粒均匀的优质糯米，抓一把在手里沉甸甸的，看着就有劲儿。小麦呢是上等的，专门做发酵的酒曲，能把糯米的香味、营养都给它逼出来啊，而且呢它叫加饭酒，这里边有讲究，酿造的时候比普通黄酒多放了10%到20%的糯米，原料加的多了，产量却没有增加，等于每一滴酒呢都浓缩了更多的粮食精华，这才叫真材实料。咱们老辈人常说啊，酒是陈的香，这款酒可不是刚酿出来就卖的啊，是在老酒窖里头陈十八年的酒啊，再慢慢陈化，杂质都散得干干净净的了，味道变得特别绵柔，打开瓶子就能闻到一股天然的粮食香啊，这个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啊，看着就有质感啊，要么有的这个不像有一些酒那么浑啊，要么就是颜色发暗，咱们这个不是啊，这个度数呢是15度啊，它这个别寻它15度啊就跟水似的，其实不是啊，它这醇厚就是相当于50度的白酒，但是你喝着不冲不辣嗓子啊，顺着喉咙下去胃里暖乎乎的啊，为啥呢？你吃这个螃蟹呀、寒凉，你加上这个黄酒是温热的，所以说这有一种抵消效果，效果非常好啊。所以说呢，就是同质的绍兴陈年的加饭酒，随便一瓶一斤的就得是100多块钱啊。咱们这次呢是一箱6瓶，一瓶一斤，加起来6斤，6斤129块钱，相当于一瓶才20多块钱。啊，相当便宜，相当于便宜，买一箱直接省下来大几百。这黄酒是雅致瓶装的，每瓶密封的严严实实，家里还放着不占地方，可以长期保存啊。这个做菜的时候也用，去腥啊，增鲜还提味，好处非常多。所以说想买这个加饭酒的，想买这个绍兴黄酒的，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可以这个，或者呢往咱们这个啊，这个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回复666也能够直接下单啊。 啊，最后再看啊，这人一过五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这个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这个经络通不通啊，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现在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同时提醒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在此时此刻如果想连麦的话，也可以现在就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好，我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钟晓老师，我这、哎、这些年困扰我这些事儿，我这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姑娘，我这姑娘小吧、都结婚了，儿子大今年39了，马上就40了，还没结婚，天天愁的我睡不着觉啊。
0: 啊，想抱孙子、啊，姑娘那个外孙子有没有呢？
1: 外孙都有了，
0: 外孙多大了？也得好几岁了。
1: 都七岁了。
0: 是不是上学了都？哎。
1: 对，上学了。
0: 老大这婚姻不开是吧？
1: 嗯啊。
0: 嗯啊，那处没处过对象啊？
1: 处过，就是、那个，也给介绍不少。完了，那个那几年吧，不是，我家是农村的。
0: 嗯。
1: 农村呢，那前在他孩子在长春上班，我就不说在哪地方了。
0: 对，咱不说在哪儿了啊。
1: 哎、不说在哪地方了，完了搁长春上班，完后来他自己挣钱，也买上楼了。
0: 啊。
1: 工作也挺稳定的了，完现在就腾到现在都39了。
0: 那、没看着好样呢，这是。就是你，
1: 哎呀，
0: 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就这么回事。
1: 哎呀，愁人了，你说。
0: 是不是吧？是不是？肯定是，我一听就是他不缺女朋友，你缺儿媳妇儿，他那没哪个女的都不是媳妇儿，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他不着急啊，没到时候呢，玩够就好了。
1: 那啥时候能结呀？能结婚呢？
0: 那这玩意儿我哪能说了算这事儿？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呗。
0: 我分析不明白的事，这事你找岳海老去，找岳海老给你钻红线去吧啊，听不听着啊？就是我就跟你说这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他不缺女朋友、啊，不是没有，别看39了。但是他没啥正事儿，他都不乐结婚，哪一小姑娘都降不住他，整不好哪天叫人讹上了就好了，就结婚了啊。嗯。
1: 哎呀，
0: 喂，啊，这还没动静了，嗯，喂。
1: 嗯。
0: 啊，信号不好啊，再见了啊，哎。自己有房子，自己有地，啥都有，就不结婚，哎。这不就那么回事吗？一听还不是啥老实主，不是那种就是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见面了就是一说话脸通红的，不知道吱啥声好的呀，不是那样的。一瞅就是他压根儿他就不缺女朋友啊。所以那只能说啥啊？只能说就是婚姻没到，到了就好了，嗯，着急不是那回事，但也快了啊。小米说：“阿姨啊，咱就这么说，你这是着急找个外人挑你毛病呗。”

来的时候是给多少钱，对吧？那这除以二十二，完了乘以三，不是除以二十二，然后那个再乘以这个十二，对吧？就是一月给你就总之你就是做一天给一天钱就完事儿了，你搁这纠结那玩意儿干啥呢？你跟商量商量行不行？人要不同意，不同意你就坐别的车，坐公交车，要不骑自行车，对不对？咋的还不把班上了？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的，要不咱们早起俩小时跑着去吧，好不容易才上回班。对呀，别纠结这种破事儿了，你就跟人商量，你说我做三天，我给你三天钱就完事儿，对吧？一周一给钱，就给三天钱就完事儿了。人要不同意，那你就问问人家需要多少钱，你乐不乐给？你要不乐给的话，你别坐他车就完了呗。你他没车钱，你还不上班了？就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完了有了之后就当成自己的负担了，这犯不上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姑娘姑爷看不上八岁的老二啊，是女孩啊。我今年11次去姑娘家，11次把老二说的整哭了啊。他姥都三次说他俩有比后爸还后爸，比后妈还后妈。中小你就这了，你管人那事干？你要能给养活你就给养活，你不给养活的话别吱声。你自己爹自己妈自己孩子，他就那么个关系。你看那么两趟，你知咋回事？平时这孩子在家啥样，你知道啊？啊，不整哭了，房给你点着他。

这位朋友说有个事儿帮帮我，前半个月吧，我和我的干活的人发生了一个事儿，他呢区间扫滑的，我呢认真干，完我就说他了，突然有一个人向着他说话，后来呢我才知道他画他抬个东西啥意思，我看见他的时候是站着呢说话呢，后来呢我也没说好听的，我突然说话，这个人之前呢还还过，不，这个您那啥吧，您把您那个重新整理一下，您自己看看，您自己就是重新打完字儿，你看看，就是你自己看看，你说这个谁能看明白您说的是啥呀？就你把它是捋顺了之后，就是前后逻辑把话说清楚，然后再发上来啊、哦。这个实在你太高估你小哥了，我没那本事啊。

好的，王兆月问我说：“这个小生长谈26.26直播什么时间？晚上7点到8点半啊，晚上7点到8点半啊。”

吃火锅还是吃烧烤？男的说听你的，女的说那就吃烧烤吧。男的说好，就吃烧烤，两口就开开心心的去吃烧烤去了。第二天各胖五斤，不可能，不可能胖五斤，但胖半斤的可能性非常大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在晚上7点到8点半的时候呢，是为大家开通的啊，是为大家开通的啊。这位朋友求匿名啊，急求帮助。老妈呢92，哥哥70，哥哥已经眼看不行了，流食都打不进去了啊，现在回家了，打点营养液就等着了。哥哥脑血栓特别严重那种，快一年了，老妈也不知道，说哥哥去外地女儿家了。哥哥家和老妈家一个村，妈妈能自理，和二哥一起生活，农村的。我们决定不告诉妈妈，对不对？总念叨大哥，哎呀，不告诉他，告诉他干啥？92了，告诉你啥用？啥用没有？别告诉他。这你就听我的，他要么唠埋怨了，埋怨我没事啊。岁数大人都明白，到那个老到那啥的时候了，隔一段时间看不着了，他就知咋回事了。你不用跟他说，不用跟他说，说完之后他还上火，你去不去？去到那块儿，他到时候再得找个人，还得背着他。然后一旦出点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犯上犯不上？就根本就不应该告诉他，因为92了，再活能活几年了？就不告诉他，就不告诉他，就说大哥出去打工去了，在南方那看大门呢。整鸡了，说出国劳务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啊。都92了，你80多岁我都不让告诉。他念叨他就念叨，那老太太90多岁了，80多岁了，看不着谁念叨谁，很正常。念叨就念叨，你别说那什么，这个不是说的什么，哎呀，林总都没看着一眼，分谁？那么老太太就不用看他啊。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收看啊！稍后呢将进入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广播里面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啊，快手上的朋友们我们可以继续啊，继续快手上的朋友继续。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你看，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如果你不重视现在身体，那你就来医院看一看。你不生一次病，你根本不知道难。你知道现在住一天重症监护室得多少钱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CU， 你知道得花多少钱吗？病人在 ICU 一天的花费大概在7000到5万之间不等，这是一天的花费。所以你算一算，就你攒下的过河钱够你在重症监护室撑几天的。你看过去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咱这普通老百姓一病回到解放前，很多人以为这是笑话，其实这是现实。就前几年我做的那个股骨头置换手术，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说不想不合计那是假的，怎么呢？病没在你身上，在你身上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哪有什么风轻云淡呢、哪有什么闲心雅致啊，想的就是平平安安就行啊。你像我们医院原先赵主任，那过去叫一把刀，他就跟我讲， 我这一辈子，你看给无数的患者做过手术，但是当我成为胃恶性病患者的那一刻，甚至说做了这个胃全切手术，他说我出现了反流呕吐症状的时候，我突然感悟，我从前做了那么多手术，但对术后病人的痛苦体会不到啊，我没想到这个病做完手术了情况还这么严重，没想到病人做完手术之后会这么痛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作为病人有多么的难受。他说当我自己成为恶性病患者以后，甚至说做完手术之后，我才发现这人一旦生病了是多么的没有尊严。他说记得手术那天，家人把我送到那个手术室门口，我突然就觉得很恐惧，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我看着给我手术的马主任和这些护士们谈笑风生，我在这个我已经工作了11年的手术室，我感觉周围的环境啊我无比的熟悉，可此时的我却感觉陌生和恐惧，我感觉越来越冷，浑身不自觉的哆嗦起来了，我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背皮插尿管插胃管，当胃管从喉咙插进去的那一刻，哎呦，就那种感觉又干又痛，虽然说是马主任亲自操作，虽然说他操作极其轻柔小心，但我还是觉得万般无助，就那种感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是放在面板上任人宰割的鱼啊，可以说毫无尊严。所以我想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医生只能治病不是致命，有多少人能理解我这句话？因为有些事啊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的，所以记住我说的，医生治病不致命。你像赵主任跟我讲，他说之前我作为医生也无数次给病人做过谈话，所有可能的风险都要告知，哪怕1/1000的可能性都不能忽略，毕竟没开腹之前里边的情况不能100%确定，每当谈及到手术风险啊，这些家属们呢就不再淡定了，甚至有些人拿着钱往你兜里塞啊，有的双手颤抖着写不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家属下跪磕头，甚至有些家属都决定放弃手术。他说我不能打保票说这手术一定成功，所有的并发症一定能避免，我不敢说这话，我只能凭我的良心和我的职业道德啊去做出我的承诺，出现风险只是可能，而我一定会100%的尽力。我一说你就能明白，有些事儿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的，我们治病不治命，所以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觉得，哎呦，我得好好活着呀，你能让我活下来就行，怎么都行。所以就像我说的，有啥别有病，至于说钱，我还是那句话，多有你就多花，少你就少花，对不？一个月1000啊咱也能生活，一个月2000呢也能生活，是不是？这也买那也买，一个月10000-20000可能也不够你花的。所以钱这个东西啊，就是多了你就多花，少你就少花，最主要是啥呀，别有啥毛病啊，咱身体别有病。你像我是最有体会的，你像我老伴儿去年做的手术，那我当时心里边真的七上八下的，虽然说给手术的大夫说得很明白，但心里始终没底儿，因为我知道老伴儿是一个性格非常敏感的人啊，遇到啥事啊他爱合计，你说出现这个事儿，我当时又不在身边，那个时候确诊完之后啊他指定是六神无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都恨不得马上啊坐那飞机呀、啊、 回到他身边，最起码我在他身边我能安慰安慰他。所以老伴儿推进手术室啊，就那一刻我那眼泪唰了一下就下来了。你说毕竟在一起啊生活了四五十年，你像去年他做了一个检查，因为咳嗽啊一直不好，一直咳一直咳啊，之前感冒了，完之后呢就一直咳嗽，那会儿呢我也是忙，就一直没理会，就认为是咳嗽，过段时间就好了。这药吃了半个来月了，尤其晚上就一个劲儿咳，我就感觉不对了，我就让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本来打算是我陪他一起去做检查，结果呢事儿赶事儿，我这有事儿了，他就自己去的。结果一查出来，发现肺子里边有结节，大夫说是结节，但也不敢确定就是结节，说你还是住院吧，啊，最好手术。为啥呢？就是他那个结节太大了。你像一般的肺结节呀，小一点的是不用手术的，啊，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到医院一检查都是肺结节，啊，有的都很小，大夫都说了你不用管它，你正常吃饭就行，啥都不用管，甚至还有的你吃点鹿角帽粉，慢慢它就消下去了。但是我老伴的这个结节啊，它属于什么呢？多发性的，也就是它不是一个两个啊，好几个，其中有一个结节呢还是比较大的，说多大呀，1.4×0.8，太大了，必须得马上手术。所以你看等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啊，通过手术那个肺子啊就切下去了那么一块。所以当天手术的时候

孩的心里也是一点底儿没有啊，我就感觉不太好，不太像姐姐。所以老伴儿推进手术室那一刻，我这眼泪就下来了，啊，甚至说脚底下没根儿都有点站不稳了。几次想给孩子打电话，忍住了，讲话那么老远，你等他回来又能怎么的？这手术都做完了，所以啊，就这个病，没摊上怎么都好说。你别看我是大夫，你一旦摊上了也麻爪，真事儿，你摊上你试试。所以人到老了，啊，有多少钱那都是次要的，啊，因为说句实在话，你花不了多少钱，最主要的是咱们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就像蜂王浆冻干粉似的，我讲话你吃去呗，它便宜啊。如果这东西一个月讲话了500、700、甚至上千，那我也就不推荐给你用了。你就从医院走，一个月158块钱，我讲话了，你就没有退休金，没有劳保，没啥收入来源，你就任何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啥收入来源，你也能吃得起呀。平时没事我讲话了，你降三高。是吧？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给你往下降一降，给你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还能够益肝保肝，还能治疗神经衰弱，有助于消化，多好啊，对不对？这我跟院长都谈好了，价格谈下来了，完咱们还有优惠。我讲话了，就咱们现在有些那年轻小孩出去喝一杯奶茶，是不是都得好几块？但是你别忘了，它也不治病啊，蜂王浆冻干粉治病的，关键是啥？便宜啊，咱老百姓用得起啊，而且还属于药。你像市面上也有蜂王浆，但是大多都属于什么呢？农副产品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哎，就是咱们正常搁农贸市场买的。你说我买的那个山药啊，你说山药是药吧？是中药啊。但是你买的那个山药啊，你回去你蒸熟了，它能吃。那你说我用它去治病，那就差远了，是不是啊？所以它和中药饮片它是两回事儿。咱们这属于啥呀？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你如果是中药饮片，第一它得有主治，主治脾胃病，治疗高血压，治疗糖尿病。第二，它如果是药，能一药三效。能一喝三治，什么叫一药三效啊？就吃上就见效，用上就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那什么叫一吃三治呢？就能治疗高血压，能治疗糖尿病，能治疗肝胆脾胃病，所以这叫一吃三治。所以它是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呢？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什么样的蜂王浆能入药，得经过多少道的炮制工艺，你包括对这个重金属的检测，你像农药残留的检测，啊，你说纯天然不行，啊，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给你检测，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这都是有标准的，你这叫啥呀？中药饮片。不是那个随随便便的农贸市场买的东西，能明白吧？咱们这属于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的药属于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蜂王浆，它属于什么呢？农副产品级别的，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啊是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炮制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要求，包括他也不会去做重金属的检测，不做农药残留的检测，啊，更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啊，不需要去炮制，所以它就不属于药。所以你吃这个蜂王浆，你得看一点，就是啥呀？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啊，就这一点很重要啊。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就属于中药饮片，它属于药，降血糖的、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是治疗脾胃肝胆疾病，包括神经衰弱、身体虚弱。因为这药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包括什么呢？

保肝、益肝、助消化、滋补、强壮，药盒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所以你喝这个蜂王浆冻肝粉，你得看这些。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它就好在这儿了。那这个蜂王浆冻肝粉它适合哪些人用呢？我觉得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调病呗，没有病的咱就当预防了，强身健体了。最主要是啥，它便宜，你现在上哪儿你也找不出这个价格来。医院是158块钱一盒，多少钱呢？给咱们120块钱一盒，这一盒就便宜了38块钱，完还有优惠呢，你就上哪儿找去啊？所以大伙儿你别着急，一会儿我把详细的内容我跟你说清楚，对吧？所以没事你就喝呗，也不用你熬，也不用你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对不对？这瓶子打开了直接就喝，一天就一瓶，你空腹吃也行，你餐后吃也行，你早上吃白天吃怎么吃都行，就是你睡觉之前吃也行，是吧？愿意多吃一瓶的你就多吃一瓶，多钱的玩意儿，对吧？我还是那句话，要是贵咱就不吃了，你关键这东西它便宜呀。讲话了，究竟哪些人适合喝呢？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首当其冲的最不应该错过的就是身上有一些疾病的，能明白吧？你有病啊，你就不是预防了，你就得进行治疗了。所以说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啊，血压平时高的平时不稳定的，你吃点它有助于帮助你去降血压，它多帮你一点，你那降压药是不是就少吃点了啊？都是一些西药的，你吃多了它对你身体能好吗？所以蜂王浆豆干粉它能多帮你一点，哎，那你的血压就稳定一点，心脑是不是就安全一点，别出事儿比啥都强，你记住这话啊，别出事儿比啥都强。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第二呢就是血糖高的，最起码蜂王浆冻肝粉它帮助你降糖，那你就能少吃点降糖药，甚至说你能少打点胰岛素。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一边吃降糖药一边打着胰岛素呢？你毕竟那些都是些西药，讲话了都有副作用，你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你每一天你吃点蜂王浆冻肝粉，最起码帮助你啊往下降降血糖，稳定稳定血糖啊，省得总出现什么低血糖啊或者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定的情况。你有它最起码你血糖能够稳定下来呀。所以糖尿病人肯定是应该用的。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那阿司匹林呐、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西药降血脂啊，你吃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所以平时咱们吃点蜂王浆冻肝粉降降血脂，最起码逐渐逐渐的让你西药能少吃了，另外对你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了你淤堵就少了，你心脑是不是就不容易出事了。还有这第四就是身体里总有炎症的，就是总爱上火的这部分人，你平时吃点蜂王浆冻肝粉对你炎症对你上火它有消炎去火的作用，那火多了不就是炎症吗？肺炎、肝炎、胃炎、肾炎，你这些炎症怎么来的？那不就是火造成的吗？你比如说肺火大，那时间长了就肺炎呐，对吧？胃火大，时间长了就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会怎么的，得到恶性变化啊，你像久炎必恶变嘛。所以你看那个炎字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两个火摞在一起了，上面一个火下面一个火，这就念炎，发炎了，对吧？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它就恶变了，两个火是炎，三个火四个火五个火呢，讲话最后把这人架火上去烤了，是不是都烤抽抽了烤硬巴了？你看大伙家里边你蒸馒头啊你熬粥啊你包括出去吃烧烤，那火大了最后是不是都嘎巴了都糊巴了？那我们恶性病啊，你切下来的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最起码帮助你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平时你吃点这个，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它便宜。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呢，就肝胆不好的人、脾胃不好的人，你平时啊，你吃点蜂王浆、冻干粉，对你肝胆脾胃都好。肝胆脾胃是串联在一起的。你看，过去我们中医有句老话，养胃先治肝。中医讲啊，肝心脾肺肾，木火土金水。所以脾和胃上的毛病，你还得先从肝胆入手，就是从消化入手。你像这蜂王浆、冻干粉，保肝益肝。所以你看，祁连山那边的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什么蔬菜，肉比菜都便宜。但你看当地人身上并不缺少维生素，为什么？就成年到辈吃这蜂王浆，喝这蜂王浆，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啊，来到祁连山，管这个蜂王浆叫啥呀？叫全能管家，就啥都能管了，吃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一个东西。你看昨天晚上的时候，那都已经很晚了。院长给我打了个电话，那说想了很久，说一直想去做点事儿，但是身为院长，得考虑整个医院的长久发展。你说现在医院很多同事对你都有意见，啊，他说我是心知肚明的，因为账目就在这儿呢，钱就在这儿呢。但是他讲话了，时间长了影响不好啊。他说我不能答应你总这么做。他说：“我答应你这一次，好不好？而且这件事啊，不能让医院的其他同事知道，因为医院一直都是158块钱一盒，啊，这给你身边的患者，给你的那些病友，直接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个38块钱。所以他说这件事一定得保密，我只能答应你这一次，哪说哪了，结束了就完事了，再想用。”让他们自己上医院来买，他说这次我就答应你了。我一听，我当时特别高兴啊！我说那我太谢谢你了，院长。院长就说蜂王浆、冻干粉这药非常好，好东西，这就是蜜蜂的奶。他讲话了，你说蜜蜂才多大呀？啊，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就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短，只有7天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它只吃蜂蜜呀、啊。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就我们讲的叫蜂王，专门负责产卵下崽的，你知道它那寿命多长不？对吧？我前两天我都跟大伙说了，3年，平均是3年左右，甚至有的都达到4年5年，这就相当于啥呀？蜜蜂平均寿命按15天算，这是按照它的上限。那相当于咱们人活到了70岁，啊，那个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咱们按平均3年算，啊，3年，一年是365天，对吧？你这多少天？1095天，1095天相当于小蜜蜂寿命的多少？73倍了。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岁算，对吧？73倍，你想想。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岁数？5000多岁呀，啥概念呢？5000多岁，咱说从那个夏商周华夏开始，一直到现在，不是说我从清朝开始，对吧？那清朝才几百年啊，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啊。我们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就包括秦始皇，他也总是啊想着长生不老。啊，派人出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你说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啊。但是这个蜜蜂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因为他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的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吃得好啊，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寿命就比。普通的那个工蜂的寿命要长出去73倍，如果按咱们说。

人类的寿命来计算，啊，咱们正常人活70岁，他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夏商周一直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活了5000多岁。你说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就现在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着5大营养素。这第一就是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能清除大脑内的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还蕴含着第二大的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所以蜂王浆能治疗什么？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你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记忆力减退啊，讲话拿东忘西的啊，有多少人害怕出现老年痴呆啊。所以说你用一用多好啊。那么蜂王浆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呢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第四种物质叫啥呀？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会告诉咱们一些病友啊，吃点维生素 B 族干啥呀？这个整个维生素 B 族能造血，能营养神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什么？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就这些物质相当于我们脑细胞的防锈剂，就防止我们的脑袋上锈的。你说有的时候说这一个人，他说你那脑袋怎么的锈死了，里边上锈了，这是啥意思？不转轴了，对不对？不动脑筋了。那我们这里边有这个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就相当于细胞的防锈剂、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咱大脑不生锈，让你的脑袋能转轴啊。所以啊，咱们经常喝这个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啊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啊。50岁的人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你看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可不是说张嘴胡咧咧。你像医院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人群每天吃0.3克蜂王浆，3个月以后被这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啥意思？电话号码那一串数字啊，你看咱们有很多人他记不下来，但是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啊，每天都吃，3个月以后你去背这个电话号码吧，你非常容易就把它背下来了。因为脑细胞的记忆能力增强了，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啊，它就像是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你说咱们说现在联网重要不？就是你出去之后，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能了解世界，这叫联网。你像以前咱别说你世界了，可能市里边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整个大脑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相互联网的，没有中断的，这还不好吗？你像我们说出现的脑萎缩呀，啊，出现的腔梗、脑梗啊，其实就是把我们整个脑袋给分割了，因为中间它断了，所以它不能够连贯上了，我们才出现的什么呢？胳膊腿不听使唤呐，反应迟钝呐，是不是才有这么个情况？所以蜂王浆它能促进我们那个脑细胞的生长，能使你这脑细胞相互关联上、联网了，所以它就能怎么的？预防老年痴呆啊，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甚至说让我们的老年斑都能晚来个20年。这话不是我随便说的，咱们呢也可以去查阅资料。啊，我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的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

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啊，相当于每天快走一个小时。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你这个康复速度能够提高40%。那么你像我们医院啊，就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没有其他。成晚2016-0291，药材产地是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所以它属于道地药材。就像咱们说那个人参啊、鹿茸啊，对吧？哪儿产的？哎，就是东北产的。再准确点来说是哪儿啊？东北长白山，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是祁连山脉，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属于野蜜蜂，野生的，野生的它生存能力强啊。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啊孩子就跟那温室花朵似的，讲话了，你让他出个门啊，倒个垃圾都费劲。所以说，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啥不能干呢？不一样。所以这个野生的小蜜蜂说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讲话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是啥？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在药盒上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了，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就是过去啊，那常温下啊，不都行吗？过去啊，咱说句实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这个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我们80几年呢啊，我吃那个就没放冰柜也没放冰箱它也没坏呀，那我想说你吃的那个是假的，知道吧？是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这么个温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它不需要说非得放在冰箱冰柜里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在常温下放在哪儿都行啊，你只要说别给它架在火上烤就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就是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啊。这5个不好，说哪5个不好啊？你认真听一听。胃不好的，就是有各种胃病的，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胃溃疡啊，经常反酸烧心的啊。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消化吸收不好的，光吃不长肉的，完了经常出现腹泻，尤其是啥呀，早上起来必须得上趟厕所，跑肚拉稀的，头天晚上吃的那东西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排出去了啊，一看都没消化没吸收，这就是脾不好。肝不好的是吧，脂肪肝、肝纤维化啊，甚至肝硬化的，就是转氨酶高的。这是血压不好的，不用多说啥了吧，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甚至有低血压的啊。血糖不好的就是糖尿病，你去吃它啊，这5类人你吃，对你身体。

0: 特别好，两个衰弱，一个就是神经衰弱。什么叫神经衰弱呀？就是一是睡不着觉，焦虑，有的时候怕动静，啊，说我在这走路呢，身边人咳嗽一声吓一跳，在这坐着呢，突然电话响了吓一激灵，这都有神经衰弱。那么再一个身体衰弱的人，什么叫身体衰弱？就是体质弱嘛，经常感冒嘛，对吧？走两步道出汗了，啊，来阵风，哎呦感冒了，洗个澡凉着了感冒了，就身体特别弱，经常感觉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的，甚至有的一看，哎呦这脸色煞白的，啊，这都是属于我们身体虚弱的，你就吃它有好处。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呢？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你是不是还得七八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它还有什么暴利？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他不爱吱声，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的，咱吃点真行。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肠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呢，这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说是这个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啊，完你就那么吃，啊，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就明显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吸收不上来的，你说吃啥啊？讲话了，你就给他吃那个燕窝，吃那鱼翅，啊，他都不吸收，排泄不好的，上厕所大便溏稀的、粪粪糟糟的，也包括那个肝不好的、有肝炎的。甲肝、乙肝啊，转氨酶高的啊，肝功能差的，吃蜂王浆对你那肝脏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对不？血压高的、糖尿病的呗，啊，还就是身体虚弱的啊，神经衰弱的，你都特别适合去用。这咱们这是赶上了，讲话了，院长照顾，给了个团购的价格，多少钱呢？120块钱一盒，在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我这还得小声点说呢，啊，你看院长都说了，你可别到处去说呀。这一盒给便宜了38块钱，然后你拿十盒，额外多给你2盒，啊，相当于一盒才合到100块钱，对吧？合适，你吃去呗。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这就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但是你能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啥收入，啊，我身体还不好，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咱讲话了，有钱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咱也不能硬挺着，是不是？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适合吃，血糖高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适合吃，神经衰弱的适合吃。讲话了，你看吃的问题解决了啊，排的问题解决了，睡的问题解决了，那你说你身体慢慢不就好起来了吗？所以我讲话了，条件不好的，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高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相当高了。另外还有，你像拿30盒的。又给了额外的照顾，拿30盒的能多给你15盒，啊，拿30盒的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卯足劲去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建议你拿30盒这个合适，30盒多给你15盒，对吧？性价比高啊！你看现在咱们不都讲究性价比吗？是不是？ 说什么叫性价比啊？就是你不管从哪个方面比啊，它都是合适的，这就叫性价比。另外，这个保质期3年呢，你有啥可担心的？也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是说，哎呦，我买这个是不是我得去买个冰箱、买个冰柜？用不着，你只要别把它搁那锅里煮啊，放到火上烤就行，对吧？你平时呢要放哪儿，你就把它放哪儿就可以了。讲话了，吃去呗，它也不坏，胃不好我就吃，脾不好我也吃，肝不好的我也吃，啊，血压、血糖不稳定的我还是吃，啊，我这身体衰弱，啊，来阵风都得打个喷嚏，身体虚弱感冒了，啊，神经衰弱，吃去呗，睡不着觉，你就吃呗，性价比高。你知道医院是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那院长都跟我说了，这得保密，不能见谁都说，是不是？所以咱大家伙啊，你知道就行了，啊，合不合适你自己你会算这笔账，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和100块钱一盒，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和96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你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不？相当合适了，这等于说。跟医院那个价格差到一半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完了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稳定的、讲话了忽高忽低的，你就吃去呗，有这条件，是不是？院长也说了，机会就这一次，所以咱们是定在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住了，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讲话了，大伙儿啊，你都把握住机会，你尤其像咱们这岁数的，有这个健康的机会，你给他把握住，因为有的时候，啊，有些病啊，它是不可逆的，啊，一旦得了，你想让它好，老难了，甚至根本好不了。所以，咱们有这个能够提高我们机体抗病能力，能够增强体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血糖，改善胃肠功能。恢复肝功能的这么个机会，咱别错过，没有下一回，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咱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
3: 记性差，忘事快，老年斑多，脑供血不足，吃它，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血糖不稳，身体虚弱，还吃它。
2: 最新研究发现，蜂王浆里有5大营养素：一、富含王浆酸，向脑细胞保安，清除大脑垃圾；二、富含 FR 蛋白，向细胞修理工，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三、富含乙酰胆碱，使记忆快递转，是老年痴呆患者必需的营养素。四、富含维生素 B 族，是脑力发电站。五、富含抗氧化军团，是脑细胞防锈剂。 一句话，取蜂王浆，让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

0: 经临床试验，50到75岁人群，每天0.3克蜂王浆，3个月后记忆力提升23%，大脑血流量增加19%，6个月后老年斑面积减少37%，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脑梗后遗症康复速度加快40%。
1: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元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0: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4: 你好
3: 你好。哎呀，我想问问呢，就这个蜂王浆这冻干粉，你给我订上那个30盒的。
4: 咱们活动报名是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所以咱们想报名的话呢，那你明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就行了。
3: 行行，我记得了。哎呀，我着急了，我这着急我得必须得订上啊。这个蜂王浆打回来这个药吧，就是那个早些年吧，我就那个用过一段时间了，就是用的吧，特别好，后来就买不到正宗的了，就买了几次吧，哎，对，就跟我之前那个就不一样，我就中药了。但是这个东西好吧，就我特别知道。完了正好呢，这个你们的医院吧，就有这个药品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完了，我就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呢，这个是肯定是没问题了。
4: 那肯定啊，医院里边医用级、药用级的，你用起来也放心呐。
3: 最主要是啥呀？这个药吧，这效果吧就不能差。这个价格吧，我听着那个吧也挺便宜的，120块钱一盒，你算上你那个赠送我的这盒子一盒才80块钱，这多合适啊！所以那我就可着急了，我就想买，哎呀，一直盼着，就得赶紧的呀，我得抓紧。
4: 着急，就像你说，首先第一，货真价实。第二一个呢，咱们这个价格呢还便宜啊，适合咱们这上岁数啊，包括你像我跟大伙说的，就所有人都适合用啊。你包括体质虚弱的，身上有病没病的，没病的呢咱就预防。这年头谁想得病啊，对不？
3: 我是傻的呀，是我今年那个不是61了吗？就是4年前吧，就是也是我家里也出了点事儿，反正一股火呗，完我就犯病了。就我当时那个头晕呐、哎呦我的妈呀，这都可难受了，这脑袋吧就忽悠忽悠的，完了就有钱吧就是一上一下的，这个脑袋和这个胳膊就像那个抽了，就是肿块那样似的，一嘚瑟一嘚瑟的，
4: 一抽的一抽的，
3: 哎，一抽的一抽的那样的，哎呀妈，给我吓坏了。我一开始我就说这咋回事呢？你表面吧，就外边人看吧，他看不出来我有那个变化。那我自己知道心里咋回事啊？完了就是有钱吧，就是这一抽的完事吧哈。
4: 嗯。
3: 完我浑身就没有劲儿，完了就有点说话吧哈，也挺费劲的。完眼睛吧就也有点就睁不开那样似的。哎，尤其是一到晚上哈，就是哎，我那一点觉他都没有了。咱家里总说你这咋能行啊？这啥症啊？我这呀、啊？你是不是有脑梗啊？你呀、啊，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去吧。哎呀妈呀！后来我一听我也害怕呀，那我就去吧，我就上医院就做各种检查呀，什么脑 CT 呀、啊，什么核磁共振呐、啊，什么抽血呀、啊，哎呦我的妈呀，去个乐的，就一个星期就检查了。检查到最后，人家还说啥？还说我没事，
4: 没事，
3: 我不是脑梗。当时的血压也不太高，就是有点那个贫血，完了。

0: 维度吧。哎，然后还有什么柴胡颗粒，这不管哪对这是小中药，我先溜着点吧。但是我一喝这也不顶事儿啊，也没看到有啥效果呀。完了，一到换面条吧，完我这心脏啊就跟着着急了，怎么说？心脏我觉得也不好，就心慌。完了，心跳的还快，有一回给我吓坏了，就跳的跟咚咚咚超一百了。完了，血糖还有点偏高的。完了，小毛病，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来了，大便也不通畅了，本来就是便秘吧都好了，也犯病了。这个方方家吧，还是我儿子呢，完给我拿来的，完就说是那个他做生意有个小伙伴跟他挺好的，完给送给他的。完我儿子就说啥呢？这东西对这么个中老年特别好，就像那个什么肠胃呀、啊、不好的人了、心脏难受的了，什么神经衰弱的这样的人哈，哎都管事儿。完了那行，孩子拿来，那我肯定相信，那我就先吃着呗，对不？完了吃了能有一个多月吧，然后我就浑身吧有点劲儿了，好像是，谁倒是心里都是咋的？完睡眠嘛，最近好点了，能睡得挺踏实了。最起码的就晚上我不能折腾了，对不对？完以前嘛就是啥呢？我就睡两三个点吧，就是这回呢我就能睡哎五六个点的，哎我就感觉挺知足的。中间那醒了呢，哎我上个身换个姿呢，我还能睡着。完了好像那胃口吧就也变好了，我估计心情好了胃口又好了。完就是吃东西啥的哎不难受了，就是一共好像它就松弛。完就用完了以后吧，完我这个心脏吧就不舒服了吗？完心跳也不那么快了，就稳当多了。后来吧这不就合计就再买一点呗，买了两回哈，用完了都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你知道不？就没有之前的那个效果好。买不着我也不买了。但我这个神经衰弱这个毛病嘛，就是没加重，我觉得吧还挺好，我就挺自责的。就是这几天不就是正好病人那个正方顶，完还是那个动脉诊的那个剂型的，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完了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还方便，之前那个吧我记得还得放在那个冰箱里保存。完所以那个
1: 纯正的，
0: 对呀、所以说呢这个老哥哈，就是我现在吧哎我就盼着我早点吧就用上你们院的那个凤凰江正丸粉、你这三轮你必须得给我定上，也给我留着啊，我就是盼你这个呢。
1: 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其实你的这个身体情况我现在了解了，你什么毛病呢？神经衰弱，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内分泌紊乱。这个在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呢？女同志在绝经之后，由于她这个绝经了之后啊，她的这个卵巢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她的雌激素水平呢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我们出现了一些内分泌紊乱，就脾气暴躁啊，出虚汗呐、就咱们常说的更年期。那这个时候一般你到医院，医生啊就会告诉你没有什么好药啊，开点骨维素啊，再就是柴胡颗粒，干啥呢？就是调节情绪的，疏肝解郁的，营养神经的。那如果说咱们要是能碰到这个纯正的蜂王浆，你吃点肯定有好处，因为它本身它能营养调节神经啊，对吧？你看通过检查，你五十来岁，你脑电波显示的这个神经将近七十岁，啥意思啊？就是你的脑细胞、脑神经它衰老了，对不对？它为啥衰老？它没有营养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说那农村的女同志她看着比市里的女同志就要老苍老很多，岁数相同的啊，可能一看这得差十岁二十岁，农村人干活操心，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风吹日晒的，这市里人他讲究点啊，有的工作还是在室内啊，有的在市里条件好一些，再用一些什么滋补品营养品，所以说你看她看着就年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你看哎呀都岁数差不多，怎么看着这看面相差那么大岁数呢？就是说农村的他过度的衰老，那你现在这个脑细胞脑神经就属于过度衰老，所以说你用点这个蜂王浆，它能营养调节神经，而且它能清除你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杂质啊，所以它能使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能够这个年轻化啊，因为它这里边有什么呢 MR 细胞啊、MR 细胞它有修复作用，啊，它修复了你的这个脑细胞啊，修复了你这个脑神经啊，就使咱们能够避免脑萎缩、老年痴呆的这种情况出现，知道吧？当然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这是最好的。你比如说等到那个程度我们再去治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
0: 那你完了。
1: 所以这个时候咱用一用，而且咱说了价格不高，首先品质有保证啊，医院药用级的、医用级的，赶上活动了，120块钱一盒，院长给咱们一盒便宜了38块钱呢，很不容易啊。

0: 呢再加上赠送，
1: 嗯，
0: 对不对？这那回呢省钱了，你好好用一用吧，因为本身咱们的身体就适合用。我说过有病的啊，咱用是为了治病，防止病情加重；没病的，咱去预防，别出病。对不对？所以说咱有这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但是明天早上8点打电话啊，明天早上你打电话报名。
1: 好好好，那明早那我就再打遍电话。那个我有时候就怕那个这活动吧，我这个哎呀
0: 参加不上
1: 啊，所以我特别着急。
0: 别着急，
1: 这机会不好遇，所以说我就可着急了。
0: 别着急，我跟你说，就咱们这岁数遇到啥事都别着急。那电话啊你就多拨打两遍，你打不通他也不要你钱，他只是耽误功夫啊，你就坐那慢慢的一遍一遍的打，打完了之后打通了跟学员说清楚定多少，直接就给你送押去了啊。
1: 好好好，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9月1日到6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4: 感谢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9月1号到6号。1元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番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李亮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啊？我遇到那汕头的事儿了，我想那个请李亮哥给我说，因为我听完你的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这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开个早餐店。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过打他骂他的。
0: 嗯。
1: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了，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机会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共就都吃了。
0: 嗯。
1: 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
0: 嗯。
1: 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反正就是劝你说你别这么吃。
0: 嗯。
1: 他就是说，你说他服不服？他就正常的，他就是说，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了，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
0: 嗯。
1: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
0: 嗯。
1: 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0: 嗯。
1: 我把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他搁店儿吧人也挺多的。
0: 嗯。
1: 打他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我外面也忙不来，
0: 嗯，
1: 也就整下了。
0: 嗯。
1: 完了，雇个阿姨，完了呢，他就到雇完了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0: 嗯。
1: 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我干啥。我外女吧，就是那个土吧，他得去买水去，他家没有水，他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他。你这是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0: 嗯。
1: 哎，我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的。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怕有一摞盆儿，他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就摔地下了。
0: 嗯。
1: 就这么的给我外女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0: 嗯。
1: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到的时候，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1: 我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自己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挨打了。
0: 啊。
1: 后边左边肋巴站着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巴的那么大的淤青肿起来了。
0: 嗯。
1: 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一看心。冷地方了，
0: 嗯，
1: 我说冷妹，你留着，我给你传下来，我给孩子照下来。
0: 嗯，
1: 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说话得还得好好哄着他。
0: 嗯，
1: 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
0: 嗯，
1: 外女这回将那个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你带个男孩找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的，我一听挺好的，一年还挣几万的。
0: 嗯，
1: 他现在一躺平，外女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火。
0: 嗯，
1: 完了
0: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这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呢？
0: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就没打你身上？
1: 咋不是？我听我姐闹心，我问
0: 你。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
1: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0: 对呀，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1: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0: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说谈谈吧，不你谈
0: 啊，
1: 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哎，完到晚上我就玩电脑玩手机， 完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他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夫上在店上那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
0: 嗯。
1: 估计他趁着我外女不回去了，回去估计就给他揍了。
0: 嗯。
1: 啥一天整天上我外女儿吊样子做。
0: 嗯。
1: 完了呢，就喝啤酒，喝什么水果，啥都给他买，就要啥买啥，
0: 嗯。
1: 噎他了。完了，他们这奶奶不对了，他们生那个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
0: 嗯。
1: 我这
0: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说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着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女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啊？
1: 你说，我自己有。
0: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
1: 嗯。
0: 哦，你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买不敢挠了。
0: 嗯，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1: 回来。
0: 嗯。
1: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你这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儿来的，你姐就。
1: 这不我。
0: 你姐呢？
1: 我落一个程序。
0: 啊。
1: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带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儿老婆婆这个起的。
0: 嗯。
1: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静脉曲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儿。完，让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0: 嗯。
1: 完了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天，她、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外女，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她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她妈买楼。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0: 嗯。
1: 那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她有住的地方。完了，她就想的，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那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楼，完我写你名上。
0: 啊、
1: 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1: 啊，完就问你，就我问你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0: 嗯，这是个虎儿啊，这样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0: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了吧？啊、嗯。
1: 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
0: 呢吗？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1: 嗯，对。
0: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1: 嗯，我就一个姑娘。
0: 多大了？
1: 嗯，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0: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天天在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是。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1: 嗯。
0: 哦，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啊。
1: 对呀、
0: 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1: 嗯， 这会儿
0: 你姐那头，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儿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不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还上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要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他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们说嘛，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总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子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了这个连了那个，就那样事的了。那还没还不如还不如净机会了。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你说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

期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这个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她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她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你妈呀！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可着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敢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

0: 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1: 就是因为我家孩子，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八九十，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到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这一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万块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去做了一下那个 CT，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是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1: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零。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
0: 要
1: 我
0: 正常补偿
1: 全部掏嘛，
0: 正常
1: 就
0: 补
1: 是
0: 偿呗。
1: 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精神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万，现在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
0: 这个
1: 合理
0: 事儿
1: 还
0: 这
1: 是不合
0: 样啊，
1: 理。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是不
1: 对，
0: 是
1: 确实，
0: 啊？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让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儿了呗？啊，
1: 对，但
0: 所
1: 是
0: 以说
1: 孩
0: 咱
1: 子太
0: 孩子
1: 聪明。
0: 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
1: 是
0: 坏
1: 的。
0: 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
1: 给
0: 孩
1: 我
0: 子
1: 儿
0: 这
1: 子
0: 么，
1: 解恨。
0: 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不是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
1: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
0: 我
1: 恨。
0: 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毕竟还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些问题越好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得不好，你会损失多少。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一问律师，就他家再作，作到最后能啥样？是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哎，
1: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们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他孩子，别让这事，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这个买一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1: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
0: 对
1: 育，
0: 呀。
1: 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儿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0: 没事儿，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儿跟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1: 对，确实。
0: 是不是啊？这是虎，出这事儿这不虎吗？对吧？那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1: 行，
0: 好了啊，
1: 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好了，
1: 啊。
0: 再见。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也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 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离根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内涵也不行了。

0: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壤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地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职。

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两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那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从今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
0: 嗯，
1: 然后从今年吧，我原来是脾气不好，然后有的时候啊，就跟他打仗，我也打不过。
0: 嗯。
1: 然后看孩子今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一心软，有的时候一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他岁数大点，差点了。
0: 嗯。
1: 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就会打你。然后我就用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1: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
0: 嗯。
1: 让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
0: 嗯。
1: 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
0: 嗯。
1: 就左右陪我回去，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我就想，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半句话，你说啥就话是发气，骂你家脾气，就像那哈。
0: 嗯。
1: 啊，就是啊，我家两个女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了个底线，完了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那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
0: 嗯、
1: 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出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他让我跟我三妹去出去，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碜磕碜，他就说这样磕碜磕碜我。啊，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碜你，让你去出，就想磕碜磕碜你。嗯。啊。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
0: 嗯。
1: 完了，我二妹他们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完了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说的，我从五年前我帮我安排买的房子，在道里西边渔火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在道里东边买的房子，隔道从一两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安排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他先入我家菜，他说他我给我安排家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我安排夹菜，先给我夹菜，夹完菜之后给我安排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这不愿意，还说了那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9、10点钟了上歌厅了。
0: 你生气是拥啥走？拥啥生气走的呢？
1: 啊，
0: 就拥护你拥护夹菜先给你夹了。
1: 啊，不是，不是拥护这个事儿，他上歌厅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吗？
0: 嗯、
1: 啊，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0: 嗯，表弟啊。
1: 他们上歌厅啊，上歌厅了，上歌厅吧，已经喝差不多，喝2万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酒。这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这不是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酒，我没去。
0: 啊、
1: 我没去完了，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然后问我二妹，我说喝那个酒，我到那别喝，你们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口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那时候吧，我那时候也喝黄色甜啤，也是有点迷糊。我收拾吧，收拾吧，就有点累挺。我坐着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那人，我说别喝，咱小话，别没这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来，就说我那天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是我爸并没这个事儿，就提这回说的。我跟你说他这些年没这个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其实我挺应干挺应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怎么，我说你
0: 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
1: 啊、
0: 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1: 啊，
0: 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1: 啊，我在外边呢。你听着，你说咋回事？
0: 你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1: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0: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1: 我昨天
0: 回
1: 我
0: 想，不是你，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得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下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1: 我这不看孩子没有？
0: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1: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种一边
0: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儿了，停 ，stop 啊，能听？
1: 你说他跟我，跟我安排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0: 你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1: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错，我觉得
0: 那人家敢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呀？搁这乱逮逮，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1: 我
0: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是不行，今晚下班了，你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没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
1: 啊，
0: 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1: 那我咋整呢？
0: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这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你整急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吧？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啊！你这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儿，说哪句话不对劲儿，就是。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儿，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儿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1: 都下来，我都是行。我先离婚之后，他们俩一直还过，然后过到
0: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这，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是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
1: 我觉得能差一点吗？
0: 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你钱，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们差点了。
0: 你不可能差，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
1: 哎，那你说，
0: 你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1: 他
0: 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手耐揍比啥都强。
1: 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亲呢？
0: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呐！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儿，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0: 好的，听着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张老师，我婚姻上遇到了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嗯，怎么了？
1: 嗯，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
0: 嗯。
1: 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嗯。
1: 嗯，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吧。
0: 嗯。
1: 就是我有个朋友有点事儿，

0: 话，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是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1: 嗯。
0: 啊、
1: 你的朋友是女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她出事了之后，你陪着她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
1: 嗯。
0: 嗯。一共见了能有四五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着去了。
1: 嗯。
0: 嗯，就是大约是三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他老公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就好了。
1: 嗯。
0: 好了之后呢，嗯，大约是几天前，他突然做梦。
1: 嗯。
0: 又梦到这个事儿了，他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
1: 嗯。
0: 在一起了。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接受不了了，他就搬出去了，已经搬出去四天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哎呀，就是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其实是想问一下您，
1: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0: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
1: 挺好。你确定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0: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不做这梦吧，他可能
1: 不会不会
0: 做这梦，
1: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
0: 做这梦。
1: 你不了解你不了解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去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人家扯淡呢啊！
0: 真的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他对我一直非常好。
1: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
0: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你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
1: 嗯。
0: 我说的，我说你冷静冷静吧。
1: 嗯，所以说有病看病呗，这不是有病吗？
0: 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他说那意思。
1: 我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
0: 嗯
1: 你？
0: 你
1: 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0: 嗯，知道了。
1: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
0: 嗯。
1: 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
0: 嗯。
1: 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那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
0: 嗯。
1: 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
0: 嗯，
1: 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0: 嗯，知道了，谢谢。
1: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啊。
0: 嗯，再见。
1: 好嘞，哎。多少有点吓人了，嗯。我现在就是因为你知道他那个唠到后来给我唠的我都不自信了，我的感觉就是说的好像他是不是有一些妄想啊，就是然后他把他丈夫想的如何如何了，其实和实际情况都不一样，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太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做法了。来迎接1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喂，你好，朱建老师。
1: 你好，你好，电话接。

0: 简单的朋友关系就没有啥，我不是说要给这女的打电话，她就把通话记录都删了嘛，然后把密码手机密码也换了。
1: 那你发现的证据是在行车记录仪，就是她开着车去找人家了是吧？
0: 对对，昨天这个是证实了，但是我没有去找她，因为这个
1: 就是
0: 对我老公的了解是她可能就会成了她。
1: 我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在一起生活，是两地生活吗还是怎么？
0: 没有在一起，在一起。
1: 那不可能不问她呀。你不像说不在一起生活，你在一起生活的话，你看着他，你不闹心吗？
0: 闹心，我今天闹心了，但是慢慢的就感觉，好像这四个月以来对他都很失望。我从内心觉得他一直是出轨的，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否认，不承认。
1: 他否认是还是想跟你俩过，是这么个意思，
0: 是这
1: 对吧？他否认，他要是如果说人不想跟你过了，那就我就在外边跑破鞋了，你乐爱干爱咋咋地了，想离婚离婚呗，是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他还是想跟你过，但是这个事儿不取决于他，这个事儿是取决于你，你想不想过？你要不想过，那咱就不过了，对吧？那如果说你要说不知道想不想过，对不对，妹妹？那个我知道你很闹心，很难受。那你不知道想不想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咱先别做决定，别做决定，就是什么时候心里有数了，啥时候再说。
0: 我没错，因为四个月以来，我一直觉得他是错，我一直在替自己寻找自己的决定。但是他真正的证实了以后，我不知道当下就是我是选择离婚对我有利呢，还是继续过着。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你俩孩子一个11岁一个10岁，如果能不离婚，肯定对你在整个家庭上是更有利的。但是呢，那你自己如果说我自己如果说这种情况。我都活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对不对？如果说每天成天就寻思这事儿，到时候活都活不起了的话，那我就离婚呗。就如果说从利益上来讲，咱这么讲，修吧修吧毕竟省钱，你重新换一个不一定就好，对吧？你比方说咱们买个车啊，这个车坏了，坏了之后你说你换个车，对你来说有利，还是说把这车比方说那个哪个件换了啊，就是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哪一件不好使了修修完了再开。其实如果说成本上来讲，还是修车成本更好一些，是吧？
0: 但是我就不明白，你看他昨天出轨以后，他后来依旧是跟我们做饭，依旧陪我，就跟没事人是一样一样的。
1: 那本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了，对吧？
0: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
1: 对，作为他来说，他已经习惯了。另外呢，就说的所谓的这种出轨到底是什么样，我还真不敢，我真不敢确定。等你这块呢，我咱这么讲，你要是离婚的话，首先得确定是啥呢？就比方说这两个孩子他都不要，你自己养，你没问题。这个时候咱这么讲，离婚对你还可以。如果说这两个孩子你自己都养不起，或者说让你养一个孩子你都养不起，那这种情况的话，千万别离婚，真的。你得是先让自己有能力了，先让自己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你到最后你说你连个饭都不会揍，连个饭都不会揍，一天天手盖都得人给搅。你这样的话，你离婚肯定到最后遭罪的是你。
0: 那没有，经济上我完全没问题，就是老二不是小的1岁半嘛，现在至今是爷爷奶奶在老家带着呢，我就照顾不了他。经济上的话没问题，因为我老公他现在也不上班，他偶尔搞一下销售，整天就在家居家。他没有收入，而且他的贷款比较多，我俩一直是各花各的，家庭支出基本是他支出大的嘛，我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攒了。
1: 他为啥他不上班呢？他是做生意的
0: 啊？不是，之前给他找了2份工作，他就干销售的，干的可能不太好，就不干了。就是已经从去年到现在没上班，就是偶尔可能会接一点。他不想找工作，他想老想着做个生意什么的。
1: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最重要的，因为好几个月了嘛，最重要的是你摆平你自己吧，摆平你自己，就是想明白，就是你要是离婚的话，你怎么办？对吧？不要发泄情绪，这个时候咱们别发泄情绪，因为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是想办法，现在想办法把这个情绪处理好，处理好之后，而且基本上是很难处理好，基本处理不好。但是呢，尽量的让自己不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情况下去做决定。对不对？
0: 那你说我是要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给他看吗？还是？
1: 那你跟他可以谈，没啥不能看的。那本身来说就是，那你现在
0: 但是谈了以后，他会更有逼，就比如说上次我一次他出轨了，他就会各种有逼各种吵。
1: 那你吵，你不能说，那你要连吵都跟他连吵都害怕的话，那你离个六饼婚呢？

0: 各种隐藏，各种隐藏，事实还是发生，他只是隐藏的更深了的那种。
1: 那隐藏的，你说，那你要如果是认可他就是这样人的话，那你离婚干啥呀？对吧？就是他隐藏，你就不跟他过了，你就不用管他隐不隐藏了。你要想跟他过，他隐藏你也得跟他过。他要你要不想跟他过，他不隐藏，他就压根小白鼠一个，你也跟他离。就我刚才说了，现在离不离婚这个问题是取决于你的，不是取决于对方的。就是你不要考虑他会怎么样，而是只考虑。那我这半天我一直没说他，对吧？我说的就是你为自己做没做好准备？因为离婚是件天大的事，绝对不是小事。你别听网上说离吧，离了，离了再找好的，扯淡，对吧？离了再找一个好的，这样的有，但是最多最多50%的可能，甚至说50%的可能都要更小一些，25%的可能。你当初当年你轻手利脚，你都没找着更好的，你现在带孩子，你上哪找更好的去？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把心情想好了，把这个想法想好了，想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说。至于他这块儿，那你如果说你想说了，你就不怕吵架？我说就是要跟你吵架的了。你连吵架都害怕的话，那你还说啥呀？对吧？
0: 嗯。
1: 对啊，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他的态度，然后你又不敢去要他的态度，或者说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要个六饼啊？对吧？
0: 我明知道他的态度。
1: 对呀、啊，那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还要啥了？那你根据他，你根据你自己判断，你做决定就得了呗。反正总之是别折磨自己啊，别让自己活不起，犯不上啊。
0: 我就是那个决定就做不了决定，天天想不来。
1: 做不了决定就不做决定，先这么过着，完了再说啊。这个明白没有？因为跟你说啥都没用，是你自己想啥，现在净想些没用的，对吧？你说呢？啊。
0: 嗯，好嘞。
1: 哎，好了啊。哎，
0: 嗯，好嘞，好嘞，
1: 嗯。这个时候，他更多的需要就是说的别人陪陪他唠唠嗑，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啊，不能陪他一直一直聊天，一直一直唠嗑，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该说的一个当哥的该说的说，我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啊，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但是呢，作为我来说呢，我是把这个分析该分析分析，因为他现在明知道他一说他老爷们就会怎么样，然后他还害怕人家那样，然后赶上吵了要跟人离婚，那不扯呢吗？不存在呀。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给咱们发了一个观点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是一个人不爱你，其实他不会伤害你，包括父母、爱人、亲人，真正伤害你的是你期待他们爱你，对吧？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不爱你的人都不会真正的伤害你，真正伤害到你的是不爱自己的你。啊，是你期待别人来爱你，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哎，我觉得这说的老有道理了哈。就是你如果对他不期待的话，他伤害不着你。就是其实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是你期待他能爱你，然后人家还不爱你。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你总觉得你特别爱人家，人家就应该如何如何爱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其实爱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有的时候其实是对方爱你啊，但是你感受不到啊，你感受不到，就是你感受到的爱的方式不同，或者说你看爱的这个观点不同，或者说你对爱有更多的要求，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实际上来讲，更多的都是源自于你的期待。啊，你的期待和你的认识，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爱的人基本伤害不着你，你爱的人，你期待他更爱你，所以就会伤害到你啊。所以小米说，真正伤害到你的是啥？是不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总是期待别人来爱你，说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啊。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 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生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云水悠悠啊，说这个朱砂老师你好，我前天腰扭了，正卧床静养呢，吃药呢又过敏了，你说说，麻烦您祝我早日康复呗，祝您和工作室的小朋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万事如意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那个首先来说，这个很那个很闹心啊，很闹心，很难受，腰扭了本身就闹心，完了再过敏了，所谓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但是呢，就是说的事情啊，有好就有坏，咱们到这块肯定是就全的所有的这个坏运气啊，所有的坏运气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接下来以后一天一天都是步步往上走，全都是好运气了啊。真诚的祝福你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越来越好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啊，说中小，今年呢我43岁，一直从事着工科类的本专业工作，这半年来啊，领导要求轮岗兼职负责整个单位的财务工作，因为不熟悉业务，原来的财务也不太配合，影响到了睡眠和心情，有点焦虑，对财务工作有点恐惧。

0: 想问问钟晓这个事咋办？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正常来讲，能够负责整个单位的财务工作，那就不是轮岗了，那你一定是这个单位领导的铁杆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人财务这个事儿啊，人财务这个事儿，财一般的来讲都是在必须抓在手里的，所以说人家给你轮到这块负责整个财务了，说明对你极其信任啊，说明对你是极其信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要太焦虑。最重要的，其实你未必熟悉工作啊，未必一定要熟悉工作。当然了，我们以尽快的速度来熟悉工作，但是你现在需要做的是需要让原来的财务配合你。能配合你的啊，能配合你的就好好配合，配合不了的给他换地方，就是这样的，不用他配合啊，不用他配合，就是但是呢，你必须要把这个整个财务这块的管理体系要建立非常好，因为财务是一个单位的，咱们这么讲吧啊，说句话不太好听啊，说句话不太好听，但是这个特别能够。特别的能够这个说这个位置，就是财务实际上来讲是这个单位的看门狗，那有任何外来侵犯和任何里边往外带的这个坏东西，那必须都从财务上把这个事儿给它解决掉啊，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绝对是。我们说人财务总共三样，财放在前边，你这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你不要恐惧它啊，既然领导信任你了，让你来主管财务，一定有你主管财务的道理啊，就是所以说我说你一定是领导的铁杆啊，一定是领导铁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既然来管财务了，为啥原来的财务不配合？很有可能原来的财务他不是你们现在领导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那啥啊，这个不太是你们原来领导的相关的线上的人。那作为你来说啊，第一快速的熟悉业务，不行的话啊，咱们这么讲，咱们可以找一对一的那个辅导啊，一对一的辅导是什么呢？找一对一的，找个老会计，找个注册会计师，你就问他，就是你天天晚上让他给你讲一个小时课，啊，找个注册会计师，咱给人钱呗，你就说这个单位这个财务我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啊，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这是第一点啊，然后把一些护城河啊，一些红线了解到，别叫别人给你装进去，这一点这是了解了。之后呢，就是不配合的都让他滚蛋。啊，都让他滚蛋，就是当然别给切到大动脉上。我为啥我说你先找个注册会计师来给你画红线？就是有些人你即使让他滚蛋，或者说不配合你，你即使让他走，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因为财务有很多非常敏感的东西，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啊，在他怎么怎么样的之后，你才能让他走。否则的话，他现在不配合你，你如果说七下五龙关的就把他三下五除二把整走了，到最后留下一大堆。那个跟屎一样的账，你整不了，而且整不好给你送进去，犯不上啊，犯不上。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就是一定要这点，第一要增强信心，像我说增强信心，您一定是就是最起码来说是信得着的人啊，所以说既然我当这个财务总监啊，既然我负责整个单位财务工作，一定有我负责财务工作的道理。第二，那么现在你需要的最重要的是以最快的速度熟悉财务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原来本身来说是工科的，工科的那种那个特别认真的事儿做财务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专业的人士给你辅导啊，用的话你花点钱吧，花点钱啊，因为四十多岁咱也不至于说没钱，花点钱找一个真正明白的人啊，帮你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最起码来说，一些最基本的规则，一些红线心里一定要清楚啊。然后就是人不配合的，那你给你最起码来说，我不一定非得说把你踢走，但是我把你供上去行吗？就是给你安排个更好的位置行吗？但是总之我手底下的人他得听我话呀，不听我话行吗？所以说先是明白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第二步就是归拢人，把人归拢完了之后，你就不焦虑了，就完事儿了啊！焦虑是正常的，焦虑是你要提高了，你要提高了，你要进步了，这才会焦虑。焦虑完了之后，事情解决了，看到问题，解决问题，解决完问题之后，获得更大的提升啊，上到更大的平台上，这个是很正常的，不要恐惧，不要恐惧啊！打进二号线的，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嗨，你好，麻烦您。 麻烦你了，我
0: 嗯。
1: 是有一，现在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姑娘，
0: 嗯。
1: 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找了一份工作，在我们当地是一个，就是有编制的保险公司。
0: 嗯。
1: 然后现在她孩子呢，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不就处对象了嘛？现在她自己处一个对象，
0: 嗯。嗯。
1: 现在我们是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无论是这男孩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就感觉跟自己姑娘好像是不匹配似的。然后孩子呢，自己就很坚持。所以说，当父母的我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主要我们就考虑这男孩啥呢？他这个工作不稳定，因为我姑娘有现在咱们就往实际上来想，他孩子呢现在就觉得他们俩有共同语言，有啥有话接，但是当父母的就肯定往长远去考虑去，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是吧？他再离婚的话，现在离婚率在现在小年轻呢，但是我就是作为父母，我咋劝？现在好像是好话也说了，赖话也说了，但是孩子就听不进去。现在我就挺焦虑的，因为这男孩儿啥呢？他工作啥呢？就是做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地就是那种做资质的，
0: 什么？
1: 资质就是比如说你想办个什么工科，就是说那种公司啥的，就是他给你办跑那个业务办，就跟说办那个什么证似的，
0: 中介
1: 然后
0: 机
1: 他
0: 构
1: 给你
0: 啊，
1: 办，对对对，就那种，就跟咱卖房子差不多。比如说他你掏5000，然后老板说是要3000，他挣2000那种挣提成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对他生活来说没有一个保障。然后我姑娘呢，本身就说咱们已经有正式工作了，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挺焦虑的，不知道咋劝孩子了。
0: 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第一先说个基础啊，先说个基础，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家长参与不利的特别多，没啥大用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是说这男孩没正经工作啊，就咱只有咱们东北啊。说是什么正经工作或怎么地的，人家能挣钱就是工作呗，对吧？但是咱们这种想法啊，也不为过，是吧？他你家女儿是保险公司的内勤，是不是？
1: 对，他就是有编制，对，正式上
0: 对，
1: 班
0: 就
1: 的那
0: 不是
1: 种，
0: 那
1: 对。
0: 种就是必须跑业务完
1: 不
0: 我
1: 不
0: 就
1: 不不
0: 跑不
1: 不
0: 出来
1: 是，
0: 业务挣不着钱那
1: 对，
0: 种，
1: 不
0: 是
1: 是不
0: 吧？
1: 是不
0: 明
1: 是
0: 白
1: 不是，
0: 啊，就是保险公司所谓的内勤，我们知道就是这
1: 对
0: 个啊。
1: 对对。
0: 那个这样啊。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姑娘都知道，
1: 我
0: 对
1: 感觉
0: 吧？
1: 是孩，对孩
0: 我
1: 子，
0: 就咱你不要，咱们是你要想啊，你要是想对她有影响，你必须用她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对吧？
1: 我也去，就是试图说是站他的立场去想，我说的，就
0: 那
1: 是
0: 你
1: 这个
0: 想
1: 东
0: 不
1: 西，
0: 明白，你没想明白，对吧？
1: 那我接下来应该咋办
0: 我
1: 呢？
0: 先跟你俩说，第一，先分析咱家孩子是吃哪套的，那个
1: 但是根本就不吃的，
0: 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对吧？就这个家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偏不怎么样的，你得分一下咱家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家长这块的认识未必真就是对的。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真给搅和黄了。如果说他以后真正找个编制内的，说确实说编制内的，也到后来结婚了，他自己一天天的也不满意，到最后过不好，那可是你的责任。你要是他找这个他过不好，那他自己的事儿。咱这么讲，跪着他走，他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曾经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说我意思说是，我就说是我这条路我是我自己选的，他说我不愿意，我自己跪着走我也能认得我走了。关键是现在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男孩
0: 你
1: 现在，
0: 讲的没有意义，你跟我讲有意义吗？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姑娘都知道，对吧？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这小伙要泡别的小姑娘，整不好比你家姑娘条件还好，也能泡着，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进入到什么状态呢？就你自己认准一门了，然后开始犯精神病了，啊，你现在精神肯定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家老爷们骂不骂你，你家老爷们知道你这样的话，肯定说你，你精神不太好，啊，你自己都掉坑里头，还想把别人从坑里挖出来吗？对吧？我跟你
1: 那
0: 说
1: 你。
0: 啥，你也不进滋阴呢。咱那时候我刚才跟你说特别明白，你先分析自己姑娘吃哪套，不吃哪套。如果软硬不吃的话，你离她远点，别管她，自己乐成成，乐黄黄，对吧？如果要吃你，就是你要成天跟她哭，就能哭黄她。 咱们不说，咱先别说这事对不对，咱就说要达到目的的话，使什么办法，对不对？手段。
1: 嗯嗯。
0: 如果成天哭能哭黄，那你就哭呗；如果成天骂能骂黄，你就骂呗；如果成天磨叽能磨叽黄，那你就磨。你这三样哪样好使啊？
1: 都不好用。
0: 你都不好用，为啥还一直用？完了跑这来说服我来了啊？你看我认为怎么怎么地的，让我赞同你有意义吗？咱们说哪啥招好使使啥招，是吧？
1: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你的孩子的话，你
0: 跟我孩子没关系，这个打不了任何比方，那是你孩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我刚才说了，你慢慢去翻译。我说你现在精神不好吧，自己还没意识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说咱这么讲，有这么比喻的吗？对吧？所以说 你自己这个状态，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你暂时先别跟孩子交流这个事儿了，乐处处别乐处，不乐处拉倒，让他爸去管这个事儿，你别管了，你不适合。这我真是掏心窝子跟你说了。
1: 他爸也说过，然后他爸也说不了的。
0: 那说不了，都说不了了，为啥还要说？对吧？
1: 嗯。
0: 都说不了，明知都说不了，还搁那说，说有用吗？干点有用的事不行吗？
1: 嗯。
0: 对吧？都这样了，就除了烦人之外，你还能干啥？你也就是烦人呗，对吧？所以说我劝你，如果说那个真是你是这样的话，孩子是那个态度的话，你可别吱声了。啊，你越吱声，咱们就讲这事儿别叫你，就是本来都可能得黄的事儿，叫你给别成了，那别成的那个多些呀，啊？
1: 嗯，我也往最坏的结果也想过。
0: 什么叫最坏？整不好跟这孩子结婚是最好的结果，还往最坏结果好？你看不上的人就不行吗？对吧？
1: 嗯，关键是我觉得看不着未来是吧？
0: 你看不着未来那是你，你的眼光能看出三寸远去？你就好使，我问你，你那日子过得比别人强啊？啊？你念书比别人多呀，我就问问你。
1: 但最起码我感觉认知上，
0: 你认知上我没看你认知高到哪儿去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连自己的姑娘都分析没有能力去分析了，而且自己已经掉到这种这个坑里头，自己都爬不出来了，你可别管别人的事了啊，行不行？
1: 嗯，好。
0: 你先治自己毛病吧，先把自己病治好了然后再说啊。我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开玩笑，不是说你真有病，但是你状态跟有病差不多了。
1: 嗯啊，嗯嗯嗯，
0: 你先别管了，孩子乐咋处咋处，乐成成，乐黄黄，别管了啊，好了。
1: 嗯，好。
0: 嗯，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江苏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哎，小哥，哎。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是这样，是关于工作抉择的一点问题。
0: 嗯，说说吧。
2: 我简单说一下我情况啊，我是这个就是吉林人，然后呢，我2021年毕业。
0: 嗯。
2: 然后来到现在这个学校工作了3年。
0: 嗯。
2: 第一年呢，我这个带的说实话带的学生呢比较一般，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老大校长他认为我这个工作能力不行，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想要这个辞退我嘛，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上级领导，就是我的直接上级领导，顶头上司呢，帮我说了一句话，
0: 嗯，
2: 意思呢就是还可以，然后就干了一年，这不就是第二年了嘛，对不对？
0: 嗯，
2: 然后第二年呢，各方面学生啊，包括做班主任嘛，干的也还行，
0: 嗯，
2: 然后今年暑假这不是第三年了嘛。
0: 嗯，
2: 哎呀，然后校长找我聊，那意思就是说，觉得干的还可以，然后想让我今年做年级组长。
0: 嗯，
2: 然后就是当时就是话说到那儿了嘛，就是你也不好拒绝。
0: 嗯，
2: 然后呢，我就想那就做嘛，你再一个也是，就是好好干呗，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呢，今年呢，我老婆可能下半就是到过年那阵吧，就是要生了啊。
0: 嗯，
2: 哎呀，但是我坐下来，我发现就是。我每天都很累，
0: 嗯，
2: 就是你比如说我说一下这个工作啊，我通勤呢大概每天40公里，
0: 嗯，
2: 单程40公里，来回就是80公里，
0: 嗯，
2: 然后呢离得比较远，然后呢我认为工作这个量也很大，就是说我每天要6点起床，然后基本上我现在天天至少是要到9点9点半的，这样就是工作时间，
0: 嗯。
2: 然后我现在萌生出一个念头，就是我有点想离职，就是想换换工作。
0: 嗯，
2: 但是呢，你看啊，家里这个我是男孩子，对不对？然后当然下半年我老婆还要生孩子，所以就是我就特别纠结，我也很迷茫。就是你说我感觉真的很累，就是心累。
0: 你不，你没当这年级长前，你不也是这些工作吗？你不也是得这点走啊，那点回来吗？
2: 没当还好，没当我只是班主任，就不需要管一些别的事情。
0: 嗯，
2: 现在做这个

0: 其实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就是比较随便，然后没有那种当领导那种魄力。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让别人干活，也就没有当领导那种能力，我感觉做了之后，所以还是比较累的。对，就是基层的领导，基层的小领导，小的管理者真的太难，不好做。对，所以我就
1: 学生那么难管，你都管了，还差这几个老师了，对吧？
0: 所以我就我相信您，想您帮我，
1: 我就是咱们不指点不敢当啊，咱们唠一唠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第一就是说的，你是一个男老师，
0: 对。
1: 第二，你是青年男教师，对吧？那么你的宿命就是你得当年级长，当教导处副主任，然后当副校长。这就是一个男老师如果优秀的话，在这个学校里头就是这个宿命。对，当然有的老教师说我就想当一辈子老师，这样的有，但是我不建议你那样做。
0: 我真是这样想的。
1: 对，我不建议你那么做。就是你28岁，然后能被刚工作3年能被学校安排为年级长，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是说的你有你的可取之处。你有你的可取之处。同时你刚工作3年，刚当了2年班主任，你如果就能把年级长当好，那你不是天才吗？你以后是部长的料子，是不是？那怎么可能呢？你一定他是要需要学习的呀，需要学习体会，然后呢掌握提高，他一定有这过程。有2年3年，这都很正常啊，对吧？你这不把自己的这个，你把自己按照天才去要求，这是不对的。
0: 哦，我明白，就是有这个难过的时候是
1: 正常的，对吧？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在学校，在银行，对吧？这个年轻的男生最开始可能都在前台，你看后来当都到后台去了，为啥？少啊，对吧？咱这么讲，你当个年级长，因为你老师大多数都是女生，对吧？你是个男生，你不要认为说你一定比女生能力强，不是。是因为为什么您校长为啥乐意用男老师呢？就是劈头盖脸骂一顿，没啥事。你要一个女老师，校长要想骂他的时候，对不对？你想一想，要想骂他的时候，校长得寻思半天。啊妈，这老师最近那啥，身体咋样啊？那个是不是生理期啊？我要骂他会不会绝我呀？对不对？但男老师基本上就是可以了，而且男生呢，就是说的跟校长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说跟那个教导主任之间的配合也更容易一些，很难被一些小事所牵绊，因为女老师容易被一些小事牵绊着，这个把这事儿配合不好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听我话，就是说的现在累是正常的，因为你刚刚急眼，然后你找他中间的规律呗，哪个老师怎么应当，怎么应当，就是说的老教师怎么对付，新教师怎么带，班的班的怎么能够让他听你话，这不就是这么一个。然后那个校里学校就是他会，其实学校的各种管理他都是非常正规化的，哪个月甚至说哪个礼拜干啥都是准的，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怎么琢磨贯彻下去，是不是？你肯定有刺头，肯定有老黄牛，肯定有千里马，这玩意儿咱们就观察呗，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打退堂鼓啊！2年之后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年级长，然后很有可能3年之后你就是什么教导主任呢、副主任之类的，完了10年之后你肯定副校长，你就这条路已经铺就了。所以说你不是，你就听我的，你就得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所以说你才能够就这么简单。你不按这个要求批准教育，不，因为现在有这个机会，你不按照这个要求这个标准要求自己，那你可能是20年当副校长，那就耽误10年。完了你逃不过的，
0: 只要是当老师，是男老师，
1: 对，
0: 没有办法，
1: 你没有办法，这就是一条路。就像在银行前边当柜员那些男孩子刚毕业当柜员那些，有当3年以上的吗？你看看，基本上到后来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主管，完了之后那个副行长，就是那个支行某支行副行长，然后调一地方当行长，然后去总行，基本就是这条路。只要这个孩子这个人不是特别差劲，因为我听你听不出任何差劲的地方，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还挺有正事的，
0: 谢谢，
1: 对吧？ 对，小米说，先生啊，你认命吧，你回不去了，你说话的官味儿都出来了，你只能往上走了，你做不了纯技术了。小米说，你信我的吧，高校我待过，纯做学术的老师不是像你这样的气质，你就认命吧。
0: 好吧，
1: 我这说的就是这个，我把这个事儿咱们掰扯清楚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不用害怕，就是一步一步走吧，就是你这条路已经定下来了啊。好了，
0: 好，
1: 嗯，
0: 好，行，谢谢。
1: 好，以后再有啥麻烦事了，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咱哥俩继续探讨啊。好嘞，
0: 好，谢谢，
1: 再见啊，好嘞，
0: 好，拜拜，
1: 哎，拜拜，哎。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灵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

作是阿月月2021年发行的流行抒情作品，以自我欺骗式意象铺陈失恋后的拉扯心绪。他的声线带着细腻的怅然感，从开篇的低吟叙事到副歌的情绪爆发，把等不到也放不掉的执念层层递进。整首歌以弦乐烘托沉郁氛围感，将卑微的心绪揉进旋律，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极具共情力的表达，让听众读懂分手后强装的释然。

吴趣是阿月月和飞鱼初听合作的《镜双城》电视剧推广曲，2022年正式发行，以古风江湖的宿命爱恋为核心底色。他清透有韧性的唱腔，从开篇的离别叙事到副歌的情绪爆发，唱出了为求伊人辗转山水至死不忘的执念。整首歌以悠扬国风烘托氛围感，精准贴合剧集的虐恋内核，让人共情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惆怅。

世界上有一条52赫兹的鲸，不同于标准鲸鱼的波长为17至23，它发出的叫声频率远低于正常鲸鱼，好像它的声音没有其他同类能听见，也得不到回应。它是一条很孤独的鲸鱼，曾经它也用尽全力嘶吼，没有回应，也使它只能自己孤独地游走。对于蓝鲸来说，那些被孤独寂寞充斥的深夜已成为常态，即便不能听到回应的声音，也愿遇到这一场邂逅。52的歌词从这只鲸的故事和梦境为切入点，想象鲸鱼的心态与鸣叫的音色，再幻化成为歌词当中悠扬的笛声，以此展现深蓝海洋里52赫兹鲸发出的孤独讯息。鼓和吉他音色的交织，让人听出海浪声和鲸声同孤独又同澎湃的合奏。阿玉玉主观视角带入音乐角色，唱出鲸的心声，如同邀人共度这难熬的孤独夜晚，并肩路过人间。

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又一年春又来，纷飞的柳絮激起少年心事，遥想师尊当年的训诫，此子智力难着。与师尊的相遇相逢，相知相遇，无数的命运交织，一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打翻的烛台，冒着热气的抄手，训诫的竹杖，梦醒时分总是恍惚，师尊你还好吗？靖宇哥携手阿月月制作宛然同人曲《千秋蝶梦》，任诸君此生一片丹心永志不改，人生何必长相伴，遥以相思寄东风。

惆怅。整首歌由国风新语联合创作，二胡音色点缀古韵，让人在熟悉的旋律里重温年少珍藏的那份古风悸动。

0: 9月19日，神舟16号乘组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对于完成本次任务，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请祖国放心，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坚决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要用最完美的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最优异的答卷，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

0: 空间站这个新舞台，才能有飞行任务的新角色，才能有我国空间科学发展的新机遇。
1: 2023年5月30日6时44分，航天员秦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领命出征。
2: 5、4、3、2、1，结果
3: 起飞。T0:09:13:13，自发动作表。
4: 助推器分离。
1: 2023年5月30日9时31分，神舟16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合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明，编剧饶金发、卢晓明，导演齐森、傅斌。

0: 第一集。
1: 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温神舟十六号发射全过程，既是主题党课的学习内容，也是我们以学促干的生动教材。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版月历显示，计划于十月下旬发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并迎接神舟十六号乘组返回，距离现在还有不到十天的时间。这次还是要在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辖区的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我们要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返回舱着陆点外围警戒安保万无一失。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保证完成任务。
1: 好，自2021年以来，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出色的配合完成了神舟十二号、十三号、十四号、十五号飞船返回舱着陆搜救任务。这次咱们一定要总结经验，紧抓实干，把陶莱神舟警队这张名片响亮地打出来，好不好？
2: 坚持完成任务。
1: 我们的口号是
2: 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1: 对，神舟警队万无一失。为确保着陆场周围安全稳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

0: 要启动对辖区内的综合治安排查，宣讲方面，我们还是要以入户宣讲、发放传单、开办讲座为主。踏查方面要注意掌握外来人口动态，力求做到全方位、多角度、全覆盖。大家有没有信心？有。
1: 歌唱我们敬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报告，唱这么带劲啊！刘文大哥，你怎么来了？
2: 啊，为配合神舟16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在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确保第一时间完成搜救回收保障任务，额济纳旗人武部牵头。 协调旗委政府有关部门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在塞罕桃来松木设立前进指挥所，我来对接一些详细的工作。这不，事儿办完了，顺便来看看我的好校友、好兄弟。<笑>
1: 对，我们教导员刚刚也参会了，咱们每次都是多单位、多系统协作。
2: 是啊，团结就是力量嘛。
1: 哎呦，哥，真不巧。
3: 我马上要去执行踏查任务了。
1: 哎，没事没事，你呀该干什么干什么，咱们有的是机会见面。你先去忙正事儿。说到底啊，咱们都是为了神舟返回保驾护航，干的是同一件事儿。
3: 行，哥，那下次我再好好招待你。
1: 哎，
3: 哥啊，说实话，我有点紧张，你也知道，我刚调过来没多久，第一次参加载人飞船返回的外围警戒安保工作。 这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近了，我这得抓紧开展入户宣传教育工作。辖区内还有厂矿、外来务工人员、游客都不少，这时间呢真是不够用。片区太大了，这往返一趟4、5个小时就过去了。
2: 理解，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你这么认真，一定没问题的。这次神舟16号返航的时间啊，正好是胡杨最美的金秋时节，塞罕陶莱。
1: 美丽的胡杨之乡，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啊，
1: 接下来联合搜救指挥组会有统一调度，几次综合演练下来，大家也就心里有底了。
3: 嗯，我努力，神舟警队万无一失。
1: 嗯，没问题的，万无一失。<笑>
3: 哦，对了，哥，上次说你训练的时候扭了胳膊，我奶奶托我给你带了猛药药膏，你等一下。
1: 就这个，每天睡觉的时候涂在扭伤的地方就行了。
3: 哎，
1: 多谢了。哎呦，这猛药啊，可管用了，我以前用过。
3: 啊，
1: 哦，代我问候巴杜玛奶奶，祝她老人家平安吉祥。
3: 好，我一定带到。哎，有空啊，咱们去我桑杰叔叔家的穆家乐吃烤肉、喝稠奶。
2: 没问题。

0: 壁生长出千年胡杨，东风航天城连接起宇宙星辰。我是本次亮丽北疆航天在梦红色研学旅游额济纳旗段的导游，我叫格日乐，格日乐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的话是光、光明、光亮的意思，大家可以叫我格日乐，或者叫我小格也可以。
1: 小格，哎，这儿呢，这儿呢，咱们今天第一站去哪儿啊？
0: 啊，是这样的，考虑到大家今天早上刚下火车，就直接上了旅游大巴，旅途劳顿，所以呢，咱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去神舟12号、14号、15号的着陆点打卡，顺便啊，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吃地道的蒙古族美食。咱们休息好了再出发。
2: 太好了，
3: 真够累的。哎，这个我知道，那个好像是神舟12号、14号、15号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是不是？
0: 对，您说的没错，神舟返回舱啊，3次都落在了我们牧民大叔桑杰家的草场上呢。一说起这事儿，他可骄傲了。
1: 这个真是太吓人了，必须得去看看。来了额济纳才知道什么是天地辽阔呀，咱们神舟飞船的落点可太精准了，居然3次都落在同一个牧民的草场上，太不可思议了呀。
3: 是啊，哎呀，这汽车都跑了1个多小时了，这眼前的景色几乎就没有变过，沙漠、戈壁，哎呦，像是永远没有尽头似的呢。
0: 在咱们额济纳呀，相邻的两户牧民家之间啊，都可能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呢。哎
1: 呦，那也太远了，那他们怎么出行呢？
0: 咱们牧民啊，几乎家家都有私家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啊，远距离出行放牧都不成问题。
1: 啊，那是好很多。
0: 大家可以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一边感受这里的天宽地阔。待会儿啊，到了桑杰大叔家，桑杰大叔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呢，大家就等着大饱口福吧。
1: 哎，小哥，
0: 哎，
1: 我还是刚知道，原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居然不在甘肃酒泉，而在内蒙古。
0: 是啊，大家熟悉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又称为东风航天城，它就在我们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若水河畔，它可是世界3大载人航天中心之一哦。啊，正好，咱们利用现在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研学旅游的路线和内容。
1: 我们都是来学习的。
0: 好好好，大家别着急啊，我会尽量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的。在今天咱们午饭后的行程中啊，我们会去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东风航天城参观。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的神舟号、天宫号都是从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此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1970年4月24号，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这里成功发射。2003年10月15号，杨利伟从这里进入太空。
4: 这里啊，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也是内蒙古人民和航天梦结缘的地方。

0: 张军老板
1: 啊，
0: 我发现你大门上这对联写得好啊。宇航船返回舱，三次堕落我草场，沙葱饼羊肉串，草原第一美味香。这横批是幸运吉祥。好，豪迈霸气。
1: 那当然了，我可是特意请齐里的大文化人写的，能不好吗？
2: 老板
1: 啊，
2: 看这些图片，神舟返回舱真的是三次都落在你家草场上啊。
1: 那还有假？哎，你看照片
2: 啊，
1: 你看照片呢、啊、照片为证嘛。
2: 张杰叔叔，
1: 哎，
2: 烤羊腿好了吧？
1: 好了，马上就能上桌了。
2: 好嘞，我去拿厨房。
1: 好、哦，谢谢乔哥啊！你去厨房，和你朱拉婶婶要就行。
2: 好嘞。
1: 啊，各位尊贵的客人，我的穆家乐有草原上最美味的烤羊肉。现在呢，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草原上最好听的歌。唱。

0: 우르바다 자후든테 자기 하여라나로 차라서 아하나라 단다 혼덕대 사르다 베른베르 사르초도디도
1: 这张照片是神舟15号返回舱降落到我的草场后，我作为牧民代表 去北京航天员大队慰问航天员时的合影，还送给了我一本书。你看，《出征太空》。
2: 哦，司令大叔，我能看看吗？
1: 当然没问题。
2: 啊，这个太有意义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太荣幸了。我是蒙古族土尔扈特人，当年我的祖先 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抱着回归故土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万里东归的征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我们又在60多年前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开栖息13代的家乡，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
2: 如今啊，桑杰叔叔家的草场三度成为神舟回家的落点，咱们大漠儿女和祖国航天事业的不解之缘，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来，您喝奶茶。
3: 哦，谢谢谢谢。
1: 哎，桑杰大叔，
2: 哎，就您父辈也是当年最好草场为航天的搬迁幕户吗？
1: 当然是了，我父亲就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3: 太震撼了！如果不来额济纳，我们谁都想象不到当年牧民们面临的困境和搬迁的决心啊！
1: 等你们去东风航天城参观，会更震撼的。那里曾经是我们祖辈生活的家园，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摇篮，现在啊，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2: 说得太好了，叔叔。哎。
1: 大漠连接着苍穹，咱们额济纳呀是中国航天梦起航的地方，这个太值得骄傲了。好期待啊！叔叔，您这真热闹啊！你们吃好喝好啊！哦，哎，我侄子来了，我一会儿再过来敬酒。
2: 好嘞。
4: 这真是哪儿的客人？
1: 全国各地哪儿都有。
2: 哦，
1: 今天来的是南京的。
2: 啊，都是外地的呀，因为我的羊肉烤得好嘛，返回舱3次都落在咱家草场，谁看见不得拍个照片啊？咱家现在可是航天载梦红色研学旅游路线上的小站。叔叔，我本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
1: 哦，
2: 神16乘组的返回舱还有不到10天就要回来了，这次啊，还是在咱们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
1: 好啊，这不是好事吗？
2: 叔叔，我是第一次参加神舟警队的任务，还就负责咱们这个片区，您可得帮我。
1: 当然要帮了，配合安保工作，你叔叔我什么时候落后过？
2: 那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就先不要招揽外地的游客了？
1: 啊，你也知道，这外地流动人口排查也是我们这主要工作之一啊。那返回舱不是还有一段时间才来吗？
2: 这个我有经验。
1: 哎呀，能不能现在就停啊？我想把我辖区的安保做在前面，您就带个头呗。现在就停，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阿四好啊，我保证不会影响神舟警队的工作。
2: 哎呀，叔叔，您要是先停了，我做群众工作以后杆子就更硬了。
1: 晚几天来得及，放心。

0: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咱们静一静啊！感谢大家配合我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的宣讲工作。首先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思恒，是咱们塞罕陶莱边境派出所新来的警员。
1: 哎呀，行了，知道。

0: 老张结了侄子，你是刚嫁来的，你说说还开了个烤肉店，说是散旱桃来第一口。
1: 哎，你别说，我还去吃过呢，味道真不错。
2: 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烤肉真的是不错啊，
0: 是吧？
3: 真的，
0: 真的
3: 有新鲜。
0: 各位乡亲啊，
1: 老去，
0: 各位乡亲先静一静啊，还是先让我把正事说完吧。
1: 哎呀，行，听着，
0: 各位乡亲们，神舟十六号乘组要回来了。 返回仓啊，还是在我们额济纳东风着陆场着陆。着陆之前这段时间呢，我们派出所要对辖区内的农牧户牲畜放养情况和各类矿山施工企业等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整治，希望乡亲们呢尽快的把各自的牲畜赶出着陆场区域，确保无滞留、无隐患。所有的商服网点要缩小营业范围。 好不好啊？
4: 哎呀，没说呢，咱大哥好，这是农民的忙，这是即将的事情吧？
5: 怎么又说我们就怎么做？
4: 就得穿，都得听见了啊！是不是？
6: 外来的客人少一点，自己的牲畜看紧点。
7: 到了那天，我都不出门，就坐在家里看直播。
4: 啊，子豪啊，你桑杰叔叔那再旱桃来第一烧烤，火得不行不行的，这次是不是也要低调点啊？
8: 哎呀，是啊。
0: 那老桑杰也是真够能折腾的。嗨，就是啊，我懂了。对呀，我桑杰叔叔说了啊，要带头做好清理工作，明天就停止接待外地的客人。
8: 啊，
0: 明天就停啊？
8: 对。
0: 哎呦，这老桑杰真舍得哈。
8: 阿思恒。 咱们额济纳的牧民，无论老老少少，都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你就是不来宣传，我们也照样配合安保工作。现在你叔叔又做出个榜样，那我们的支持就得加个更字啦！
0: 加一个不够，别加两个，
9: 加三个，
0: 别加一个，加四个。
10: 哎呀，让加几个加几个！<笑>
11: 谢谢了，谢谢乡亲们，谢谢大家了。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报告联合搜救指挥组，额济纳西边境管理大队安保工作边境踏查、基础摩排、机动防控等11支任务小组已到达待命点位，报告完毕。人车闭环管控数据分析比对平台运行正常。 重点道路、卡口、人员密集区域的实时影像传输及时，无异常情况。报告完毕。
10: 收到，请继续跟进。通讯正常，报告完毕。后勤物资保障组已经到达指定点位，报告完毕。
12: 一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出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三号区域已清理完毕，没有人出逗留，确认排除隐患。外围着陆场四号区域已经清理完毕，没有人。报告，
13: 进来。
12: 教导员，您找我？
13: 啊，是。
12: 阿泽，来，坐吧。
13: 哎。 找你来啊，是想跟你说，作为一名新警官，你在本次演练中表现非常好，希望你能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我们桃来神州警队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保驾护航。
14: 是，保证完成任务。<笑>
13: 哎，下午去联合搜救指挥组开会啊，你把本次演练四号区域的情况做一个总结。 特别要注意做好风险评估，这是本次演练的目的所在。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第一集，配音导演齐杰、何成、齐森、周冰，编辑卢雪娇、杜宇、李鹏、邹乌兰，音乐编辑齐森、道日娜，主题歌《大漠飞天》，作词林金友，作曲道日娜，演唱斯琴塔纳。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额济纳旗委员会宣传部联合出品，由北京艺海佳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声音演出，鸣谢额济纳旗乌兰木旗。

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吨需要施展多少年？
4: 1厘米3米，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罩，行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们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微量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王孙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明智有义，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3: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之有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0: 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视觉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于亮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啊？我遇到那汕头的事儿了，我想那个请亮哥给我说，因为我听完你的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这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吧开个早餐店。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过打的骂他的。
0: 嗯。
1: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了，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机会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个我就都吃了。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着这么吃吧，就反正说的劝你说你别这么吃，他就是说，你说他糊了不糊，他就正常了，你说就是说，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了，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哎，他就得了糖尿病，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我把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
0: 咋
1: 他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家不少就少了，我把你也忙不来，我姐就整下了，完了雇了阿姨，完了呢，他就到雇完了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我干啥，我问你吧，就是那个土吧，他得去买水去，他家没有水，他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他。你这是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哎，我你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的。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前面哪袋有一摞盆儿，他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就摔地下了。就这么的给我外女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倒回去。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我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自己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挨打了，
0: 那
1: 后边左边肋不站着了。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巴掌那么大的淤青堵起来了，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一看心就冷静来了，我说怎么你留着，我给你传过来，我给孩子照过来了，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说话还得好好哄着他，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外女这回将那个说的，孩子男孩嘛都十五六了，现在别离了，离了十五六年带个男孩找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的，我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几万的。他现在一躺病，外女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火。完了说，
0: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这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呢？
0: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也没打你身上。
1: 咋不行？我听我姐闹心，我问
0: 你。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
1: 我带钱的，我跟别人操心。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这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愤，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1: 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0: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人说谈谈吧，不你谈，你这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完到晚上我就玩电脑玩手机， 完我外女吧是咋的呢？跟他在一个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夫上在店上那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我估计他趁着我外女不回去了，回去不就给他揍了。
0: 嗯。
1: 啥一天整天上外女调样子做，完了你就喝啤酒喝什么水果啥都给他买，要啥买啥，噎着他了。完了他们就买呀不对了，他们趁那个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揍了呗。
0: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着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去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啊？
1: 你说我自己有。
0: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哦，你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是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妈，不敢挠我。
0: 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1: 平时回来。
0: 嗯。
1: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儿来的。你姐就你姐呢？
1: 我落一个程序
0: 啊！
1: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带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儿老婆婆这个起的。
0: 嗯。
1: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另外去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完让老婆婆过来，就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0: 嗯。
1: 完了不来之后给她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10天，她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你这老太太这老外女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我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那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的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说的告诉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上。那你说，你说我这孩子都十六七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那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1: 啊，完就问你，就我问你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0: 这是个虎啊，那家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是不是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0: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了吧啊。

0: 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胎家暴，我怕威胁我姐姐呢，你说。
1: 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0: 嗯，对。
1: 嗯，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0: 嗯，我就一个姑娘。
1: 多大了？
0: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1: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哦，别没天天给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说，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0: 嗯。
1: 啊，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啊。
0: 对呀。
1: 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0: 嗯，听。
1: 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0: 嗯
1: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不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0: 好了，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0: 好了，再见。
1: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还上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结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要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他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快手上朋友帮我扣个一啊，我们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了这个连了那个，就那样事儿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所以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

啊，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整，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的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叔叔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吧，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五十四五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她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她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啊，可不是打你妈呀！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敢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

0: 进0431858151991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
1: 哎，你好，周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我想再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1: 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

0: 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1: 啊、
0: 哦。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1: 啊、
0: 嗯。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1: 啊、哦。
0: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1: 嗯。
0: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个八九十，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1: 啊、
0: 嗯。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了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1: 啊、
0: 嗯。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0: 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CT， 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嗯、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1: 嗯，
0: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1: 这个是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0: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嗯、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0。
1: 哦、
0: 嗯，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
1: 啊，
0: 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1: 正常补偿
0: 全部掏嘛，
1: 正常补偿
0: 医药费我全部掏吧，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万现在，
1: 嗯，
0: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1: 这个事这样啊，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0: 对
1: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0: 对，
1: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是主持人的吗？你说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
0: 就是我儿子为了钱。
1: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0: 嗯，
1: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树亚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毕竟还要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些问题越好。
0: 对对
1: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吃的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0: 是
1: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0: 是的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0: 嗯。
1: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0: 嗯。
1: 哎。
0: 听见了。
1: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0: 行。
1: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们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能用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他孩子，别让这个事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0: 是的。
1: 嗯，这个买一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0: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训。
1: 对呀、
0: 啊。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提不起劲了，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1: 嗯，没事，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0: 对对，确实。
1: 是不是啊？这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嗯，对吧？啊。
0: 嗯。
1: 行，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0: 行，好，
1: 好了啊，
0: 好，
1: 哎，
0: 好，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哩个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换鸭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们在这个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2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那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啊，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从今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
0: 嗯，
1: 然后从今年吧，我在那是脾气不好，我有的时候啊，就跟俩打仗，我打不过。
0: 嗯。
1: 然后看孩子今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的心软，有的时候就吵吵的。
0: 嗯、
1: 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他岁数大点，差点了。
0: 嗯，
1: 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就说打你。完，我就用出这个手机跟他沟通。
0: 嗯，
1: 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
0: 嗯，
1: 让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
0: 嗯，
1: 你看他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右陪我回，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儿，我就想，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0: 对，
1: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半句话，你说咱这话是发泄的话，你叫生气，就像那哈。
0: 嗯。
1: 啊，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面那个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出个底线，完了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那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
0: 嗯、
1: 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我，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暧昧有意思，对我暧昧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出去，他对我暧昧有意思，完了我暧昧不同意，他让我跟我咱们去出去，我们姐仨，完了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着磕，他就说这样磕着磕着我，
0: 嗯、
1: 啊。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着你，让你去出，就想磕着磕着你，嗯，
0: 啊，
1: 然后这不是我。

0: 我们家就是现在，因为我家都买一些需要库房，不是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
1: 嗯。
0: 完了，我二妹他们先买的是我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说那啥了，那事儿也就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当亲妹妹对待。
1: 嗯。
0: 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说，我头几年前我帮我二妹买的房子，在道的西边一个区。完了，我完了过了年，我家姐道的东边买的房子，隔着道嘛，头几年我家两个底儿。
1: 嗯，
0: 然后我儿子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儿子，他先入我家菜，他说他让我给我儿子夹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我儿子夹菜，先入我家菜，夹菜之后给我儿子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了那么一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九十点钟了，上歌厅了。
1: 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
0: 啊，
1: 就因为你因为夹菜先给你夹了。
0: 啊，不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他上歌厅了是啥？这不我们是老大嘛？
1: 嗯、
0: 啊，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小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1: 嗯，表弟啊。
0: 啊，上歌厅了，上歌厅吧，已经喝差不多，喝两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要不然就喝一个，我爸手里一个酒我没去，没去完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然后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那别喝，你说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了，唱一口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没喝吧，我那时候也喝黄色瓶啤，也是有点迷糊了，我手里吧，手里吧就有点累挺，我坐着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堵住他们，堵住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里人，我说别喝，咱老爸别没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那我哎，我就说我刘兄，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说我爸别没这事儿，就只带回去了。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其实我挺应干挺应过的，他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没，我你
1: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啊，我在外边呢，你听着，你说咋回事？
1: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着不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那昨天回来我
1: 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种一天。
1: 你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停。
0: 他跟我，他跟我二妹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1: 你别说，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0: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说，我觉得就是
1: 那人家赶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赶这乱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
0: 我
1: 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那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 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不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你那伤疤都好了，你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条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不听了？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能不能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啊，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0: 那我咋整呢？
1: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这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是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没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急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呀、啊！你老爷们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0: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
1: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100多句、200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0: 都说了，我都是行，我先离婚之后这样一急，你还过，然后过到
1: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就说你以前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0: 我咋想的？我不行，他们差点了。
1: 不可能差，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0: 那你说你
1: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0: 我在他们俩上坐一会儿，都把
1: 他那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0: 是不是还有别的亲啊？
1: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呐！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我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儿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

0: 好的，听着小米说的，说这个这位姐姐是不是打过电话？上次也是离家出走之后打的，好像是。那次好像不是打电话，那次好像在快手上直接连的麦。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张老师，我有我婚姻上遇到了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嗯，怎么了？
1: 嗯，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
0: 嗯。
1: 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嗯。
1: 嗯，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呢。
0: 嗯。
1: 就是我有个朋友有点事儿。
0: 嗯。
1: 我吧，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是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0: 嗯。你的朋友是女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她出事了之后，你陪着她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
0: 嗯。
1: 嗯，一共见了能有4-5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他去了。
0: 嗯。
1: 嗯，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她老公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就好了，
0: 嗯，
1: 好了之后呢，嗯，大约是几天前，她突然做梦，
0: 嗯，
1: 又梦到这个事儿了。她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
0: 嗯，
1: 在一起了，所以说她现在就是接受不了了，她就搬出去了，已经搬出去4天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哎呀，就是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
0: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1: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挺
0: 好。你确定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1: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不做这梦吧，他可能
0: 不会不会
1: 做这梦，
0: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
1: 做这梦。他就
0: 不
1: 了
0: 解，你不了解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就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人家扯淡呢，啊。
1: 真的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他对我一直非常好。
0: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
1: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你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嗯。
1: 我说的，我说你冷静冷静吧。
0: 嗯。所以说有病看病呗，这不是有病吗？
1: 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在说那意思。
0: 我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1: 嗯，知道了。
0: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
1: 嗯，
0: 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
1: 嗯。
0: 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那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
1: 嗯、
0: 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
1: 嗯，
0: 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
1: 嗯，
0: 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

0: 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1: 嗯，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
1: 嗯，
0: 哎，
1: 嗯，谢谢。
0: 好嘞，哎。多少有点吓人了，嗯。我现在就是因为你知道他那个唠到后来给我唠的我都不自信了，我就感觉就是说的好像他是不是有一些妄想啊，就是然后他把他丈夫想的如何如何了，其实和实际情况都不一样，都有这种可能，因为太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做法了。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喂，你好，朱建老师。
0: 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就是我去年十月给您打过电话，主要是我老公出轨的问题，那次他出轨啊。
0: 嗯。
2: 然后那会儿你让我放宽心再看，然后昨天我是查看了他的行车记录仪。
0: 嗯。
2: 记录仪确立他确实是出轨了，就是我现在我有两个宝宝嘛，老大是10岁，老二是1岁半。
0: 嗯。
2: 我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选择。
0: 你跟他谈没谈谈这个事儿？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想的？
2: 就去年的时候，就是他跟这个，就是昨天出轨这个女的，他们有打电话，不是很亲密嘛？
0: 嗯。
2: 当时我就给他说了，他也否认，然后不是他还跟那个婚恋网上也有聊天嘛，他都是否认，都说是他以前的。婚恋网是他以前聊的，然后跟这个女的呢，就是简单的朋友关系就没有啥。我不是说要给这女的打电话，他就把通话记录都删了嘛，然后把密码手机密码也换了。
0: 那你发现的证据是在行车记录仪，就是他开着车去找人家了，是吧？
2: 对对，昨天这个是证实了，但是我没有去找他，因为这个，
0: 就是
2: 我对我老公的了解是，他可能就会不会承认他。
0: 我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在一起生活，是两地生活吗，还是怎么？
2: 没有在一起。
0: 那不可能不问他呀。你不像说不在一起生活，你在一起生活的话，你看着他，你不闹心吗？
2: 闹心，我今天闹心了，但是慢慢的就感觉，好像这4个月以来对他都很失望。我从内心觉得他一直是出轨的，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否认不承认。
0: 他否认是还是想跟你俩过，是这么个意思。
2: 是这，
0: 对吧？他否认，他要是如果说人不想跟你过了，那就我就在外边跑破鞋了，你乐爱干爱咋咋地了，想离婚离婚呗，是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他还是想跟你过，但是这个事儿不取决于他，这个事儿是取决于你，你想不想过？你要不想过，那咱就不过了，对吧？那如果说你要说不知道想不想过，对不对，妹妹？那个我知道你很闹心很难受，那你不知道想不想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咱先别做决定，别做决定，就是什么时候心里有数了，啥时候再说。
2: 我没错，因为4个月以来，我一直觉得他是错，我一直在给自己寻找自己的决定。但是当真正的证实了以后，我不知道当下就是我是觉得离婚对我有利呢，还是继续过着。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你俩孩子，一个11岁，一个10岁，如果能不离婚，肯定对你在整个家庭上是更有利的。但是呢，那你自己如果说，我自己如果说这种情况，我都活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对不对？啊，如果说每天成天就寻思这事儿，到时候活都活不起了的话，那我就离婚呗。就是如果说从利益上来讲，咱这么讲，修吧修吧毕竟省钱，你重新换一个不一定就好，对吧？你比方说咱们买个车啊，这个车坏了之后，你说你换个车对你来说有利，还是说把这车比方说那个哪个件换了啊，就是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哪一件不好使了修修完了再开。其实如果说成本上来讲，还是修车成本更好一些，是吧？
2: 但是我就不明白，你看他昨天出轨以后，他后来依旧是给我们做饭，依旧拼娃，就跟没事人是一样一样的。
0: 那本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了，对吧？
2: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
0: 作为他来说，他已经习惯了。另外呢，就说的所谓的这种出轨到底是什么样，我还真不敢，我真不敢确定。等你这块呢，我咱这么讲，你要是离婚的话，首先得确定是啥呢？就比方说这两个孩子他都不要，你自己养，你没问题。这个时候咱这么讲，离婚对你还可以。如果说这两个孩子你自己都养不起，或者说让你养一个孩子你都养不起，那这种情况的话，千万别离婚，真的。你得是先让自己有能力了，先让自己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你到最后你说你连个饭都不会揍，连个饭都不会揍，一天天手指盖都得人给搅。你这样的话，你离婚肯定到最后遭罪的是你。
2: 那没有，经济上我完全没问题。就是老二不是小的1岁半嘛，现在直接是爷爷奶奶在老家带着呢，我可能就照顾不了他。经济上的话没问题，因为我老公他现在也不上班，他偶尔搞一下销售，整天就在家居家。
0: 哦。
2: 他没有收入，而且他的贷款比较多，我俩一直是各花各的，家庭支出基本是他支出大的嘛啊。
0: 嗯。
2: 我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攒了。
0: 他为啥他不上班呢？他是做生意的。
2: 不是，之前给他找了2份工作，他就干销售的，干的可能不太好，就不干了。就是已经从去年到现在没上班，就是偶尔可能会接一点。他不想找工作，他想老想着做个生意什么的。
0: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最重要的，因为也好几个月了嘛，最重要的是你摆平你自己吧，摆平你自己，就是想明白，就是你要是离婚的话，你怎么办，对吧？不要发泄情绪，这个时候咱们别发泄情绪，因为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是想办法，现在想办法是处理事情，情绪只能是自己处理自己情绪，对吧？
2: 嗯。
0: 把这个情绪处理好，处理好之后，而且基本上是很难处理好，基本处理不好，但是呢，尽量的让自己不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情况下去做决定。
2: 嗯。
0: 对不对？
2: 那你说我是要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给他看吗？还是？
0: 那你跟他可以谈，没啥不能看的。那本身来说就是，那你现在
2: 但是谈了以后，他会更远离。就比如说上次我一次他出轨了，他就会各种远离，各种吵。
0: 那你吵，你不能说，那你要连吵都跟他连吵都害怕的话，那你离个六饼婚呢？
2: 他是各种隐藏，各种隐藏，事实还是发生，他只是隐藏的更深的东西。这
0: 那隐藏的，你说那你要如果是认可他就是这样人的话，那你离婚干啥呀？对吧？就是他隐藏，你就不跟他过了，你就不用管他隐不隐藏了。你要想跟他过，他隐藏你也得跟他过。你要不想跟他过，他不隐藏，他就压根小白鼠一个，你也跟他离。就我刚才说了，现在离不离婚这个问题是取决于你的，不是取决于对方的。就是你不要考虑他会怎么样，而是只考虑。那我这半天我一直没说他，对吧？我说的就是你为自己做没做好准备？因为离婚是件天大的事，绝对不是小事。你别听网上说离吧，离了，离了再找好的，扯淡，对吧？离了再找一个好的，这样的有，但是最多最多50%的可能，甚至说50%的可能都要更小一些，25%的可能。你当年你轻手利脚，你都没找着更好的，你现在带孩子，你上哪找更好的去？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把心情想好了，把这个想法想好了，想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说。至于他这块儿，那你如果说你想说了，你就不怕吵架？我说就是要跟你吵架的了。你连吵架都害怕的话，那你还说啥呀？对吧？
2: 嗯。
0: 对啊，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他的态度，然后你又不敢去要他的态度，或者说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要个六饼啊，对吧？
2: 我明知道他的态度。
0: 对呀、那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还要啥了？那你根据他，根据你自己判断，你做决定就得了呗。反正总之是别折磨自己啊，别让自己活不起，犯不上啊。
2: 我就是那个给自己做不了决定，天天想不来。
0: 做不了决定就不做决定，先这么过着，完了再说啊。这个明白没有？因为跟你说啥都没用，是你自己想啥，现在净想些没用的，对吧？你说呢？啊。
2: 嗯，好嘞。
0: 哎，好了啊。哎。
2: 嗯，好嘞，好嘞，
0: 嗯。这个时候，他更多的需要就是说的别人陪陪他唠唠嗑，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啊，不能陪他一直一直聊天，一直一直唠嗑。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该说的一个当哥的该说的说，我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啊，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但是呢。作为我来说呢，我是把这个分析该分析分析，因为他现在明知道他一说他老爷们就会怎么样，然后他还害怕人家那样，然后赶上吵了要跟人离婚，那不扯呢吗？不存在呀。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给咱们发了一个观点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是一个人不爱你，其实他不会伤害你，包括父母、爱人、亲人，真正伤害你的是你期待他们爱你，对吧？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不爱你的人都不会真正的伤害你，真正伤害到你的是不爱自己的你啊。

是你期待别人来爱你，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哎，我觉得这说的老有道理了哈。就是你如果对他不期待的话，他伤害不着你。就是其实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是你期待他能爱你，然后人家还不爱你。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你总觉得你特别爱人家，人家就应该如何如何爱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其实爱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有的时候其实是对方爱你啊，但是你感受不到啊，你感受不到，就是你感受到的爱的方式不同，或者说你看爱的这个观点不同，或者说你对爱有更多的要求，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实际上来讲，更多的都是源自于你的期待啊，你的期待和你的认识，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爱的人基本伤害不着你，你爱的人你期待他更爱你，所以就会伤害到你啊。所以小米说，真正伤害到你的是啥？是不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总是期待别人来爱你，说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啊，我虽然是个中医也是藏医啊，咱们今天不讲中医不讲藏医，咱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舶来品，也就是西方医学呀最早发现的，但是呢目前来讲在中国这个技术已经反超了，达到全世界领先水平的辅酶构成的技术。那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一段啊，这个一转眼啊这时间就过去了啊，结果呢没想到啊我这个拖堂了，耽误时间了，也没有接听到我们收音机前电话啊，不是没有人打，是我一直在讲着没接到，但是呢这个打进来电话的人呢比比皆是，这就从侧面啊反映出来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呀对这个辅酶 Q 十啊了解，而且呢很多人都在用，包括呀这个工作人员跟我回馈了很多的信息，就咱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问说，你跟孟非老师了解一下咨询一下，说这个辅酶 Q 十啊应该用多长时间，而且呢怎么分这个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所以说我们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啊也没有一个分辨能力啊，到底哪个东西才算好的呢？那你看就这些问题啊，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辅酶 Q 值啊你用好了，那我告诉你能够得到你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如果你不会去分辨，你啊就随随便便的找一点拿过来就开始用，那你用上个3年5年，钱白花了不说，耽误时间不说，一点结果都得不到。那你看昨天呢我给大家说了个牛肉的这个事儿，我说这个现在啊市面上卖的那种生的牛肉啊，有新鲜的有冻的，有国产的有进口的，那个进口的那个冻的那个牛肉啊最便宜的那种啊，那你说那种多少钱呢？10块钱一斤左右，这还是有进价，这还是有这个漂洋过海那个远途的路费，这还有关税，那你琢磨琢磨，然后批发出来10块钱一斤还有利润，你就可以想象吧，这个东西啊价格低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价格呀太低了。那普通的牛肉呢30多-40多块钱一斤，再好点的牛肉呢100多-200多有机的牛肉，那顶级的牛肉啊3000-4000块钱一斤，这是什么？这是差别，营养价值的差别，口感的差别，新鲜程度的差别。哎，那个有的牛肉啊越炖越硬，越炖越柴，还腥臊味膻味比较大，那有的牛肉呢那就不一样了，放到锅里头煎一下就熟，哎，烤一下就熟，烫一下就熟，而且一点也不膻不腥不柴，这是什么区别啊？大家听好了，这就叫品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人家那种高端的牛肉养起来那个成本价就贵，所以说中国自古以来啊有两句话我认为说的是特别的有道理，第一个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第二个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看这两句话到什么时候说的都对。那有那个情况有人就说了，说孟非啊，说你说的这个情况啊我生活当中见过，那绝对了，咱们很多人生活当中都见过，就跟买衣服一样，你不信你就去试试啊，你到夜市啊，咱们早市到

夜市，你花20块钱、10块钱，你买一件 T 恤，你试试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一看也是新的，颜色呀、款式啊都挺好看，你去穿吧。你想想，那外边卖20块钱一件的衣服，结果呢，你去穿吧，你不信你穿上，要不然容易缩水，要不然呢就容易越穿越大，要不然呢就掉色，反正你是穿不了多久的时间，这个衣服啊不是变形就是变色了，反正看着看着就跟旧的一样。但是同样，那你一件衣服啊，这个差不多的 T 恤，你到大商场里面去买品牌的，你不用说买特别贵的，你就买个500块钱一件，或者买个1000块钱一件的，你去试试，你穿3年2年，你天天穿着它，一年过后你再去看它，不能说跟新的一样，颜色不掉不变形，那你看着还是很好的一件衣服，这是什么？这就是质量，这就是质量。哎，那再说这个以外，有的人还不太理解，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到了医院里面去，那个溶栓针呢，这个溶栓针这个价格永远都不对的啊，溶栓针的价格永远都不一样，那有进口的有国产的，那价格呀就差好多。那我问问大家，在这个阶段溶栓的过程当中，这个病人在手术室里面是不是抢救呢？然后呢要溶栓，结果呢就跟家属说了，说这个要打溶栓针啊，两种，一种是国产的，一种是进口的，这个国产的呀500块钱一针，要打4针，那这个进口的呢是2000块钱一针，要打4针，国产那个还有医保啊，但是呢能溶开的概率是60%，这个呢是进口的，它没有医保，但是呢能溶开的概率是90%。那我问问大家，你选哪个？对吧？这个质量以生命为代价的时候，以健康为代价的时候，马上咱们就不由得不去选了，是不是？一个跟另外一个价格差好几倍，而且还不能报销，但是呢这溶栓的概率不一样。我告诉大家，99.9%的家庭选择的都是这个进口。所以说现在这么多年以下来呀，外国人赚了咱们中国多少钱知道吗？就在这一块上面，每年的开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怎么办啊？那都这个时候就选好的。同样辅酶库驰也是如此，大家知道这个辅酶库驰多少钱吗？我昨天跟大家说了，我说有便宜的90块钱、100块钱，贵点的100-200，好点的400-500，我说的这是好的，质量还过得去的。大家知道最便宜的啊，就在外面你能买到的这个辅酶库驰最便宜的多少钱吗？说出来吓你一跳，最便宜的你在网上能够买得到啊，都有两种，一种呢是药类的剂型的，一种呢是保健的蓝帽的那种剂型的，但是这两种啊不用去区分的太大，为什么？都一样，它们两个里面的主要核心成分都是辅酶库驰，只是说这个里面啊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批号不一样，这个呢批成了药，那个批成了蓝帽保健食品，但是我告诉大家东西一样啊，只是说批蓝帽批得更快而已。那这个东西的价格就千差万别了，我说8-10块钱最便宜的，这是我认为好一点质量过得去的品牌的，但是呢你知道有再便宜的吗？大家听好了，最便宜的你在网上能买到的辅酶库驰一瓶啊，大家听清楚了，15块钱。那我问问大家，那你猜猜这15块钱的东西能不能吃？能买能吃啊，15块钱怎么不能吃啊？那里面有没有辅酶库驰？有啊，一定有啊，是不是？那你说它是假的吗？不是啊，真的，也是正规厂家出的呀，啊，也是正规的企业呀，也是有检验的，也是有检疫的，也是有批号的，它一定是正规的。但是呢，这就跟什么一样啊？我给大家打个形象的比方吧，就跟钙片一样。大家还记不记得20-30年前、30-40年前那药店卖那个钙片啊？啊，有点吃还甜死死的那种钙片。那大家想想，现在还有的卖吗？有，只是那种药钙片还有，但是基本没买的了。为什么？分子量太大。进入身体之后吃的量多了之后可能造成高血钙症，甚至钙特别多了之后啊还有结石的风险。那怎么办？现在这个钙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好，分子越变越好，溶解度越来越好，哎，活性越来越强，所以说现在的钙啊也变了，便宜点的30-40，是不是？贵点的70-80、20-300、30-400的钙都有。什么原因呢？它技术在更迭呀。所以说辅酶库驰这个东西也是如此啊，也就是说它便宜的15-6块钱就能拿得到，但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辅酶库驰这个技术早都已经淘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淘汰吗？就是利用率、作用率太低，那只是说那个年代刚刚出来，技术只能达到那样的情况下才会去用。一旦说技术壁垒突破了，而且质量上面跟不上了的情况下，这东西就淘汰。淘汰的就跟什么样淘汰？任何东西跟不上时代都会淘汰，任何一个东西跟不上技术都会被淘汰。你看现在还有人说那个 DVD 嘛 VCD 嘛，谁家还有那东西啊？那有些老

人家有的有那个，现在你看城市里面谁家有那东西，用不着了，对吧？现在有电脑，有电视，有投影，有手机，谁用那个东西？现在那手机还有什么两折叠、三折叠的，一打开跟个小电脑一样，谁还用那个 DVD？ 那 DVD 能放几个东西？放一部电影还得换盘。你看现在，你拿个手机往出一拿，你跟电脑往出一拿，小孩子都有个平板电脑，你往出一放，什么电影、什么电视剧、什么综艺节目全都有。这是什么？这就是技术的更新。所以现在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网上你能够买到那种十几块钱、三五十块钱那种美国式，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种你就别贪便宜了。你买回来吃吧，吃了之后耽误时间，不是浪费钱，那得浪费几个钱呢？花几十块钱能浪费几个钱？也就是说那种不值得你去尝试了，没意义了，没必要了，已经属于被这个时代慢慢淘汰了。他一年呢都卖不了几瓶，也就是说不太懂的人才会买那种。只要是真正懂梅克什的，我跟你说，这梅克什是必须的，一定的，一定一定要用的。而且什么人要用？大家听好了，我给大家一句最中肯的建议，你们记到心里，记到脑子里啊，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只要你的年龄超过45到50岁，这个是个年龄段。为什么说要到这个年龄段？因为说咱们这个45到50岁啊，这个年龄段很尴尬，很特殊，这个年龄段就已经进入中年了，这个年龄段身体的各项指标是走下坡路的，这个年龄段很多女性朋友已经进入绝经期了，这个年龄段很多男同志身体体力啊已经下滑了，钙质已经开始流失了。有人说45到50岁那不正壮年吗？那不是的，按照自然界生理的规律，这个阶段身体是急速的走下坡路。那么我们身体在急速的走下坡路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脏器的功能，你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保养好，就是我们的心脏，这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啊。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休息一下，晚上睡觉大脑会休息，晚上睡觉呼吸会变慢，晚上睡觉肌肉会放松，晚上睡觉胃肠道的蠕动啊都会变得慢慢的。但是唯独这个心脏它略微的速度降低了一点，但是它却一直24小时值守，什么时候也不敢放松一点。大家明白吗？你知道心脏多累吗？你晚上睡觉呼吸都降低了，频率都降低了，但是心脏依然全身循环血。也就是说你这个晚上睡觉，有些人时候就那种憋气啊打鼾呢、啊，还能睡得着，但是心脏你停一下试试，你心脏停上一秒人马上就憋醒，为什么？因为一秒钟你都受不了。那怎么办？心脏必须保持一个正常状态。而恰恰我们这个年纪上了长辈了之后，这些人呢年纪只要一大，影响我们寿命的造成猝死的最直接的杀手就是心脏。你记住了，老人家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里面死亡率啊，无论说是多大年龄啊，死亡率最高的，大家听好了，就是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癌症，第二个就是心脏病啊。但是呢他都给你时间呢，你说一个人得了癌症去世，快的也得个，发现是晚期也得个几个月，是不是？慢一点呢十几年20年都能扛得住，但是心脏不一样。咱们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黑色四分钟啊，这心脏如果出问题，最佳的黄金抢救时间就是四分钟。尤其是严重的心脏突发问题，甚至那些特别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就可能在医院门口倒了，这救过来的概率也就50%，就这么一截啊。所以说心梗突发死亡的特别的多，尤其是那种独居的，那心脏晚上突然之间重病发作了，家里没有人，他连那个时候你别说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啊，你拿都拿不起来，你动都动不了的时候，昏迷了的时候，这就命就没了。所以说冠心病、心脏病、心肌梗塞、急性心梗栓塞造成的伤亡啊非常非常的大，明白了吧？所以说我跟大家说清楚，一旦过了45岁到50岁，也就是这个年龄段，换句话来讲吧，就普遍一点，就按咱50岁来讲，我的理解、我的观念、我的想法，我今天给收音机前所有的长辈奉劝的就是，只要人一到50岁，无论他的心脏好与不好，听清楚这句话啊，只要他到了50岁，无论他的心脏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是有病的还是没有病的，这梅克什是必须用，一定用，一定一定要给他用。这话我说的，孟非说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现在我去发现，大家听好，我发现一个规律，发现一个什么规律呢？我发现现在我认识的，或者包括在医院里面，或者说在一些医疗单位里面，或者在一些学术报告会上，我发现一个事儿，人只要过了70岁以上，
这个五十岁是个年龄吗？人只要过了七十岁以上，没有一个心脏没有问题，一个都没有。谁说的？我说的，一个都没有。有人说孟非不是啊？我见过老张头、老李头、老张太太、老李太太的，这个人家溜溜弯啊、逛逛都没事啊，人家说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听好了，那是没有病态的问题，是不是？他没有心绞痛，他没有胸闷，但是不代表他的心脏功能好，不代表他的供血好。你记住了，我们要讲身上绝大多数地方都好，心脏是一定一定要好的，还要有足够的勃起功能，还要有足够的供血功能，还要有足够的跳动功能，还要有好的血管通透性。那大家知道这些需要什么吗？大家听好了，心脏最需要最需要的，要讲保持心脏好，要讲保持心脏好，身体当中必须要合成一种酶，这种酶就叫酶促素。那这种酶心脏自身不能合成，你听好了，心脏自身是合成不了酶促素的。在哪里合成？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肝脏合成。换句话来讲，这个辅酶啊，酶促素它是本身身体自身就必须要合成的这么一种东西，它在人体当中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但是呢，现在全世界乃至全中国啊，永远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辅酶促素就是保护心脏。对，这话说的一点没毛病，因为辅酶促素是强效让心肌细胞功能恢复的，恢复心脏功能，保持心跳稳定，保持血管通透，保持心脏跳的平稳的人体必须的一种辅酶。也就是说，这种辅酶全世界任何一个医生，全世界任何一个医疗杂志，全世界任何一个医学院校，全世界任何的期刊都是共同认知的。也就是说，辅酶促素这个东西就是保护心脏正常平稳跳动的啊，促进心肌营养啊恢复的，促进心脏细胞代谢的，保证心脏平稳正常好好跳活血的这么一个好东西。你看人呢，我为什么说45到50岁，这个时候45到50岁不一定说你心脏出问题，但是你听好了，现在这个生活条件下，大鱼大肉的，动怒生气的啊，这个化学元素吃的比较多的，什么激素啊、农残的比较多的，伤的第一个永远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肝脏。你去查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只要过了50岁以后，没有几个人的肝脏是好的，是不是？可能你心脏还没问题呢，但是你的肝功能或者肾功能坏的是最快的，什么都吃，什么都喝，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毒的世界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现在你只要超了50，你再去做肝功能检测，没有几个正常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两个指标异常。什么原因呢？肝功能在有下坡。那我告诉你，肝脏可是我们人身体当中最大的一个化学加工厂，也是一个最大的解毒器官，同时也是身体当中各种酶、辅酶啊等等生产的一个加工厂啊。你一旦肝脏功能出现退化下降啊，或者受损，肝脏里面长了囊肿啊，或者说化学性肝损伤啊，啊，或者说肝脏代谢不好啊，或者说肌肝的胆红素啊，啊，这种各种酶啊变得差了之后，大家听好了。那么人体当中必须的心脏依附的心脏完全需要的这种辅酶促素的自身合成率它就下降了，这个酶合成一旦下降了之后坏了。为什么？心脏营养心肌，促进心肌细胞代谢，保持心肌活力，保持心脏功能完整的这种辅酶促素它少了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会不会马上就出问题？不会的。就跟什么呀？就跟一个人干活一样，你每天给他10个馒头让他干活，他能坚持得住，结果呢，这个做饭阿姨出问题了。做饭阿姨这两天腰疼，她做不了那么多馒头。结果今天呢，只能给她9个。那大家告诉我，给了这个人每天10个馒头的干活没有压力，那你告诉我，给了她9个馒头呢？给她9个馒头吃，她有没有吃饱？没吃饱。但是能不能干活？能。哎，这心脏少了一个馒头啊，那一天正常得10个馒头啊，结果少了一个馒头，心脏能不能干活？能干活。但是呢，她饿，饿了，她会说呀。我饿，那饿了没有？为啥？这个做饭阿姨这个受伤啊，腰还没好，好了，也吃了一个星期，也吃了5个月，一天就9个馒头。那你告诉我，这干活这人体力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差？他天天吃不饱，就差那一口吃不饱，只能说他体力会下降一点，但是呢还能坚持干。结果呢，第二年给8个馒头，原先吃10个吃饱，结果吃了一年9个，这回吃8个。那大家告诉我，你说这干活这人还能不能干活？还能干，但是呢他费劲了，他体力不一定够了，所以啊他要消耗自身的体力。所以如果还吃不饱还继续让人干这个活，大家也没有在电影里面见过那个劳工啊，啊，这个旧社会那个劳工啊，是不是？那这些劳工你们发现没有，有没有一个劳工是胖的？
一个胖子都没有。为什么？即使是个大胖子，送到这样的工地，那种劳工啊，就是会压迫的时候，还给不给吃饱？大胖子来了，到最后都得变瘦啊，甚至瘦到皮包骨，是不是？所以说，你告诉我，瘦到皮包骨的时候还玩命的干活，那到最后只有两个结果呀，是不是？要不然完不成工作任务，要不然就累死。那他敢完不成工作任务挨打呀？那就得拿着皮鞭呢打他们呢，还得干，又饿又干。那你告诉我，是不是越累越瘦，越累越瘦，到最后还没到多大岁数，苦苦的就累死在地上？这不就是我说的情况一样吗？是不是？那你说给十个馒头变成九个，变成八个，那到最后就腐泥树是从肝脏当中分泌就不够了，越分泌越少，越分泌越少啊。结果到最后一天就给五个馒头吃，那出现了个什么情况？饿不死啊，是不是？但是呢累啊，但是呢越也饿不死了，也累，累还得干活，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这就是越累身体越恢复不了，还得越干活，这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这心脏也累，还没有营养了，营养心肌的啊，改善代谢的这个辅助措施都不够了，所以说心脏是越跳越累，越跳越累。大家知道这心衰怎么来的吗？你知道这个早搏怎么来的吗？你知道房颤怎么来的吗？你知道这个心动过缓、心动过速怎么来的吗？都是这样把心脏累出来的，知道吗？心脏没有得到足够的这种抽实啊，没抽实啊。正常来讲，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各种肽呀、各种酶呀，心脏都是有吸收的。但是我告诉你，所有的吸收的这个里面有分一二三四五，我不说了吗？我说人数分松柏杨华啊，是不是？人分三六九等，十个手指不一般齐的，对吧？所以心脏需要那么多东西，但是这里面排名第一的、首屈一指的，心脏最需要的这个东西坚决不能少的，就是辅酶构石。而且这辅酶构石必须是自身合成的。那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那辅酶构石价格差那么多呀？有的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啊、也就是说价格越贵的就证明质量越好。什么叫质量越好？就是跟我们人体当中自身合成的辅酶构石的相似度越高，对吧？你便宜的那种辅酶构石，你吃到肚子里面过不了胃酸就没了，过了胃酸了之后进入肠道就没了，进入肠道吸收进身体当中，跟人体自身合成的长得又不一样的时候，利用率又低了。也就是说你把那种便宜的辅酶构石你吃进身体当中去，它的总体的有效率极低，被人体能够吸收的连一百个里面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你告诉我，你吃这样的辅酶构石，你是耽误时间呢还是耽误钱呢？花不了多少钱呢，几十块钱都吃一年呢，但是人耽误得起，我们心脏耽误起，是不是？那心脏无时无刻不在跳，你不让人好好干活，你不给人好好吃饭，你不给人家足够的营养，不给人家足够的这种酶，你告诉我，心脏一旦罢工谁受得了？心脏说我不行太累了我停一会儿吧，你告诉我，心脏停了人咋了？医学判定死亡了，一个是脑死亡，那最重要的非得看脉搏啊，看血压呀、啊。你心脏都不跳了，上哪有血压，上哪有脉搏去？所以说辅酶构石这个东西对心脏来说那就是天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必须得给的，没有它这个心脏慢慢就没了。真的，人如果要是分泌出来不够那些辅酶构石的量，心脏会越跳越差，越跳越差，心肌功能会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下降。这个时候慢慢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器质性病变，而一旦进入器质性病变的阶段，我们人这个辈子都恢复不了，那心脏就再也受不了，怎么办？那只能说后天想办法来去补充。所以我才给了大家说的那句话，我说人呢、啊、只要过了五十岁，这个辅酶构石无论你是身体上那个心脏是好还是不好，是有病还是没病，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是健康还是不健康，人只要过了五十岁，这个辅酶构石是必须要吃，人人要补的，必须好好吃好好补，而且还要长期吃长期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说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反倒不吃。你们说怎么不吃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我不说了吗？我说我们中心用那个辅酶构石不一样，也就是说你不要看那辅酶构石的功能多，你必须是质量好的辅酶构石达到那么多功能啊！你听好了，普通的辅酶构石能够补充一下心脏就已经不错了，只有真正好的辅酶构石才能够提高免疫力、抗氧化、解决心血管疾病、解决心肌炎、解决慢性那个心功能不全、解决肝炎、解决病毒性肝炎、解决这个肝坏死啊、解决这个癌症啊啊等等等等啊，只有是顶尖的好的辅酶构石才有这个作用。普通的那种最普通的辅酶构石能够营养一下心脏就已经不得了了，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不是，我们中心用到的是什么？昨天不给大家说了吗？我们用到的是国内乃至国际最顶尖的，甚至我们现在中心
用的这个抚媚措施，我们说全世界第一，没人敢说第二，就这么高。

0: 是国家级的。所以昨天不说了吗？我说咱们现在中心里用到的这个准备措施，光发明专利就八种，排名全世界第一。你能见到有一个到两个发明专利的，都已经到了天花板了。但是咱们这个比天花板还天花板，都到大气层了。啥意思？就是全世界能够含有八项发明专利，国家级发明专利的，绝无仅有，只此一家，再找不出来第二个。那你就告诉我，这样的东西好不好？那绝对是最顶尖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以来80%的份额都出口了，就在这里，国外做不出来咱们这样的。那国外也需要啊，他们自身有没有？那国外研究出来的准备措施能没有吗？但是呢，我们中国现在这种最顶尖的准备措施，国外就需要啊，大量的需要啊。什么意思呢？人家不差钱，人家最重要的看品质，他们自己还生产不出来，怎么办？只能拿咱们。所以说咱们这么多年很多啊出口到国外去了，赚了很大的外汇，然后反过来给这个国家，给这科研单位继续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继续加深深深的让这个东西一步一步的升级换代。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什么说这一次我有机会来讲咱们现在这辅酶构式？我告诉大家，因为在2026年3月份这个辅酶构式又进行了一次技术的突破，而这一次突破可以坐实了一个事儿，就是此时此刻咱们中国神舟集团生产的这个辅酶构式已经现在稳稳当当的做到了全世界第一名，没有再超过了。这个技术已经是顶级了，顶到哪儿了？顶到天上去了。就这个辅酶构式已经是顶尖技术当中的顶尖，天花板上的天花板，第一里面的第一，无可超越。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我这么说呀，就觉得哎呀，这真的这么好吗？那我告诉大家，真的就这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现在跟他同一个档次的没有，好到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辅酶构式，目前来讲，无论是里面的含量，还是成分，还是这个功能，还是说这个吃完了之后的效果，那绝对是顶尖当中的顶尖啊！什么叫天差地别呀？咱们这个跟普通的、跟市面上的就是天差地别。如果说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药品也好，这些里面的东西加到一起，含金量，我说的是含金量啊，不是说这个稀缺性，含金量最高的，那一定一定是我现在我刚刚一直跟大家说的这个，由这个神舟生物啊出来的这个辅酶构式，绝对是含金量最高，天花板上的天花板，顶尖当中的顶尖，没有一个比这高的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粉剂，也不是片剂啊，也不是胶囊，是什么呢？是口服液。大家听好了啊，也就是说，在以辅酶构式这个东西为基础的情况下，口服液是最难做的，口服液是最难做的，一般的企业都做不出来。就是目前来讲啊，国内生产这个辅酶构式的企业不少的，很多的大牌的企业都有这个东西，就包括一些知名的药厂啊，也都生产这个东西。而且呢，95%以上的辅酶构式现在全国啊都是蓝帽的，蓝帽的就是国家批准的功能型的保健食品。那么这个东西啊，跟这个药都有什么区别？我告诉大家，现在买啊，别的不说啊，就以辅酶构式这个东西为例。现在此时此刻在国内几乎没有人买药用的辅酶构式，为什么？纯度太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辅酶构式的一个药品的这个批号的啊，都是10几20年前出来的，那个时候呢辅酶技术非常难搞，所以说那个里面含量都极低，而且呢分子量比较大啊，不纯，那效果呢就更不用提了。所以说那类的价格都便宜，10几块钱20块钱就买了一大堆，有的是，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达不到那个效果，明白了吗？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基本上这些所有的企业对这个辅酶构式这个东西研究过后啊，现在都慢慢的在改变，改变成什么呢？已经先进的啊，就是把辅酶构式改成什么？改成软胶囊啊，改成软胶囊，里面是半液态的粘稠的，那种就已经很先进了。但是呢，它那种还是粘稠的。可是现在啊，在国内生产出来辅酶构式能够以液态的、纯液态的、口服液类的为主的，大家听好了，现在不超过5家。不超过5家，你就可以理解一下这个里面的科技附加值、科技量和含金量有多高。所以现在

我们中心里面用到这个普密克时，跟大家说清楚，十来年以前用的就是液态，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神舟生物的技术，中国研究航空航天的这个单位技术有多厉害啊！就十来年前以前，那个时候还是独一份呢。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是独一份的，全国独一份的用到的是普密克时的这种口鼻，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厉害不厉害，一直这么多年下来。而且呀、啊，我不说了吗？2020年今年的三月份，这个技术啊又进行了一个更新。那大家有人说，这技术还用更新干啥？都已经那么厉害了，比以前好一倍，比以前的功能作用强一倍。你想想，这技术要不要翻新？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啊，到了2026年啊三月份，这个新批号一拿下来之后，是目前为止全中国所有的普密克时当中批号最新的，技术最先进的，功能性最强的。也就是说，原先国内的这些普密克时啊，普密克时这个东西虽然说有很多的功能，但是呢，你的纯度技术达不到，你能够具备一个保护心脏、营养心肌、促进心肌功能恢复就已经很不错了，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只有你这个纯度越高，你这个覆盖的功效性就越强，就能解决什么心肌炎、心血管病啊、脑供血不足啊、记忆力下降啊、中风啊啊，包括这个血管衰退啊、偏头疼啊，是不是啊？血管堵塞呀、啊。啊，解决帕金的这个副作用啊，保护心脏啊等等，就是你这个纯度越高，覆盖性越强。那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心里用到的这个普密克时就能够把这些全都覆盖，因为它已经做到了国内第一了。就是一，它是科技附加值最高；二，是国家工程啊，也就是说是我们神舟集团的，是我们这个整个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单位里面这样的单位里面研发出来的技术结晶。大家听好，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搭载神舟飞船上天的君主。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以前听说过一个东方红，那告诉大家，东方红那个也能做出来，但是呢，他们用到的是原先神四、神五、神六那个时候的，是神舟集团的，是神舟集团的给他们的原料，他们才用这个研究的。也就是说，这个整个集团的，那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含金量有多高吧。所以说，现在又是整个神舟集团唯一的一个能够生产出来。什么样类型的口服液？为什么要做成口服液？大家听清楚了，现在普密克时这个东西能够做出口服液的，我不说了吗？全国不超过5家，而口服液做出来就预示着它的活性更强啊，保鲜程度更高，功效性更好。因为普密克时这个东西要让它保持最大的活性和活力，必须在溶液当中，在水里当中，因为人身体当中就是水嘛，血液当中也是水，所以啊，最好吸收的、吸收力最强的就是我们这个了。啊，所以这个效果才是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好。那今天和昨天为什么说突然之间给大家讲到了普密克时呢？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要解决我们心脏的问题吗？不是要解决一个心脏，大家听好，用到我们中心那个普密克时能够解决的就不只是心脏的问题了。我昨天给大家说了嘛，我说这个普密克时功能越覆盖量大啊，全治的病就越多，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中心那个普密克时能够解决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第一个能够解决心血管疾病啊，能够解决心肌功能，能够营养心肌，能够促进心细胞的代谢。第二个，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三个，提高我们抗病毒的能力，比如这个心肌炎呢 啊包括这个肝炎呢等等啊，包括这个心功能不全呢，包括病毒性肝炎呢啊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再有啊，包括中风啊、帕金森呢、老年痴呆的防治啊，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什么脑部什么头晕呢 啊头疼啊，以前没有一些西方的那些东西能够专门解决头晕头疼、偏头疼这些情况。大家听好了，无论你是任何原因引起的头晕头疼、偏头疼这些问题，又让咱们中心里面这个金牌的普密克时效果出奇的好，那效果出奇的好、啊、包括一些什么这个牙龈不好的用这个都有效果。你们说这么神奇吗？那当然了，只要是微型血管、细血管的它都解决，尤其最重要的，它对把这个肝肾功能恢复效果特别强。你看很多老人家呀，血脂高的时候就用到他汀，这他汀对肝肾的副作用太大了，但是呢，他汀又不得不用，因为他汀是保命的啊。可是呢，这副作用在身体当中就跟炸弹一样，怎么办？如果说用上我们中心这个液态的普密克时，那效果用完了之后不得了，怎么了？它就能够中和，慢慢的把这个你用了他汀这么多年的那种副作用的伤害，给你一点点的清除。所以说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进步，而且是最顶尖的一个东西了。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想喝，你看我就发现啊，大家听好，就是只要我一说点啥好东西。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总会有人打电话，魏老师，我相信你，我愿意跟着你走，就是我就感觉你讲得好，我信得过你，我相信你的人品，我更相信你的技术啊，我就想用，我说啥都想用。所以这一次啊，我不用你说了，我先说，什么原因呢？大家听清楚了，现在你把那个耳朵立起来，我把好消息告诉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好了啊，这一次啊，是我主动说的，也就是说，我都想来想去，我都发现了，你们呢对健康是迫切需求，一定是需要一些好的东西，顶尖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价格还不贵的东西。那这个辅酶固石啊，就是大家都能用得起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这辅酶固石是液态的啊，口服液的。我不说了吗？给大家说几个事啊。第一个是神州生物的，代表国家科技；第二个是中国航空航天、中国空间研究院的，啊，这是国家技术；第三个是华润集团的，跟这个神州集团他们两个合作做出来的；第四个是最新的剂型口服液的；第五个是纯度最高的；第六个是吸收率最好的；第七个是八项专利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而且第八个是能够覆盖到所有辅酶固石该有的作用，在这里面都强化的，这些病它都管的，什么脑血管的、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啊，防治的，什么头疼、偏头疼、头晕的，什么他汀类药物中毒的、牙龈不好的、帮助降压的、保护心脏不让心脏梗塞的、延缓衰老、解决各种肝病的、解决各种心肌功能不全的、解决各种病毒的，用这个辅酶固石效果是非常的好。那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我要给拿出来？因为啊，有好消息，有好事。什么好事呢？我给大家说啊，因为这次辅酶固石这个企业搞活动，哎，而且在哪搞活动呢？在我们中心里搞活动。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搞活动？大家听好，在我们中心从来没搞过活动，我们中心不做营销，我们中心也不做这些事儿。可是这一次是怎么的？这一次是为了人家企业感谢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辅酶固石的这口服液，它的批号是多少？2026年3月份批下来的。有人说这不是新的吗？这么近呢？大家听清楚啊，这个批号是刚刚批下来的，这是换的批号，更新的批号，原先也有啊，十几年前人家就有这个口服液，但是没有现在这个批文更好，而且这个批号更好了之后啊，纯度又提高了，所以说他在更换批号的时候啊，重新立这个批号的时候啊，还要做临床做实验。那怎么办呢？一个是在国内找了很多的医院做的这个临床实验，效果很好，同时啊，在我们这五大中心里，每个中心里挑100个人啊，挑100个人，那在我们中心挑100个人太容易了。你说就这几大类的病，第一个吃他汀类药物肝肾受损的，第二个有脑血管后遗症的，什么中风、帕金森、老年痴呆预防的，第三个就是解决这个各种头疼头晕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解决心脏的这个事儿啊，预防心血管堵塞的，或者说心血管已经出问题了，保护让心脏功能恢复的。那在我们中心找这样的患者一抓一把呀，我们每个中心给出了100个人，也试验了不长时间，两年啊，这个辅酶固石啊不用利用到2年的时间，正常情况下人家这个纯度1年就挺好了，严重的患者才用2年。所以说给我们这些患者啊，中心里这些患者无偿的，人家那边没要钱，大家听清楚了，无偿的给我们中心的患者用了2年的时间。当然有的人就出院了嘛，但是人家跟踪啊，告诉他们你拿回家了之后你也接种，总有效率97.8%。大家知道什么结果？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不满意的，原因心脏经常疼的那种，用完了这个辅酶固石效果出奇的好。原先那种脑袋偏头疼睡不好觉的，用完了效果特别好。原先肝脏指标好几个箭头的，用完了之后特别的好。原先反应慢的啊，记忆力下降的，手上不怎么好使的，用完了特别的好。而且这1年多2年的时间，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总体有效率97.8%。大家知道这什么概念？而且还是液体，而且还是八项专利的。所以说这一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很多患者连家属都开始用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不便宜啊，它没涨价，原先是上一代批号的，在我们中心啊是350块钱一盒，现在这个新批号的更好了，升级版的纯度更高，全国排名第一的还是350块钱一盒，但是给我们中心患者用的时候人家没要这个钱，明白了吗？没要这个钱。所以啊，人家就说了，这点也没有多少吧，这个企业国内的企业你们知道的，这个实力啊经济条件都没得说，所以说这一下用完了之后，这个名气啊瞬间就起来了，这新批文新批号的这个瞬间就引爆了，现在包括出口都是入口这个了。所以说今年3月份批的文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心还没有呢。结果呢，这不是赶上搞活动了吗？人家说庆祝新批文下来，第二个产品升级换代，第三个是此时此刻最好的辅酶固石。所以说人家企业这边搞的这个活动，说这个价格少一点，然后啊让大家得实惠的。说实话，我跟大家说个实话，
这活动在我们中心做的不成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中心住的这些患者哪有一个差钱呢？谁缺这点钱呢？没有一个人缺这点钱呢。所以说这350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对人家来讲都无所谓的事，没有引起任何一点浪花，也是我们中心里面该给患者开给患者开，该给患者吃给患者吃。当然我现在都已经不在那儿嘛，但是我知道这种情况。而且普遍的很多人都是新来的啊，新来的这些患者，老的患者很多都出院了嘛。但是出院的这些患者当中，这个新型的最新制剂的这个普密克氏升级换代版的这个口碑是超级好，而且呢现在此时此刻都是正常花钱买的这些人啊，也用的不错。但是刚刚开始啊，还没有正式完全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拿了一批。所以说这一次啊，这个这几个月下来了之后成熟了，而且完全都好了，而且也得到市场的完全论证了，而且临床的这些结果非常好。所以在我们中心搞这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人家这首屈一指的哈，没有以前在中心搞过活动。这个企业说搞个活动吧，促进一下，回馈一下，感谢一下曾经那些人做临床，结果那些做临床的这些人吃了之后反倒感谢企业。然后呢现在给的政策是多少钱大家听好了，不是350啊，人家这个活动搞多长时间，搞一个月。我前些日子我讲别的呀就没耽误了吧，所以就一直没说。这次呢咱们就赶到个尾巴，还有十来天。所以啊这次呢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说了一下，我说我能不能跟着搞个活动，说可以啊，你这边反正也是不是外人，你讲的这些也是好事啊，就这样我加了个光啊。多少钱呢？大家把耳朵立起来听好了啊，这个普密克氏在我们中心正常的定价350，说实话不贵，但是也不便宜。什么叫不贵呢？350块钱家家都用得起，一个月啊，一天用一支，这个口服液一天用一支，350块钱一个月，你说是不是退休工资少的也能花得起这个钱呢？但是呢说贵在哪儿，这普密克氏的价格呀有高有低，是不是？便宜的还有一两百的呢，但是你能比得了吗？它这个是顶尖的。所以说350块钱呢在中心里的价格算是普梅克值的这些产品当中价格贵的了，可是呢实际上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来讲350块钱不贵。但是在中心里多少钱呢？这次搞这个活动我说完你们一定会高兴的，这么好这么顶尖，全国乃至世界都能排名往前的，在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最顶尖的液态的8项专利的这种普梅克值最好解决心脏问题的东西，在我们中心给的这次活动，包括咱们在这次节目当中也是这个价格，多少钱大家听清楚了，200啊，100块钱一盒，这个高兴不高兴，开心不开心，你听好了。但是呢不灵卖啊，不灵卖，因为什么呢？你吃上一盒两盒的刚有效啊，过去了就没了。所以说呢中心里面也说了，要吃就多少钱呢，是企业那边定的啊，要吃就是6个月起步，就2个档次，要不然你就拿6盒，6盒多少钱？6盒200块钱一盒，这给的良心价啊，政策价，6盒就是1200，一年12个月就是2400，啊，给的这个价格，你知道吗？一盒少花150块钱的，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不是少花1500的事儿，这是咱们赶上这次活动啊，赶上这次好事了。所以说呀，我跟那边也申请过了，那边也同意了，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价格，然后到咱们节目当中也是这个价格，大家算算，半年的量啊，能让你的心脏恢复的特别好啊，一年的量啊，能让你心脏恢复特别好啊，一共多少钱呢？半年1200，一年2400。你算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说呀，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如果说你以前用过普密克氏的，那我建议你啊，你把那个放一放吧，真的你那个质量真的过不去啊，我不能说一口咬定说你那就不行，但是我告诉你咱有最好的，咱干嘛用普通的？普通的你用的时间长了还不一定有什么太多的效果，但是咱们这个有最顶尖最好的一定有用一定有效的东西，咱为啥不用？一个月才200块钱，多划算呢，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别说说我用多久，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建议，你就是一年的量，一年2400块钱，这2400块钱不白花，它能解决的病多了，它能解决心血管病，解决脑血管病，解决肝肾药物受损，解决这个血管的恢复，解决心肌的功能，解决心脏的危险啊！我不说了吗？中心里面喊的口号就是想让我们中心这些人患者想死都难。那今天我把这个好东西拿出来，金牌产品。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再一次听好了，这个在中心的价格是35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一盒是30支这个口服液。但是呢人家企业在我们中心唯一的一次搞活动，这一次活动是一个月，前两天咱们错过了，还剩几天我们战胜个尾巴，多少钱？200块钱一盒啊，一个月一盒200块钱，已经到了最底的价格了。我们这边要不然你拿六个月，六个月是6盒

一墙，12个月是12格2000字，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证你自己做主啊，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这个最顶尖、最尖端的不霉 Q10 啊，也代表着国内顶尖科技水平的啊，也代表着国家最顶尖技术8项专利的这个不霉 Q10 怎么用？大家听好了啊，正常一天一支，一天一支。那么有一几类的特殊情况，一天需要用两支啊？哪两类呢？第一类就是已经先天性脚痛啊，已经先天性脚痛，然后呢，心脏已经出过意外了，做过搭桥或者做过支架的，只要装一个支架就算。这样的患者，大家听好了，这个普明克是你一天两支，你吃吧，一个月下来，让你这个心绞痛的次数减少一半，这是100%有效的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脑血管的问题，你像平时啊，经常头晕、头疼啊，然后呢，已经得过脑出血或者得过脑血栓的这些人，一天两支，包括我们经常啊特别严重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反反复复的找不着家啊，这样的人，当然不叫痴呆啊，这样的情况呢，咱们一天用两支，也就是说这个。两大类，第一个是心血管疾病的，第二个是脑血管疾病的。那心血管疾病就是经常心绞痛、经常胸闷、经常压榨疼痛、经常前胸后背疼，做了支架或者是更严重的这类的，一天两支，一次喝啊，这是一天两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用吧，基本上半个月开始，你心脏压迫感就会减轻，1到2个月这种疼痛就少很多了，这个就叫明显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把心肌的营养给解决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脑血管这一块，除了这个记忆力下降啊，时间比较长，记得6个月以上。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次呢？我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说，要不然你就拿6盒，1盒200，咱们正常原价是350，1盒200，然后呢，6盒是1200，要不然你就拿一年的量2400。有人说我可不可以多拿？这个是根据你的经济情况。我们这边得到的一个有效数据，大家听清楚了，这个数据你要听到了之后会非常的开心，就是说。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严重的脑血管病的患者，这个液体的霉克石的口服液，最顶端、最尖端的科技含量最高、含量最好的、吸收率最强的8项专利的这个，基本上最大的量就是2年的量了啊。后期经济条件好的，那你就一直使，因为什么？在中心里面这几年下来了之后，很多我们中心里面出去的这些患者，这霉克石人家是一直使，人家就说了，心脏也一直需要动力。我们把这心脏啊用了1、2年的时间恢复好了，我想继续保持住，啊，我就一直喝着呗，反正也不贵，对人家来讲这是小钱。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经济条件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经济条件有的好点是不是？这个不差钱，有的呢一般般的，收入低点的，这都没关系。但是呢，普通的价格咱大都能用得起，350块钱一个月是不是？所以啊，这个节目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听清楚了，我给大家说几天。节目活动之后，咱们是参照人家中心里面的，他们什么时候结束，咱们这边就什么时候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再拿多少钱呢？就是350块钱一盒了。你那个时候你多拿点没关系。有人说了，那是不是价钱就不一样了？那当然了，价钱绝对不一样了。就是200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只有这一次，就是这一次赶上人家这个政策了。人家是为了感谢我们中心里面这几年呢，参与了人家这个新迪号最顶尖新品的这个临床实验。所以说，才给中心里面这个政策。说实话，这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对这个价格、对产品是非常认可啊，对这个普明克值是非常非常认可，也非常非常的信得过。但是这个价格，一盒便宜150，对人家来讲没意义，知道吗？就人家感觉，别说这个现在是350块钱一盒，变成这个200了，少了150。他说了，人家那边都很多人都说个啥，就是再涨150，我该吃还得吃，所以呀，对他们的影响力不大。但是呢，该吃人家还是一直吃，但是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一样，为啥呢？你说1盒省150，那10盒呢，这不就省1500了？12盒是不是就省了1800了呀？是不是？那你说这是不是省钱了呀？你按照350块钱一盒下来多少钱呢？算算是不是？你1盒350，10盒3500啊，再加上这个2盒是700，3500加700就是4200。你看看这里外里是不是省了不少钱呢？所以说呀，这个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这边呢不使劲劝，但是我就一句心里话，就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啊。咱们遇到了，也是赶上这么个好机会，赶上了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好事了。所以说呀，我也没掖着藏着。虽然说时间上人家那边都过去了小20天了，但是人家是1个月，那咱们还剩个几天的时间。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就会详详细细的抽出时间。

0: 时间来给大家把这个最顶尖的、最好的、代表中国航空航天科技的专利技术最多的这个普梅透视给大家讲清楚。再说一遍啊，搞活动，原价350块钱，现在是200块钱一盒，半年是1200，一年是2400。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早点用上。我告诉你，能得到让你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啊！那这样啊，今天的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您这样啊，中心进出的好东西啊。
0: 啊，是。
2: 哎呀，你出啥我都跟着买。
0: 是老铁了。
2: 效果是挺好。哦，
0: 好好好好好。
2: 哎，您这口服液的辅酶扣是啊。哎，我都没听过。
0: 哦，
2: 我还怕我买不起呢。哎，我这一听啊，一年才2400块钱。
0: 对对，一个月才200，这是活动价。
2: 哦、哎，那我就吃得起。哎呀，我就定了2年的量。
0: 啊，定2年的。
2: 啊，
0: 可以。
2: 哎，我这常年都离不开这个辅酶口服。
0: 啊，不是口服液是吧？
2: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心脏吧是遗传的。
0: 啊。
2: 我父亲52岁吧，这个心梗阻断。我那个哥哥呢是47岁啊，也是心梗阻断。
0: 哦。
2: 所以我就害怕，啊，我就前几年啊总是岔气儿，有一次啊一直也不过来去。
0: 嗯。
2: 哎呀，把我那个老婆吓得赶快打了个120。哎呀，到医院这么一检查，是心电图 CT 改变。
0: 嗯。
2: 心肌内还行，说我是心绞痛，还做了那个 CT 啊，说我这右面的血管啊狭窄了。
0: 嗯，
2: 你看这给我开了一堆的药，哎，我就啊把这个药啊吃完，哎，再没再挺好，
0: 挺好挺好。
2: 哎，后来啊又就没坚持吃，因为我这个药啊吃了多了以后啊，您说这胃呢还难受啊。
0: 对呀，那哪个药都刺激胃，吃多了都刺激胃。但是你这不吃不行啊，你这心脏的问题，你要把药停了，这不出危险吗？
2: 对对对呀，杨明说太对了。哎，第二次啊，就是去年我这个胸口就发紧了，前胸后背啊就像贴在一块了。
0: 嗯。
2: 什么硝酸甘油也不行，这个血啊，就低的不到90。啊，
0: 危险了。
2: 哎，这回啊，这个症状啊。是心源性的休克，哎呀，我当时啊，这人就啥都不知道了。哎，这次啊，就是心梗了，一毒吓的呀。
0: 对呀、
2: 啊。哎呀，说我在晚来20分钟啊，哎，我这人就没了，走了。
0: 挺幸运，还挺幸运，挺幸运。
2: 哎，太幸运了，这不是就给我下了两个支架啊。
0: 嗯。
2: 哎，今年啊，是放支架这个血管啊旁边啊。新长出的血管，又堵了，又下来一个支架，
0: 三个了。
2: 哎，我现在是一天啊提心吊胆的，就总害怕是心梗。是不是人啊哪天就没了？
0: 不会不会，别怕别怕。
2: 我那是还有这个家族史，该吃的药我都吃了。大夫啊，就是我吃点好的辅酶扣食。
0: 嗯，
2: 我这次市面上都吃了，10来种吧，都是胶囊，哎呀，效果反正是不明显。啊，我一听这个是8大专利啊，8个专利，
0: 嗯，
2: 啊，就是航空科研，研究所的啊，
0: 对，
2: 是顶级的，我就一听这个就放心了。哎，我这钱啊花到这个地方，不比花到医院强。
0: 他绝对的呀！
2: 哎呀，我今天就是打电话，

0: 预定的。哎呀，我就想试试这个口服液啊，这个抚慰扣时。哎呀，麻烦孟老师啊，哎，你说啥的给我预定上。
1: 啊，没问题，给你定上，这都老朋友了，也信得过我们。你这样，老人家啊，你这个情况跟别人略微有点严重，就是什么？你做了3个支架，而且还是这1年左右做的3个支架，所以呢，你的情况略微有点重，再加上你有家族遗传史，你听我的啊，这个抚慰扣时拿到手了之后呢，你前1个月你每天喝2支啊，就第1个月喝2支，这个东西正常就1支，但是你这个是有点严重，所以你就前1个月的时候每天喝2支。从第2个月开始都改成1支，你这1个月下来，你这个心慌胸闷这个情况啊，就能减轻不少，你就非常合适这个。而且这个咱们这抚慰扣时口服液吸收率能达到95%，比你吃那个胶囊那个要好得多。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就好多人用，包括我自己都用过一段时间，这个感觉确实是不一样，比那种胶囊式的吸收率还有菌株活性要很好的。我给你定2年，你就拿回去好好吃，好不好？一定有效。
0: 哎，我就听您的，
1: 好，你就
0: 那我
1: 听
0: 就
1: 我的
0: 定上2年的
1: 啊。好嘞，那我给你订上，到时候你收到了之后就1天2支啊。你上午喝，上午喝，跟别的药间隔开20分钟，每天上午喝2支，好不好？哎，放心吧，没事啊，祝您健康。
0: 谢谢您了，
1: 哎，
0: 有
1: 不
0: 什么
1: 客
0: 事
1: 气。
0: 儿我再打电话请
1: 好
0: 教您
1: 的，
0: 吧。
1: 没问题，没问题。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哎。
2: 特别提示：我们中心王牌的航天抚慰扣时口服液。是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生物研发，拥有8项应用专利，是神舟飞船搭载的升级液态剂型，吸收利用率高达95%。它可以养护心脏、调理心慌、心跳不稳、呵护脑血管、缓解头晕头沉，同时还能保护肝脏，改善血管老化、供血不足，帮助降低心脑方面的突发风险。原价是350元一盒。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价格是200元一盒，提醒50岁以上的长辈，不管您现在心脑有没有难受不适，这一份健康保障千万不要节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早用早受益。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八山黑水，六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因缘，经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

0: 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你看，截止到昨天为止，咱们绞股蓝总肝胶囊和修和三宝的活动就全部结束了。但是啊，到今天早晨还有好几个老伙伴来电话呢，问说还能不能参加活动啊，我想再定点儿。说前两天呢没在家，昨天晚上才听说有活动，就打电话一直没打通。还有的老伙伴呢说呀，报名的时候定少了，还想再定点儿。哎呀，在这儿呢我统一给大家回复一下，老伙伴们呐，不管你是啥原因没参加上活动，不好意思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因为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买绞股蓝总肝胶囊赠修和三宝，而且呢慧心还给大家送了一个神秘的大礼吧啊。所以活动一结束啊，一个名额都没有了，只能说很遗憾呐，这次是参加不上了，没办法了啊。那么已经报上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是非常幸运的。放心，只要是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就肯定有你的，可能晚个一天两天的收到，大家就耐心在家中等待收获就行了。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呀，入秋了，下了几场雨呀、啊，湿邪加重，寒上加湿。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今年降雨量非常大，好多地方都发水了吧，这就预示着今年冬天肯定是寒湿非常严重的一年。你不用寻思， 你下雨的地方多，涨水的地方多，它就冷啊。你像现在我们这儿没下雨，周边下雨了，我们这儿都刮凉风呢。老百姓说，这哪儿下雨了，上这儿来刮凉风来了，对不对？何况说都出现雨水大，甚至说发水涝了，这就是寒呐。你天一凉它不寒吗？你秋天下雨它是寒上加湿啊，寒湿都是阴邪，阴邪咋的呀？伤阳气。那寒性主收引，主凝滞，收往里收，胳膊腿僵硬，凝滞让你血流的慢呢，那胳膊腿不疼吗？关于这些邪气到冬天了咱们怎么预防，那就得从病情说起。首先咱们说说这个寒邪，寒邪就是冷呗，咱东北人还不知道啥叫寒邪吗？就是冷，动手动脚的。过去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太冷了，冻得这手啊像猫咬的是疼，是吧？寒邪它先伤你的阳气，所以你看最近我的学生经常接到老哥哥老姐姐们打来电话，说这下雨了，降温了，这手脚尖啊冰凉冰凉的，这玻璃盖往下冰凉，哎呀这腿疼，咋还气短呢？就觉着心脏啊，哎呀胸闷上不来气儿。特别是有冠心病的，半夜能憋醒，睡半夜觉就觉着胸脯子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就憋醒了。这个时候你要是手脚冰凉怕冷，尿频，喝点水就尿尿，这个冠心病你就犯病了，叫啥？心阳不振，心脏的阳气振奋不起来，说明你肾阳虚，腿冰凉尿频，脾阳虚，吃啥不消化，容易大便溏稀。所以上秋了，拉肚子可挺多啊，肚子疼的可要注意了。它一旦寒性收引，这血流的慢了，堵在心脏血管，那心脏血管一受寒一拧劲儿，你说你疼不疼？所以疼啊。因此每年到一上秋一沙冷，得急性心肌梗死的多，心脏病犯病住院的多，所以大家要加小心啊。另外我们心脏叫啥？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藏血，它就是主管着我们一身的血管。你看你心脏跳动，痛踏一收缩，把血挤到全身，哗又抽回来了，那你心脏都跳不动了，你说你脑袋能不能供上血？脑袋供不上血，头皮麻不麻？脑袋是不浑浆浆的不清亮？那浑身胳膊腿能不能供上血？供不上，是不是手麻脚麻？哎，这个时候就加重了风湿关节炎的疼痛，特别是脑腔梗、脑血栓、供血不足引起的那记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和老年痴呆的高发期。上秋了犯病了，为啥？草生草死啊，那草都死了，是不是收人的时候？所以今年要格外加小心啊。为啥我要赶在这个节骨眼儿，紧赶慢赶八月末，让大家能吃上绞股蓝，修和三宝，就是因为我已经预料到了近期的阴雨连绵，本身就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那旧病复发呀，你犯老病啊，那绞股蓝总干胶囊呢，它能干啥？你看。

看看，养心健脾，是不是治心脏病？健脾除湿，是不是能让你胳膊腿有劲儿？除痰化瘀，就是远见散结；化瘀就是化解血栓斑块；除痰就是排除废物废水。对有斑块的、囊肿结石的、血栓的，它能够远见散结，降三高啊！这就是为了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渡过难关。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啊！你手里边有绞股蓝、总肝胶囊，你有修和三宝，你现在心里就有底了。为什么？你不犯病啊！所以大家收到之后要按部就班的好好服用啊。另外呢，除了这个寒邪，天一凉了，它伤咱们的心阳。那咱们人体受寒之后，不光伤心脏，还伤脾呢。脾阳不主，脾主啥？脾主运化。咱们吃的啥东西？你吃的苞米碴子、大饼子、牛肉、大包子，你是大虾，不管啥，得靠脾胃来消化。一旦脾胃受寒，会咋的？你消化不了啊。最普遍的是肚子疼，这两天拉稀，吃啥拉啥，肚子一疼就拉稀，一天拉好几遍，脾胃虚弱了，那么就会出现代谢失常。咱们身体整个这个消化系统，从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中间的肝胆脾胰腺，这是八个器官跟着参与。所以一旦你消化不良，就会出现什么血糖高、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血压高，哎，这些问题接二。

肚脂蛋白它高，你记住，你的血管就硬，整不好血糖就高，血压就高，啊，手脚就麻，因为咱这个脾呀是大器官呐，它主统血，一旦脾阳受损，你血液受限制了，它不在脉中流，它淌外头来了。所以一旦秋冬你拉稀，消化不好，容易出现出血类疾病。最简单的，牙龈出血，就是牙花子出血，还有脑出血、胃出血，特别有胃病的、有高血压的，你千万千万要加小心。这个脾要是振奋不起来，你吃啥都不消化呀。吃不进去饭，吃完胀肚，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不是打嗝就排气，要不就拉肚，反酸烧心。检查啥？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糜烂性胃炎、长胃息肉，那得胃癌是一天得的呀！啊，它一旦伤了我们的胃肠。你消化不好，你啥病都来了。我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你就寻思咋吃好、拉好、睡好、排好，这就行了，你就能长寿，就不遭罪呀。啊，真要是到了80岁，你动不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那比死了还遭罪呢。你啥都明白，你给儿女添麻烦呐。啊。有几个儿子说一个月能拿出来5000块钱给你雇保姆啊？那天大家听到了吧？一个儿子是开大车的，老两口都有病，老头卧床，雇一个24小时的保姆，一个月给人家5000，老头开4000多块钱，这点工资都雇保姆了，那你还得吃药呢，所以儿子给打点钱，嗯。所以老伙伴们呐、啊，这是儿子能拿出来呀、啊，就是拿出来，你想他多大压力呀、啊？儿子也得50岁呀、啊，50多岁，那养家糊口，出去开大车，那么容易吗？啊，多大压力？所以咱们身体好，你呀要懂点事儿，别拖累儿女。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个别的啊，极个别的，就1万个里头有那么一个半个的，不懂事儿，咋的呢？他抓儿女啊，不管儿女有钱没钱，有空没空，他就今儿个难受，明个这么的，你带我看去啊，哎，歇咧，把儿女折磨的呀，生不如死啊，那有多少？老头老太太80、90岁一身病，儿女50多岁为了伺候他，儿女都得病了，操了的呀！所以老伙伴们啊，咱们呐得知道心疼儿女呀、啊。这个季节叫多事之秋，秋天就是这个季节叫多事之秋。你寒凉，你伤肺子，免疫力下降，你稍一感冒。咳嗽、发高烧，白肺了。现在动不动就白肺吧，咳嗽、哮喘、肺气肿、心脏病，真就有白肺、感冒、发烧之后，再有基础病，一下子就扔到医院的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这不是开玩笑呢。我说过一句话，老人没小病，说来病就来病。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寒邪还伤肾，肾受寒了，你说你咋的？尿频呢？腰疼啊，憋不住尿啊。你再有糖尿病，你再吃降压药，是不是出现肾炎呢？肾功能下降，有蛋白尿，尿里沫子多，甚至出现尿毒症啊。所以寒性收收就是热胀冷缩，它往里缩。一到冬天，腿抽筋儿，关节疼，风湿关节炎，
哎呀，这腿疼的呀，都蹲不下呀。

所以说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东北这旮瘩冷啊，年轻时候遭罪呀，棉裤都穿不上，干那个活啊，哎呀，都是寒凉的。咱这儿一到冬天，那几年下那大冒烟雪，刮那个风门门的呀，咱们穿的还少，都做病了，做的一身病，特别是这个湿邪。湿邪咋得的呢？岁数大了，不消化。年轻的时候吃不着，年轻时候能吃苞米碴子、咸菜条子，能吃饱就不错。现在条件好了，大鱼大肉可劲儿造，这都是生湿的东西，所以就导致体内湿邪重。湿邪重啥特点？不疼不痒，身子沉；不疼不痒，血糖高，血脂高。这就湿邪，湿邪就愿意让人长东西。为啥现在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肝囊肿的、肾囊肿的、胃肠息肉的、癌变的这么多呀？啊，湿气呀，不好去除啊。就像那墙似的，它潮湿，它才长毛啊。阴冷面、潮湿面才长狗尿苔呀。有这个环境，它才长东西呀。你抵抗力一低，它不就癌变了吗？天寒易去，一湿难除。寒邪好办，让它热乎起来。你湿邪不好去，所以你看风湿最不好治。身上长息肉，嘎一茬长一茬，赶上嘎韭菜了，它还长，长来长去说癌变了，啊，所以大家要加小心啊。为啥会心呐？张罗着让你们吃上绞股蓝总肝胶囊，还配的修和三宝，这俩都是好东西。咱们赶在8月末让大家都拿到了啊！这次活动报名成功的，你们放心，慧心呐，保证让你们都拿到。没参加上活动的，那就没办法了，咱们实在没有了。只要在30号之前报上名的，一定让你们都按活动拿到绞股蓝，拿到修和三宝。咱们收到之后呢，一定要按时吃药，到点儿就吃啊。同时呢，加强锻炼，别吃寒凉的。在这个秋冬季节，咱们身体好，一别犯病，别添病。安安稳稳的过年，安安稳稳的就等着开春儿。你看咋这么快呢？一转眼就过年了。这岁数大了，这过得可快了。你没病咋的都好，吃啥想买啥就吃啥呗。天天过年，说我吃油焖大虾，那才多少钱呢？100块钱买多些呢？那你要100块钱，你要上医院呢，啥也不够啊。还是没病。你吃啥都省钱，有病1000块钱到医院都啥也不好干的，是不是？哎，这次啊，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别上火啊。因为这个寒湿之邪吧，它有在体外的，有在体内的，在体外的主要是风湿关节炎。到时候啦，关节发皱疼啊，在体内的呢，寒湿就容易让我们得脑梗、心梗，还得什么呢？肝囊肿，还有肾结石，这都是寒湿聚在一起了。你那水太寒凉了，那水还结冰呢，是不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老伙伴们要注意啊，没有拿到绞股蓝的，说我这次没捞着啊。你给慧心打电话，根据你的病情，我再给你想办法啊。是怎么吃一些常用的中药啊，还是教你一些方法呀？咱们总而言之呢，让老哥哥老姐姐啊少遭罪啊。这个一到天冷了，你记住，外感六淫之邪，它分内外。外感六淫之邪呢，就是外来的，风寒暑湿燥火。你身体不好，体质弱，就会出现内生五。

鞋，内生寒了，肚子疼，肚子鼓大包，梆硬啊，啊，这个我一个一个讲。咱们先说外寒，外寒就是天冷了，降温了，外边的寒邪伤你体表了，你就怕冷，打喷嚏，淌清鼻涕，胳膊腿冰凉，感冒了，发高烧，支气管炎犯病了，又咳嗽又喘，哎，吐白黏痰、泡沫痰，这就是外寒。外寒呢，首先你就多穿衣服，所以天凉了，你现在出去你都要带一件衣服，注意保暖。哎，中午晌午头的时候出去溜达呗，啊，就别起早锻炼了。所以上秋冬之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出去呀，要穿点长衣服、长裤子，热了咱们就脱下来，冷了赶紧穿上，别起大早四五点钟就去锻炼去了，不行，你吃完早晨饭八九点钟才去锻炼，所以这个时候要变了，它跟夏天不一样啊。夏天你早晨起来喝口水就锻炼去了，回来你再吃饭，现在不是，现在早晨起来屋里外溜达溜达，喝点水，吃完饭你再去锻炼啊，这是我们避免感冒。再一个呢，运动你不要让自己出大汗，有的时候我大汗淋漓的，我跑步不行，打打太极拳呐、练练拔段锦呐、散散步啊，哎，让气血活运活运，这就行了，半个小时左右就行，稍稍出点白毛汗行，不能出太多汗。这个季节出完汗出多了，你会出现心慌没劲儿。另外饮食上吃点啥呢，买点羊肉，买点萝卜，羊肉萝卜汤，哎，补虚的，能够整个补我们身体，补温中，补脾胃，暖肾阳的，还润肺化痰的啊，这是对我们身体好。哎，再一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一旦外边下雨

我前几年回咱们吉林老家，到我们一个老姐姐家去，她住的地下室，见不着阳光，地下室，而且还是拐弯抹角那么一个小旮旯，那屋里边是用木头板子搭的床，那没地方站，没地方坐，那衣服都在那堆着，老姐姐就在这床上睡。还能走能撂，他就捡一些破烂儿，什么纸壳子、饮料瓶子，卖点钱。你说屋里小，他还养三个猫。哎呀，我一进屋啊，这猫蹭窜过来了，啊，差点没蹦我身上。住那个屋啊，没有窗户，就是地下室的一个旮旯子，好像是地下室搭的那么一个小房子，阴冷潮湿啊。你说那不作病吗？哎呀，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心里不好受。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有的这个条件非常不好，那咱们呢就要注意啊，多窜点儿，勤活动活动，赶上晌午头出去溜达溜达啊。这个季节要注意啊，咱们有的老姐姐干净，早晨不能洗头，衣服干透了再穿啊。头发都吹透了，特别是咱们东北这嘎达呢，愿意上澡堂子洗澡，澡堂子洗澡，哎，你头发没吹干，你回来了，那就容易受风寒，就作病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经常出现的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你稍不留神，你感冒了，你受寒了，脑袋疼，啊，这是外来的，我们加小心就行了。内里的捂邪，这个非常严重。接下来的冬天，往往就是内生捂邪作怪啊，都是寒湿瘀，哎，痰饮，还有火，内生捂邪。那我一个个说啊，这个寒邪内生寒，我告诉你，就是脾胃。年轻的时候吃凉的了，现在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啊，年轻的时候犯啥病，愿意吃凉的。过去农村干活回来渴了喝啥？井巴凉水啊，拿大水瓢咕咚咕咚就喝呀，啊，这对身体都不好。再一个，一旦得病年头多了，心脏病，你看我说个病啊，冠心病，有的老伙伴就有冠心病。他这个冠心病呢是心肌缺血，来那一阵儿就心慌，来那一阵儿就心慌，哎，睡不着觉，失眠，口干，这个嘴里呀就干，有个啥病呢？一到晚上手心脚心就热，自己就感觉就烧糖了，里边就热，烧糖了，他吃点啥就吃冰棍儿。要不就吃那冰块儿，要不就喝凉水，他是解渴了。记住，这个特别伤身体。这说明什么呢？内里边阴虚火旺，五心烦热，心脏缺血，内生火邪。这个火邪大，他就会出现口干口渴。但是呢，他手脚还凉。你看这渴，想喝凉水。里边热吧，内热外寒，外边是凉的，这叫寒热错杂，里外不通了。拨了盖冰凉，手冰凉，还抽筋儿呢，还怕冷，但是就想吃凉的。记住，这就叫寒热错杂，里外的热不一样了，里边的热出不来，外边的寒进不去，这就叫寒热错杂，咋造成的？肝脾不调造成的，一，它往往就有肝郁气滞，有胆囊炎呐，有脂肪肝啊，有的胆切除啦，哎，这个肝脏不好，爱生点气，出现呢阳郁厥逆，就是气滞血瘀憋在这儿了，气血不通畅了，脾呢大便特别不好，破破糟糟的，时干时稀的，拉呢就前边这个头特别干。咱们叫干屎头子，后边还不干了，所以终究肝脾不通了，查到这儿了，

0: 上边的热下不来，下边的寒上不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有的人呢吃药他就瞎吃，哎，找大夫说这心火旺啊，哎呀吃去火的，这手脚凉啊又吃补阳的，吃啥都不好使，你说咋治？疏肝健脾，得让它中焦通啊。你为啥？就是你吃的凉东西插到这儿了，就插到你胃肠这儿了，这块的寒，这块一个大冰坨子堵到这儿了，上边的心火下不来，下边的肾阳上不去，所以下边的冰凉，有尿就尿憋不住，来尿频，上边心火大想吃凉的，中间就是因为你贪凉生气行之不随，它堵到你胃肠道了，你肚子都是梆硬的冰凉的，查到这块了，那怎么办？就让中焦热乎，哎，这个时候你肚子一热乎一软乎一打嗝一放屁它就松开了，就这个病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就对症就好使。绞股蓝总肝胶囊呢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啊，这个时候你按部就班的吃，与此同时啊可以喝点姜糖水，红糖放半勺，姜三片，那个姜啊就是做菜那个生姜，洗干净的带皮儿三片，一块钱硬币那么大，煮水喝这个水，让它热乎的窜开气儿就好了啊。这就是查到这儿了，这是非常典型的。那么还有的人呢就是脑梗，因为这两种病吧非常特殊啊，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是就是得过脑梗。得过脑梗呢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呢没落啥后遗症，就是脑袋迷糊不清亮，但是是不是上秋脑袋不清亮，脑袋疼，有的不疼腿发皱，这个就是血脉不通畅了，你本身就得脑梗了，脑血管堵塞，天一凉血管收缩血流的慢，它就加重了，虽然没有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但是呢胳膊腿发皱，胳膊腿手脚都发硬，是不是这样式的啊？另外还有一种落后遗症了，落的啥后遗症呢？你看面相就看出来了，没得病之前活蹦乱跳的，那眼睛锃亮能说能讲的可灵光了，得完病了那脸变得像斜拔子脸似的，像大饼子似的，表情呆滞，不吱声了也不说话了，捏不呆的，二尺钩子眼睛长长的捏不呆的，胳膊跨筐，腿拖地栽愣的，半拉身子不好使，是这种情况啊，就说明都是内寒，内生寒之后这个寒邪呢出现了气虚落瘀，阳气亏虚，肾阳虚你尿频哗哗尿尿，脾阳虚大便老不好拉得破破糟糟的，心阳虚你还胸口憋闷脸发白啊，脉络不通了就胳膊腿血管都不通畅了，所以说他都冰凉僵硬酸沉呢，他走道腿都打掉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痰湿淤堵，那你看看绞股蓝是不是化痰出瘀，益气和血，不就活血化瘀吗？去斑块除痰浊吗？那你吃绞股蓝一天三次，一次你吃它三粒啊，加加量一天三次一次三粒，最多可以吃到六粒啊，病重的特别重的脑梗心梗做支架搭桥了血脂特别高，最多可以一天三次一次六粒，这个呢就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病情来啊，这个呢由我的学生啊会指导大家咋吃。那像这种情况你吃绞股蓝的同时，为啥慧心一再强调这次拿到修和三宝的老伙伴最有福，修和三宝还叫葡萄籽灵芝红景天胶囊，干什么的？天经的，天补精气神的。精气神是啥玩意儿？就是你岁数大了你打蔫儿，蔫头耷了脑，捏不呆的，反应慢， 说啥没啥，没啥你笨了，你那眼睛都没神了，身子沉不想动弹了，总想趴着，哎，打蔫，老百姓叫蔫头耷了脑，笨手笨脚，磕磕绊绊的，捏不呆的，那这不傻了吗？还没到老年痴呆那程度，但是记性很不好，这就是精气神受损亏虚。你天有三宝，日月星辰呢、啊人有三宝，精气神没精了，人能活吗？啊，不就傻了吗？没气，那死了才叫咽气儿呢。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得脑血管病之后就躺着躺着，你给吃的吃，给喝的喝，拉呢得打开塞露，尿呢得穿尿不湿，跟他说话啥也不知道，那就是没神了。你喊也不知道，就有这口气儿。哎，就这么躺着，有躺八年的，有躺六年的，不死，把他儿女都操练出病来了。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吧？就咱们有的老姐姐伺候他老伴儿，瘫痪了伺候多少年，就这样傻不傻，捏不结的啊？你说不知道他还知道，他管他老伴叫妈，啊，他喊他，你说知道你跟他唠嗑啥也不知道，拉完大便祸害。吃饭呢，饭碗一推，夸都扣了，这就叫精气神受损，傻了啊！这种情况吃修和三宝，能防止他得老年痴呆，让他精神头好起来，别傻别捏。就是我们中老年人有条件的，应该长期吃修和三宝，干啥？预防脑萎缩。现在人为啥记性不好啊？笨手笨脚，那不都是精气神受损吗？所以吃修和三宝，既能预防老年痴呆，又能够防止老年人出现脑萎缩，增强记忆力，提高免疫力。所以这次拿到的老伙伴啊，一定好好吃啊！没拿到的呢，也别着急了，有啥病情呢，就给慧心打电话啊！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的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

0: 则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电话接通了。
3: 哎，
2: 叫什么名字？
3: 啊，马莲。
2: 今年多大年纪？
3: 18。
2: 哎，老姐姐哈，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啊？
3: 我弟弟嘛，就这个股头坏，换股头10多年了。最近就换股头那个地方吧，一直到那个那条腿，一直到那个小脖子，他就有个骨缝，说来疼的一弯一弯一弯的那么疼，一疼到那个脚脖子踝外踝骨，就等那个那条好腿呢，有时候也是下半截那么疼，我也不知道这咋回事。
2: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吧，有时候高，最高高到160。后来医院给我看，说我是在医院去，他给做那个叫脑心系是什么玩意的，完了看练做心电，说是哎呀那个低压呢，和高压呢差100，他俩
2: 动脉硬化严重，
3: 也他叫我吃半片那叫卡什么玩意，什么力
2: 卡托普利，
3: 我也有吃点，完了降下来，就降到123左右，就这样似的稳定了，我就不吃了。再一个吧，我还问你，就我这个骨头这事怎么整？
2: 骨头这事儿，骨头坏死，它是缺血性病变。本身呢，你那骨头坏死，它周围神经啊就受损伤。哎，年头多了，你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就那血管硬了，那表现呢，你胳膊腿手脚麻木、抽筋儿、疼痛。
3: 那有时候胳膊麻，我就吃点那什么，肉兰，他就麻，我要来麻劲吧，就胸闷牛，胸闷牛，脑袋也难受。我就吃焦骨兰那吃就缓解了。
2: 哎，那焦骨兰你不能说麻了再吃啊，大姐，你靠牌吃啊，1天3次，1次2粒，靠牌吃，天天吃，顿顿吃，不能落下。
3: 哎呀，你说我舍不得呀。
2: 舍不得不行啊，那难受了再吃，不难受我就不吃了，哪有这么吃药的呀。
3: 哎妈呀，真舍不得，你说
2: 你这个病要发展是脑梗、脑萎缩。
3: 对了，那个搁那医院给我我拍片子是脑梗。
2: 对呀，而且脑萎缩就是脑白质病变，就是脑袋不好使，发傻。走到腿沉、散脚，只要张跟头似的。
3: 有时候就拜道，
2: 就走走就散脚了。
3: 那有时候拜道，
2: 哎，那叫共济失调，他掌握不住平衡，这就脑萎缩。说这个老太太这病呢，你看她有一个股骨头坏死，虽然你这股骨头坏死说已经置换了啊，换了一个股骨头，但是换这些年，你记住，股骨头它的坏死叫缺血性坏死，是由于缺血。那个我们那骨头大骨头棒子上面包的那层软骨，就那白的，咱们还啃呢，挺硬的，脆撑的，那不叫脆骨吗？他那块磨损了，
3: 那咋整啊？
2: 所以他疼，但是已经换骨头了，就没事儿，先这么地儿。你那个外侧那个疼痛，它是脑梗后遗症，周围神经。

0: 经病变、血管硬化，有这个腿疼、麻木，就有抽筋儿，手也抽筋儿。再一个呢，你这个情况脑髓受损，就大脑的脑髓，骨头受损，脑髓就受损。你的脑袋不好使，发傻，而且呢还会出现手脚的震颤，就是嘚瑟。
1: 对，那是我手嘚瑟。
0: 那么西医呢，他给确诊定性呢，往往就叫帕金森综合症。我们西医呢有个症型叫髓海不足，就是肾虚。所以老太太、大姐，你就有个病，尤其是小便，你就憋不住尿裤子。
1: 是。
0: 大便还好点儿。
1: 大便吧，也不像以前香蕉型的。
0: 所以寒凉之后，它就容易呢，溏稀拉稀。这样呢，你一活动，你岁数大了，你行动不便，你再拉稀，你动不动就容易拉到裤兜子。
1: 对，
0: 拉裤兜子，尿裤兜子。
1: 那，
0: 是不是啊？
1: 是是。
0: 所以这个病呢，就是气虚了，气虚兜不住了，老百姓说兜不住了。所以这个情况从根本上治。绞股蓝总干胶囊，益气活血通血管，软化血管，软坚散解，把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给它软化掉，血栓斑块给它溶解掉。绞股蓝这个药非常好使，它是治病根的。与此同时呢，我给你们配这个修和三宝啊，它是补精神头的。人没有精就发傻，你说你脑子里没有脑髓，没有脑浆子，不傻吗？
1: 傻。
0: 这个没有精神头，总是蔫头耷拉脑袋，他打蔫儿。这就是精气神减少，没劲儿，啥也不干都累挺慌。是不是啊？还累挺慌。人说这老太太咋这么懒呢？她没劲儿，哪有劲儿啊？走不多远儿啊。
1: 那咋整啊？
0: 这个病你原来吃完绞股蓝都哪儿见好了？
1: 脑血栓干啥嘛？其他和这个胳膊腿麻呀什么的吧，挺像强的。就吃他顶的，不是我说我舍不得吃呢。
0: 这回别舍不得了，咱趁着活动咱靠牌吃。这次啊，你看咱们活动当中呢，我是一分钱不让你们花这个修和三宝钱啊。凡是在昨天咱们活动最后一天报上名的都能拿到啊。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给你都登记好，按部顺序给你发放啊。好，老姐姐，那活动当中报上名了吧？好，那就在家等着，这两天就都能接到了啊。就吃绞股蓝和修和三宝，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那我能干啥呀？维持住啊？
0: 能维持住，不发展，不瘫痪，不傻不泥，大小便能自理。再能挺个10年到15年的啊。这行啊。哎，好了，再见了，姐姐。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3: 你好，慧琴老师啊，你太辛苦了。为我们家乡父老心你操碎了心呐、
0: 这不应该做的吗？咱们都家乡人，你们不找我找谁呀？
3: 哎呀，我是吉林四平李白大姐，今年75岁了。
0: 啊，白大姐好啊。
3: 啊，这几天呢，我的心情啊，有盼望，还有着急呀、给我急的呢。我
0: 着啥急呀？
3: 因为我已经报上招兰和修三宝的名额了，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啊。我心里头就行不行，货源少啊，我没分着啊。慧琴老师啊，麻烦你帮个忙呗。
0: 咱们活动当中你是不是报上名了？
3: 报上名了。
0: 报上名就肯定有你的呀。
3: 啊，我寻思那报名就能收到呢，我就着急呀、我寻思我就问问你，我能收到、是吧？
0: 只要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肯定有你的，咱就在家等着啊。
3: 啊，那是太感谢慧琴老师，太感谢！我就怕我报名的没我那份儿啊，
0: 肯定有你的，就这3-2天陆续都拿着了啊。
3: 啊，慧琴老师啊，有我的那我就太谢谢你了，也不好意思给答应你了。

0: 另外，我还有一个事儿啊，我想麻烦你一下呢。
1: 哎，好，你说吧，你把病再详细跟我说说，我好好给你看看。
0: 啊，我前几天呢，到我们那个医院，当地医院呢，做了个彩超，那个说淋巴结肿大，还有肾度清积水，还有慢性胆囊炎，就这三大病啊。我寻思让你帮忙，你看怎么给我调理调理，还咋整呢？
1: 淋巴结肿大，重点是哪个位置？
0: 就是那个左侧的那个，就是位置挺大呢，这两三个叽里咕噜的，嗯，
1: 大脖子上啊，
0: 对呀，脖子上啊，
1: 摸你耳朵台子后边啊，嘎吉窝啥的有没有那个淋巴结肿大？
0: 那没查呀，就管查脖子了。
1: 那你那块你摸自己能摸着啊？
0: 摸着了，一摸摸了还疼，有点疼，嗯，
1: 不怕疼。淋巴结肿大，一个是一股火，有炎症来的。
0: 啊，炎症啊，
1: 上火了吧？
0: 谁让了的？就是因为这货没到，我也上点火。
1: 哎，别上火。淋巴结肿大不怕疼，咱们淋巴结主要集中在耳朵前边、耳朵后边啊、下巴壳、脖子两侧啊，然后呢，脖锁骨两侧，再就嘎吉窝啊、胳膊肘、大腿里子，这都是叫淋巴群。你看那个。淋巴结肿大往往都是这个有的人身上长肿瘤的啊，他这个导致呢扩散淋巴结肿大，但他不疼，你这个只疼啥事儿没有，就是有点火，它是炎症。
0: 那用不着啊，
1: 我告诉你老姐，在脖子上长的叫累累如串珠，长好几个，一个俩的，就像一串珠子是在那累累如串珠，那个淋巴结肿大就是炎症，它是炎症，不要
0: 啥样
1: 上火。你不着急上火，它个个就下去了。
0: 啊，
1: 但是呢，跟啥有关？跟生气有关。
0: 跟情绪有关系啊？
1: 跟生气、情绪不好关系特别大。
0: 啊，另外我还有那个，别当你时间太大了，还有轻度肾积水，还有慢性胆囊炎这两样。
1: 轻度肾积水问题不大，说明你肾脏过滤功能下降了。你腿脚凉不凉？
0: 你不凉也不，我还穿穿线裤呢，你怕凉。
1: 你这刚啥时候啊？你现在你就穿线裤了，说明你肾气不足啊。那小腿火了盖下边脚脖子那儿胖没胖？
0: 没有，没胖。
1: 没有浮肿，轻度肾积水不要紧，就是肾的过滤功能下降了。平常腰疼不疼？
0: 不太疼，
1: 腰也不疼，也不浮肿。你看你眼皮，一早晨起来眼皮浮肿不？
0: 眼睛也不肿。
1: 这是查了，你不查你都不知道有轻度肾。
0: 对呀，孩子们总算体检的，体检查的，完了我就寻思就是给你，我打进直播间也太不容易了，麻烦了，慧心老师。
1: 所以、
0: 还有慢性胆囊炎，你这都加一块的。
1: 你平常口干口苦不？
0: 口苦，口不干，口苦。
1: 嗯，胃胀不胀？
0: 胃有时候拉肚，拉肚时候多。嗯，
1: 这几个病告诉你，给你讲讲啊，大姐。这个轻度肾积水是老年性的肾气不足来的。
0: 啊。
1: 哎，这个呢，淋巴结肿大就是有火，着急上火，生气，这段情绪不好，有点啥着急的事儿，他就起来了。
0: 啊，
1: 啥事儿没有？你个个寻思家里有啥事儿啊？
0: 啊，
1: 第三个呢，那慢性胆囊炎不叫病，现在就这个社会总是着急上火的，不管老的少的，这火都挺大。啊，
0: 那
1: 慧
0: 心老师吃鸡蛋行不行啊？
1: 你吃完不难受就吃呗。
0: 嗯，不难受。
1: 不难受就吃，有的吃完难受
0: 啊。
1: 吃完记住我说一下啊，不是说我查出来有胆囊炎了就不能吃鸡蛋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0: 啊，那也不懂啊。
1: 看啥呢？看吃完难不难受。因为有胆囊炎，但吃完也不胀也不难受，那就吃呗，每天吃一个鸡蛋。
0: 啊，
1: 对身体有好处。你要不吃它也没营养啊。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些病，你就是生气来的。生气
0: 老师，你在百忙之中给我解答这些问题，我太感动，太感动了。谢谢老师，谢谢妹妹。

0: 不用客气啊，这你看你大伙儿听听，这忙忙叨叨的啊，你光知道感谢，告诉你的话你要记住，这个病要么生气了，要么就是着急了，就这俩事儿。你生气了你就别生气了，你要着急了就别管闲事儿了，70多岁了，爱咋地咋地，爱谁谁，就把自己整好得了，你就没病，你这些病都不叫病。你那个淋巴结
1: 啊，
0: 肿大，我告诉你去喝啥？
1: 喝啥？
0: 板蓝根颗粒，
1: 啊，板蓝根颗粒，喝多长时间呢？
0: 喝它一个月。
1: 喝一个月，
0: 还
1: 完了把
0: 有，
1: 它
0: 如果
1: 插
0: 有
1: 上
0: 条
1: 去是吧？
0: 件，有条件去买一个药叫夏枯草请膏，
1: 消炒什么膏？
0: 夏枯草请膏或者夏枯草颗粒，药
1: 啊啊，
0: 店有卖的。
1: 我记下来了，
0: 然后呢，配着绞股蓝胶囊吃，
1: 啊，
0: 绞股蓝胶囊吃完3月，你这结节能下去，这个肿大啊，
1: 啊啊，
0: 包括胆囊炎这都能下去啊。配
1: 哎
0: 着休克三宝吃，能睡着觉，有精神头了就好
1: 哎
0: 了。现在一天啊，说话呢颠
1: 哎，
0: 三倒四的，脑袋迷迷糊糊的啊。
1: 哎哎哎哎哎，太
0: 好
1: 谢
0: 了，
1: 谢
0: 老
1: 妹
0: 姐
1: 妹
0: 姐，
1: 了。
0: 再见。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临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
4: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临江新闻。
5: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为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让那些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干部不仅捞不到好处，而且受到批评和惩处，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奋发有为干实事，久久为功见真章，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8月29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安排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长效机制工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实际。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委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将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头等大事，坚持高站位谋划、高标准部署、高质量推动，一体推进学查改各环节，聚焦思想认识深度精粹，查摆问题深挖细照，整改整治除弊清源，开门教育广听民意，建章立制常态长效，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履职作风、发展导向持续转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要坚守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筑牢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始终牢记国之大者，自觉把地方发展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全局，要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定政绩观的根本导向，将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科学决策的履职准则，夯实政绩观的实践基础，以科学精准、务实精准的决策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秉持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 激活政绩观的落地动能，以实打

实的努力，硬碰硬的担当，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要狠抓巩固成效的长效建设，守住政绩观的长久底线，真正让正确政绩观在党员干部心中落地生根，在实践中蔚然成风。副建级领导视为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是指各部门单位、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近日，临江市计生协联合四道沟镇市疾控中心，深入四道沟镇坡口村，开展健康及人家服务近边境主题活动，将优质健康服务下沉基层，切实守护边境群众身心健康。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氛围浓厚，市疾控中心医师及家庭健康指导员开展专题健康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科学控重、合理膳食等实用健康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科学理念。随后的家庭健康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村民踊跃参与，积极作答，在轻松的互动中巩固健康知识，提升健康认知。趣味游戏环节点燃现场氛围，母鸡下蛋、健康跳绳乐等全年龄段适配项目，让多代家庭成员同台协作，趣味竞技，既强健体魄，也拉近亲子邻里距离，潜移默化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此外，市计生协为坡口村家庭健康服务中心配齐血压仪、体重秤等健康监测与宣传物资，完善基层健康服务硬件与制度体系，补齐基层服务短板。山水相约，边境生韵。临江市北沙河镇依托鸭绿江优质生态资源与独特边境区位，不断完善旅游设施，丰富旅游业态，大力发展边境乡村旅游，让绿水青山变为富民产业，持续擦亮边境乡村旅游特色名片。

0: 沿着吴331边境风景一路前行，我们邂逅临江市尾沙河镇，如镜的江水伴着国道蜿蜒，悄悄唤醒边境村落的万千风光。一路行来，白马浪观景台、烂漫格桑花海、江畔休闲广场四体铺展，随处可停，随处可赏，随处可爱，整条沿江风景线温柔舒展，山野间民宿静立，蓝莓园果香弥漫，特色采摘江边旅居，把匆匆赶路的旅人留在这片山水之间，饱览边境壮阔江景，尝一口地道江鲜与东北乡土滋味，风尘仆仆在此慢慢安顿，边路新闻旅，山水生财气，尾沙河镇乡村旅游，借着一江风光，让这里的好景色变成百姓手边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3: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普法

0: 小贴士：哪些情况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公积金可以拿来随便投资吗？住房公积金具有专款专用的属性，并非个人账户的资金就可以自由支取，提取需要符合法定情形，不能随意取用用于投资理财。2026年8月10号，国务院公布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新条例将于9月20号起施行。符合规定的公积金提取情形，主要包括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无房职工支付房租、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退休出境定居、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新条例拓宽了公积金使用范围，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住房公积金专项用于解决职工住房相关需求，严禁提取公积金进行炒股、理财等投资活动。违规提取公积金，不仅会被责令限期退回资金，还会影响后续公积金贷款提取业务办理，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记入失信记录。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就有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段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东北秋粮产量占全国秋粮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秋粮的生产大头。各主产区抓田管、强科技，秋粮长势总体正常。
1: 在黑龙江，秋粮生产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受近期降雨影响，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风险加大。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粮油作物抗自涝防倒伏促成熟技术指导意见，分作物分田块除涝降渍，开展一喷多促。在宝清县，当地推广大垄密植，用110厘米的宽垄取代传统65厘米的单行小垄，把可溶性肥和灌溉水按配比混匀，经滴灌管网直接送到根部。
2: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使用了1米1大垄密植呢，啊，保本率在97%以上。目前来看，我们这块地长势良好。
1: 在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里，连片的水稻已经抽穗。受今夏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部分稻田出现细菌性褐斑病，叶片泛红，长势受限。农户与农技人员抢抓田管关键期，喷施叶面肥，巡查田间，调控水位，帮受损叶片尽快恢复。
3: 这是盐碱地特有的一种水稻一种病，喷施叶面肥，使受伤的叶片让它迅速回阳，啊，确保今年这个水稻的丰收，做一个保障。

0: 31号，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7%。行动计划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
1: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昨天落下帷幕。今年暑运虽然遭遇了多次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但是旅客出行的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运成绩也更为亮眼。
2: 7月1号起，全国铁路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西延、西石、沈白高铁等首次投入暑运的新路线，迎来了出行热潮。今年暑运期间，延安站累计发送旅客98.6万人次，到达旅客97.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30%。
3: 对于我们旅游来说的话，可能因为我们平时休息时间没有那么足，2天的话都坐高铁的话，那还能过来玩一趟。西安真的很棒。
2: 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针对长白山地区旅游客流集中的实际，国铁沈阳局加开长春、北京至长白山方向旅客列车。
4: 暑运以来，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将沈阳、大连等地区前往长白山的6对高铁实施重联运行。客流高峰日，沈阳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列车最高达到11对。
5: 感觉现在坐高铁去长白山特别方便，当天去就能当天回。
2: 就在暑运前一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铁路旅行时间压缩至最快2小时41分。西北地区通往华中、华南的快速通道进一步畅通，带动沿线天竺山、曼川古镇等景区游客量大幅增长，越来越多旅客选择坐着高铁去探寻秦岭深处的山水人文。
6: 西石高铁开通后，我们打造快旅漫游精品线路，今年暑运期间，秦岭博物馆接待游客同比增长67%，曼川古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6%，进一步释放了暑期消费潜力。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的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0: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了，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丽父母通过公证赠与合同给女儿小丽一笔财产，明确约定无偿赠与给女儿单独所有，不作为女儿与女婿的夫妻共同财产。小丽离婚之后，前夫大林提出异议，认为赠与行为发生于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原则上应推定为夫妻共同所有，且赠款源于夫妻共有房屋出售款，应当分割。法院会支持吗？
7: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1063条，下列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有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本案中，经公证的赠与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有效，小丽单独所有的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且款项已划转至小丽名下，交付行为已经完成。至于大林提出资金源于夫妻共同房屋出售款的主张，因其未能提交任何购房合同、转账记录或夫妻合意等证据加以佐证，法院依法不予采信。据此，该笔款项应认定为归小丽个人所有，无需在夫妻之间进行分割。
1: 老话说得好，秋风起，蟹脚痒。秋天最地道、最应季的美味，当属阳澄湖的大闸蟹了。2026年的新鲜好蟹终于来了，想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好机会。很多老听众呢，年年就等着这一口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中秋送礼、自家吃都合适。
0: 常听咱们节目的老朋友肯定都熟悉了啊，永礼记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口碑一直特别好。咱们的这螃蟹呢，都是苏州阳澄湖专属的蟹田直供，产地源头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而且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相当于每只螃蟹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一蟹一码，可查可验，假一赔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
1: 给大家清楚的报一下咱们的实惠价格，原价1288块钱的蟹卡，公蟹呢是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四公四母整整八只，现在到手价只要299。
0: 原价1688元的蟹卡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同样是四公四母，再送一张红酒兑换卡，现价只要399元。
1: 原价2688元的精品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现在仅需499元。
0: 原价3688元的高品质蟹卡，公蟹5两，母蟹3.5两，个个肥硕饱满，搭配红酒卡，现价只要899元。
1: 咱们还有顶配款，原价4688元的蟹卡，三公三母，公蟹呢足足6两，母蟹4两，超大的规格，肉质超饱满，搭配红酒卡，现在仅需999元。
0: 重点跟各位叔叔阿姨说清楚咱们的红酒福利，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单买这两瓶红酒最少都要399元，今天买蟹卡直接免费送，这批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啊，数量有限，送完立刻截止，没有补库存，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
1: 大家都知道，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年产量是有限的，往年呢都是中秋开湖前就早早的抢空了，根本等不到过节。我建议大家提前囤货，不管是自己中秋吃，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单位过节发福利都特别的合适，而且团购福利更划算，多买多优惠，买5张蟹卡直接送1张，买10张送2张。优惠力度实打实，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自己吃好蟹，中秋有好礼，靠谱原产地，正宗好蟹低价福利，还送进口红酒。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这几天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心脑血管呢就都容易不舒服。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呢？
0: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那整个人呢看着更精神， 更年轻。
1: 现在活动期间也非常的合适，康杜辅酶Q10软胶囊原价79.9元一盒。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

0: 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集方感谢中方在集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集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 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

0: 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8: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7: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9: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

0: 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7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核心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
3: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闭幕，凝聚行业智慧，共绘电商新篇。
2: 松原深耕水稻全产业链，持续擦亮农业名片。
3: 吉林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以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成长底色。
2: 本周吉林省气温先降后升，部分地方仍有阵性雷雨天气。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吉林市，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有序推进，多个核心装置已实现高负荷稳定运行，为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5: 在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现场，各生产单元有序运转，装置高负荷稳定运行。作为转型升级项目的核心装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已稳定运行一年，截至今年8月15号，累计产出乙烯80多万吨，丙烯近40万吨，并稳定输出副产物料，为转型升级项目全产业链运转提供动力源泉。
6: 转型升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响应国家双碳目标，还有就是能源转型进行这个减油增化。而120万吨每年乙烯装置的作用，就是将原本产出的这个燃油转化成化工产品，为下游化工装置提供这个化工原料，为公司提供关键助力。
5: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是吉林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于2022年全面启动，投资339亿元，计划新建21套炼油化工装置，改建7套装置。项目启动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克服气候、场地、作业方式等方面的多重考验，科学统筹施工力量，倒排工期节点，高标准推进土建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开车等各项任务，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截至目前，转型升级项目28套装置中，已有26套顺利投产。
7: 投产装置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考核，其中双肺 A 持续产出纯度99.85%以上的优级品，满足光伏及聚碳酸酯生产商在内的所有下游用户对高品质原料的需求。
5: 眼下，随着转型升级项目多套装置相继投产，吉林石化产品结构持续向着高端化、差异化迈进。乙烯、丙烯、乙丙橡胶、双酚 A 等核心产品实现稳定供应，有效带动下游精细化工、新材料、汽车配套等关联产业发展，产业拉动效应加速释放。
7: 剩余2套 EVA 装置正在加紧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转型升级项目投产后，在原油加工总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压减成品油产出，大力发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有力推动区域石化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
3: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于8月30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了涵盖政策研究、产业导航、标准建设等一系列重磅成果，全面展示了中国新电商在数字驱动下的变革力量，也再次印证吉林作为新电商发展高地的集聚效应与引领作用。请听报道。
8: 本届新电商大会通过开幕式暨主论坛及合规发展、人工智能加新电商、数商兴农

0: 同跨境电商四场分论坛，搭建起行业共建共享交流合作的高位平台。期间，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布《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系统总结了“十四五”时期我国新电商在拉动消费、带动就业、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人直播、智能供应链等前沿技术对行业生态的重构效应，为“十五五”期间新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趋势研判与路径参考。报告同步收录的2025年中国新电商发展多元业态的鲜活实践，成为全行业可借鉴、可推广的宝贵范本。交个朋友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崔东升，
1: 去听到一些同行的分享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启发，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呢，让更多的同行能看到。
0: 作为本届新电商大会最具吉林辨识度的成果，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正式亮相，以数字化手段将9市州17大类电商产业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与可视化呈现，为吉林特色产品提供了清晰的电商导航。一批聚焦产业合作、乡村振兴、数字赋能的重点项目也在大会期间集中签约，为吉林新电商生态持续壮大注入活力。吉林省青林电子商务协会会长陈泰春，
2: 平台方给我们企业出台了很多政策，还有为未来的一个发展做了很多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的吉林省的供应链企业，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特色产品，都能够通过电商这条路走得更远。
0: 本届新电商大会期间，各方围绕行业前沿趋势、技术应用、模式创新等议题深入交流，在供应链协同、跨区域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合作共识，大会共建共享的平台效应持续释放。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3: 吉林的它的电商发展的模式还有它的合规的实践，可以作为特别好的一线的经验，对于整体的电商行业发展都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启示和推动的作用。
4: 2025年，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推出文创品牌集群集版风物，短短一年多时间，品牌覆盖集团超90%的出版发行单位，累计开发文创产品近500种。集版文创正在成为传播吉林文化的一张亮眼新名片。请听报道。
5: 前不久，作为集版风物品牌基金之一的集文上品品牌，在长春市坠友山开设“自有光大地宝藏地质科普文创店”，获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东北独家授权。集文上品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全资子公司运营，依托打声乌拉衙门历史、满绣、长白山等地域元素，打造虎富贵、生来顺等极具东北特色的手办、徽章、冰箱贴等特色文创。2026年2月，该系列文创入驻长春西站福星小铺，日营业额屡创新高。
6: 集版风物品牌秉承以出版内容为核、以吉林文化为基的发展逻辑，将出版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构建起子品牌统领、子品牌领跑、各设特色补充的层级化品牌矩阵。截至目前，集团所属出版及发行单位中已有16家布局文创业务。
5: 出版社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和文化底蕴，这是涉足文创领域的天然优势。在实践中，吉林出版集团一方面深挖长白山生态、冰雪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记忆、少数民族民俗等吉林本土文化资源，依托精品出版物进行 IP 转化开发；另一方面，以出版主业为牵引，广泛吸纳社会创意资源，打通从内容策划、产品研发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25年创立万里佳集子品牌，以佳集传递吉林风土与美好为理念，推出蒙雪乐园、五韵六气堂、集约一城等150余款产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打造的东东享子品牌，以神州寻宝历险记、探寻非遗系列为代表，涵盖多色套装、冰箱贴、大旗工艺制品等多元品类，面向年轻群体传递非遗魅力。
6: 各出版单位立足自身特色，深耕垂直领域，真正实现一社一特色，多点共开花。目前，集团已在全省落地80余家销售网点，覆盖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核心商圈。
5: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做强集版风物母品牌，迭代优化各子品牌产品体系，不断拓宽文创应用场景，充分释放出版全产业链的赋能优势，持续推动吉林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7: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请听报道。
0: 涨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8: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达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0: 在前沽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9: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0: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沽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加快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0: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0: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盐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11: 一头抓耕地改良与粮食生产，夯实原料基础，一头扶持龙头企业，做强仓储、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以全产业链发展推动农业体质增效。
4: 多年来，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院长孙策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聚焦寒地特色农业发展，坚持科技赋能、产业带动、人才助力，服务全省乡村振兴工作。日前，他获评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服务标兵。请听报道。
0: 作为正高级农技师、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核心专家，孙策始终坚持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他带领全院科研团队下沉田间地头，紧盯蔬菜、花卉、薯类等特色产业短板，持续开展良种选育，组织科研人员针对北方寒冷气候选育耐寒、抗病、高产优质果蔬花卉新品种，不断完善寒地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同时，大力推进技术革新、示范推广和产业升级工作，有效破解寒地农业品种单一、技术落后、效益不高等难题。依托梅河口、双苗等科技小院和标准化示范基地，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田间培训、病害防控、种苗改良等服务，推动先进种植技术进入千家万户。
12: 我们的黑土地啊，不只有商品粮玉米，还应该有更多的集字号的特产品，比如我们自己的长白山百合、吉林的佛掌山药，从南方引进了茭白，这些的产品呢，应该说是我们吉林大地上新兴的产业，推动了当地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
0: 在推广农技、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之余，孙策指导各地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壮大村集体经济，牵头组建省级社会生态农业联盟，推广绿色循环、生态种植模式，守护好黑土地。通过举办乡村创意设计、农民直播带货等赛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2: 乡村呢，不只是农业生产，它应该是生产、生活、生态，对于农宅的利用和乡村文旅康养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个乡村振兴的一个路径。
7: 昨天，我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立意深远的开学典礼和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校园开展，通过思政

0: 润安全科普习惯养成励志分享，引导广大学子收心归位励志成长，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开启新学期。请听报道。在长春中学、长春外国语学校、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开学第一课别具一格。一封来自父母的家书，寄托着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期许。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表达着学子们对理想的憧憬和对成长的自我约定。金秋筑梦向未来，童心燃情迎大冬主题升旗仪式上，学生化身城市小小推介官，用中英双语宣传长春冰雪文旅特色，助力2027长春大都会。长春中学教师戴燕燕
1: 想帮助孩子在未来的3年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孩子们拿到这个家书之后呢，看了之后呢，应该都是非常的感动，深刻地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期待。
0: 长春市朝阳区安达小学德育主任王诺。
2: 本学期我校将常态化开展有关大冬会的相关活动，也将筹备雪假的实践活动，倡导学生进行冰雪运动，进到滑雪场里感受冰雪文化。
0: 长春外国语学校校长纪少坤
3: 希望大家不断积累学识，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踏实走好求学路上的每一步。
0: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以薪火更续长征志，润氏少年赴新城为主题，举办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活动中，国防教育讲师韩立文讲述红军长征英雄事迹，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结合自身经历，勉励学子志存高远，勤学奋进。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学生郭一锦，
4: 我会像吴奶奶一样好好学习，不怕吃苦，回报祖国。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5: 从我最基层的大街小巷走到校园，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衷心的希望吧，孩子们爱党爱国爱家。
0: 长春外国语实验学校教师马晶，
6: 不仅仅是一场这个简单的开学典礼，更是一场这个非常生动的德育实践课。孩子们把这份爱国心呢厚植到心中了。
0: 在吉林市通化、白山、四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各校也将开学第一课作为育人开篇。老师们结合教员实力、生活常识，为学生普及安全知识，树立行为准则，确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吉林市船营区第25小学校北校区校长张希，
7: 我们最朴素的愿望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度过美好的六年小学时光。
0: 吉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张学颖，
8: 扎实做好开学准备工作，为广大学生打造温馨安全的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新学期各地各校将牢固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持续巩固规范办学成效，护航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9: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暴雨或大暴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大部12到1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1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气象部门分析建议，本周仍有阵性的雷雨天气，东部局部地方雨量稍大，要注意防范。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郑宗尹飞，监制刘小磊。
1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生前曾在社交媒体私信聊天中向前妻明确提及，在其名下的汽车可以随时过户到女儿的名下。王老伯去世后，却引发女儿与现任妻子的继承纠纷。现任妻子认为王老伯生前没有遗嘱，车辆应当按法定继承处理。网上聊天承诺的话，

0: 无遗嘱人亲笔签名并注明日期，也不符合其他遗嘱形式的法律要件，无法认定为有效遗嘱，故案涉车辆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深度需要角度的分享，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1到15度。
0: 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1: 哎，这几天我妈就一直念叨啊，说偏北风那就是冷啊，你就不能再开北边的窗户了，
0: 哎、
1: 那小风嗖嗖的啊。
0: 哎，你能就是也问啊，咱们听众朋友，
1: 嗯，
0: 能直观的理解偏南风、偏北风或者是东风、西风是怎么吹的吗？就是偏北风是从哪儿往哪儿吹？
1: 从北往南吹。
0: 偏北呢？
1: 看往哪儿偏。
0: 北偏东还是东偏北？
1: 哦，咱们那个始终有你，他不就看邻居家什么插着那小旗儿往那边飘吗？
0: 哎，农村这个平房啊，房顶上经常有人支那么一个杆儿，上面有一个小布条，
1: 嗯，
0: 或者是一个旗子啊，好看一点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是指风向的，这就是非常直观的知道这个风是风从哪儿吹来。
1: 哎，那你这一说我都伤感了啊。那我们来说个好消息，9月3号下午1点半呢到2点半啊，1个小时的时间，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将走进双阳区佘岭街道仁和社区。这次活动呢，特邀了咱们吉大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还有长春骨伤医院的骨科专家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的公益健康义诊。
0: 这个义诊的内容啊，涵盖首先是中老年口腔专项筛查、一对一问诊、针对性的检查啊、龋齿病啊、牙周病啊、还有牙齿缺失啊、假牙使用的情况等一些口腔问题，并且根据居民个人健康诉求，提供专业全面的个性化治疗指导以及养护建议。第二是骨科专项筛查，包括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一对一问诊、月片看诊，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今天是9月1号。

0: 这不是开始的第一句话说今天几月几号星期几，是提示大家九月一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家里的小神兽都要开始啊回归学校啦，这是一个大日子。你干嘛这么瞅我呀？
1: 一看你们家神兽就不回笼。
0: 我们家神兽已经长成大兽了。
1: 昨天就回笼了。
0: 哎，你看
1: 不是九月一号
0: 啊，三十
1: 是礼拜一。
0: 那我们按小时候的记忆，三十一号是登校日期，
1: 啊，
0: 不是正式返校。一，
1: 哦，
0: 号是正式开学上课了。
1: 人家现在是掐礼拜一
0: 啊，
1: 昨天就回笼
0: 了。
1: 嗯，
0: 那这个日子啊，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起来？就是特殊啊，特殊在孩子要上学了。
1: 嗯，
0: 那么上学之前，你比如说你说昨天他们上学了，那前天呢？三十号这孩子是什么状态啊？是很兴奋？很沮丧，还是忙忙叨叨没工夫跟你说话，因为忙着好多假期作业没写完，还是有什么特别振奋的时候，我妈妈我要上学了，我在新学期要有什么一个新的小 flag。
1: 你说的那是传说吧？
0: 那是别人家孩子，
1: 别人家孩子也没有。
0: 哎，这个大家也来聊一聊啊，如果您家有孩子正在上学，或者说您想一下您当年上学的时期，这个开学的时候您处于什么状态呢？
1: 哎，我觉得还可以来聊什么呢？就是现在你看，一到要开学的时候，这个视频账号里面就说都在补作业，
0: 啊，
1: 然后我就想，咱们那会儿也会补作业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0: 反正我是记忆犹新，对我来说，
1: 你是先写完的还是拖到最后的？
0: 我基本上都开学头一天晚上12点还没写呢。
1: 啊，那你什么时候写？
0: 经常这样，一个字儿都没写呢。
1: 啊？那你什么时候写呢？
0: 我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学生，就是特别不听话的学生。
1: 啊，
0: 就是，
1: 那你别说话了，你
0: 是
1: 误导大家。
0: 是这样啊，说千万不要让学龄的孩子听见。就是我当年的学习状态是，我很有老招子，就按我们老师说的，就是，你太有老招子了。
1: 嗯，
0: 我拿着空作业本，假期作业啊，就空作业本就直接交给老师。老师说你为什么不写？
1: 嗯，
0: 我说我觉得好像会了就不用写了。他说那还有不会的呢，我说不会的也写不出来啊。
1: 哎呦，那你那时候不罚站吗？
0: 然后就是发现，就是因为这班主任是一跟你整个初中啊高中啊他都是跟全程的嘛，
1: 你连初中也这么做呀？
0: 一直都是这状态。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我观察你几个学期了，你总是这样，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作业，它的意义所在是什么？我说作业就是你给我留几道题，我看我会不会，会了就给你写，给答案给你解析思路，你能看明白我怎么想的。他说那你都不写，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呀。我说我是，我都对了，我认为我这题对我轻而易举，我就不用写了。那不会的我写了也是错的呀。他说你这个态度就不对，
1: 狡辩。
0: 对，你这个首先你这学习态度就不对。行了，让你家长来吧。
1: 来了之后呢？
0: 那回家挨揍呗。
1: 那每学期都挨揍，每学期都这么做。
0: 因为撒谎了呀，
1: 啊，
0: 就是家里问，开学了作业写完没？写完了，
1: 啊，
0: 早就写完了。
1: 啊，
0: 那个刚放假一个星期我都写完了。你不是说你写完了吗？你拿了作业本整整齐齐摞一摞，一个字没写呀。
1: 啊，
0: 经常是这样，然后回家挨顿揍。后来也就慢慢就知道了。上高中那就
1: 不敢了。
0: 对，假期作业也慢慢少了，就是自主学习在增多了。
1: 哦，你们上高中了，作业还少了呀？
0: 哎，我们在高中就很少像初中小学那样留假期作业了，就是告诉你这个假期你要完成一个什么目标，过程我不管。然后我跟高中的这个班主任，他跟初中班主任关系还不错呢。我说你看，你就比他教学方法更适合我。
1: 你这怎么评价你呢？我
0: 后来这个高中班主任特别好，他说你吧，你过早的介入了这样的状态，因为初中小学他不光是教你做题，而且是对你的自律性的一种锻炼。
1: 嗯，
0: 他说你看着吧，你将来上班，你上大学是以后的学习工作，你肯定是特别不注重这个集体的纪律。你是一个非常散漫的人，
1: 让你站队，你非在那儿旁边蹲着。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
1: 你要去玩。
0: 即使你表面很听话，但是你心里依然有小澎湃。
1: 啊，
0: 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朋友，
1: 一身反骨。
0: 啊，一身反骨看不出来。
1: 啊，还看不出来。
0: 对，我发现这高中班主任 看问题看得比较透彻。后来我们三个聚在一块儿了，两个班主任就是就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我说，你高中要毕业了，我们两个学段的班主任给你下一个定语，你以后要注意自律性。
1: 我还以为他们说这孩子终于走了，终于毕业了啊。大家来聊一聊，您上学那会儿假期补作业吗？开学那一天是爱上学呀，还是赖在家里不想起床啊？生物钟什么的那会儿用调吗？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声啊，一诺叶黄素咱早上得喝一袋，为什么？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人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每天早上我们都说啊，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啊，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那昨天呢，我们说了这个博物馆里面孩子啊，这个熊孩子把标本弄坏的事儿，而且家长还成为了助力啊，这样的情况让我们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痛心，也非常担心这孩子的成长啊。你看这个现在啊，事情的发展来了，当时你看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就说这个，提供这个标本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那你看这个新闻的后续来了，这个提供这个标本的科研人员啊，知道这个消息了。哎呀，他叫蔡远辉啊，这个标本的捐赠者，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感觉非常的痛心，他觉得不理解这个大人为什么将珍贵的标本，居然把这个标本拿来给孩子当玩具来玩儿。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惋惜的事情，这个惋惜不仅仅是惋惜这个标本的损坏，而且是惋惜这样的人去这样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1: 8月29号晚上，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表示，昨天馆内监控拍下这样一幕：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那里玩闹啊，不断地用手抓、用脚踢。随行的父亲呢，反而还把这个标本拿起来一起玩。期间呢，那个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就受损了。据了解，这个标本呢，就称蟒山烙铁头，是咱们国家特有的物种，目前仅知分布于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部分区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种群的濒临灭绝。
0: 其实这事儿昨天咱们已经说得非常透彻了，就是这么些的科研工作者，为了能让这些非常珍贵的，就是采集一次很可能下次就再没有了，这种孤本绝本这样的标本居然能拿来给孩子当玩具，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首先这大人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标本，
1: 他就以为是山里边的普通的小蛇，他没有想到说是濒，他可能对濒危物种没有一个理解。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把它也列为濒危物种，就这样的人真的
1: 把它做成标本。
0: 濒危动物啊，我们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列为濒危物种。那这样的人呢，就让他危吧。危绝了才好呢。
1: 昨天呢，还有一件事情啊，非常博眼球啊，也是争论了好多天。有一位乘客 在乘坐厦门航空航班从西宁飞往北京的路途当中呢，遭到了邻座的乘客扇耳光、击打头部和言语辱骂，同时质疑机组没有及时干预。该旅客表示，飞机落地之后，他主动报备求助维权，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介入。我就第一天我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是我因为咱们都是经常会看新闻嘛，
0: 嗯，
1: 比较早了解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就想，打人这人是不是有精神病啊？为什么在飞机上会有这么暴的行为？我也很不理解。
0: 啊、他之前还有一番这个事儿，前面还有一个前缘
1: 啊、
0: 哦，就是这个打人这个旅客呀，他本身不是在被打旅客旁边，他买的票不是在这个座位，
1: 啊、
0: 哦，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在他原座位跟人旁边的人已经发生矛盾了。然后被调位调到这儿来了，
1: 嗯，
0: 然后接着跟这个座位的人又发生矛盾了，这个人本身情绪状态就不对。
1: 那么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母亲为什么多买了一个座，让自己孩子旁边空一个座，
0: 嗯，
1: 就是怕遇到这些精神不正常的人。
0: 所以你看啊，这个被打的旅客提出这样的质疑，我觉得是有理由的，
1: 嗯、
0: 因为。航空方面当时给出的回复是，我们这个因为监控的角度受限啊，他们矛盾的过程
1: 没来得及拍，
0: 机舱内的监控没有拍到，然后呢，就是过去之后拍摄的这个画面没有拍到他们发生矛盾的这个，比如说击打他呀、辱骂他这个过程、
1: 啊，
0: 一开始没拍照，后半段拍照了，但是没有用啊，没有什么强有力的证据，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也只能做到这儿了，做不了太多。但是这个事儿想一想前缘，就是他已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你们为什么不警惕一些呢？或者说提醒一下后方的乘客，就是把他调到你这儿，注意不要跟他发生矛盾。
1: 嗯，
0: 他这个状态不太对，或者是你就直接给他换到一个
1: 他自己坐，
0: 对啊，后排。你看他跟这位就是打完人之后，机乘务人员把他们拉开之后，最后也是安排到后排座位去了。
1: 嗯、
0: 那你直接安排到后排呗，他是一个濒危物种啊。
1: 嗯。现在厦航的回应呢，试图证明啊，我们有人管，我们管了，但是公众与当事人的核心关切在于你管的是否及时，是否到位，
0: 啊、
1: 你是不是管得了？在万米高空的封闭客舱内，纠纷升级的风险是远远高于地面的，任何肢体冲突都可能瞬间演变为危及飞行安全的严重事件，因此机组的处置标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说你是事后制止的，或者哎我给他调座了呀，那你这其实就是不想管，对吧？而应该前移到言语冲突或肢体试探的阶段。
0: 每一班航班上都有安全员，这个安全员就应该关注到前面他跟别的旅客发生过矛盾，给他调到新的座位，你要时常的留意看一眼。那么这个乘客到这儿之后继续发生矛盾，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这应该是他们航班人员有失职，对吧？所以说啊，这个事儿也是提醒我们啊，机组人员应该被赋予更加明确的授权与支持，使其在发生苗头的时候呢，通过口头警告啊、强制隔离等一些手段，迅速切割冲突的链条，而不是等到耳光响起来，大家听得见啪的一声打人了，我们才采取行动。也只有将这个处置关口前移，才能真正体现安全第一的原则，保障每一位乘客的合法权益与飞行安全。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啊。女孩小谷，她呢在一家公司已经工作了6年半了，然后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的冷板凳的不公正对待之后，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呢半个月工资就给了55块钱，于是她进行了劳动仲裁胜诉，公司却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呢，女孩胜诉了；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然而维权的艰难让她深感委屈，于是她将这些经历唱成歌，视频也爆火。
0: 这让我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 有一个美国乘客乘坐美国的航空公司，行李被摔坏了，而且这是一个摇滚歌手。

0: 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1: 我不知道。
0: 非常热闹，
1: 嗯，
0: 曾经在网上闹一时。他的行李被摔坏了，包括他吉他专门演出。你想啊，这个专业歌手，人家对自己的乐器是非常珍惜的，
1: 可能是濒危的。
0: 对，就是你再给他换一把同样的，他可能弹不出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0: 所以他特别珍惜自己的乐器。然后这个乐器被摔坏之后就生气嘛，就跟他们就要维权。然后人家航班公司特别傲气，就是也不理他这个那的。
1: 嗯，
0: 最后他无奈之下把这个经历唱成歌。我看了这个唱歌的视频，听了这首歌特别有意思。然后因为这首歌在网上广泛流传，航空公司的股价起码拦腰折了一半。
1: 哦，
0: 口碑呀，你的服务啊，这直接影响到你企业的形象。
1: 我就想知道，如果这位女孩她不会唱歌，她这个事儿就不会被知道吗？她要是不会写歌，这个委屈怎么办？
0: 换句话说，是他们公司的老板太鸡贼了。为啥呢？
1: 嗯，
0: 你要是说你觉得这个小女孩啊工作不太称职，
1: 嗯，
0: 或者工作能力不强，你要想把她开除，还要给她一定的补偿。
1: 嗯，
0: 啊，这是正常的。我要解除你的劳动关系，公司是一定要给补偿的。她为了省这笔钱，那我不主动辞你。
1: 我给你穿小鞋。
0: 我要让你在这儿觉得干不下去，然后你自己来辞职。
1: 嗯，我边缘化你。
0: 所以他就采取一些冷暴力，就像夫妻一样啊，
1: 嗯，
0: 就是我不搭理你，我给你脸子看。
1: 嗯，
0: 但是你跟别人说我又没打你，我又没骂你，
1: 嗯，
0: 我就天天不搭理你，我晒着你，我晾着你。
1: 嗯，
0: 这就是太鸡贼了。
1: 我不给你钱花。
0: 哎，但是实际上啊，这种事儿你也不是说以前你能得逞，现在就能得逞了。大家也都明白，这叫职场冷暴力啊，可以维权的，可以胜诉的。即使你一审你不服，你提出二审，二审依然可以判你败诉。
1: 嗯，
0: 哎，所以现在大家的维权意识也越来越高了啊，鸡贼的老板也一定要小心了。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这样之后，老板就是不给钱，他还有没有办法啊？这名小姑娘有没有办法？
0: 你要是二审或者说终审你还不服，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了。你公司有固定地点，
1: 哦，
0: 有你的固定资产，
1: 嗯，
0: 可以拍卖吗？
1: 哦，我们为这位坚持维权的女孩点赞啊，也期待每一个打工人都能远离职场霸凌的伤害。
0: 也提醒大家，你们在工作生活当中，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骨关节健康啊。今天早上又有一丝凉意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关节不好的朋友，膝盖啊、肩膀啊、腰啊就开始硬啊，开始作痛啊，不舒服啊。关节比天气预报还要准呢，膝盖一摸拔凉拔凉的，这不仅仅是老了或者受凉了，而是你的关节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大家应该补氨糖。秋冬不补氨糖啊，这个到了深冬的时候真的特别遭罪啊。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坚持吃，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还能给您快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啊，35岁之后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特别轻松，不再移动这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抬脚就能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吃起来。这个秋天养骨啊，来年可以打虎。这个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了。现在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的大福利，力度可谓是空前绝后。
1: 对，买十送十，再送3盒氨糖贴；买20送20，再送8盒氨糖贴，就是内外一起调啊。算下来一瓶只要33，咱们多买多送，打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0: 1877-400-016-18-17。
1: 这郭富民祥大哥，你
0: 在这脑补，
1: 你能不能不拿刀子往心窝搓呀？我心疼啊！
0: 给咱们这个三句半，他就是那半句 啊，精华全在他这儿。他说：“可劲儿，你说啊，我不给你做饭，我不给你钱花，你说这个被媳妇儿冷暴力的人是小东吗？”
1: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0: 去配音还迟到，上学不自律。我就感觉啊，国富民祥大哥那食指就在戳你那个太阳穴，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是我是我还是我？
0: 哎，所以嘛，就是年轻的时候要早点醒悟啊。
1: 哎，
0: 到老了才不会这般。
1: 哎，这个秋天养骨，冬天才能打虎。
0: 对，
1: 对，要早点准备，
0: 早点有正事儿啊。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大家的，这是接下来是关注什么呀？关注大家的也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啊。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呢，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限时秒杀，您记好这个抢购电话400-100-3930。为什么呢？因为福利嘛，8.8元，只要8.8元可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内给您包邮。电话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相信大家呀、啊，肯定也会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会觉得很困惑啊，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呢？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那不吃就一点也排不了，久而久之这量是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却越来越强。这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啊，而且是包邮的。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就全部结束，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始终有你说，哎呀，我是属于很早就会写完作业那一伙的，然后成绩也优秀，我就回家修地球了。这什么比喻呢？
1: 那你是荣归故里啊。
0: 啊，到初二初三就开始不着调了，心不在焉的啊。
1: 但是现在生活很幸福啊。
0: 现在啊，你看他就是太早的去谈恋爱了，然后现在就没得恋爱可谈了。
1: 没坚持到现在
0: 啊。你就是把恋爱都谈完了。是吧？我这个不算扎心吧。擎天柱，哎呦，我跟你讲，擎天柱，你要知道，每天早上小东和我是饿着肚子在这里上节目的。然后
1: 一看他图片，我口水唰就下来了。
0: 啊，一个炒饭，你说你要配3-4种，配鸡蛋，配黄瓜丁，配火腿丁，配玉米粒儿。哎呀，你给我们看什么看呀？还配了一个银耳，太润了。都说你身体好，真棒啊。然后他说，哎，你们说那刮风什么东偏北，北偏东，你就是有风注意安全，你别让人家给你刮飞了就行。他说我寒暑假都是先把作业写完的，不然挨揍啊。什么皮带呀、木板啊，皮带抽屁股，木板打手掌，木板打手掌，到现在还留着呢啊。我以为
1: 加法了，挂在房梁上，
0: 我以为是皮带加木板。
1: 你更狠。
0: 因为我没挨过揍，不知道这个画面怎么脑补。
1: 这是两个呀。那你的意思是父母都来，男女混双？
0: 对，双打。啊，他说当年我开学的时候感觉不自在的，这假期明明挺长的，怎么过得这么快呢？一眨眼就开学了，心痛啊，闹心呢、啊。我巴不得把学校那个。我姑娘同桌就是这样的，每天就是搞各种混合物，然后说要把学校那个。觉得好玩、啊、
1: 他说他当时就觉得学校应该一瞬间就不在了，
0: 嗯，
1: 结果长大之后等他毕业了，学校果然拆了啊，重建了
0: 啊。
1: 他说我当年上学咋没干这么好的事呢？
0: 哎，
1: 你要是学好专业，你是不是搞土建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参与学校
0: 早高的你就拆了啊？
1: 然后你的心愿就实现了。
0: 哎，现在就是学校一搞什么活动，毕业生就去留言说怎么我一走你们就这么好。什么改建食堂、
1: 不是
0: 重修教室、啊、
1: 他说这个事儿，我们高中真有一个同学实现了，就是当年跟也是老师批评他，他说你看着我早晚把学校拆了，
0: 嗯，
1: 结果真的是他毕业。

0: 业学的就是土建，然后回去施工就是拆我们上课的教学楼，然后他还特意，那班主任已经变成教导主任了，他特意找那老师说，你看我的愿望实现了吧，我就是要把学校拆了，但是建不归我啊，我只管拆。
1: 这坏孩子啊，当然是一个玩笑话，回去看老师都是很亲切的啊，能够为学校再尽一份力。我只能这么往回圆啊。
0: 回想当初老师大熊也有话说，大熊说高中老师田老师送给我八个字儿，一直是受用至今啊。
1: 啊，人家是评价大熊的
0: 啊。对啊，他说大熊活跃有余，沉稳不足。
1: 哦哦，
0: 所以他后来叫这个网名嘛，大熊嘛，沉稳一些，沉，首先他沉，然后慢慢就能稳了，
1: 底盘才稳。
0: 啊，理解了，理解了，这网名来历都是有一定的渊源的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波好视力的福利啊。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干涩呀，出门吹点风就见光，在流泪刺痛啊，这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容易有的症状啊。眼前像下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东西看不清，尤其秋冬这火气也大啊。所以呢，跟好视力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有咱们吉林省才有啊，大家赶紧订购，每人都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啊。这是26年的大品牌了，就是敢让您免费用。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这个修护功能的眼贴啊，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啊是润养眼底，柠檬花呢可以明目舒缓。贴完之后你会感觉明显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看东西都特别清晰透亮。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啊，眼部素质明显就比同龄人要好得多。那么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送您整整78元航天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过了这个处暑啊，现在眼看着秋天一天比一天凉，也提醒大家啊，瓜类的食物要少吃。哎，如果是吃南瓜的话呢，最好是蒸南瓜。
1: 啊。
0: 如果是苦瓜的话呢，炒鸡蛋。冬瓜呢，那肯定是做汤了，可以祛湿利尿啊，但是不适合脾肾亏虚的人。西瓜呢，这个时候就要少吃了。凉拌的什么黄瓜凉菜啊，大家都要谨慎啊。
1: 哎，我有个好奇的想法，苦瓜蘸酱能不能吃啊？
0: 能啊，
1: 直接生吃。
0: 那就看你
1: 怕不怕苦，就吃那
0: 苦
1: 劲儿。
0: 哎，我发现有的苦瓜特别苦，有的苦瓜人家水灵灵的，更有一点苦。
1: 他们生活阅历不一样、
0: 哦、
1: 啊，有的幸福，有的比较痛苦
0: 啊，是这样的。好，那我们还是来吃点应节气的大闸蟹啊。推荐的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咱们是自己有官方认证的蟹扣的啊，一蟹一扣，可查可验，正品保真，假一赔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而且我们是源头直发，有自己的蟹田嘛。
1: 哎，
0: 原价1288的蟹卡，大家都知道，就是蟹卡上它会有一个标价嘛，原价1288，这里边包含什么？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那么四公四母整整8只，到手就只要299。
1: 原价1688的蟹卡，公蟹3.5两，母蟹2.5两，同样是四公四母，再送一张红酒兑换卡，现价只要399。那么原价2688的精品蟹卡，公蟹是4两，母蟹3两，四公四母搭配红酒卡，现在仅需499啊，特别优惠。还有就是3688的高品质的蟹卡，公蟹5两，母蟹3.5两，个个是肥瘦饱满，搭配红酒卡，现价只要899，都特别优惠啊！
0: 哎，每张酒卡呢，就是兑换的都是2瓶法